0: 想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也要挣点钱，就是这个。
1: 一家人健康平安。
2: 那就是。
3: 快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4: FM 九四点六，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5: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6: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7: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9: 心跳指数上升中。
10: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1: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9: 健康指数下降中。
10: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12: 你阅读吗？
13: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12: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4: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12: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4: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5: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6: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5: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2: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7: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2: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8: 即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方表示，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以及美国在停火问题上未履行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所有船只关闭。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挪威首相宣布，为防止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6到13岁的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使用。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9: 大家好，我是贵州省气候中心总工程师汪卫平。今天我带队上线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就我省气象部门守好防灾减灾前哨阵地，助力贵州高质量发展相关工作的开展情况

0: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关注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我们有请到了贵州省气象局的嘉宾们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说一说，当我们已经全面入汛了以后，他们作为防灾减灾的前哨阵地，如何守好这个阵地，给大家做好气候方面的，各种的灾害也好，气象信息的这样一个及时预警等等这样一些工作。刚才提到了，我们有请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乔琪给大家再介绍怎么样让我们的气象预警信息抵达最后一公里。刚才提到的是一个传统的方式，给大家只要手机信号能覆盖的地方，这个局部地区如果有极端天气发生的时候，我们及时的发送信息，让大家在这个区域的人都能够收到信息，及时的做出反应。那现在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非常的多，比如说有很多新媒体的渠道啊等等的，就我们这样的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除了像传统的发送短信的这种方式，我们还覆盖了哪些渠道？
2: 那就是说除了这个短信之外，还有我们很多新媒体哈，也很多方式，像我们把这个信息预警信息精准的推送到用户。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也建立了这个应急广播体系，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大喇叭，与这个省广电深度合作。我们截止到目前的话呢，已经是有18.26万个应急广播终端，也覆盖了这个1.6万个这个行政村。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村里面嘛，就是大喇叭，然后有预警信息，有这个极端天气要发生的可能性的时候呢，就会通过这大喇叭向村民去宣传，去或者是喊话，然后呢让他们就是做好这样一个防范的措施。那如果说是在村里面出现断网或者断电的这样一个极端情况下的话呢，就是我们部分大喇叭它是配备了太阳能和这个备用电源的，也能够确保我们的预警能够直接的传送到这个村头巷尾。那么除了这些以上的这样方式之外呢，其实上还有一部分人群哈，就像我们的这个留守的老人和儿童，他们实际上是没有智能手机，他们是属于一种弱势群体，可能就没有办法及时的接受到我们的预警信息。那针对这样的一个群体来讲的话呢，我们会通过人力去可能就是说来兜底，那么可能就是说村里面的这些应急责任人啊、干部啊，会直接通知到他们去进行一些撤离。如果说你我们听众朋友是居住在山区啊，或者是这种灾害易发的这样一个区域，我们建议您的话呢，一定是要关注我们当地的这样一个气象的官方的公众号，另外的话呢，留意我们村里的广播通知，还有就是说熟悉我们自己家里面要撤离的这样一个紧急的撤离路线是怎么样的。那么如果说收到我们的这个一个预警信息短信，务必重视啊，不要抱有侥幸心理。那么要撤离的时候就必须要撤离，空房其实不等于白房。
1: 尤其是比方说啊，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关注的，比如说抖音啊、快手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公众号，但是咱们收到这样的信息必须要马上重视起来，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但有的人说，哎，万一我看到的这个信息渠道它不是个正规的渠道，不是白忙活吗？所以咱们气象部门，我们省气象局的，我们在这些新媒体平台上开的账号，今天是不是也借机给大家公布一下，关注好你们的这些新媒体号，让大家能够及时的了解，然后通过你们的新媒体账号及时的做出应急的应对。
3: 好的，主持人，那我这个地方讲一下，就其实我们贵州省气象局呢，公众服务渠道主要是由两部分来组成，一部分呢是传统媒体，我们每天呢在贵州电视台会有4套的电视天气预报节目，其中卫视有3套，播出的时间分别是12:30、18:56、23:50。那么在贵州公共频道也有1套，播出的时间是18:46。那么这是传统媒体的情况，新媒体方面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是建立了以前气象为品牌的这个新媒体的一个矩阵，每天我们会在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快手、视频号以及支付宝等渠道上面发布我们的气象信息。那么公众呢，在这些平台上你搜索前气象，那么你就可以获取到权威的这些天气预报预警的信息。

0: 另外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大家使用我们的一个叫前气象微信小程序，那它是全省唯一基于定位的一个个性化的气象服务平台。那么这个平台的话，目前我们已经有了接近是300,000的这样的一个用户，那么基本上是涵盖了全省各市州主要的一些党政领导，包括一些应急的一些人员，包括一些联络员等等。那么它可以根据用户的手机定位显示当前位置的实时的气温、风力、湿度、气压，提示未来2个小时是否会下雨，然后可以获取到未来24小时逐小时的一些天气预报，未来14天的天气预报，以及全省未来72小时降水及气温的一个情况。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这个平台它就能够满足到公众大部分的这样的一个对气象信息的这样的一个需求，而且在上面的话，我们还可以自行的去订阅我们的气象预警信号。那么这个信号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定制时间地点，那么我们就会实时的发送给，通过微信的形式发送给大家，所以这个呢也是比较好的一个点。
1: 嗯，就是比如说某一天您要出差，或者是要到咱们省内哪个地方去旅游，
2: 对，
1: 哎，就可以提前定一下，预定一下，几月几号，
2: 对，
1: 哪个地方它的气象情况怎么样？
2: 对对，可以。对，
1: 这是咱们新开发的这样一些功能吗？
2: 对，去年开发的一个小程序。对，
1: 大家可以赶紧的用起来咱们这个微信小程序哈。在这里也感谢咱们省气象服务中心公共服务部周瑜部长给大家做介绍，稍后我们也有一些问题，请您详细给大家解答一下。我们刚才说到的是怎么样让我们每个人能够突破这个最后一公里的障碍，获悉这些信息，既有我们的气象部门主动的去给大家开发程序也好，跟其他的比如说通信运营商啊等等的联手送达信息也好，那同时也需要我们每个人有意识的行动起来，比如说该关注的这些微信小程序也好，公众号也好，或者说在其他的新媒体平台上我们气象部门所开发的这个新媒体账号，及时关注，及时获取信息。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给我们的农民朋友们，或者是从事种植业的朋友们带来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今年咱们贵州省上线了全国第一个 AI 气象卫农服务智能体，它的名字叫钱晓峰。这款智能产品又能够给全省的广大农户种植经营主体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和服务呢？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咱们省生态农业气象中心的高级工程师傅方静给大家介绍一下。傅高工，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好的，钱晓峰给农户带来的便利呢，我觉得可以概括为4句话：产前有体检，产中有处方，产后有身份，风险有兜底。那怎么样来解释这四句话呢？就是说，首先产前有体检，就是生产前呢，钱晓峰可以帮助农户科学规划，规避风险，做到心中有数。因为过去农户种植往往是凭经验，对于地块、气候条件、灾害风险心里是没底的。但现在通过钱晓峰呢，用户只要在小程序上标注地块，我们的 AI 模型就能为这块地生成专属的气候体检报告，包括农业气候资源评估、历史气象灾害的回溯。这就意味着农户他在播种前就能清楚地知道这块地适合种什么，容易遭遇哪些气象灾害，从源头上规避风险。然后讲到产中有处方，就是指通过精细的管理，智能的护航农业生产，实现种植无忧。传统的气象服务呢，我们是往往是指到县和乡镇，但是呢，农业真正的生产单元是具体的地块。
1: 对，
3: 贵州呢，十里不同天，大家都知道，有时候甚至是山坡和山脚两块地，它的天气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钱晓峰呢，他就可以把服务精细到地块，给每一块地量身定制天气预报、农事建议和灾害提醒，并且精准的把它推送给这个地块的农户，那么相当于就是给每个农户都配了一个 AI 的生产管家。
1: 就这个生产管家哈，他给大家的提醒是一种什么样的提醒？是比方说像我们这个气象预警说要强降水了这个地方啊，还是怎样的一种提醒？
3: 我们这个提醒呢和传统的那个天气预报或者预警不同的，就是说我们不光告诉农户，就是说你接下来的天气是什么样，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灾害，我还告诉你你可以怎么做，也就是相当于你可以怎么样去规避这一个风险。你比如说像今年我们有几场那个冰雹和强降雨之前呢，我们就对比如说清镇丰塘里还有毕节的威宁的一个苹果的基地，我们就精准的给他推送了这个灾害风险，并且呢我们也告诉了他可以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冰雹的话对那个果实它的品相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就非常影响它后期的销售，所以呢我们提前预警了之后，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比如说有些果园它是有那个防雹网的这个条件的，那么他把防雹网拉起提前拉起来，那么那一片就基本上是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的。
1: 所以就是我们综合来看这个 AI 智能体的话，它在分析的时候它是既结合了我们气象方面的数据，
3: 对，
1: 也有农业方面的知识哈，包括就是这个地理位置的这块地，那它所在的这个地理环境是石头多是土壤多，土壤又是什么样类型的土壤适合种什么，还包括了是不是也就是除了这两块之外，我刚刚听您这样一说的话，它进行的这个分析其实是比较综合的，是不是还包括了其他领域的一些信息也进行一个综合的分析？因为既然叫智能体，它应该就涉及整个给这块地提供的这种服务是比较全面的。
3: 是的，因为这个 AI 智能体的话，它是相当于融合了多元的数据。我们在做这一些信息的推送的时候，不光是考虑它的气象条件，还有包括它的一个土壤湿度，包括土壤湿度，还有包括就是说你这个作物现在它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生育期。那结合还有甚至有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市场的一些行情信息，所以说综合的做出的一些那个建议吧。
1: 就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经常会出现一种情况，今年比如说某种农产品它的价格非常高，来年呢很多农户就去种很多这个头年卖的价格比较高的农产品，结果又造成了过剩，然后价格又走低了。所以这个 AI 管家是不是能解决这个问题，提前给大家进行一些这样的信息的分析呢？
3: 是的，我们会做一些综合的分析，比如说考虑它的历史价格以及去年的种植情况，比如说最重要的是当年的一个种植全省的一个大概的分布和量总量的情况，然后大家在决策的时候呢做一些参考。
1: 就是今年的信息情况它也进行了收集分析，可以给农户做一个参考。今年比如说去年这个蒜卖得非常价格非常高非常可喜，但是今年不要盲目的去种蒜，因为今年全省其他地方种的面积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规模，是不是能够满足市场需求了，如果再种的话可能就会过剩导致价格偏低了。
3: 是的。
1: 好，我们刚才说的是产前产中产后呢能够提供什么帮助。
3: 就讲到我们的第三句话，就叫做产后有身份。那我们钱晓峰呢就是通过气候品质的评价信息的溯源，助力增产又增收。对农户来说呢，其实丰产不丰收一直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痛点。你像我们贵州茶叶、中药材以及精品水果等等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和气候条件的关系呢是非常密切的，但是过去这一些气候的优势呢是很难被量化，很难被市场看见的。那么钱晓峰呢，他就是通过完整的记录一块地在整个生产季的关键的气象数据和生产的信息，生成权威的气候品质评价和信息溯源。那我们把它呢形象的称为我们农产品的气象身份证。这个身份证呢能够实实在在的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帮助农户呢把好产品卖个好价钱。同时呢我们钱晓峰就刚刚提到的还提供一些市场行情的分析，包括我们的价格信息，包括我们的那个供求信息，那么为种植经营户呢他的一个种植规划、生产的决策和销售谈判呢做一个参考。
1: 好，就是让产后那我们说今天请咱们气象部门来上线，给大家做防灾减灾这方面的一个我们如何守好前哨阵地，做了哪些工作进行一个介绍。您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我们产前产中产后之外，在 风险这一块上，刚才提到有个第四句话嘛，叫更有底气，
3: 嗯、
1: 对吧？
3: 对。
1: 所以对于我们的风险兜底这一块，遇到灾害的时候，怎么样让我们的农户更有底气？
3: 嗯，我们讲的第四句话风险有兜底呢，指的就是我们钱小峰提供的一个气候带和农业气象灾害保险。因为大家都知道农业最怕的就是辛辛苦干了一年，然后异常极端天气可能就导致颗粒无收。那么钱小峰呢，就是整合了气候带和农业气象灾害保险服务，我们联合了多家银行和保险公司，为用户呢提供贷款的申请，还有农业气象保险的投保、报案和理赔等等这些一站式的服务。并且呢，我们也通过更精细的地块数据和更客观的灾害指标呢，帮助保险公司他去评估，去做理赔。那么就是说可以破解我们以前山地农业它就是定损难、理赔慢这个问题，让农户他在扩大生产和遭遇灾害的时候呢，就更有底气。
1: 嗯。所以乍看这似乎是一个，就是这个钱小峰，我们说给每块地都有一个 AI 气象管家哈，这个管家要想服务于咱们的农民朋友或者是我们的种植经营主体的话，怎么样能够拥有一个自己土地上的 AI 气象管家呢？现在我们上线应该是才2个多月的时间，它还不能够做到全省每块地都覆盖。那哪些地方已经做到了，能够覆盖到这个钱小峰？
3: 现在呢，我们是对清镇丰塘里的一个基地，还有包括我们在清镇有一个茶园呢，做了一个试点。那么他们其实这个操作非常简单，对用户来讲，他只需要关注我们的这个钱小峰微信小程序，然后进到我的地块这一个板块里面，把他的那个地图给标注出来。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的 AI 模型就能够首先就根据他画的这个地块的区域呢，把这块区域它的那个气候体检报告给他做出来，就是说比如说这块地它的气候资源是什么样的个情况，适宜种什么，那么历史上它有些什么样的气候灾害，那么用农户他就可以去规划他可以用这块地做什么。
1: 但是要标注这个地块，可能对于普通的农民朋友们来说会有一定的难度，不太会操作这事儿。他们如果要做的话，可以比如说有个什么教程学习一下吗？
3: 这个操作很简单，它因为我们已经是做成那个可视化的，它在哪个地块的地方它可以看到一个地图，它只需要在地图上就是用手指把它的那个大致范围画出来。那我们因为我们结合我们的那个卫星数据，包括我们的无人机可能会去现场给他们飞，然后把这个范围就划定了。
1: 好，就是大家要会看地图，实际上啊，会看地图，然后在这个小程序上的这个地图上去选择您的地在这个地图的哪个位置，
3: 对，就划定它的范围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3: 嗯
1: 嗯，今年以来，因为我们上线的这2个多月正好也是入汛的这样一个时间，您刚才提到了我们现在已经在清镇的一些生产基地已经进行了覆盖，那有没有在入汛以后强降水的时候确实体现出了有了钱小峰这个 AI 气象管家的价值？
3: 对，就是刚刚我也提到了，就是前段时间我们那个冰雹天气比较多的时候呢，在丰塘里的基地，那个农总呢，他就对我们的这个服务还是比较满意，因为我们提前给他发布了这个预警信息，并且呢，也告诉了他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操作，去提前的预防。那么对他来讲呢，他也减少了他的一个损失，所以他还是觉得看到实实在在的价值。
1: 嗯，好，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钱小峰，估计有的朋友听了以后自己也想用起来。刚才您提到我们去清镇那边推的这个试点是咱们气象部门工作人员上门去服务的啊，我们其他的农户要想自己来使用的话，刚才您提到我们只要自己在钱小峰上这个小程序上，微信小程序对吧？
3: 对，
1: 自己去操作就可以了啊。那需要涉及到费用等等这样的成本吗？
3: 没有，目前我们全部是免费的。
1: 好，您看一项免费的给您的每块地提供一个 AI 气象管家，让您这块地 从产前、产中到产后，甚至如果遇到灾害风险，还有一个风险的兜底保障，从投保到理赔都为大家想到了。我们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您有所了解以后，可以积极的行动起来，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用好气象数据，通过这个智能体服务咱们每一个农户，实实在在的守护好您的辛苦劳作，保证您这一年的生产啊，到头来能够喜获丰收，获得更好的经济价值。好，今天节目来到尾声的时候，着眼来看，我们说进入到汛期的时候，其实贵州的旅游高峰期也要到来了，马上要到的就是端午小长假。那不少的朋友们可能也已经在计划着要出游啊，要走亲访友啊，甚至返乡啊等等的。我们今天借着节目机会呢，也请咱们省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乔琪先给大家介绍一下2026年端午假期整个贵州的天气情况是不是适宜出行。
4: 好的，那么从目前的我们的一个资料分析来看的话呢，在端午小长假期间哈，那我们省可能还是会多降雨天气的，不过的话呢，这个降雨基本上还是主要是出现在夜间，那么在20号、21号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这样一个降雨。那在前期的话呢，我们省的这降雨天气是比较频繁的，所以这个像滑坡呀、塌方啊等等这种次人灾害的风险比较大，需要注意防范。那么大家外出的话，还是需要带上雨具，那么也要注意这个行车安全。
1: 那么每年这个端午大家会有一个就是涨端午水这个概念哈，今年涨端午水会涨在哪些天呢？
4: 那么其实上在17号、18号包括19号到21号来看的话呢，这个时间段我们省的降雨天气还是比较频繁，基本上每天都会出现降水。那么相对来讲，在18号、20号、21号的话呢，降水强度可能会稍微大一些。不过好在这个端午期间哈，气温方面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那像我们省的这个中西部地区呢，最高温度可能就是在20到25度之间。那么像东部、南部地区呢，基本上就是25到29度，非常凉爽，还是适宜大家出行的。
1: 好，就是来避暑也是没错的了啊。好，那我们刚才讲述的这一系列的这些信息，通过我们今天告诉大家的所有的这些信息渠道，您都可以及时的去了解。最后要请周一部长来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当极端天气到达的时候呢，大家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实时的看到一些直播的场景，让我们实时的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气象部门能够及时的观测到的，在一些尤其是局部地区灾害风险比较高的这些地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些情况，让我们刚才乔首席所说的我们那些建设的站点啊，都能够发挥起这样的作用来。
0: 好的。那么在有重大天气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基本上是每一场天气我们会有做天气直播。那么在直播当中呢，会给大家介绍到要影响的区域，以及这个降水或者是冰雹这些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
1: 我们在哪些平台可以看到这些直播？
0: 直播也是我刚刚讲的前气象，那么在前气象的抖音视频号和快手都可以同步，我们是同步直播的，在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认准了官方渠道发布的气象信息哈，也能够及时的通过这些信息做好我们防灾减灾的各项准备工作。好，今天呢也非常感谢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的听众和我们的网友进行了沟通交流。今天节目之后，我们从事农业的朋友们赶紧用起钱小峰，大家呢赶紧通过我们官方账号了解最新的气象信息，做好防灾减灾一切准备。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会。
5: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7: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7: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 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3: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4: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5: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3: 贵州新闻联播。
16: 贵州茶企组团赴哈尔滨参展，携两红三绿一模品牌矩阵，开拓东北市场。前茶持续北上拓渠道、塑品牌，扩大影响力和知名度，推动产业产值跃升。
14: 赛龙舟、包粽子、逛市集、品美酒，我省各地推进文旅融合，持续丰富假日产品供给。人们在浓浓节日氛围中品味传统文化，享受欢乐时光。
16: 伟大征程专栏，今天来听黔东南州黎平县干部群众传承长征精神，走出红色文化引领、特色产业富民、基层治理增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
14: 我省不断深化产教融合，促进职业教育提质升级，着力实现人才培养、产业发展、高质量就业无缝衔接。
16: 各位早安，我是海峰。
14: 我是静怡。
16: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4: 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八。
16: 贵阳市今天白天阴天有中雨，21到27度。
13: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6: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也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需要。这几天，20家贵州优质茶企组团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参加2026亚太茶博会暨茶生活美学艺术节，看似是一场地方农产品展销，实则是贵州主动融入全国大市场的一次制度与品牌的双重探索。从西南茶园到东北茶杯，3000公里的闯关东，闯的是市场一体化，创的是区域协作新样板。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4: 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 A 馆，黔茶飘香展区以沉浸式品茶体验空间亮相，集中展示干净黔茶的生态质感与茶文化魅力，诚邀市民游客品尝。哈尔滨市民陈守丽：
17: 选了好几款，就像把春天喝到嘴里一样，多一毛尖，又新鲜，然后又嫩，确实是好喝。
14: 哈尔滨市民李威：
18: 去贵州旅居过，到那个茶山上住两天，感觉特别心旷神怡的。早晨起来，茶叶都是沐浴在雾气里面，都是带着露水的，是很适合茶叶生长。
14: 贵州是全国唯一兼具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无污染、好品种等种茶条件的省份，全省打造了700万亩生态茶园。但早些年，这里一度成为江浙福建茶商的原料基地，低价贴牌、缺品牌，是制约贵州茶产业发展的痛点。如何发挥比较优势？贵州不能再做没有名字的幕后供应者。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做的就是要整合品牌，打造区域公用品牌。这次参展的遵义红、普安红、都匀毛尖、梅潭翠芽、雷山银球茶、范静抹茶，是贵州近年来重点打造的两红三绿一抹品牌矩阵。贵州省茶叶协会更是带领茶企举办专场推介会，详细介绍这些茶叶品牌。贵州省茶叶协会副会长蒲荣：
11: 这次前茶闯关东，我们不是零散的去卖茶叶，而是带着贵州两红三绿一抹的地标品牌，带着欧标茶园的质量背书，带着干净前茶的公共形象整体出击。闯是行动，创才是目的，创品牌认知，创营销模式，创长期的一个渠道。
14: 站在推介会的舞台上，苗家姑娘毛娟全程脱稿十多分钟，讲述祖孙三代茶人做好一杯雷山银球茶的故事。她告诉记者，这份自信是闯出来的。贵州省雷山县毛克西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毛娟
19: 一直在跟着我们省茶叶协会参加各种的茶博会，越来越自信，更加有底气，站在各种的舞台上去推荐我们的贵州茶，也是在这么多年不断的走出去请进来，我们的一个品牌价值升了差不多一倍，目前是30亿。
14: 干净前茶如何在众多优势茶叶区域品牌中闯新路，关键要瞄准市场精准发力。2021年起，贵州开始进军东北、西北、华北市场，这些区域不产茶或者少产茶，民众却有消费茶叶的需求。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打破壁垒，畅通循环，这为贵州茶提供了制度支撑。贵州普安红茶叶集团前叶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周昌燕。
20: 市场是闯出来的，这次来了武安的十九股茶，目前在市场没有提前一天来，走了几个茶城，也对卖高端茶的农家做了一些调研，给他们引荐的茶嘛，他们也很喜欢这种口感，拿了20斤帮我们在黑龙江推广。
14: 周敏是大发集团的董事长，2017年受邀参加贵州茶博会，便与贵州茶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在东北各大市场推介贵州茶。2022年推动普安红东北亚品牌运营中心落户大发国际茶城。中国茶叶流通协会副会长、黑龙江省茶叶产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敏。
21: 每年我都参加贵州的茶博会，贵州是我们中国的产茶大省，中江不产茶是消区，我们要到去贵州得4个多小时，如何让产区千山万水过来东北亚品牌运营中心，是给贵州一条街，做成一个展销机。万红集团一直在做一件代发，既解决了仓储问题，又解决了销售问题。
14: 一次次北上改变的不只是市场，前茶品牌的力量正从跃升的数据中显现。2025年，普安红品牌价值达32.5亿元，首次进入全国前十。遵义红品牌价值达56.8亿元，位列全国红茶品牌前三强。贵州抹茶产销量2500吨，贵茶集团出口规模全国第一、全球第二，远销54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农业农村厅茶叶专班副班长于海游。
22: 2025年，我们茶产业已经率先突破了1000亿产值。我们考虑在3年左右，在东北、华北、西北这3个市场，以贵州茶、贵州抹茶为代表，建立一些多场景、多元化的一些体验店。同时的话呢，线上线下协同的发力，把茶叶家这篇文章做广、做实、做足，实现一茶带百品。
14: 站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视角，前茶北上的探索，用干净的品质标准打破区域偏见，用两红三绿一抹的品牌矩阵参与全国竞争，用持续的外出推介拓展市场边界，品牌建设正迎来新的机遇。哈尔滨是东北市场的桥头堡，更是中欧班列的重要节点，这场创品牌的北上征程还在继续。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原大使、农业农村部原总农艺师广德福。
23: 贵州茶很独特啊，核心的一点是纯净干净。农业部检测我们贵州的茶100%合格，现在连续15年了，这就是金字名片。老百姓需要喝好茶和放心茶，用标准、用质量的保障，做大做强，品牌来走出去，扩大贵州茶的影响和知名度，把我们两红三绿啊一抹把它叫响。尤其抹茶带动了中国茶产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13: 贵州新闻联播。
14: 端午假期，贵州各类传统民俗体验、研学亲子活动和促消费举措丰富多彩，让游客在节庆韵味中畅享美好时光，拉动假日文旅经济持续增长。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16: 镇远第42届端午龙舟盛会火热启幕，各族群众身着盛装走上街头，载歌载舞，列队巡游，龙舟点睛、水上巡游等活动接力登场，点燃全城节日氛围。游客张宏伟：
0: 这是我第二次过来，每年都能够给我有惊喜，活动很丰富嘛，都展示了我们民族的一个特色吧。
16: 赛场上的气氛更加火热，62支参赛队伍分组别展开比拼，龙舟伴随激扬鼓声，破浪疾驰，岸边群众加油欢呼不断。镇远县蕉西镇蒙西村三门滩龙舟队队员许俊：
2: 我们队伍有个59人，好多的队员是从外省赶来，就是为了这次龙。

0: 做比赛。
1: 湖北游客马中华
2: 第一次看，挺震撼的，整齐划一的。
1: 四天时间，111场次比赛，汇聚了镇远本地顶尖龙舟队伍，更吸引了湖南怀化、麻阳以及贵州铜仁等多地代表队慕名参赛。赛事期间，镇远古城同步推出抢鸭子、坝坝茶等特色活动，让传统民俗与烟火市井深度交融。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雷山县郎德苗寨，当地传统12道拦门酒、包粽子等民俗活动，把端午习俗和苗族文化巧妙结合。北京游客彭修莹：
3: 娘娘非常热情，直接把酒端到嘴边就直接给你喂下去，酒香挺浓厚的。
1: 四川游客郭涛：
4: 非常开心啊，体验到了苗家人们自己制作的粽子，还有他们的刺绣，非常的美丽。
1: 各类亲子休闲游、研学游也不断升温。在铜仁，不少家长带着孩子走进海洋馆，体验海底隧道，来到朱砂古镇，参与包粽子、做香囊等民俗手工，在传统韵味中度过美好亲子时光。在遵义绥阳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俄罗斯青少年研学团前来探秘亚洲第一长洞，学生们在双语讲解中学习喀斯特地貌知识，体验菲拉达山地探险。俄罗斯比尔姆市第四中学学生伊夫列夫·叶戈尔：
5: 这个洞穴的规模令我叹为观止，这真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迷醉的奇观，美不胜收。
1: 假日消费市场活力十足，铜仁市发布铜五福伴手礼品牌，结合当地特色物产，提炼出五大系列，旗舰店入驻产品品类超400个，包含食品饮品、文创工艺、中医药养生产品等类别。上海游客薛贝燕：
6: 我尝了那个抹茶的米酒，冰冰凉凉，解渴也很降温，计划带一点伴手礼回去给我的家人朋友亲戚同事们一起去分享。
1: 贵阳青云市集联合场内百家商户推出吃喝玩游购娱套餐优惠，增加艾草 DIY 体验等互动活动，点燃市民游客的消费热情。游客刘女士：
7: 又有吃的又有玩的，关键是这里特别凉快，所以我们愿意留下来多待一会儿，这种慢节奏的感觉就是我们想要的那种避暑体验。
8: 1934年12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站黎平，在这里召开了长征途中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接受毛泽东同志向黔北进军的正确主张，决定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实现战略转兵的重大转折，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重要基础。90余载薪火相传，黎平县广大干部群众更续红色血脉，传承长征精神，走出一条红色文化引领、特色产业富民、基层治理增效的高质量发展新路。伟大征程专栏来听今天的报道。
1: 走进黎平会议纪念馆，天幕投屏生动再现1934年红军长征入黔的场景，前来参观的游客驻足凝望，感悟初心。馆内珍藏的一口老鼎罐静静诉说着红军严守纪律、爱民为民的动人往事。1934年红军转战黎平期间，受国民党虚假宣传误导，当地村民纷纷进山躲避，战士们途经高屯镇中黄村，取用村民杨昌华家中这口鼎罐盛的稀饭充饥后，主动留下了20枚铜板，并附字条说明缘由。这一质朴暖心的举动有力粉碎了敌人的造谣抹黑，让百姓们认识到红军是一支纪律严明、爱护百姓的队伍。游客刘树琼：
9: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来到革命旧址聆听先烈的故事，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我们要追寻老一辈革命家的足迹，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1: 游客万先生：
10: 我们国家从成立到现在强大起来，这其中的不容易，继承我们革命先烈艰苦奋斗的精神。
1: 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契机，黎平会议纪念馆自2020年升级改造以来，已累计接待参观者超110万人次，成为开展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阵地。黎平会议纪念馆副馆长龙在斌：
11: 持续摸清红色家底，推动红色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红色精神不只珍藏于展馆之中，更在乡村落地生根。距离黎平会议纪念馆12公里的中朝镇枷锁村，是全国首批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当年红军在这里传播革命思想，救助贫苦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如今村里常态化开展唱红歌、学党史、讲红色故事等活动，让红色血脉不断更续。枷锁

0: 村村民龙长青。
1: 红色故事是我们村最宝贵的财富，一代代村民听着红军故事长大。我们坚持用红色精神凝聚人心，团结邻里，共建共治，乡村治理越来越有序。
0: 在肇兴侗寨，这首《侗歌声声唱给党》广为传唱，走红网络。悠扬的侗乡旋律既展现了浓郁的侗族非遗魅力，更唱出了各族群众敢党跟党走的坚定信念。游客和当地群众坐在一起合唱这首朗朗上口的曲目，成为侗乡一道亮丽的风景。过去一年，肇兴侗寨牢记嘱托，将鼓楼议事打造成基层治理特色品牌，推动党建工作与文旅发展、民族团结、民生服务深度融合，通过举办谷雨节、侗年等活动，持续丰富旅游业态。去年肇兴侗寨接待游客超151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破15亿元。肇兴村布谷催春表演队队长陆艳玉：
2: 现在我们肇兴的游客越来越多，我们群众也实现了在家门口昼夜征收，感觉非常的开心。
0: 肇兴侗寨青木庄造馆经营者陆玉才：
3: 游客井喷式的发展，占旅游红利，我们受益了，生活质量提高了。
0: 薪火代代传，奋进新征程。15五期间，黎平县将推动红色文化与侗族非遗生态资源深度融合，完善全域旅游配套，打造特色研学品牌，持续放大红色文旅辐射带动效应。同时，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现产业振兴与乡村善治双向赋能，奋力书写新时代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答卷。
4: 国家外汇管理局贵州省分局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实施细则明确，自2026年8月20号起，在贵阳、遵义、铜仁三地正式实施跨境贸易高水平开放试点。本次试点政策精准推出8项便利化举措，覆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跨国资金统筹等外贸重点领域，将从多维度释放红利，切实提升跨境贸易结算便利化水平。
0: 日前，贵州省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首场系列宣讲活动在贵阳举行。省大数据局对贵州省加快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培育和开放实施方案进行了详细解读。方案提出，计划到2028年，�贵州将累计发布1000个以上场景需求，建设700个以上应用场景，重点聚焦酱香白酒、现代能源、山地特色农业、民族文化等26个重点行业，为来前率先开展人工智能应用的企业提供更多试验田。现场相关合作项目进行集中签约，开启 AI 场景落地实践。六盘水美味源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优：
5: 本次场景培育方案中呢，对我们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支撑力度是非常大的。我最期待垂直行业场景培育、公共算力开放、产业专属大模型扶持相关政策。
0: 贵州民族大学数据科学与信息工程学院院长霍宇佳：
6: 我们这次签约的是民族文化的数据集，通过我们共同和企业一起去打造高质量的数据集呢，把它形成我们的大模型，可以接受的标准化的一些数据，打造民族文化的大模型。
0: 知口袋财税创始人蒙根：
7: 这次我们签约的这个项目，它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企业研发费用智能管控，着重解决科技创新这一个领域研发活动关键环节的数字化转型的难题。
4: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基础工程。近年来，贵州不断深化产教融合，不仅让职业教育成为产业发展的助推器，也让产业发展成为职业教育的练兵场，着力实现人才培养、产业发展、高质量就业的无缝衔接。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眼下正是毕业季，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汽车工程系订单班学生匡贵良即将入职宁德时代。这种未出校门先入职场，正是学科专业设置与新兴产业精准契合的体现。匡贵良：
8: 我们在实训期间对电池、电机、电控分别进行过拆解学习，匹配程度相当的高，到企业之后可以直接上手，有非常好的就业环境。
0: 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汽车工程系专业老师丁丽：
9: 我们是1:1还原真实工位，把企业的技术标准转化为课程内容，把车间里的实际问题设计为实训项目，做好现场工程师培养和微专业的建设。我们累计开设了15个以上的订单班，培养了2000余名学生。
0: 产教同频是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方向，该校打造了智能制造、智能装备、智能汽车三大专业集群，创新一个专业群，联动三家行业龙头，协同 N 家中小微企业的一加三加 N 模式，成功入选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全国产教融合典型案例。现在该校已经与航天电器、吉利汽车、宁德时代等60多家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深度校企合作，毕业生就业率稳定保持在95%以上。贵州装备制造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渠：
10: 产业布局到哪里，专业就跟进到哪里，下一步将聚焦我省先进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两大核心产业集群，持续输出高素质的技能人才。
11: 我们贵州是灵媒化工，你们最先就是要学流体输送。
0: 在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们正在实训基地体验企业的真实生产场景，紧密对接产业需求。学校在磷化工特色专业上形成了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平台，订单式培养，菜单式选课，项目化教学，让专业链与产业链精准匹配。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智能制造工程系副主任韩丽：
12: 跟着现在的产业的升级，今年新增了工业互联网应用、工业机器人技术两个专业，磷化工的整个产业链我们的专业是属于全覆盖的，订单班留岗率达到100%。
0: 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孙凯：
13: 将实训基地建在园区、建在企业，形成了产教成实时互动、共生共荣的良性生态。我们的经验做法入选教育部年度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典型案例。
0: 十四五时期，贵州持续探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为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贡献贵州方案。在贵州省职业学校第五届大思政课暨全省职业教育成果展上，60所院校展出了精密工业制品、特色建筑模型、非遗文创等1600多件展品。贵州交通职业大学党委书记何兴发：
14: 这一次我们带的两台机器狗，花江峡谷大桥的巡舰机器人，是我们自主研发。我们目前重点是从交通基建往交通装备在转型，除了无人机、无人船，我们还要重点打造具身机器人。
0: 贵阳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段晚娇：
15: 这一次是一个难得的交流互动的机会，我们建成多个产教融合平台，为西南轨道交通行业输送6000多名技能人才。
0: 十四五以来，全省每年新增省级专项资金5亿元，用于支持职业教育发展，制定订单班就业推进落实工作方案，有效推动产教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6: 贵州新闻联播。
4: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与省商务厅联合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贵州省省级购房消费券活动的公告》。公告提示，消费券申领时限为2026年6月26号至12月31号。本次购房消费券专项资金总额3亿元。公告指出，按照总额控制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原则，将对2026年6月26号至8月31号期间，在省内签约购买新建商品住房，并在9月30号前完成商品房买卖合同网签备案的购房人，按合同约定房屋总价的1.5%发放消费券，最高不超过1.5万元。公告明确，申请主体须为购房人本人，每位购房人可申领一次消费券，具体项目名单活动开始后可在多彩宝 APP 活动页查询。
0: 端午期间，贵州省第12届运动会马术比赛在贵州村马发源地黔南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正式开赛，这是赛马项目首次被纳入贵州省运动会赛程。本次赛事设置速度赛、障碍赛两大竞赛项目，配套贵州村马表演赛，兼顾专业竞技性和本土民族特色。全省9个市州代表队参与速度赛比拼，贵阳市、黔南州、省工商联3支代表队角逐障碍赛。比赛间隙，原生态水族歌舞轮番登台，尽显民族文化魅力。
4: 在大家的印象中，县委大院往往是庄重严肃的办公地点。在黔东南州镇远县，当地主动敞开县委大院大门，将其变成市民游客免费喝茶听歌、休闲放松的共享庭院。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这段时间每到晚上7点，镇远县委大院就响起音乐声，本地艺人轮番登台献艺，往来游客可进入大院随心聆听，也可即兴登台献唱、点歌互动。游客李嘉欣：
17: 我们走到了县委大院门口，就被里面的歌声给吸引到了，这里让我非常的放松，下次有机会还会再来的。
0: 镇远县委大院始建于1956年，建筑古

0: 这里的景色和人文风光都是值得一去的。
1: 古城的古朴雅致承载着厚重的城市记忆，随着夏季旅游旺季的到来，镇远古城的游客量持续攀升，街巷修葺点位日趋紧张。为提升游客体验，县委立足实际需求，主动打开大院大门，热情迎接八方游客。游客黄先生：
2: 感觉很不错啊，
3: 实实在在的为人民服务，可以宣传一下镇远县的这个文化历史。
4: 共青团镇远县委员会书记张能清
0: 在下班的时间开放县委大院，利用空闲场地设置互动感体验感很强的坝坝茶和音乐会，也是打破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围墙。 在惠水县的一家花卉企业的仓储车间，一批批品相优良的盆栽绣球从这里出发，销往全国各地。企业销售部负责人张瑞：
5: 目前线上销售量每个月稳定在20万到30万单，
0: 从市场以及消费者的反馈来讲还是非常良好的。订单的背后是田间实景直播带来的流量转化，消费者在直播间看花型选花色，从看景到下单一步完成，销售端跑得快，供给端也在发力。当地持续攻关培育了多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绣球专利品种，种苗不再依赖外购进口，从源头降低了生产成本。 花开了，人也来了，绣球花海融合当地民俗文化，带热了乡村旅游。每到花季，游客慕名前来打卡，带动周边农家乐、民宿、特色农副产品销售。贵阳游客张女士：
6: 我们每年都来，这里的风景很漂亮，我们拍照也很出片。
0: 花卉育苗、仓储打包、直播销售、景区服务，多个岗位日均用工稳定在200人左右，不少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务工村民罗国芬：
7: 上班时间就路面作业，主要就是场地管理嘛，收入大概200块钱左右啊。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委金融办公示了2026年全省上市挂牌后备企业名单，173家企业在列，科技型创新型企业占比明显提升，既有具备规模和市场优势的龙头企业，也包含各市州的中小成长型企业。
0: 贵州省能源局日前印发《关于开展煤矿瓦斯地面综合治理工程项目奖补的通知》，以财政奖补精准赋能煤矿瓦斯治理，按项目工程费15%给予奖补，单井奖补上限220万元，助力能源产业安全、绿色、高效转型。
7: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及西南F4业余网球团体邀请赛近日在黔西南州兴义市开赛，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及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地的24支队伍展开为期2日的激烈角逐。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阴天有中雨， 21到27度，遵义阵雨，21到28度。 安顺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雷阵雨，21到25度；都匀阵雨，21到28度；凯里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24到31度；铜仁雷阵雨，23到27度；七星关阵雨，19到24度；水城大雨，18到24度；兴义多云，21到31度。
8: 本次节目主播海峰、静怡，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吴唐。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 0851-8537-8202。
9: 评书联播。
10: 包拯在王丞相面前表示啊，如果说圣上恩准，他愿意到玉宸宫里边去查清这闹鬼之事。王延龄听完之后，瞧了瞧旁边的了然和尚，老禅师，你看此事可行吗？他为什么问这了然呢？这个了然和尚在王延龄心目当中啊， 这是办了人办了神仙，大相国寺里边的主持，而且外边传言这个和尚道德高尚，甚有法术，能知未来过去之事。今天所以到这儿来降香，也就是求和尚给帮帮忙。他这一问这了然和尚，了然和尚在旁边说： 丞相，这包拯在定远。

县能够审断乌盆的冤魂之案，我想也能到玉宸宫里看个究竟啊。王延龄一听这个主持都这么说，看来这个事儿就可行了。于是王延龄就问包公：包拯啊，我问你，你说这玉宸宫里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包公说：丞相，这玉宸宫我还没去呢，我不知道玉宸宫里是一种什么现象，我无法向您回答。王延龄说：你审问乌盆之案，你说乌盆会说话，据你所说，这人世上有鬼怪存在吗？包公说：丞相，以废元所见，我觉得人世上并没有鬼怪。谁见着过鬼啊？啊，谁见着过灵魂呢？但是这人世上水不平则流，人不平则明，有很多不平的事情需要为他伸冤，往往就出现一些怪现象，通过这种怪现象，你会查找到事情的本来面目，甚至透过这个怪现象会查看出事件本身藏匿的冤屈。我审问那个乌盆案就是这样，我想这玉宸宫里边是不是也是这么一种情况呢？现在我没到那去，还不得而知。王延龄说：好吧，包拯，最近这两天你不要离开这大相国寺，听候我的消息。包公说：好，我这几天绝不离开此地。就这样，丞相王延龄在大相国寺里头又降了一番香，拜了一回佛，最后向了然和尚告辞。王丞相走了，王丞相走了之后，这包兴可乐坏了。包兴说：嘿，大人，怎么样，我窗户外边喊着一声冤，喊的有用了吧？包公说：没治你的罪就不错了。包兴说：就因为这丞相啊，他把我这事儿给忘了，净听您说怎么审问乌盆啊，什么这个宫里边闹鬼啊，净说这个了。要不然的话，我这一嗓子把丞相吓一跳，说不定啊找个茬治我个什么罪。包公说：就是啊。了然和尚在旁边说：包兴，你这一声喊得很好啊，你这一喊，你看包拯的事儿这就出了头了吧。包拯说：师父，我到玉宸宫就是能去得上，我自个儿的事儿也不见得就能出得了头啊。了然和尚微微一笑：哈哈，包拯，我看如果你能到玉宸宫去，此乃大吉之事。他们在这谈论了一番，最后包拯就在这个大相国寺里边等着，等一天没动静，等两天没消息，等到了第五天，忽然这天上午来了两个差人。这两个差人先找了然和尚，见到老主持就跟他说了，说王丞相啊，准备一会儿派轿来接那包拯到他的相府中去，有重要事情跟他说。了然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包拯，跟包拯就说了，说包拯啊，你现在这个道家打扮可以免去了，我估算着王丞相派人用轿接你到相府，肯定是当今圣上要召见你。如果召见你的话，你这个道家打扮，皇上要问你，你是出家人吗？你怎么说呀？你不是出家人，我这是为了让你在这大相国寺里边待着方便，出入不惹人注目，才把你们主仆二人打扮成一个老道的模样。可是现在要是真正见皇上，你要说是老道，那你就有蒙君之

我就得事儿给您纠正过来了，给您官复原职。别的话不要说，你就等着我就得了。包公在相国寺门外上了轿，人抬轿起来到了丞相府，一见王延龄。王延龄说，包拯啊，那天在大相国寺我回来以后，把你这个事情向当今圣上做了禀告，当今圣上决定今天要召见你，就在仁寿宫，有可能今天晚上就让你进玉宸宫观瞧。包公一听，好吧。于是王延龄准备了两乘轿，他坐一乘轿，包公坐一乘轿，够奔仁寿宫。包公坐在轿里边，也没有机会上外边细心观察这个轿是走的哪道宫门，他也不知道，反正是进了宫院了，在仁寿宫外轿落地了。包公和王延龄分别都下了轿，王延龄告诉包公，包拯啊，你就在这里等候，我到里边见到圣上，然后传见于你。包公把这话说完了，皇上一听点了点头，你说的很有道理，这吏部府怎么这么做事呢？包公心里边暗乐，心想得这一状况算告成了，皇上都说了，吏部府你怎么这么干事，等着这事完了呢，皇上非得对你们吏部府这种做事给予指责不可。接着话锋一转，这皇上就问包公了，包拯啊，你能降妖除邪吗？包拯说，陛下，臣不能降妖除邪，但臣有胆量，可以查看究竟，追求事情的本末缘由。我想事出有因，水流有源，玉宸宫内我听王丞相所说出现的事情定有一个什么缘故，只是臣未到其地，不敢妄言。好，今天晚上就让你到玉宸宫去。来呀，把杨太监招来。说到这里，外边去了一个人，不会儿的功夫领进了一位太监来。这个太监叫杨忠。这个杨忠啊，40多岁不到50岁。长得白白胖胖的，海下无须，细皮嫩肉，瞅那个样子，这个面容很善良，笑嘛呵的。这个杨忠就是玉宸宫里边的太监。杨忠来到这里跪下，给皇上叩头见礼，然后皇上就说了，杨忠啊，在今天晚上你领着这包拯到玉宸宫去一趟，这个包拯要到玉宸宫查看一看宫中出现的闹鬼出邪之事，听明白了吗？杨忠说，是，陛下，臣知道了，我领着他去也就是了。好吧，现在你可以领着包拯先去吃饭，吃完了晚饭之后，然后带着他去玉宸宫。是。皇上说完了，这包拯跟杨忠两个人又打这仁寿宫里边可就出来了。王延龄跟包拯就说了，说，包拯啊，我可回府了，你跟杨公公到玉宸宫去，不管是个什么情况，明天一定向皇帝有一个禀报，我明天一早还到这宫里来，咱们两个先见面，然后我领着你再见皇帝禀报。包公说，我知道了，丞相，那您就请回吧。包公由打大相国寺里边这一出来，这可就大半天了。您想啊，上午到的丞相府，王丞相嘱咐他完了之后准备的轿，那么在丞相府里边吃的是午饭，
午饭吃完了跟着丞相坐着轿来的。

0: 要在这里见了皇上。皇上这么一问他，最后又找到了这杨忠，让杨忠领着他在宫里边吃了顿晚饭。晚饭吃完，杨忠领着这包公往前走。这杨忠就跟包公说，你呀跟我走，跟你说这个宫院里头啊，地广房多，到处都有说道，不要随便乱溜达啊。你要离开我随便乱溜达，说不定错走一步你就犯了罪了。包公一听，我知道我知道，公公，我不离您的身旁。哎，那就对了，感情这杨忠啊是话痨，这道上一边走着，这嘴就不停着，一个劲儿的跟这包公在这聊。包公呢老那么听着，半天不言语。这杨忠说了半天话，一看包公不言语，他还急了。哎，我说这包拯啊，我说了这么半天话，你明白没有啊？包拯说，我知道啊，我听着呢。那么你听着你怎么不说话呀？包拯说，我听您说的。我说什么呀？哦，合着我给你解闷呢啊，我在这说了半天你一句也不搭茬，这咱俩走了道他多别扭啊，知道吗？这宫院里边可老大了，想走到玉成宫得走老半天，你说你也不言语，这我自个儿觉得他难受啊。公公您说，让我说什么？甭别的，我瞅着你这个小子长得黑悠悠的，挺有个人缘，这脑门上还长一月牙，挺有意思啊。我问你，你叫包拯还叫什么名字？好袭人。哦，包拯包袭人，有小名吗？包公心想，这杨公公真是吃饱了闲的没事儿，你问我小名干嘛呀？包公说，没有小名，没有小名。嘿，这人哪有没小名的，要隔着我就瞅着你长这模样，我就给你起个小名，你就叫黑子。包公心想，真让你猜对了，我小名还真叫黑子。包公说，好，公公，那我就叫黑子。我说啊，包黑，哎，他接着他就那么叫上了。包黑，进过宫院吗？包公说，没有啊，我有什么资格能到宫院中来呀？就是啊，今天你能跟着我在这宫院里边到处溜达，这可真是你们家祖坟里边不定冒了几股青烟呐！啊，一般的人当了一辈子官都没进过这宫院，进这宫院里头那可得够资格有身份，今天你小子就是一介平民百姓，穿着一身便装你就跟着我进了宫院了。嘿，瞧见没有？说着话一抬头，前面有一道宫门，上边写的是昭德门。这宫门这个地方有黄门关，这里边还有宫中的禁卫在这站着。哎呦，杨公公您来了。对了，我来了，今天我是奉旨啊请了一位星官来。星官就是天上星星那个星。星官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呢，就是巫师之类的，降妖捉怪的嘛。哎，犯天星的人不是一般的人。我请了位星官来，要到玉成宫去一趟。好，您请。这杨忠领着包公就进了昭德门。进了昭德门之后，杨忠一回头，我说，包拯啊，知道这门吗？这就是昭德门。
1: 是。
0: 这个门外头那叫乾宫，院里一跨进这门槛，这就进入内宫了。这内宫里边可是皇上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居住的地方，到这儿不能随便乱串，你是哪个宫里的就是哪个宫里的，串错了地方这都是违法的。
1: 是是，我知道。
0: 瞧见没有，一进这内宫，这路上铺的这叫汉白玉，你看它白 这个东西都是从南方运来的。
1: 哎，好。
0: 走着走着，前面又一道门。包拯啊，知道这叫什么地方吗？这叫凤仪门。
1: 哦，好好。
0: 瞧见那凤仪门吗？进了那凤仪门之后，当间这路可就分开了。往右边是奔玉宸宫，往左边是奔金华宫。当年老皇上在位的时候，这左边这金华宫就是西宫娘娘，右边这玉宸宫就是东宫娘娘，一直往前走那就是朝阳院正宫娘娘。
1: 哦，是是是。
0: 咱们呢今儿个往右拐，咱奔玉宸宫。
1: 是。
0: 你怎么老是啊？
1: 啊，好，那我没有别的说的。
0: 哎，包拯，我问你，你胆儿大胆儿小？
1: 包公说我胆儿还行吧。
0: 我要没有胆子怎么敢到玉宸宫里来呢？
1: 嘿，就是我这个人胆儿就大，
0: 你知道吗？我是看玉宸宫的，这玉宸宫里闹鬼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就是我敢在这玉宸宫里待着。
1: 包拯说，公公，难道说您就不怕鬼吗？
0: 鬼啊，这我也害怕呀，但是我人送外号羊的胆儿啊，我虽然害怕，但是我敢不离开这儿，别人不敢进来，我敢在这里边睡觉。闹鬼啊，他闹他的，我睡我的，我这个人呢，胡吃闷睡火化石，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去，这鬼他折腾惯了啊，哎，他也不理我了。
1: 哦，包拯听到这里，他突然感觉到这杨忠这个人有点意思。接着这包拯可就说了，杨公公，照您这么说，这鬼不加害于您。
0: 嗨呀，这鬼呀，他闹腾，他是吓唬人，你这个人要是不怕，他也不能把你怎么着，你说他能来掐我来吗？我没得罪他呀，哎，我想这鬼他闹腾啊，肯定事出有因，他不定是恨谁，这都是怨鬼冤鬼，我不是他的对头啊，他干嘛找我呀？
1: 哦，杨公公，那么玉宸宫里边这个鬼他都是怎么闹法呢？
0: 怎么闹法啊？我告诉你，那胆儿小的在这一刻钟都待不了啊。哎，这话刚说到这儿，一抬头看见没有，玉宸宫到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为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我从2018年开始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
5: 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膏。咱们胡家老膏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膏，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膏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儿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3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 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一上午就出一锅膏，一两天就出一锅膏，这样的膏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 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儿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金。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 喝胡家老膏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膏，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较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力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的一次她在厨房正煲汤的时候犯病了，感觉心脏停顿了，而且有窒息的感觉，还说不出话来。岳秀丽后来跟我讲，她说胡老，我那次犯病印象太深刻了，太吓人了，自己趴在灶台上不知道趴了多长时间，反正半天都没缓过劲儿来，眼前发黑，当时啥也看不见，但意识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力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 也不闷了。

0: 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
0: 是我，
2: 哎，
0: 非常欢迎您。您好啊，
2: 您可辛苦了。
0: 啊，
2: 哎呀，我跟您说，啊，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朋友，
0: 哦，
2: 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哎，
0: 我也同样高兴啊。
2: 您这一天呐，是真心的，一心一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胡家老高，你说这么好的治疗药，
0: 没错。
2: 说句实话，呵呵，我是打心眼里头，哎，向您表示感谢。
0: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2: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这个，啊，你胡家这个老高前后变化的这个情况
0: 啊，请讲吧。哎，
2: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都啊。哎，
0: 哦，
2: 我是怎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0: 哦哦哦。
2: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0: 嗯。
2: 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0: 啊，
2: 住院住了10多天儿，嗯，
0: 哦，
2: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0: 嗯，
2: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
0: 嗯嗯嗯，
2: 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0: 啊，
2: 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啊，没啥事儿了吧？以后啊，
0: 嗯嗯，
2: 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
0: 啊，
2: 有一天早晨起来，
0: 嗯嗯嗯，
2: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0: 嗯，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2: 哎，嗯，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大了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啊就这声，
0: 嗯嗯，
2: 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喇子了，
0: 流口水了，嗯，
2: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
0: 嗯，
2: 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
0: 哦，
2: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那个脑 CT。都过了， 结果医生说啥呢？

0: 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1: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0: 是啊。
1: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
0: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1: 啊。
0: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1: 嗯嗯。
0: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老有后遗症了，你说。
1: 啊啊啊。
0: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1: 嗯嗯嗯。
0: 半拉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1: 啊。
0: 就这个右手啊。
1: 啊。
0: 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1: 拿不了
0: 了。他听着不听使唤了。
1: 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
0: 对，
1: 您这还是轻的了，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我是干这的，我非常理解。
0: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喝水刚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1: 你看看。
0: 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1: 啊啊啊。
0: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一回回。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个厕所了，没事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1: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
0: 这回倒好，摔完了真下不了地儿了，
1: 厉害了。
0: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1: 啊，支撑不住了。
0: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1: 嗯。
0: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一样吧，真好不了。
1: 嗯。
0: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1: 嗯。
0: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1: 那非常对得起您呢。
0: 哎。
1: 老夫妻嘛，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0: 对对，但是他把我算好，他累完了，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这心里过意不去呀，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儿似的，就是
1: 没错。
0: 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翻个身钓个费老劲了。
1: 那
0: 可领兵一个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师？
1: 就是。
0: 您就合计吧、家里人给我照顾这么好、一点怨言没有。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想针灸了、什么理疗了，按摩了，也
1: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
0: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敲大神都请了。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效果一点看不到。
1: 没错。
0: 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你说这老家伙真有主意啊，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膏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对。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1: 啊，
0: 我也没啥感觉。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带坑似的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身上也没啥效果，那刚半个月。
1: 那可不
0: 又甭花钱了。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爷爷，你看你这刚用吃这么几天，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您那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对，说的对。
0: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

0: 了。
1: 嗯，
0: 关键是老伴儿这份心主要啊，
1: 没错，
0: 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1: 哎
0: 哎，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啊！用胡家老高来治疗，那是最可靠的治疗效果的。
0: 胡老师跟您说，这胡家老头 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一个半月，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好，显亮了。
0: 哎，关键这个哈喇子淌的比以前那差多了。
1: 嗯，
0: 哎，那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喇着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
1: 啊，
0: 哎，
1: 你看，
0: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
1: 你看多好，
0: 哎，这心里就有底儿了。嗯，
1: 没错。
0: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
1: 啊，
0: 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1: 哦，
0: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1: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0: 哎，
1: 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啊！
0: 啊啊，那个嘴上沾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1: 你看看。这种感觉都有了，
0: 哎，
1: 说明什么问题呀？
0: 说话能连句的，
1: 你看
0: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呢，能连句说的。
1: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0: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1: 别着急，
0: 哎，慢点走着。
1: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1: 你看看，
0: 哎，
1: 啊，看不出来您的病态了，你看多好啊。嗯，
0: 哎，他想不到我是那个脑干那个梗塞的患者啊，都啊。哎，
1: 就是。
0: 跟他一唠嗑他们都知道了。嗨，这一出来能溜达，这心情是啥心情啊？啊，搞以前下地都下不了，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1: 太知足了，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搞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还跟你通这话。
1: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
1: 说话，难得的机会。
0: 哎，
1: 是不是这个胡家老高确有奇效？
0: 这也是，遇到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1: 没错，
0: 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1: 没错，
0: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哎，
1: 是的，是的。哎，
0: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
1: 啊，
0: 哎。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
1: 啊，
0: 我也还是会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1: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
0: 哎，
1: 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就会引起咱生命的这个危害啊！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却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
0: 哎，
1: 我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

0: 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2: 哎，是胡教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你啊。
2: 哎，你好，胡教授。
1: 啊，
2: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2: 我秦皇岛的患者，我今年86了。
1: 啊。
2: 86，我是心脏病。
1: 嗯。
2: 我去年住院住了3回呀，我都那个年纪让我打支架，我没打呀，我就吃药啊等着。
1: 哦。
2: 我没打支架，人家说75%都堵了，还一个血管，还一个血管。
1: 哦，
2: 65%，还有一个70%，3个血管都堵了。
1: 嗯嗯嗯。
2: 哎，就给我加的药，就是让我吃那个胆硝酸，吃60毫克的，又吃的贝塔洛克，又吃的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利普妥，吃的药太多了。完了后来我犯病吧，我就尿失禁了，都尿到裤兜子的就。
1: 哦。
2: 肾也不好了。
1: 嗯嗯。
2: 一宿都尿3回的，3回尿都等不及，都尿到裤子了。
1: 嗯嗯嗯。
2: 一宿尿3-4回，完了也一回尿不点儿。我这个我这个脚脖子也肿了，可能就吃药吃的太多了。
1: 啊，
2: 那个脚脖子也肿了。我说我不是，我一打听我哪天我听广播听着胡家老高治心脏病，我就买了，我也没犹豫，我就买了，买了16瓶，是买了几瓶，我就送来了，送来了我就吃，现在有2个月不到2个月呀，我吃了那个12天上，我都吃那个叫什么药，就安眠药，我都吃了2盒了，一会吃一点，吃一点，我吃了还没有20天，就这高吧，他就开始睡觉了，
1: 嗯，
2: 就开始睡觉。我说哎呀，见效了！完之后我们家老头说见效了，见效了。我说我睡觉 啊，一打身睡觉我就睡了4个小时。
1: 嗯，
2: 昨天黑夜9点睡的觉，睡觉一觉睡的都4点半呢。
1: 你看，
2: 尿了一泡尿啊！这见效了！哎呀，都是胡家老高这个功劳啊！
1: 是的，是的，
2: 胡教授啊，都是你们的功，你的功劳啊，你的功劳啊！
1: 是
2: 啊，哎呀，就。啊，我就这要不是血管堵了，我都，哎呀，我都那啥，我都瞎心思。我说堵了咋治好？我的妈呀，那我替这个胡家老高救我的命了。哎，
1: 你看看
2: 啊，完了之后做 CT 做那个核磁，说我这腿走不了，你说是小血管堵了，要大血管堵就走不了了，这小血管堵。吃完了之后，胡家老高吃完了以后，吃到20多天，不到1个月吧，就开始活动了，上车子不用推车子了。原来我上车子推车子，不用推车子了。我往那一坐，咯噔坐那，哎，我这现在我都不用推车子上车子，我自己就走起来。我见我们家老头夸夸，他说你吃老高吃的，吃老高吃的啊。正好我那个，我说你领着往下头走去吧。我一大事儿，我们5个单元，我绕了一个圈儿。哎呀，我数着步了着，数着步那是260步，走了260步。我说我就都再走，没走过这么多呀。
1: 是啊是啊，走这么长了，是不是？
2: 啊，
1: 效果多好啊！
2: 我也都走了，我就哈哧哈哧喘呢。
1: 嗯。
2: 他说我血管堵了，他有时候关闭不浅呢。他说咋的地方那是。我也不懂的那个，我说的那个。之后我闺女叫我洗澡去上她家，她每回她说我推着车子，我拿着那个老年车子，我推着你啊。我们在1栋，她在3栋，都有300多步了啊。我推车子自己去的。我们家闺女说的，你咋的了？你怎么这么疯了？你这么大劲了？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呀，老母亲！
2: 你自己走了的，咋的？

0: 笨呐，您选用了胡家老糕，选用对了，
1: 是
0: 吧？
1: 我就感谢恩人呐，这是胡家老糕救了我的命啊！我这个我走道，我这现在说这一辈子走不了了，我这上厕所我都得推车子。
0: 啊啊！
1: 现在上厕所上外头走去，我都放心了。
0: 你看多好啊！
1: 我们家老头，我们家家人都高兴啊！哎呀，
0: 那可不是吧？
1: 哎呀，都感谢感谢胡老啊！哎呀，这么那救了我的命啊，真是！你说我那血管都堵了，我都走不动一点了。哎呀，我真感谢了，感谢了。
0: 这个效果出来了，给您解决了痛苦，而且对咱们整个的家庭的这种心情也不一样了，是不是？特别是我呢。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胡家老糕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1: 用的好，
0: 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
1: 我们家老头说给你好好谢谢你胡教授啊，这是人家的功劳啊。
0: 这是您的福分。
1: 现在我就出气也晕乎了，说话也说得快了，原来说话都说不动啊。
0: 我非常高兴啊。
1: 哎，
0: 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糕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
1: 我听说
0: 虽然咱们取得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呀，咱一定要注意啊，有效果了咱就继续用下去，既然有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
1: 彻底治好了他呀。
0: 再服一段时间以后啊，我估计啊，您的病会完全康复了啊。您坚持使用吧啊。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1: 我谢谢胡教授啊。
0: 好，别客气。好，再见啊。
1: 好，
0: 再会吧，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教授吗？
0: 是我，非常欢迎您。
3: 太好了，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胡教授啊，你可真是我们这患者的亲人呐。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糕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我们都受了益了。
0: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糕，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
3: 是是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0: 哦，
3: 今年71了。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特别舒坦。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0: 是吧？
3: 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0: 哦。
3: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0: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一下好吗？
3: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您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0: 好的。
3: 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0: 哦。
3: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0: 哦。
3: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黑影，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0: 啊。
3: 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0: 啊，
3: 就是最近这3-2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

0: 过去更重了。
1: 啊啊啊！
0: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1: 啊！
0: 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那听节目吧。
1: 啊！
0: 哎，听，反正是你看这现在这个节目上什么都有。听一种吃一种，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
1: 是吧？
0: 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他去了，就这么要嘛？
1: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四五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
0: 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1: 没错啊。
0: 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高啊六个半月了，这半年多了。
1: 哦，
0: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两天就出来效果了。
1: 那么快是吧？
0: 是，因为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呼的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二十多天的时候呢，早晨这个眼睛啊，又突然出现了这个呼的睁不开，还有那个眼屎可多了
1: 啊。
0: 我说还得洗，再洗洗。洗完以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1: 不一样了啊。
0: 不一样了，出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看东西这个眼睛啊胀得慌。平时就是干涩
1: 啊。
0: 吃了这个胡家老高一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那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一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1: 你看
0: 自如了，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1: 变化多大呀？
0: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
1: 那可不，
0: 现在能看见了，
1: 是眼睛。
0: 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四个字的描述这很确切啊，这种感受太好了。
0: 是，
1: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
0: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1: 没错。
0: 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
1: 啊，
0: 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天吃两次胡家老高啊，后来贾老师呢他给我调了一天吃三次，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一天两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就是怎么用才能让那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1: 对，
0: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我现在呀，吃这个胡家老高，这不六个多月了
1: 啊，
0: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说明视力
0: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也看不见。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

0: 要闷的话没有这个眼，
1: 看不清楚，分辨
0: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0: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有小道，不是你走走、
1: 啊、
0: 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呀、啊，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
1: 嗯，
0: 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我这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用对了、
0: 嗯、
1: 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
0: 嗯，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
1: 啊、
0: 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啊、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1: 哎，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
0: 嗯、
1: 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0: 是，
1: 也是咱们这个本源疗法的方法好、
0: 嗯，
1: 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哎，
0: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啊，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
1: 啊、
0: 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
1: 好、啊、
0: 我们还指着您呢、
1: 啊、
0: 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0: 行行行、
1: 啊、
0: 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哎，老朋友再见吧。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2: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4: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5: 您好，请出示一下您的车票。
6: 啊，你说什么？啊，不好意思啊，戴着耳机听歌呢，我听不见。
5: 小明，吃饭了，快过来拿碗筷。
6: 妈，你说什么？在打电话聊天呢，我听不见。
7: 世界听力报告显示，目前听力损失影响全球超过15亿人。使用耳机声音过大、长时间接听电话、过度疲劳、睡眠不足等是导致听力受损的主要原因。预计到2050年，1/4的人会出现听力问题。
5: 耳朵也需要休息，摘下耳机，放下电话，充足睡眠，你说的话我能听见。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及时资讯现在关注，我是海峰。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提出到2028年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

0: 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方表示，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以及美国在停火问题上未履行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所有船只关闭。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20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挪威首相宣布，为防止学习产生负面影响，挪威将禁止6到13岁的小学生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同时限制人工智能工具在高年级学生教育中使用。欢迎继续关注贵州综合广播的其他节目。
1: 评书联播，
2: 包拯跟随着太监杨忠来到了玉宸宫的宫门之外。这玉宸宫的宫门上边悬挂着一块匾，黑地金字，三个大字玉宸宫。这宫门是闭着的，红漆的宫门，上边钉着碗口大的菊花钉。宫门在外边挂着一挂大锁，这门是锁着的。杨忠走到这儿，上了几等台阶，伸手就掏着钥匙。他把这钥匙在手里边拿着，跟包公就讲：我跟你说呀，进这个宫门没胆子的可不行，我在这里边待的时间长了，哎，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这里头深更半夜你睡着觉，说不定就被一声鬼嚎给吓醒了。包拯说：怎么嚎啊？怎么嚎？那声我学不上来，有的时候他就喊冤枉，冤枉，那声清脆，女声，我估摸着这里边是女鬼啊。还有什么呀？还有什么？半夜里那院子里边有一壶水，可不是那水壶啊，是一壶水，一个大水池子，能摆船。没有风，那水自个儿就在那咕噜，哗啦哗啦的直反浪。你说那怎么回事啊？包公说：我不知道。还有的时候半夜起风，风吹沙石打的那窗户纸哗啦哗啦直响，把我都给打醒了。那您还睡吗？我不管那个呀，敢不打窗户了我接着还睡啊。哦，还有的时候深更半夜有人敲窗户，在那一敲窗户，我一睁眼睛，哎呦妈耶，在窗户纸那月光下映着一个女人的脑袋披头散发。哎呦，包公说：那您出去看了吗？我敢出去吗？我就在那闭着眼睛，心里边叨念，我说咱俩没冤没仇，你快走，你惹祸我干嘛呀。哦，照此说来，这玉宸宫的的确确有鬼怪出现。哎，请了不少法师来呀，法师来了也不行啊，到这转一圈都吓跑了，有的炸着胆子在这睡一宿，第二天走人。哦，好吧，这杨太监把这番话说完了，这才把这钥匙捅到那锁孔眼里边，咯嘣，大锁都开开，把这宫门一推，这宫门开开了。杨忠领着包公往里走，一进玉宸宫的这宫门，堵着宫门这儿立着一块大石头，这块石头形如彩凤，就像一个展翅的凤凰一样，而且那凤凰的两个翅儿是红色的。杨忠一回头，我说：包拯啊，知道这石头叫什么石头吗？包公说：不知道。这叫彩凤石，这个石头纯天然的，你瞧这石头长得怪不怪？这凤凰俩翅膀它就是红的啊，当中间呢是暗褐色的。这个石头出自南方某个名山里头，不知是被哪位给发现了，告诉了皇上，当时就把这块石头原封不动车船运载送到了宫中， 就放到这儿了。啊，哎呀，这是天然造成啊，真是鬼斧神工啊。包公说，是啊，公公，咱们还往哪儿去？往哪儿去？这是玉成宫的宫门呐，这宫里你还没见着呢。啊，跟我来，绕过彩凤石往里边一瞧。包公一看，展现在眼前的是一片白雪。什么白雪？这是春天，这是一片梨树，梨树开花了，就像一片白雪一样。杨忠一回身，我说，包拯啊，看见过这个场面吗？这是一片梨树，别看这一片梨树啊，这梨树可都不是一个品种。跟你说，这玉成宫当年的李娘娘特喜欢梨树，老主爷一听说李娘娘喜欢梨树，就全国各地让人往这儿送梨树，好的品种都送到这儿来了。我告诉你，瞧这个梨树吗？这叫青梨。瞧这个吗？这叫紫梨。瞧这个，这叫白梨。你瞧那边那片吗？那叫窄叶梨。尤其这边，这杨忠一边走着一边向包拯诉说，走到这边之后，你瞧吗？这叫金叶梨。瞧这梨树没？这叶子是金黄色的，哎，它不是枯了，它就是这色儿。这一片梨树，每逢这个季节，这一开花啊，这李娘娘就愿意到这梨树丛中徜徉散步啊。李娘娘这个人呐，好人呐，心地善良，纯洁如雪，所以他就喜欢这样的梨树，喜欢这种开白花的东西。瞧那边吗？不是光梨树，那边还有梧桐树。这梧桐树是引凤凰来的树啊。啊，那边这湖，这湖里边可以荡船，这个湖它有个名字叫圆池，姻缘的缘，池水的池。当年老主皇上跟李娘娘经常在这湖上荡船玩耍呀。跟您说呀，那边金华宫那边也有个湖，跟这大小一样，它那叫恩海，这都是老主皇上给起的名。那恩海里边也能荡船，那是西宫娘娘刘娘娘在那边住，李娘娘是在这边住。当初我就是伺候李娘娘的，李娘娘那样的人呐不多呀。哦，这李娘娘，哎，李娘娘已经死了，所以就撇下这片玉尘宫啊，走，往里走。杨忠领着包公还往里走，走来走去就来到了这个玉尘宫里边的起居殿。看见没有，这就是起居殿。这个殿呐，老主爷经常上这儿来跟李娘娘在这里闲谈，吟诗作画，抚琴答对，我呢就伺候在身旁。包拯啊，你今天福分大了，皇上和娘娘在这儿吟诗对对的地方，你也能够前来呀。 啊走吧，到里边瞧瞧。包公说，好吧。包拯跟着这杨忠就走进了这个起居殿。到这殿里之后一看，这里边陈设的东西都是不知名的古玩，这里边陈设的这些个家具都是稀有木材制作的，精雕细刻，见所未见。正当中放着一块玉，这块玉是碧玉色，一个出水莲花。杨忠就说了，瞧见没有，这个玉叫碧玉，有人说它是玉，有人说它是翠，而可贵就在玉和翠之间，刻的这出水莲花价值连城啊。啊，在这桌子上一摆， 这马上就显示出了皇家的豪富高贵呀、啊！瞧见这椅子吗？这椅子是香檀木的，檀木它就高贵，这个椅子叫香檀。香檀木有一个特点，夏天坐在这儿，你手出了汗，拿手抚摸这个椅子背儿，你摸来摸去，这椅子往外就散发一种香气。时间一长了，满屋子都有这种香檀木味儿。哦，包公说是是是是，这种东西呀，就都是我们下人做的，那正座那是娘娘和皇上做的，我们是从来都不敢去做的，做的就犯罪。哦，包公坐在这儿了。这个时候包公注意观察一下整个玉宸宫周围的环境，这玉宸宫里是死一般的寂静，院子里边那一壶水水不扬波，远处一看那一片梨树开着雪白的梨花。听见这杨忠刚才讲述了玉宸宫闹鬼的这些事情，包公感觉的人坐在这里这么一个极为寂静的环境中，略微的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尤其是现在日已西下，玉宸宫的宫墙上留下一抹夕阳的残照。包公心想，今天晚上会有鬼魂出现吗？啊，这杨忠坐在那儿瞅着包公，包拯啊，我跟你说，这李娘娘在这玉宸宫里边住着，那可是少有的好人呐，我一直在伺候她。是啊，包拯说，李娘娘是不是对人十分宽厚？那是啊。我跟你说包拯啊，有一件事儿我始终记着，瞧见没有？说着话他往旁边那个古玩架上一指，那个古玩架上有那么一件东西，前面啊是一匹马，后边拉着一挂车，这挂车是风魔铜的，不知道的看着跟金的一样，前面那匹马呢是一匹玉马，这匹马有一条腿前蹄抬着。杨忠用手一指这匹马，包拯啊，见过这东西吗？啊，这个东西可是外国进贡来的，有萧黄，有机关，这马跟车它会动，是吗？我还没听说过。嘿，最初我也不知道，有一回啊，这个马和这车呀就放在这桌子上，我呢给收拾这宫殿，娘娘呢在那屋弹琴，皇上没在这儿，我呢一看这个东西是刚拿来的，皇上赏赐给娘娘的，我不知道这门会动啊，我瞅这个马还有马鞍子，那马鞍子你看多精致，像紫金的，我就用手指头碰了下这鞍子，嘿，我一碰这马鞍子，这马它走了，这个腿都是活的，噼啪啪啪往前这一走，当时我就着了急了，我心话你别走啊，要走掉地下不就摔坏了吗？可是我不知道摁哪它才能停啊，我这一慌神，这马拉这车啪掉地下了，这一掉地下前腿摔断了，这当时把我吓出一脑袋汗来呀！我当时就跪在这儿了，我不敢动了，这马腿一折，车一翻，他也不动弹了。一会儿李娘娘回来了，李娘娘一看说这怎么回事，我说这是刚才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一碰他他就走了，一走掉地下了，这腿摔折了，这怎么办呢？李娘娘说快点找一个能工巧匠把这前腿给他粘上，在宫里边找了一位玉匠，他用一种胶啊把这前腿给粘上了，然后又摆在这儿了。结果当天皇上来了，皇上往这一坐，先看这玩意儿，因为这玩意儿是外国进贡来的，皇上一看这马腿说这腿怎么折了，这有个茬， 当时您才李娘。

0: 娘怎么说的？包公说他怎么说？李娘娘说是我不小心，我一碰这马呀，他自个儿走了，掉地下了，摔断了。陛下，您要怪罪就治罪于我吧。皇上一听，一笑了之，拉倒了，就这个事儿，我记一辈子。我说包拯，这要是李娘娘如此禀告皇上，我呀脑袋搬家了，哈哈，这罪就大了。所以打那儿我就觉得这李娘娘世上少有的好人。是啊，他们两个在这谈唠着，这天可就黑下来了，屋也黑了。感情这太监杨忠啊高了兴了，马上把屋里的灯光点上了，跟着包拯接着还聊。聊什么？就聊他在玉宸宫里的事情。包拯就听聊了半天，听见远处桥楼上定更了，梆，哐，定更天，更鼓一响，天黑下来了。这杨忠当时到屋子里边点了一盏灯笼，这灯笼上面有字儿：玉宸宫。点着灯笼，这杨忠打着灯笼又打李成屋出来。我说包拯啊，你听我跟你说的这话有意思没有？包公说是真有意思啊。公公，要没有您这一番介绍，我怎么会知道宫里边还有这么多好听的故事啊？嘿，我告诉你包拯，这宫里边的故事多着呢，我要跟你在这说呀，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得，跟我走。包拯说这天都黑了，咱还上哪儿？我不跟你说了吗，看看娘娘那琴房，你看那古琴那是无价之宝，大概你没见过。包拯说是啊，我没见过这个东西，跟我来，咱上外头。包公站起身来了，这杨忠打着灯笼由打这起居殿往外走，抬腿一迈着门槛儿，然后往下又走，走下去没有三凳台阶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这个杨忠腿脚不利索呀，还是这台阶有什么湿的东西，他打了滑了，他扑腾一下子，这杨忠趴地下了。杨忠这一趴地下，包公在后边一看，哎呦，公公你小心。杨忠不言语了，他这一趴地下，那个灯笼可就撒了手了。灯笼一撒手，包公紧两步下来，把这灯笼就拿起来了。他把灯笼一倒，蜡要是一歪，把这灯笼给点着了呢，起了火了就麻烦了。他把灯笼扶正了，放到这地下了。公公您怎么样？公公您怎么样？包公到跟前推这个杨忠，这杨忠在那儿躺在地下，就好像睡着了一样，紧闭双目不言语。公公您醒醒。包公用手伸到他鼻子孔这儿一摸，有呼吸，没死啊，这怎么的了？待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杨忠啊他醒过来了。杨忠这一醒，包公倒退了两步，公公您醒过来了，您感觉如何？这杨忠坐下来了，伸出这俩手来，包公感觉到很奇怪，为什么？杨忠这手啊也是白白的胖胖的，可他是个太监，刚才两人谈唠了半天，他的举止动作这包公都有印象，可他这一伸手，这手指头像一个兰花指，就是女人的那个样子，他用这个手指头擦了擦眼睛，然后瞧了瞧包公，他站起来了，站起身来就往这个起居殿里边走。他往起居殿里边一走，这包公就觉得有点脊梁沟发凉。包公心想：这怎么回事？这太监怎么这摔倒了一起来，这手指头像女人一样啊？啊！包公赶忙把这灯笼他也拿起来， 转身又回到了起居店，把这个灯笼放到桌子上，包公在旁边那坐着一坐，他瞅着这杨忠，这杨忠走进来，就看他往前迈步的时候，就像一个女人走道一样。包公一看他走两步到跟前，飘飘下拜，道一个万福，大人，我冤枉。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
4: 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以前代表医院和科室，接受过一些新闻媒体的采访，有报社，还有各地方的电台、电视台，好多记者愿意问我同一个问题，包括
5: 我从2018年开始

接了这项工作，每天解答热线的同时，患者有时候也问我，说胡老，为什么现代社会我们身上会得这么多种的病呢？以前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得糖尿病和高血压的人很少，冠心病、脑中风也没有现在这么普及，他们都很疑惑，让我给解释解释原因。我是这么认为的，过去那个时候，七十年代、六十年代，吃饭非常简单，冬天是大白菜，夏天是黄瓜、西红柿。现在您看看饭桌上，多么复杂，油腻非常多。现在跟过去比，饮食结构变了。另外呢，社会背景不一样，当前的竞争力太厉害了，现在大家都是竞争上岗，工作压力大，睡觉晚，这个是另一方面的变化。反正过去很简单，现在很复杂，过去吃不饱饭，现在胡吃海塞，病从口入，病的种类自然就多了起来。总而言之一句话，生病跟日常饮食关系是非常密切。黄帝内经素问早就告诉大伙了，人的饮食要讲究因地而食。啥叫因地而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您在北京生活就得适应北京的环境，您要是在上海住，您得适应上海，跟北京就不一样了。上海人愿意吃甜的，喝酒都喝甜口。上海有一种酒很出名，叫崇明老白酒，是糯米酿的，甜滋滋的。吃上海的本帮菜就得就着这个酒喝，才有滋味。如果吃本帮菜喝北京二锅头，那就不对路子，吃着也不舒服。所以一方水土一方人，吃就吃当地的，以您居住的房子为中心，方圆百里出产的东西是最适合脾胃消化吸收的，也是产生身体需要的精气血筋最好的东西，这叫日常饮食。另外吃当地的食物对人体能量的消耗最小，气血补充的最快，越吃新奇的东西元气消耗越大，元气消耗了以后是不是得补啊？靠什么补？可以靠胡家老糕。咱们胡家老糕是熬出来的，连熬50天才出糕，出来的全是精华。为什么要熬啊？您想啊，连食物都有地域特色，中药何尝不是呢？药材不可能都是一个地方产的，胡家老糕中有5种药材，这5种药来自5湖4海，5个不同的地区，党参一定要用山西省平顺县的，只有平顺县的党参才有狮头、凤尾、菊花心特征。狮头就是狮子盘头，党参的根头部有一个疙瘩，凸出来一大块，像狮子脑袋一样凸出来的，越大越值钱。党参质量的好坏，首先要看狮子头，另外在狮子头下边分出来的须子必须是流线型的，说明是野生的。
党参生长在山上，哪有石头缝，它的根就往哪儿钻，所以它的根是散开的，而且每一条小细根，最细的都算上，都是曲线，没有直的，因为根往下扎的时候，说不上在哪儿碰到石头，它就拐弯了，不可能是直的，要是笔直的就一条，那就说明是人工养的，就不值钱了，药劲儿不够。然后看横断面，用刀切开，横断面明星点点，亮黄色，像一朵盛开的菊花，这叫菊花心。所以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比野山参还好。野山参我们大家都知道，听好了吧，非常名贵，但是狮头凤尾菊花心的党参比野山参还好，特别适合老年人吃，老年人身子虚，吃人参上火受不了，所以山西平顺的党参最好，更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可能不知道平顺县在哪儿，它是山西省长治市下边的一个县，西边是长治，北边是河北涉县，南边是河南林州，东边是太行山。这个平顺县的位置很特殊，是三省的交界点，背靠大山太行山，人杰地灵，山高谷深，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个地方的土壤很薄，就薄薄一层，下边全是沙子和石头，不适合种庄稼，但唯独就适合野生党参的生长。平顺县的野生党参品质是最好的，属于特等药材，这是我们胡家老高的军药。我们胡家老高一直在用平顺的野生党参，而且以后永远都会用下去的，不会变，也不能变，永远都用最好的。陈药熟地黄的产地是河南焦作，黄精的产地是四川内江，枸杞子我们只选择甘肃张掖的枸杞，因为张掖这个地方在古代叫甘州，甘州是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特殊强调过的。枸杞子最佳产地比宁夏枸杞的日照时间还要长，所以张掖枸杞叶子大，果实圆润饱满，药效最好。最后胡家老高用的何首乌是广东德庆的，这五种药材来自于五个地方，而且都是同类药中药劲儿最足、质量等级最高的。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同类中最好的，因为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它劲头足，药的偏性强，有的药材很燥，单吃的话吃到肚子里会上火，这都不是毛病。我们熬膏方是为了把它的偏性和毒性熬没了，熬柔和了，柔顺了，进到身体里以后它才能治病而不伤身，在治病的同时还能护佑身体，所以膏方一定要长时间的熬，不熬肯定不行，熬不到火候，熬的时间不够，有的中药房熬膏方
一上午就出一锅高，一两天就出一锅高，这样的高方只是走了一个过场，跟普通的药丸、药片、药汤子没啥区别。所以有的人吃好使，有的人吃了就没效果，因为它的融合度不够，还停留在表面，停留在单一的药的层面上。胡家老高不是依靠药来治病的，他回归了人体本源，人的五脏是一个整体，老高中的五味药材也是一个整体，进入到人体以后，就像太极的两个阴阳鱼一样，互相牵制，互相推动，很和谐的在身体里发挥作用，不会给身体添加任何的麻烦。以往我们吃药治病的同时在添乱，所以按下葫芦起来瓢，病永远都治不完，治好了心脏病兴许脑袋又出事了。现在用老高治病原则就是只解决问题，不增添麻烦，所以病会越治越少，越治越轻的，这就是胡家老高的特别之处。吃药如此，吃饭也是这个道理。比如我在北京，因为北京是个内陆城市，我们就要尽量少吃一点海鲜，就是吃鱼也要尽量吃淡水鱼。为什么呢？海有一个自然的平衡系统，生活在海边的人，像大连人、青岛人，他们每天都吹海风，闻着海味儿，自然就会想吃那些海产品，吃了也没啥事儿，反而是补的，也没几个得痛风的。而我们内陆的人，由于没在那样的地理环境中生活，闻不到那个海味儿，实际上身体里也就没有消化海鲜的环境，总吃海鲜的话，身体就容易出问题，痛风了，高尿酸了，关节变形了，这儿疼那疼的，都是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导致的。所以不管是吃药还是吃饭，最终目的都是求和，让身心达到一种和的状态，人才会健康。如果突然间换了一个生活环境，水土不服，您放心，您肯定生病，尤其是老年人。我在北京市有一个患者，姓岳，岳飞的岳，叫岳秀丽。岳秀丽住在北京房山霞云岭乡，他家人有一个特点，结婚都晚，生孩子也晚。岳秀丽当年本身就是大龄产妇，31岁才生下来的他儿子，他今年都70了。他那个年代30多才生第一胎的太少见了，到他儿子这辈儿更是，他儿子40岁才结婚，儿媳妇有身孕了，这俩人才办婚礼，不结婚不行了，没法给孩子落户口。儿子和儿媳妇在湖南的一个小县级市把孩子给生下来了，岳秀丽老来得孙，能不稀罕吗？千里迢迢的去南方伺候月子，儿子和儿媳本来没打算让他去，看他年岁太大了，周岁都70了，怕他折腾不起。但是老妹子的心早就飞到孙子身上了，他名义上
是来给儿媳妇伺候月子，实际上他最想见的人是他亲孙子，这是人之常情，有这种想法谁也拦不住。所以老妹子自己买火车票就过来了，到了湖南常德的一个小县城叫金市，天津的津，他儿子和儿媳妇就住这儿，一家人团聚了，本来挺高兴的。但是刚到这不久，老妹子就开始水土不服，心脏不舒服，最开始吃饭的时候容易犯病，感觉喉咙有点紧不畅通，扯着后背还有点疼，但是老妹子没太在意。预防水土不服，我有一个好办法，我以前也经常去外地，南方北方经常跑，我去外地的时候就有一招特别奏效，在我吃外地的食物之前，第一件事儿，先喝当地的水，把水煮开了，用这水沏一壶当地产的茶，南方很多地区都种茶叶，去买当地产的，这叫上堂问礼，入乡随俗。通过喝茶这个事儿，试试那里的水土，这样的话，可以说80%的人不会因为水土不服而闹病，很有效的，大伙可以试试。如果没买到茶叶怎么办？还有办法，吃东西之前喝一大口胡家老糕，也会起到相同的作用。因为什么？胡家老糕的治病方法就是求和，与自然和解，与自己和解，给身体找平衡。所以当你水土不服的时候，就是不平衡了嘛，所以才会上吐下泻，身上长疙瘩起疹子，心脏难受，胃里难受，这时候喝胡家老糕很快就好了。岳秀丽初次发病的时候没用过胡家老糕，也不知道喝茶那套方法，所以后来他的心脏就严重了，一开始的时候上不来气，特别是当他深呼吸的时候，后背肩胛骨那个位置就非常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有的时候吸气的时候，左胸心脏的位置会突然卡住，有一种像肌肉撕裂刺痛的感觉，您只有放松下来，把气呼出来，让胸部变回原来的状态，痛感才会消失，然后过一会儿就好了。在一年中总会出现这么几次。我有一个患者以前就跟我说过的，他说他有一次吸气的时候心脏就卡住了，然后他又叫着劲儿又用力吸了一下，发现心脏的位置有一片肉好像被撕开了一样，从此以后他这个胸疼就越来越明显，心脏病发作的也越来越频繁，他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能听到里面血液喷射的声音。他的这种心脏病就跟岳秀丽的心脏病是一种病，就属于心肌缺血导致的心律不齐和早搏。岳秀丽在当地的小医院没查出来病因，当地的大夫也说他是水土不服，然后血压有点高，影响到心脏，兴许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转，给他开了两盒稳心颗粒就回家了。但是吃上以后始终没有奏效，就这么的岳秀丽又坚持了一周，后来老妹子
实在是挺不住了。最严重。

0: 还在，心里边有数，他心里寻思着，千万不能倒啊，要是倒下去，命就没了。所以当时就这一个信念把他救了。后来他儿媳妇发现不对劲儿了，看见婆婆正在灶台上趴着呢，眼睛闭着一动不动，赶紧打电话抢救，这才把命保住。保住命以后，因为那头的医疗条件不行，所以儿子带着母亲回到北京，来我们医院的时候诊断出心肌缺血、心力不齐、早搏三种病症。由于他心梗没达到标准，没在医院做支架，但是他岁数不小，他动脉硬化非常重，就直接转到我这儿，用中药保守治疗。我给他用上胡家老膏以后，他才转危为安。用没三瓶的时候，他喘气就顺了，他说他心脏不卡壳了，顺溜了。我说好，这就说明心肌缺血减轻了，继续用吧，继续用，早搏也会消失。等他下次回来，大概四个月以后，做心电和心脏彩超，检查不出来有任何心脏问题，他自己也深有体会，觉得心脏不慌，也不闷了，窒息和停顿的感觉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仍然提醒这个患者，不要轻易改变自己的生活环境。70岁了，适应不了新的环境了。现在有好多东北人，冬天愿意往海南跑，夏天再跑回来，来回折返。其实这种习惯也不好。您要是能适应哪头的环境，就一直在哪头待着，别来回跑。尤其是岁数大的人，别老折腾自己，来回总换水土，身体肯定不舒服。所以您记住了，您就守着一个地方，长时间扎根在哪儿，就在那儿生活吧。别南方住几天，北方住几天，这么来回颠倒着住，对您身体不好。稳定稳住才是正道，信我的，没错。好了，我也不多说了。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啊。
0: 是我，非常欢迎您。您好啊，
2: 您可辛苦了。哎呀，我跟您说，我是天津河东区的一位听友啊，老粉丝啊。今儿能跟您通上电话，这心里非常高兴啊。哎，
0: 我也同样高兴啊。
2: 您这一天呐，是真心的一心一意为我们老百姓着想的。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胡家老膏，你说这么好的治疗药，
0: 没错。
2: 说句实话，我是打心眼里头，哎，向您表示感谢。
0: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您选择了对了啊，对您的治疗好了，那我是非常高兴的，您也高兴，对吧？
2: 对对对。胡老，我跟您说一说呀，我用那个，你胡家这个老膏前后变化。

0: 话的这个情况
1: 啊，请讲吧。
0: 哎，我今年吧，年龄也是70多了，71了的我。哎，
1: 哦，
0: 我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在16年那年呐，得个脑梗。哎，
1: 哦哦哦。
0: 不过那个时候那次吧，它不重啊。
1: 嗯。
0: 就在附近的那个兴民医院呐，
1: 啊，
0: 住院住了10多天儿，嗯，
1: 哦，
0: 然后呢，恢复的挺不错了，
1: 嗯，
0: 都挺正常的，啥后遗症也都没有，
1: 嗯嗯嗯，
0: 哎，生活上什么都不受影响，
1: 啊，
0: 完了我一看这不挺好吗？以为这病治好了，啊，没啥事儿了吧？以后啊，
1: 嗯嗯，
0: 没想到啊。在2年前吧，
1: 啊，
0: 有一天早晨起来，
1: 嗯嗯嗯，
0: 你说我就感觉自个儿的手脚怎么不听使唤了呢？也不是麻了咋的，就是不受使唤，不受控制了。
1: 嗯，那说明开始加重了，是不是啊？
0: 哎，嗯，但是呢，脑子里边吧，啥都明白，哎，就想喊那个老伴儿过来呀。结果干大把嘴儿喊不出声了，就能发啊就这声，
1: 嗯嗯，
0: 哎，然后那个顺着这个嘴角啊，我还淌汗喇子了，
1: 流口水了，嗯，
0: 老伴儿就赶紧过来了，一看这样了，这不完了吗？赶紧就打那个120，
1: 嗯，
0: 离那个天津三院近呐，就送那儿去了。
1: 哦，
0: 哎，到医院吧，又化验验血啥的，心电图了，又做那个脑 CT。都过了，
1: 啊，
0: 结果医生说啥呢？叫什么脑干梗塞叫，
1: 脑干的梗塞，这是最重的一型啊，
0: 哎
1: 哎，啊，
0: 是啊，
1: 脑干是咱生命中枢啊，啊，
0: 还有啥呢？脑血管狭窄，
1: 啊，
0: 哎，等整完确诊完了就开始扎点滴吧，
1: 嗯嗯，
0: 这回可费了劲了，住了20天院，还落下后遗症了，你说。
1: 啊啊啊！
0: 哎，当时回到家里吧，说话不行，那个舌头也不听使唤，就像少一轱辘似的，短了一截似的。
1: 嗯嗯嗯，
0: 半拉身子特别明显的不利索。
1: 啊，
0: 就这个右手啊，
1: 啊，
0: 拿筷子、拿碗、拿啥东西都不行，他真
1: 拿不了
0: 了。他听也不听使唤了。
1: 嗯，自持能力不好了。这说明严重了，
0: 哎哎，
1: 啊，
0: 对，
1: 您这还是轻的了，有的严重的时候在脑干梗塞的当时就可以牺牲了，太多了，哎，我是干着的，我非常理解。
0: 哎，那医院医生也像您这么说的，嗨，哎，
1: 嗯，
0: 喝水刚小勺还呛呢，喂嘴里头，你说
1: 你看看，嗯，
0: 啊，吃点啥东西嘴就像没知觉似的掉那个饭粒儿都，
1: 啊啊啊，
0: 另外我心里明白呀，啊，寻思给家减点负担吧，家里人，我就背着老伴儿吧，自己上个厕所有一回。
1: 哦，
0: 这好不容易连扶着墙一点点的蹭到这个厕所了，没成想到了厕所还摔那儿了。
1: 你看看，啊，自持能力没有了。
0: 哎，这回倒好，摔完了真下不了地儿，
1: 厉害了。
0: 那就像没长大小孩似的，自个儿啥也不行了，干不了
1: 啊，支撑不住了。
0: 对。那不管干啥都得家里人有人了伺候了。
1: 嗯，
0: 但胡老师，我要真像那个不知道啥事儿那个小孩儿一样吧，真好不嘞。
1: 嗯，
0: 关键就是啥都明白呀，心里着急上火，自个儿恨自个儿不是？
1: 嗯，
0: 那老伴儿吧，他还真行，不嫌弃我呀，
1: 啊，
0: 那家给我伺候的哪儿都伺候到了，都伺候非常好。
1: 那非常对得起您呐，
0: 哎，
1: 老夫妻嘛，啊，在这时候。走了心了，用了出了力了，是吧？
0: 对对，但是他把我算好，他累完了，
1: 啊，
0: 那瞅他那样都累的都没有啥精气神了似的，哎，
1: 嗯，
0: 这心里过意不去呀，看他那样过不去那道坎儿似的，就是
1: 没错。
0: 哎呀，您说我住院前吧，还跟别人去钓鱼去了呢，
1: 啊，
0: 你出院以后就像一条半死不活那个鱼了，翻个身钓个个费老劲了。
1: 那，
0: 哎，领地一这样搞谁身上谁也受不了吧？是不是胡老老？
1: 就是，
0: 您就合计吧，
1: 啊，
0: 家里人给我照顾这么好，
1: 啊，
0: 一点怨言没有， 能想的办法啊都想了，就光说买那个溶酸药啊，买老了，哎，想针灸了，什么理疗了，按摩了，也
1: 该用都用上了，但是这都不是除根的办法，您说是不是啊？嗯，
0: 对呀，我说句不好听的话，这是我跟您胡老说啊，敲大神都请来，
1: 哎，
0: 你说这钱不都白花了吗？
1: 嗯，
0: 天天治，天天看，完了呢，效果一点看不到。哎，
1: 没错。
0: 哎，但是呢，听到您这个讲课了，我老伴儿连跟我商量了。你说这老家伙真有主意啊！
1: 啊，
0: 他知道我不让他花钱治了，他就把您听了完之后没跟我商量，把您家这个胡家老膏就给我买回来了。
1: 这是对了，这个方向是绝对对了，
0: 啊，
1: 方法也是非常正确的啊。
0: 对，买回来了，吃了大药有半个来月
1: 啊，
0: 我也没啥感觉。
1: 嗯，
0: 完我就跟老伴儿连比划带吭哧的疯字儿那么说，意思就没治好啊，这病不好治也不治了，就别治了。哎，身上也没啥效果，那看半个月。
1: 那可不
0: 又白花钱了，
1: 哎，
0: 完了呢，我老伴儿就跟我说爷子，你看你这刚又吃这么几天，你说你能见好吗？人有的比你还重呢，那严重的都植物人了，用人那效果都挺好，你别着急，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对，
0: 哎，
1: 说的对，
0: 他告诉我，他说他买了半年的药呢。我这一寻思，半年的都买了，钱都花了，别瞎了。关键是老伴儿这份心主要啊，
1: 没错，
0: 就这么的坚持下来了。
1: 哎
0: 哎，
1: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您老伴儿这个方法，这个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啊！用胡家老膏来治疗，那是最可靠的治疗效果的。
0: 胡老跟您说，这胡家老膏 啊是真不错。你看我用的啥时候呢？将近一个半月。那个时候就开始有变化了，
1: 你看看多好，显亮了。
0: 哎，关键这个哈喇子淌的比以前那差多了。哎，那时候呢就可以像小孩似的冒几个字了，一连着。哎，那就感觉右边喇子身子好像比以前丰富多了。哎，
1: 你看，
0: 就是你自个儿动弹，感觉就灵活挺使唤了似的，有点。
1: 你看多好。
0: 这心里就有底儿了，
1: 没错。
0: 等半年的药我快用完的时候啊，我这身体变化可就大了。
1: 哦，
0: 哎，这胳膊腿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关键拿一个馒头吃不了，我自个儿能把它掰开，你算算。
1: 你看看，这种能力都有了，
0: 哎，
1: 说明这个动作的情况得到非常好的纠正了，太好了，很惊人呐！
0: 啊，那个嘴上沾个饭粒子，自个儿知道，刚舌头舔回去。
1: 你看，这种感觉都有了，
0: 哎，
1: 说明什么问题呀？
0: 说话能连句儿的。
1: 你看，
0: 可以和老伴儿就说简单的那个话呢，能连句儿说了。
1: 你看看，变化太大了。好，
0: 现在吧，我已经用了一年的时间了，跟老伴儿出去遛弯儿，就是走的慢点儿。要略微快点也能，我怕再拽着磕磕绊绊的哈。
1: 别着急，
0: 哎，慢点走着。
1: 嗯，
0: 别人不知道我得过这个病的，有熟人哈，看着我，他以为我慢慢悠悠散步呢。
1: 你看看，
0: 哎，
1: 啊，看不出来您的病态了，你看多好啊。
0: 哎，他想不到我是那个脑干那个梗塞的患者啊，都啊。哎，
1: 就是。
0: 跟他一唠嗑他们都知道了，嗨，这一出来能溜达，这心情是啥心情啊？搞以前下地都下不了，能恢复这样，你说我知足不知足？胡老
1: 太知足了，哎，非常不简单，非常难得的这个结果呀。
0: 要不今天我跟您能通上这个电话，我说我非常激动。搞以前呢，想都不敢想啊，还跟你通这话。
1: 没错，
0: 你听我现在
1: 说话，难得的机会。
0: 哎，
1: 是不是这个胡家老膏确有奇效？
0: 这也是 遇上您了，胡老啊，遇到用上咱们这个胡家老干。

0: 啊，这么好的治疗药，这我身体才能恢复这样啊。
1: 没错，
0: 全家啊，连老伴儿、孩子们都高兴。这我全家，
1: 没错，
0: 老伴儿，我俩都有个幸福的晚年，不是？
1: 哎，是的，是的，哎，
0: 要不说这回这可买对了，哎，进对了庙门了，胡老啊，再多的话，我也还是汇成那一句话吧。就是感谢感谢再感谢胡老您呐！
1: 哎呀，您别这样说，应当感谢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的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这个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状态，这点最重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就会引起咱生命的这个危害啊！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咱们健康的这个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所以您得到根本的治疗了，
0: 哎、
1: 我祝贺您啊！
0: 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胡教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您。
3: 哎，你好，胡教授。
1: 啊、
3: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3: 我秦皇岛的患者，我今年86了。86，我是心脏病。
1: 嗯，
3: 我去年住院住了3回呀、啊，我都那个人家让我打支架，我没打呀，我就吃药啊等着。
1: 哦。
3: 我没打支架，人家说75%都堵了，还一个血管，还一个血管65%，还有一个70%，三个血管都堵了。
1: 嗯嗯嗯。
3: 哎、就给我加的药，就是让我吃那个、那个胆小酸，吃60毫克的，又吃的贝塔洛克。又吃的那个叫什么玩意儿，利普妥，吃的药太多了。完了后来我犯病吧，我就尿失禁了，都尿到裤兜子的就。
1: 哦。
3: 肾也不好了。
1: 嗯嗯。
3: 一宿都尿三回尿都等不得，都尿到裤子了。
1: 嗯嗯嗯。
3: 一宿尿3-4回，完了也一回尿不点儿。我这个我这个脚脖子也肿了。可能就吃药吃的太多了，那个脚脖子也肿了。我说我不是，我一打听我那天我听广播听着胡家老高治心脏病，我就买了，我也没犹豫我就买了，买了16瓶，是买了几瓶我就送来了，送来了我就吃，现在有2个月不到2个月呀，我吃了那个12天上。我都吃那个叫什么药，就安眠药，我都吃了2盒了，一会吃一点吃一点，我吃了还没有20天，就这高吧，他就开始睡觉了，
1: 嗯，
3: 就开始睡觉，睡觉，我说哎呀见效了，问着我们家老头说见效了见效了，我说我睡觉一大身睡觉我就睡了4个小时，
1: 嗯，
3: 昨天还也9点钟睡的觉，睡觉一觉睡的都4点半呢。
1: 你看
3: 尿了一泡尿啊，这见效了，哎呀，都是胡家老高这个功劳啊，
1: 是的，
3: 哎、
1: 是的，
3: 胡教授啊，都是你们的功，你的功劳啊，你的功劳啊，哎呀，就我就这要不是血管堵了，我都，哎呀，我都那啥，我都下心思，我说

0: 做的咋治好，我的妈呀，那我替这个胡家老高救我的命了。哎，
1: 你看看
0: 啊，完了之后我这个我这不走，我你不是那啥，做 CT 做那个核磁，说我这腿受不了，你说是小血管堵了，要大血管堵就走不了了，小血管堵。吃完了之后，胡家老高吃完了以后，吃到二十多天，不到一个月吧，就开始活动了，上车子不用推车子了。原来我上车子推车子，不用推车子了。我往那一坐，咯噔坐那，哎，我这个我这现在我都不用推车子上车子，我自己就走起来。我就叫我见面叫老头夸夸，他说你吃老高吃的，吃老高吃的啊。怎么我那个我说你领着往下头走去吧，我一大事我就我们五个单元，我绕了一个圈，呀，我数着步了着，数着步那是260步，走了260步，我说我就再走没走走过这么多呀。
1: 是啊是啊，走这么长了是不是
0: 啊？
1: 效果多好啊！
0: 我
1: 也
0: 都走了，我就哈哧哈哧喘呢。他说我血管堵了，他有时候关闭不浅呢，他说咋的地方那是。再也不我也不懂的那个我说的那个，之后我闺女叫我洗澡去上她家，她每回她说我推着车子，我拿着那个老年车子我推着你啊，我们在一栋，她在三栋，都有300多步了，我推车子我自己去了，我们家闺女说的，你咋的了？你怎么这么疯了？你这么大劲了？我
1: 你看变化多大呀，老母亲！
0: 你自己走了的，咋走了的？我说的我走自己走了的，自己走了的我说吃老高，吃胡家老高，他说我闺女都夸口，哎呀，你吃胡家老高见效这么快，还没到俩月呢，哎呀，我就是吃胡家老高吃的，哎呀，我得感谢那个胡家老高胡教授啊，我现在走路这么快，你说我不高兴吗？
1: 这是您的福分呢、您选用了胡家老高，选用对了
0: 是
1: 吧？是
0: 我就感谢个人呢，就是胡家老高救了我的命啊、我这个我走到我这现在说这一辈子走不了了、我这上厕所我都在推车子现在上厕所上外头走去我都放心了，
1: 你看多好
0: 我们家老头我们家家人都高兴啊，哎呀，
1: 那可不是吧？
0: 哎呀，都感谢胡老啊！哎呀，怎么那救了我的命啊！真是，你说我那血管都堵了，我都走不动一点了。哎呀，我真感谢了，感谢了。
1: 这个效果出来了，给您解决了痛苦，而且对咱们整个的家庭的这种心情也不一样了，是不是？特别是我呢。我非常高兴的听到您服用胡家老高之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
0: 用的好
1: 这是难得的，是不是
0: 我们家老头说你好好谢谢你胡教授啊，这是人家的功劳啊。
1: 这是您的福分，
0: 现在我就出气也晕乎了，说话也说得快了，原来说话都说不动啊。
1: 我非常高兴啊、
0: 哎、
1: 您把这个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高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巨大的作用
0: 我听说
1: 虽然咱们取得这么好的这个效果呀，咱一定要注意有效果了咱就继续用下去，既然有疗效了咱们就接着治疗，争取把病彻底治好了，
0: 彻底治好了他呀。
1: 再服一段时间以后我估计您的病会完全康复了您坚持使用吧有什么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
0: 我谢谢胡教授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0: 好，
1: 再会吧老朋友
0: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喂，胡教授吗？
1: 是我，非常欢迎您。
3: 哎、太好了、
1: 啊，
3: 太激动了，我跟您终于通上电话了，可高兴了，
1: 啊、
3: 胡教授啊，你
1: 啊
3: 你可真是我们这患者的亲人呐、
1: 啊。
3: 啊，怎么说呢？是你啊，还有你给带来的这个胡家老高啊。重新给了我们这些在这个痛苦当中挣扎的人的希望啊，给了我们光明啊、
1: 嗯、
3: 我们都受了益了。
1: 好，那我就最高兴了，只要大家好了、
3: 嗯、
1: 而且用咱们本源疗法的这个胡家老高，会得到这个必然的这个好的结果，是不是老朋友啊？啊，
3: 是是是，我呢，我是江苏无锡的患者，
1: 哦，
3: 今年71了。
1: 嗯、
3: 我在这个广播当中啊，我这听着胡教授这个语言呢，感觉特别亲切
1: 啊，
3: 你讲的道理呢通俗易懂，我从一听啊我就放不下了，我就得天天听，每天听，听了以后感觉这个心里头啊、
1: 嗯、
3: 特别舒坦，
1: 嗯嗯，
3: 说到我们心里头去了，
1: 是吧？啊，
3: 嗯，我也是这个老眼病患者了，
1: 哦，
3: 也是想过不少办法，吃过不少药，但是这个结果都不是很好
1: 啊，
3: 没什么效果。我就通过听了您这个节目啊，我就对您这个技术和您的产品深信不疑了。
1: 您所得的是什么病？您先告我一下好吗？
3: 那胡教授，那我就给您念叨念叨我这个当下的情况吧。
1: 哎，好的。啊，
3: 哎，我这个呀得有20多年了。
1: 哦。
3: 20多年以前呢，就查出来啊，这个眼睛啊，老是看东西那会儿模糊嘛，就是说我有白内障。
1: 哦。
3: 另外呢，他说这个视网膜啊有变性。
1: 嗯。
3: 有飞蚊症，就是看东西老是觉着眼前头有黑影、
1: 嗯，
3: 尤其是到晚上看不清楚。
1: 啊。
3: 慢慢的这个白天视力也不行。
1: 啊。
3: 就是最近这2-3年啊，就是这个眼病啊，感觉着就比过去更重了。
1: 啊，
3: 出不了门啊，不敢上街，这走道看不清，这个脚底下不敢迈步，整天在家里头待着，眼睛看东西特别费劲呢。
1: 啊，
3: 你说在家也没别的事儿，看电视吧更累眼睛，我就干脆那听节目吧。
1: 啊，
3: 哎，听，反正是你看这现在这个节目上什么呀都有，听一种吃一种，吃一种换一种，这不恨病吃药吗？但是这个效果都不太好，
1: 是吧？
3: 我就说，哎呀，这么大岁数了，你看用了花了这么些个钱，吃了这么多药，也不管个用算了，不行，不就不看他去了，就这么要嘛？
1: 不对，咱们必须得来治疗，但是有很多的方法治疗起来非常好，像您的情况，白内障就是晶体的浑浊，还有就是视网膜的一些个动脉硬化的一些问题，还有就是。啊，飞蚊症、玻璃体的浑浊，还有就是您眼底的一些其他问题，您是4-5种眼病的，不是非常简单的，是比较复杂的一些个眼睛的疾病啊，老朋友。嗯，
3: 是，我也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听了您那个节目，这等于是啊，又给了我重新希望了。我就说您讲的这个老胡家这个老高啊，这个传承的这是古方吧？
1: 没错啊。
3: 哎，我就深信不疑，我就用咱们这个胡家老高，我得给自己一个机会。我到现在呀，就是用您这个胡家老高啊，6个半月了，这半年多了。
1: 哦。
3: 你还别说啊，我用上2天就出来效果了。
1: 那么快是吧？
3: 是，因为原来吧，这早晨一起来，这个眼呼的慌。就得用点盐水洗洗，用上以后感觉这个眼比过去利索多了。20多天的时候呢，早晨这个眼睛啊，哎，又突然出现了这个呼的睁不开，还有那个眼屎可多了
1: 啊，
3: 哎，我说还得洗，再洗洗，哎，洗完以后，哎，明显的看东西就感觉明显就清楚，
1: 不一样了啊，
3: 不一样了，哎，出了这些个眼屎之后啊，哎，这个眼睛看东西真的是。就跟揭掉了一层纱似的，原来你说我这个眼睛白内障，还有这个视神经萎缩呀，挺重的吧，视野也小， 看东西这个眼睛啊、
1: 嗯、
3: 胀得慌。
1: 嗯，
3: 平时就是干涩
1: 啊。
3: 哎，吃了这个胡家老膏一个月的时候，这个眼睛里头啊，你像原来那么转转吧，就觉得这个眼都拉不开栓的似的。
1: 嗯，
3: 一个多月以后，感觉这个眼球上就跟涂了润滑油似的了，
1: 你看
3: 自如了
1: 啊，
3: 看东西雾也薄了，也淡了，视野就觉着比过去开阔，
1: 变化多大呀。嗯，
3: 是比以前看的看东西呀、啊、看的不管多远多近呢、啊、以前是看着像雾似的，老是一片白。
1: 嗯嗯嗯，
3: 就眼睛中间有那么一条，哎呀，你别提了，这个眼不好啊，真让人着急呀、啊。
1: 那可不，
3: 现在能看见了。
1: 最着急的是眼睛，嗯，
3: 嗯，这叫什么呀？失而复得的这种心情啊，真的是太高兴了。
1: 您这四个字的描述是很确切啊，这种感受、
3: 嗯、
1: 太好了。
3: 是，
1: 咱们得到这样的结果，嗯。
3: 你只有在这种痛苦和黑暗当中挣扎过的人，你才能珍惜这个光明来之不易。
1: 没错，
3: 嗯，还有这个是什么呢？咱们那个指导老师贾老师、
1: 啊、
3: 特别热情有耐心，心还细、啊、什么让注意哪些个怎么着吃，嗯、
1: 啊、
3: 还说让多吃点那个黄玉米。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一天吃两次回家老高啊，后来贾老师呢、
1: 啊、
3: 他给我调了一天吃三次，
1: 嗯，
3: 让我吃到半个月以后啊再调回到一天两次。我觉着你看他就是特别细心嘛、
1: 哦、
3: 就是怎么用才能让这个药用到效果最好，
1: 对，
3: 我就心里特别感动。
1: 嗯，
3: 从那么之后呢，每间隔半个月就来回这么增减，这么调剂着，这个效果真的是更加明显了哈。
1: 啊、
3: 我现在呀、
1: 嗯，
3: 吃这个胡家老膏，这不六个多月了
1: 啊，
3: 真的能上街溜达了，高兴的我都不行啊，也能跟人唠嗑了，也能看见对面来的是谁了。
1: 好，
3: 嗯，
1: 说明视力
3: 原来不敢，你出个门啊，一个是看不见自己。哎呀，就小心翼翼的注意这个脚底下，怕摔了跟头，根本顾不上看哪，也看不见。
1: 嗯，
3: 人家老同事老熟人了，看见我以后就说这个人架子轰轰的，不爱理人。我不是不爱理人，
1: 嗯、
3: 我光想跟人说话呢，心里头闷得慌，没有这个眼了，
1: 看不清楚，分辨
3: 不看不清，不敢说话。
1: 对，
3: 啊，你看现在你走那个河边上的有小道不是？你走走、
1: 啊、
3: 旁边的小树枝啊。枝条粗细呀、啊、都能看清楚了。对面穿的衣裳颜色呀，哪个孩子拿个什么玩具能分辨出色来了。
1: 嗯，
3: 是真的挺好，我特别感谢胡教授。我这心情没办法形容，就是您和您这个胡家老高重新给了我这个光明，起码是给了我生活的希望。
1: 这也是您一种很幸运的结果，对不对？您选用对了、
3: 嗯、
1: 方法对了，这是最关键的，是不是啊？
3: 嗯，我一个是要感谢这个胡教授，感谢这个您这个好方子、
1: 啊、
3: 但是呢我还得让您呀、啊、表扬表扬给我们做场外指导这些个老师，他们也很辛苦
1: 啊，
3: 很
1: 辛苦，他们是应该做的，但是我一定要表扬他们、
3: 嗯、
1: 啊，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是非常关心咱们老年朋友这个疾病的，太好了，应该的。
3: 是，
1: 也是咱们这个北原疗法的方法好，这是最关键的，您说对不对啊、
3: 嗯、
1: 哎，
3: 对，我要不我说我这个此时此刻这个心情
1: 啊，
3: 这种失而复得的这个心情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形容、
1: 嗯、
3: 另外呢我还想着再从心里头往外说一下、
1: 啊、
3: 你一天为大伙这么忙碌啊，也很操劳，所以说你也要特别保重身体、
1: 啊、好，
3: 我们还指着您呢、
1: 啊、
3: 胡教授，
1: 谢谢您，也好，就这样吧，咱先谈到这儿啊。
3: 行行行，那就胡教授再见。
1: 哎，老朋友再见吧。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4: 评书联播。 玉成宫里，包拯见到杨太监摔倒了之后再起身，变了一个样子。他走到包公的跟前，飘飘下拜，到了一个万福，而且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俨然是一个女人。他说：“大人，我冤枉。”就这一声，说包公胆儿大，一点都没害怕，那是假的。包公也觉得这头皮子一阵发麻，但是包公这个人，他心里很明白，心想：瞧这个意思，这太监杨忠好像是一个什么魂扑到他身上了。他从小长大，听家里人说过，这人有得壮科的。所谓得壮科呢，就是说一个灵魂附到了活人身上，说的话都是这死人要说的话。包公没见过，但是今天一看见杨忠这副样子，他马上想到他是不是得了壮客了。那么是谁附到他的身上了呢？包公心里边想：身正不怕影邪，心正不怕鬼魅，我包拯为人端正，无事不可向人说，天地当中是良心，没有错待人的地方，我怕什么？我今天倒要看看这杨忠他说什么。包公把这黑脸一沉，就坐在这儿瞅着杨忠。杨公公，你因何如此模样啊？就听杨忠又说了：大人，我不是杨忠啊。
5: 不是杨忠，你是何人呢？
4: 大人，我姓寇，名朱，乃是宫中的程昱。程昱，这是宫里边的女官名。包公听明白了，他叫寇朱，职位是宫中的程昱。包公说：“你叫寇朱，今日在此有何话讲呢？”大人，我知道您是断案如神的清官，我要在您面前告状。
5: 你在本官面前告状，状告何人？
4: 大人，我状告当今皇上，仁宗皇帝。
5: 当今圣上乃一国之君，你状告于他，不怕有罪吗？
4: 大人，我还要状告。
5: 还状告何人？
4: 我状告西宫娘娘刘妃。
5: 哦，你还状告何人？
4: 我还要状告内宫太监总管郭槐。包公一听，这鬼魂可厉害呀，从皇上那往下告，告完了皇上告娘娘，告完了娘娘告总管，他想怎么着？这些人怎么都得罪你了？
5: 包公说：“寇朱，你还有告的吗？”“
4: 我还有。”“
5: 还告哪个？”“
4: 我告南清宫的八千岁。”包公心想：“行了，他告遍了，大宋国朝再没有比这几个人职位高的了。”“
5: 寇朱，你状告他们几个，告他们什么呢？”“
4: 大人，这宫中的内幕您不知道啊，我寇朱今日给您从头详诉。”
5: 刚才不是包括

听着杨忠说了些很多宫中的故事吗？今儿个这口珠跟他要说宫中的故事，感情这故事比杨忠那故事丰富多彩多了。听口珠这么一讲，包公这才知道，原来在这皇宫内院之中隐藏着如此的肮脏的事情。皇宫内院里边不会令人想到会有这样龌龊的故事。怎么回事啊？当初老主三弟真宗在位的时候，东宫娘娘是李宸妃，西宫娘娘是刘妃。那么这两个娘娘在老主的面前都很受宠。有一年8月15中秋佳节，真宗皇帝在御花园的五凤楼与两位妃子共同饮酒，眼瞅着晴空如洗，明月如盘，皇上的心情非常的好。这两个娘娘啊，当时都怀孕了，还没有到分娩的日期，是男是女还都不知道。真宗皇帝当时就说了，说二位爱妃，将来你们两个谁要是生出来太子的话，就晋升为朝阳正院。当时正宫娘娘那个地方空缺，正宫娘娘病死，

可以继承王位啊。那么这句话说出来之后，两个娘娘都听见了。皇上呢，为了不实其言，此后给这两个娘娘送了两件东西，叫玉胆金珠，就是一块美玉，作为芯儿，外边包的是真金，真金的下边坠着有穗子，真金的上边刻着字，一个金柱上边刻的是金花宫刘妃，一个上边刻的是玉宸宫李妃。把这两个东西交给了两个娘娘，同时又送给她每人一块龙符。皇上这表示对这两个娘娘两个妃子非常的宠爱。这个刘妃可是有心计的人，当时刘妃的宫里伺候她的太监叫郭槐。刘妃回来之后跟郭槐就商量了，说皇上说的这个话那是金口玉言，绝不会改变的，我们两个现在都怀孕了，是男是女没法断定，说那个年头做 B 超没有这个啊，说根本就断定不出来男女。他跟郭槐讲说，如果说要是李妃生了一个孩子是男孩，那么他就进了朝阳正院了，我就是西宫，他高我一级，我心中不快，怎么办？刘妃跟郭槐两个人就商议了一个奸计。打这开始，这个郭槐就在皇上面前一个劲儿的说李娘娘跟刘娘娘两人都怀了孕了，需要好好的关照，关照两个娘娘的事儿，皇上就交给郭槐了。那么郭槐呢，事先就安排好了接生的尹婆，这尹婆子姓尤，尤氏。这个尤氏是个什么人呢？尤氏就是一个见利忘义，见钱眼开，爹妈儿女钱说了一算数，就这么一个人。郭槐呢就不断地给这个尤氏花钱买通他。为什么要买通他？因为他们已经想好了一个奸计，我对不住当今皇上，这是第一条罪状，第二我对不住这个继承王位的太子，这是第二条罪状，第三我本身这就是帮着刘娘娘杀人灭口啊，三条罪状在此，我寇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可是不做这样的事情，寇珠要回去，刘娘娘要问他，你把他扔到你河里了吗？可是刘娘娘要一问他无法回答呀。再者说这孩子往哪孝教啊？整这功夫有一个太监叫陈琳，由打御花园里边出来了。这陈琳呐，就是这宫中太监，他干什么来了呢？他上后花园里边摘蟠桃来了。皇上这御花园里边种着很多蟠桃树，这种蟠桃树产的那桃非常大，而且非常甜。因为今天是8000岁的生日，寿诞之日，皇上让这太监陈琳摘一些蟠桃要送到南清宫去。太监陈琳呢，把这蟠桃摘完了，挎着食盒往外走，走到这个金水桥边上一看，寇珠在这哭。陈琳认识寇珠，都是宫中的人呐。陈琳过来就问寇珠说，你为什么哭呢？寇珠当时把这实情跟陈琳就讲了。他为什么跟陈琳讲实情？因为寇珠一向知道陈琳这个人是一个为人正直、心存正义的好人。寇珠把这个事情一讲了之后，寇珠说，我正在为难呢，我怎么能亲手把太子给害死？陈琳听完了之后，马上就给寇珠出了个主意，说，寇珠，这样吧，为了救这个太子，我帮你个忙，我把我这个食盒打开，你把装盒里的太子放到我这食盒底下，我把它盖上，然后我把他送到南清宫，我见了8000岁，把这个事情跟他如实禀报。

0: 我想八千岁会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寇珠一听，好了。寇珠说，这个事情可是事关机密，说陈公公，你可不要把这个事情走漏出去。陈琳当时跪到地下对天明誓，我如果把这个事情给披露出去，我死不得善终。寇珠也跪到地下对天明誓，两个人做这个事情只能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再讲出去。就这样，把这太子就放到陈琳的这个石盒里头了。陈琳把这太子放好了，然后呢，陈琳跨着这石盒就准备奔南清宫。偏偏就在这个时候，刘娘娘来了。为什么？刘娘娘让寇珠去把这太子害死，临走的时候她发现寇珠在那个目光眼神里边有一丝的犹豫。这个刘娘娘厉害，她就怀疑寇珠下不了这个狠心，所以刘娘娘随后跟来了。刘娘娘随后这一跟来，来到这个金水桥的时候，她发现寇珠那眼睛是刚刚的哭完，又发现陈琳在那站着。这刘娘娘心里边就起疑心了。寇珠一看娘娘来了，马上过来给娘娘见礼。刘娘娘就问她，我安排你的事儿你办了吗？寇珠说已经办完了。怎么办呢？寇珠走近压低了声音说，我把那孩子扔到那金水河里了，顺水冲出去了，肯定是死了。你因为什么哭了呢？这刘娘娘看见寇珠眼睛红了。寇珠说，娘娘，我把这孩子扔进去以后，他顺水一漂流，我觉得这么一个小生命很可怜，所以我就掉了点眼泪。那么陈琳干什么呢？陈琳在旁边过来了，说，娘娘，我到这儿来摘桃来了，上后花园给八千岁摘蟠桃，这是圣上旨意让我给他送到南清宫。虽然话这么说，但是陈琳从面部表情上有一些异样。这刘娘娘是善于察言观色，一看陈琳那个样子，马上就说，这桃摘完了吗？陈琳说，摘完了。打开我看看，给八千岁送的那桃，那可不能有一个是坏的，我检查检查。话说到这儿，陈琳那个心都滴了到嗓子眼这儿来了，一张嘴就能吐出来。为什么？陈琳心想，完了，这要是一打开这个石盒盖一看，底层有这太子在这儿呢，能饶得了我吗？太子也得死，我和寇珠都得完。可偏偏就在这个关键时刻，皇上圣旨道，调刘娘娘，皇上要见她。这刘娘娘不敢有半点的耽搁呀，说好吧，先这么着吧。刘娘娘转身走了，她见皇上去了。见皇上干嘛呀？皇上问她，听说李娘娘已经生产了，问问生的是个什么孩子，是个男孩啊还是个女孩。这刘娘娘一听，正好参奏李娘娘一本。刘娘娘就跟皇上说了，说听说生了一个妖孽。说怎么会有妖孽，生了个什么东西？剥了皮的那狸猫就给皇上呈上去了。皇上一看，这是什么东西啊？皇上没见过，那猫剥了皮之后把尾巴给剁下去了，四个爪血着活拉的，皇上当时就吓一跳。皇上当时觉得李娘娘生出了妖孽，这对国家是大为不利，说明李娘娘本身也是做了坏事了，这是上帝对他惩罚。最后皇上降旨，把李娘娘打到冷宫。这边把李娘娘是打到冷宫院了，那边陈琳呢提溜着石盒到了南清宫了。到了南清宫见到八千岁，他特意把八千岁单独叫到一间屋子里边，把石盒打开，里边这孩子给呈现出来了，跟八千岁如实讲述怎么在金水桥边金水河岸见到了寇珠。 宫中出现的这件事情跟八千岁这么一讲，八王千岁当时意识到这是宫中的丑闻呐。这刘娘娘为了争夺这正宫的位儿，想出这么刁钻的计谋来，传扬出去全天下的人都得笑话，这皇宫里边还有这样的事情吧？普通百姓也做不出这种事情来呀。八千岁当时想，如果把这个事情如实的奏禀皇上，那么皇上必然要生气，立即就得要治罪刘娘娘。可是这一治罪，满朝文武大臣能不知道吗？啊，文武大臣一知道这个事儿，还包藏得住吗？宫中的丑闻很快就会传扬到社会上去。八千岁跟这皇上那毕竟都姓赵啊，都是一个老祖宗啊。想到这里，八千岁就想到了那句话，家丑不可外扬，怎么办？绝密，封闭消息，嘱咐陈琳不要跟任何人讲，你知道就可以了。但是陈琳跟八千岁就说了，说千岁，这个事儿啊，我怕事后有变，今天我碰见刘娘娘了，这个刘娘娘好像对寇珠有所怀疑，我怕日后夜长梦多，一旦走漏一丝风声，这刘娘娘就会审问我呀。千岁，万全之际，您把我调到您的南清宫来，我就来伺候您来了。他缺我这么一个人，这事情就无从查考。八千岁一听也好，所以打这开始没用多久，八千岁跟皇上就说，说我这南清宫里边缺少一个太监，把你宫里面的陈琳给我吧。皇上就同意了，于是把这陈琳就调到了南清宫来了，陈琳就成了南清宫里边的太监了。那边呢，李娘娘打进了冷宫，李娘娘苏醒过来之后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听说是生了一个妖怪，李娘娘对这个事情一无所知，只好怪自己的命运艰涩。李娘娘打进冷宫了，可是刘娘娘没用多久呢，她生了，她出乎意料啊，也生了个小子。这刘娘娘自然就高兴啊，心想，我生了个小子，我就可以当朝阳正院了。可是他生这个小子，一来二去，长到六岁，不知道是因为他缺德呀，还是什么原因，这小子得病死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9: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10: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1: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2: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3: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4: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5: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您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稍后随福建台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为您讲述的就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白梭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让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眼下桃子开始上市了，到了六月下旬呢，北京的大桃产地北京平谷区就会迎来大桃的丰收季。农业是靠天吃饭，夏季多变的天气呢，也使得果农们的收益变得不那么确定。为了更好的守护农户们的辛勤付出，保险公司为这些农户们打造了特定的农业保险，让平谷种

0: 天气频发，农业保险早已从灾后理赔转向灾前预防、事中干预的风险减量模式转型。每逢气象预警，中华财险评估支公司的工作人员时刻在线，向果农及时推送预警信息，并深入果园参与防灾工作。受灾后也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查看定损。查看员杜小雨说，
1: 天气不太好的话，我们范围预警，我们自己现场也是转转，然后地块什么也看看，让他们自己有一防范意识，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吧。
0: 作为本市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之一的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在政策性果树树体保险的基础上，2020年创新险种在全市开出第一张产量损失保险保单，为果农编织起了成本保险和产量损失保险的双重防护网。中华财险平谷支公司农险工作人员邹润说，
2: 作为一个成本损失保险的一个补充，对于产量不达标这种情况的话进行一个赔偿，保障风险的这个程度呢增加了更多，近6年以来呢累计支付了赔款近7000余万元。
0: 政策性农险不仅让果农尝到甜头，也让种植大户受益匪浅。在平谷马房镇东店村，麦穗飘香，麦浪滚滚，农户冷恩利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和对丰收年的期待。
3: 有700亩上下吧。
4: 今年投保的这个什么保险？
3: 完全成本保险。
4: 大概自己负担了多少钱？
3: 30%。最担心的是风灾、雨灾、雹灾，如果没有保险，那一晚睡不着觉。在2024年，这块地小麦全部倒了，赔了19万。
0: 目前中华财险北京分公司的农险业务已覆盖全市10个涉农行政区以及首农集团等农业企业，拥有财政补贴的险种46个，构建起了从主粮到品种、从基本险到基本险加商业险再加附加险、从保成本到保收入的农险体系，理赔周期从15天缩短到72小时。
5: 高考已经结束，大学的校园开放日轮番举行了。最近2026年北京工业大学校园开放日如期举行。北京工业大学呢是在北京招生人数最多的211高校。今年他们计划在北京招收2981人，占其总招生比例的 75%。 从高校答疑到沉浸式的探校，学生和家长一起来了解这座位于北京的大规模工业院校，选择它有1000个理由。好，我们来听报道。
6: 上午9点不到，北工大奥林匹克体育馆里各学院展位前早已人头攒动。家住丰台的高三学生王同学和父母驱车1个多小时特意前来探校。
7: 北工大这个学校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分数段，借此机会正好来看一看有哪些适合我的，然后主要是了解了解，然后为报专业找一些思路吧。
6: 高三理科生曹同学对北工大不少理工类专业很感兴趣，母亲石女士希望通过这个机会让孩子与学校老师面对面沟通。
8: 主要关心就是咱们北工大今年各个专业的一个招生情况，然后包括排名，还有学生比较关心就是他在这个专业里面都学哪些课程，然后保研率大概有多少。主要让孩子自己问，跟老师面对面的去交流，他能够哪些疑问能够当场得到一些解答。
6: 在热门学院樊公修荣毅学院的咨询展位前，挤满了前来咨询的家长和学生。学院副院长袁立敏介绍，与过去10多年的新生入学后二次招生选拔不同，今年学院首次实行高考直招，组内考生保第一志愿，
9: 相当于改革一种选拔的方式吧，看看这些好的学生经过我们的培养之后是不是更好。因为我们的目的还是要培养工程领域的领军人才，在科研训练、创新意识的家国情怀、领导力方面都希望有一个综合的融合，培养出北工大最好的学生。
6: 依托樊公修荣毅学院特色实验班培养优势，学校今年结合国家政策号召，新增数智未来组、绿色新智组2个物化组，分别聚焦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具身智能、光电信息等前沿领域，以及超大城市双碳目标下的新能源、新材料、新装备等战略方向。高三学生姚同学对此非常感兴趣。
10: 可能偏工科理科会比较感兴趣，主要是听后边咱们新加的这些双学位啊，包括新开设的专业，然后可能就是觉得这些还挺新颖的。国家需要什么人才，他可能重点培养什么人才，我觉得需要今天在这儿多了解一些。
6: 为了让学生和家长更直观感受校园文化，本次开放日开放60余个实验室、多个校内博物馆与展厅，提供志愿讲解服务。家长学生还能参观学生宿舍样板间，打卡食堂美食。高三学生家长王女士 表示，
11: 看他们开放嘛，就来看一看住宿的条件，因为也是大学生活的一个挺重要的一个方面嘛，住宿的这个管理啊、环境啊、设施啊，因为毕竟要

0: 生活好几年呢。
1: 2026年北工大在京招生计划2981人，占总计划近75%，是在京招生最多的211高校。北京工业大学教务处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永哲介绍，今年学校新增量子信息科学、网络空间安全等4个本科招生专业。
2: 我们的专业是完全依托于国家的战略急需和北京市的产业发展需求而创建的。同时呢，我们的培养的理念是尊重选择、发挥特长。一开始我选错了也没问题，我们可以给同学提供入学之后大一下他的转专业的机会。之后我学了一年之后，我发现我更喜欢另外一个专业，到大二的时候仍然还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最终呢帮助大家实现个人的一个梦想。
3: 说起乡村旅游，人们会马上想起吃香喷喷的农家饭。一直以来呢，农家饭都是很传统道地的农家料理，而现在乡村旅游也引入了新派口味。最近北京通州台湖镇的唐大庄村，他们的面包坊以及葡萄酒庄就很受欢迎。这里举办的面包葡萄酒节吸引了众多游客，人们一起来感受不一样的乡村烟火。
4: 准备出炉了。
5: 合造社的摊位上，摊主张淼京从窑炉里取出刚烤好的披萨。
4: 这个是高温450度制作，炒至90秒就熟了，可以保留披萨的汁水，让它外酥里嫩。
5: 市集摊位各有特色，分享收获烘焙工作室的倪广轩带来参加乡野烘焙大师赛的作品是陈皮绿豆莲子百合吐司，这是他根据时令结合农场食材做的。
6: 夏天到了比较热，然后我们做了这个绿豆的吐司。面包的原料主要是用的我们农场自产的牛奶还有鸡蛋。
7: 绿豆啊红豆啊都是我们农场也在卖的。
5: 倪广轩学的是烹饪专业，之前在五星级酒店工作，如今他扎根在顺义区龙湾屯镇柳庄户村，成为了新农人。分享收获农场烘焙工作室已经扩展到了4个微信群。
7: 老客户在复购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一般就是线上订的多，我们每周预订2次。然后主要是我也喜欢农村的生活，像做一些健康的食物吧。
5: 20多家京郊乡村烘焙主理人把乡村物产和匠心技艺融入到创作中，带来了窑烤面包、手工披萨、创意甜品、三明治、现磨咖啡等。而另一边，沉浸式品鉴红酒也为游客带来了别样的乡村微醺体验。京源碧水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文京带来了用密云不老梅酿的酒。
8: 不老梅在密云本地有种植，能够补充很多的营养成分。我们这次啊带来了包括不老梅在内的30余种果酒。我们这些个果酒呢都是用控温发酵、低温陈酿的技术。
5: 市集上游客收获满满，
9: 整个都转了一圈，选着他们家特色的挑了几样买买尝尝。它没那么甜，入口即化，非常的绵软，麦香味非常的浓郁。
10: 我看您这已经买了不少。
11: 我这个是溜一溜，这个环境是不错的。到村里的话，也是体验这个农村生活。
5: 烘焙的甜香与酒的醇香交织。暖堂文旅主理人梁小娟表示，
12: 未来我们也不是只是2天，我们会定期的组织。我们未来常态化的形式以烘焙为主，以红酒文化，我们可能定期能喝酒，能惬意的休息，但我们也能了解到新鲜的知识。然后我们呢以烘焙作为一些手工课呀、品鉴，会招更多业主过来，共同打造城市微度假的旅游目的地。
3: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了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稍后随福建台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江乐窑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江乐县境内，始建商周，兴于唐代，盛在两宋，明清窑火不断，延续至今，是中国古代 陶瓷艺术的重要代表。在距离江乐县城65公里的大山深处的安仁乡大南坑村，仍保留着一处百年老窑。它不仅是福建省唯一仍在使用的隔舱阶梯式龙窑，而且仍然采用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福建三明江乐县，去探寻江乐大南坑陶瓷制作技艺的奥秘。
0: 江乐是位于福建省西北部的一座美丽县城，早在唐代时期就开始生产陶瓷。这里资源丰富，有丰富的瓷土、燃料和水资源，加上闽西北地区重要水运航道百里金溪穿城而过，为陶瓷生产和运输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得江乐陶瓷在宋元时期达到巅峰。窑厂林立，产品跟随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但是随着时代变迁，朝代更迭，江乐窑的辉煌渐渐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在位于江乐县城65公里外的安仁乡大南坑村，仍然保留着一座百年老窑。这座窑厂从清朝乾隆年间传承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一直都是由陈姓家族传承和经营。靠着非遗传人陈克愚和陈振云父子的坚守，这座福建省唯一在烧的隔舱阶梯式龙窑依旧保持着传统的柴窑烧制工艺。省级非遗项目江乐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陈振云，
15: 到我这边已经第9代，之前在连城那边也是做这个的祖上，然后来到这边是光绪年间。之前我们村里面差不多有100多号人都在从事做陶瓷的，后面由于受到机器化生产的大影响，在技术上这些啊没有得到提升，所以他们就不做这些了，交通非常不方便这边，然后他们就没坚持下来，到后面整个村里面就我父亲一个人做的。
0: 从清朝到现在，陈家祖祖辈辈都在大南坑从事传统柴窑陶瓷烧制工作。对于陶瓷，陈振云从小耳濡目染。2013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地工作的他辞去厦门的高薪工作，带着积攒下的60万元人民币回到山里，开始了他的陶瓷事业。
15: 我们从小就接触这一块，对这一块多多少少是有感情的，然后不希望到我们这一代就没人再做这个了，整个村也没人再做了，如果我不回来。而且做这个事情我们是觉得是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至少如果我们把这个陶瓷在这一边做起来了，把江乐窑这个做起来了，让江乐周围的人也知道我们江乐是有在制瓷的，因为制瓷从古至今也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骄傲。
0: 对于儿子的回来，与陶瓷打了大半辈子交道的父母并不乐意。
15: 刚开始我父母亲不同意的，因为他让我们去读书，肯定就想让我们走出这片大山。当时回来的时候我是非常有雄心壮志，就觉得可以把这边做好干好，所以才会回来的。
0: 父母的反对并没有让陈振云退缩，他踏踏实实地从最基础的步骤开始学习。提到陶瓷制作的流程，陈振云表示既辛苦又繁琐，20多道工序必须环环相扣，熟练于心，一环出错前功尽弃。首先在选材上就要进行严格的把关。
15: 像我们制作我们江乐窑的这个土陶，我们一般我们江乐窑是青白瓷，它青白瓷它对土的要求它就是要白土，我们叫白土，我们含铁量要稍微低一点，但是所有的土里面它都是有含铁的，所以我们回来之后我们又要把它除铁， 并不是说所有的土都可以制作我们江乐窑的青白瓷，青白瓷要的土一定是白度比较高的白土，我们一方的白度达到了80左右。
0: 严格的进行选材之后，在接下来的20多天里，这些白色石块将会在匠人们的手中幻化成另一种形态，重新展示在世人眼前。对于大南坑陶瓷烧制技艺来说，烧窑这一步骤是最特别的。
15: 我们不采取什么裸烧，我们的东西要装到匣钵里面，烧的这个容器匣钵。
0: 陈振云介绍，烧窑前要祭拜窑神，这是祖上传下的习俗。
16: 这一窑最后的一把火，好坏就看这个一把火了。
0: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考验的是匠人对火候的掌控尺度，成败与否就在此一举。陈家的柴窑依山而建，是典型的分式柴烧龙窑，也叫隔舱龙窑。窑炉的建造水平直接影响瓷器的最终品质，建窑的技术一般只在家族内部传授。烧窑的时候要采用松木作为燃料，松木富含松脂，在燃烧过程中挥发出来的松脂对瓷器有滋润，能使瓷器釉面含蓄温润，可以烧制出百里微泛青的鸭蛋青青花瓷胎效果和瓷白如玉的独特风格。
15: 我们每一餐都是可以控制不同的温度，甚至可以烧不同的那个火焰，有的烧还原焰，有些烧氧化焰。
0: 陈克瑜徒弟毛行宝，
17: 第一餐他是专门烧柴火，就是里面没有放任何瓷器，一开始它是在沉睡的状态，我们要把它唤醒起来，差不多这个要这样子慢火烧，应该要烧到3个小时左右。那到了7个小时之后，我们这张就开始烧大火了。第二张里面就有放瓷器，那这两张一共要烧，大概要烧15个小时左右。到了第三餐，它的前面温度已经有800度左右，那这个到后面的时候，每一餐的用的时间差不多在3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温度我们这个是用最传统的方法，就是用眼睛去看，还有用耳朵去听里面的声音，就能判断出里面的一个大概的温度。我们没有用到这种温度计，因为这也是师傅他们这一代一代一代的传承下来。
0: 传统柴窑陶瓷烧制的独特魅力，让陈振云更加确定要把这条路走下去。从烧窑基础学习、潜心研究、外出交流，在传统的制作工艺中还不断融入现代创作理念。在这期间，虽然也有过挫折，有过迷茫，但性格倔强的他并没有气馁，靠着执着的信念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最终也获得了父亲的认可。
15: 经过这几年的慢慢在做，各个成效也还不错，又稳定了下来了，知道自己以后的路子该怎么做了，做什么产品了，然后也逐步的有一定的小规模了，父母才慢慢的又心安了下来，又放心了。
0: 在坚守传统技艺的同时，陈振云还不断的推陈出新，他经过上万次的试验，研制出了能够在明火上使用的瓷制烧壶，通过调整瓷土的配比，将15公分以上瓷器的烧制成功率提高到90%以上，还将江乐窑和本地野茶结合，用柴烧陶瓷罐包装野茶，产品远销各地，开启了茶加罐的茶瓷融合创新之路。一项项技艺和应用上的创新，让古老的窑口焕发新的生机。
1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

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今天台就为您讲述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4: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6: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7: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8: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9: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10: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9: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10: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1: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2: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3: 珠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8: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手搓机械椅子，手搓飞机，手搓仿生机器人。据央视新闻报道，近段时间手搓万物持续走热，手搓经济迅速崛起，覆盖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传统制造等多个领域。从其特点来看，它是个体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 借助智能工具、平台网络和社会化供应链，大幅提升劳动生产率，以更低的技术门槛参与现代产业分工协作体系，创造价值增量的一种新方式。很明显，这种手撮经济既不同于传统的个体经济业态，也不同于企业有组织的经营形态、生产方式，完全是由普通人自己主导的创意变现。一些身怀绝技的能人凭借自己的奇思妙想，利用现成的供应链和互联网，把自己的小爱好、小灵感手搓成一个个小物件，从而产生独特的商业价值。不过，由于手搓经济的手搓过程大多没有相关的生产资质，因而在产品面向市场销售方面会遇到很多禁令。另外，一些手搓经济的手搓产品虽然具有十足的创意、低廉的成本，但由于缺乏严格的测试与认证，有可能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同时，入行的低门槛也容易导致手搓经济出现同质化与无序竞争，还会引发专利、著作权侵权纠纷。因此，各地要认真分析本地手搓经济的市场前景，研判手搓行业存在的相关风险隐患，认识到手搓经济规范有序发展的关键是坚持鼓励创新与规范发展并举，因而需适时出台相关管理规范，明确手搓产品的定义、分类及监管边界，将数字产品、智能硬件等纳入法制化监管范畴，引导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守住初心底线，把握好活力释放与风险防控、技术突破与规则建设，在保证产品品质上多下功夫。同时，要结合本地经济发展远景规划，从人才培养、项目孵化、场景开放以及市场转化、规范经营、拓展销售等方面探索对手搓经济的支持政策，并围绕法律、知识产权、数据合规、检验检测、财税以及培训、市场开拓、融资对接等方面，健全更加贴合手搓经济创业者和小微经营主体实际需要的公共服务体系，统筹建设创业辅导、测试验证、成果转化等服务平台，为手搓经济的项目孵化、产品打磨以及市场转化提供支撑。总之，要让手搓经济真正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提质，各职能部门就要根据手搓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在围绕手搓经济的具体问题快速形成解决方案方面下足绣花功夫，从而让手搓经济的创业能人们感到温暖、看到希望、充满信心，进而把自己的手搓爱好、灵感、创意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江苏，一群身怀绝技的技能人才，他们初心不改，潜心钻研，把技艺打磨到极致，不仅接过了技艺传承的薪火，更扛起了带强特色产业的重担，活出了属于自己的高光人生。今天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江苏台采制的报道，一门手艺撑起一方天。
15: 在南京某车辆有限公司老厂区内，记者见到了正在岗位上忙碌的电焊工孙景南。他身着重达十斤的铝合金焊接全套工装，仔细检查焊接设备工况与参数设置后投入作业。弧光骤起的瞬间，焊花速速飞溅，细密规整的鱼鳞纹焊缝在工件上缓缓延展，一块块金属构件严丝合缝的拼接成型，高铁车厢的轮廓渐渐清晰。1990年，油漆专业的孙景南毕业后入职公司，凭借3年综合第一的成绩，他本可以选择一些轻松的车间工作，却被噼里啪啦的焊花吸引，选择了这个男性居多的焊接行业，一干就是30多年。
16: 特别是对女孩子的这种对皮肤的那种伤害啊，包括对眼睛的伤害，对我们来说可能保持同一个姿势啊，对你的胳膊或者是其他方面可能都有一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想你要掌握精湛的技艺，可能只有经过千百次或者是上万次的这种反复的练习才可以掌握啊。当你敲开汗渣看到女汉的汗缝鱼鳞纹非常的漂亮，我想每个汉工都是有一定的成就感吧。
15: 对自己严苛一点是孙景南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在多年的工作生涯中成功率达到100%的秘要所在。2019年，复兴号 CR300AF 型动车在进行铝合金车体关键部件铅枕环的阻焊时，已经进行过一次返工。如果再次失败，就只能报废。时间紧张，要求等级高，公司第一时间想到了孙景南。孙景南经过反复试验，调整焊接坡口几何形状和尺寸参数后，不仅准确找到车体的问题所在，还成功去除了现有缺陷。从那以后，孙景南成了同事口中为铝合金焊缝的终极保险。一旦需要第二次返工，必须由他操作。孙景南说：
16: 可能很多人觉得我每天是跟高温的浮光和冰冷的金属打交道，但是我每天的工作也是通过每一次的精准焊接，然后让我们的轨道交通的车辆能够更安全的运行，也是为我们国家的轨道交通事业可以说是添砖加瓦吧。
15: 孙景南从来不是一人独自坚守，每次作业时身边总会跟着几个徒弟，千百次高温焊花留下的经验，他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一个又一个年轻人。史先良就是其中之一，他牢记师傅对安全和质量的谨慎，时刻肩负这种责任感。
17: 我觉得既然是我从我手里焊出去的，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焊好我的每段焊缝，他不是说他出去了就和我没有关系了，在他运行的这几十年以内我都有责任。
15: 如今孙景南带领着团队完成一场从手艺到智能的跨越，通过将老师傅的焊接经验转化为工艺知识库，他们教会了机器人在极端狭小空间内精准作业，实现了高精度传感与实时焊缝追踪。从亲手焊接的鱼鳞纹到编程指挥的机器人，变的是工具，不变的是精益求精的匠心。孙景南：
16: 传统的技艺在未来并不是被淘汰，传统的技艺实际上永远是我们制造业未来的这个基础。
18: 现在企业还是很缺复合型技能人才的，实际上技术工人还是很有价值的，有一技傍身吧，不管走到哪都有饭吃。现在企业也在系统的开展人工技能的培训，只要肯努力吧，一线工人同样有上升的通道，更有发展的前景。
15: 技能人才同样是传统工艺振兴的核心力量。在苏州，中国苏绣艺术家、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苏绣代表性传承人姚慧芬，用一双巧手和一根绣针，不仅守住了千年技艺，更带火了一个产业。
19: 它的纸是点小小的花蕾，是最好绣的。
15: 在苏州实验中学的体验班课堂，姚慧芬正在为高一学生讲授苏绣课程。25名零基础学生自愿报名，认真学习穿针、走线、排布等基础技艺。姚慧芬认为，苏绣传承始于普及，只有让更多青少年认识、喜爱苏绣，才能为古老手艺留住未来。

0: 学校的苏绣体验课每学期一开放便迅速爆满，繁重课业之余静心刺绣成为学生舒缓压力的独特方式。孩子们的热爱让姚慧芬更加坚定了初心。深耕苏绣数十年，姚慧芬亲历行业兴衰，对人才断层深感忧虑。曾经的苏州镇湖苏绣产业兴盛，八千绣娘飞针走线，如今坚守一线的仅剩两三千人，队伍老龄化严重。姚慧芬，
1: 20年前评上国家级传承人的时候，特别焦虑，因为我了解这个行业，我们的年轻人现在学越来越少，传统手工呢培养的呢这个过程很漫长，跟着师傅我说要学3年，然后师傅还要带你3年，你还要跟着师傅做3年，那出作品其实还是要看他本人的一实物性。
0: 为破解困局，姚慧芬构建了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创办绣庄常年免费收徒，倾囊相授，常态化进驻中小学开设非遗体验课，深耕苏州工艺美院传承人研修班，远赴新疆、青海、云南、内蒙古等地开展非遗交流。在绣庄里，记者遇到了姚慧芬半年前刚收的徒弟，南京大学艺术史专业硕士研究生于希瑞。他根据自己的喜好，把一幅宋代工笔花鸟画的白色背景改成了蓝色，并融入了浮世绘的红色。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母亲是虎头鞋非遗传承人，所以从小就对传统手工艺有着浓厚的兴趣。
2: 真正有一点上手的时候再去看，其实它的可能性还是有非常多的，其实不仅仅是传统的那种花鸟题材的，它也可以做很多这种当代的尝试和创新。
0: 于希瑞的创意体现了姚慧芬的带徒原则，不限定题材，让学生自己选。这样的初衷在姚慧芬自己的作品里也有迹可循。她的作品远看就像一幅幅摄影、水墨、人物素描作品，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风格背后是其首创的剪针绣技法。2017年，她与妹妹姚慧琴及团队的作品入选第57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实现了苏绣进入世界顶级艺术展览的突破。姚慧芬，
1: 这个系列作品呢，当时威尼斯双年展展出以后就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就完全说这个是苏绣吗？这个是绣出来的吗？然后就是有很多的艺术家，他们都觉得好像完全打破了就是他们原来对传统苏绣的一个认知。因为我始终认为就是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所以我们不断的创新也是为了就是符合当下年轻人的审美。传统跟当代的结合，其实呈现出来的作品呢非常的有那个张力，比较容易打动人。
0: 让姚慧芬欣慰的是，近年来政府越来越重视乡土人才的发展，青年匠人拥有了从新秀能手到名人的晋升路径，职业发展不再受限，让优秀的技能人才快速脱颖而出。姚慧芬，
1: 其实我是觉得做这些工作，我是在传播一颗苏绣的种子，我在等着他们，我说慢慢的来发芽生长开花结果。可我是非常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大学生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刺绣的队伍当中来，因为只有年轻人的加入，才能让我们这种传统的手工技艺，走得越来越远，甚至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马头琴是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节目下半段开始，吉林台就为您讲述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儿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位于中国吉林省西北部的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是吉林省唯一一个蒙古族自治县，

0: 这里不仅拥有著名的辽金古城遗址和查干湖旅游景区，还有着中国马头琴之乡的美誉。马头琴是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民族音乐文化的象征，目前有2000多人能够熟练地演奏马头琴。马头琴的演奏和制作技艺在这一地区代代相传，至今已经有1300多年。今天节目最后，吉林台为您讲述的就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马头琴制作技艺，吉林省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国蒙古族小伙儿白苏古郎匠心传承马头琴制作技艺的故事。
1: 中国蒙古族素以马背民族著称于世，生产劳动、行军作战、社会生活都离不开马。在历史悠久的草原文化里，连乐器都有马的身影，并创造出了草原独有的乐器马头琴。
2: 以前就叫草耳乐器，它不叫马头琴。为啥叫马头琴了呢？是以刻有马头而得名。为啥要加这颗马头呢？改革之后加这个马头就是象征意义，就给它注入这个血液，注入这个灵魂，证明这个乐器是马头琴，证明这个是民族乐器，证明这个是咱们蒙古族的乐器。
1: 白苏古郎是出生在中国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的蒙古族小伙。在他的记忆里，他的父亲总是喜欢在傍晚的时候坐在毡房外拉起心爱的马头琴，辽阔的草原上回响起低回婉转的马头琴声。
2: 就是我父亲非常喜欢，我就感觉这个乐器挺有特色的，所以呢，我就自然就喜欢这个乐器。
3: 我从记事开始，我父亲就开始自己在做琴，从小就在父亲的熏陶下吧，对这个马头琴是情有独钟。
1: 白苏古郎从小就立志要成为一名专业马头琴乐手。到了18岁那年，在取得了家人的同意后，他带着一把马头琴独自去了呼和浩特拜师学艺。
2: 家里边吧，条件吧也是不允许，就是一堂课的费用也比较高，所以我就感觉自己吧，能不能找一个能学琴而且还能打工的地方。
1: 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白苏古郎找到一家马头琴制作工厂打工。在打工的过程中，他发现马头琴制作技艺面临失传的境地。
2: 做琴的人很少，做琴的人都岁数很大，这个传承不了了，濒临灭绝了这个手艺。
1: 为了传承和发扬蒙古族特色乐器马头琴的制作技艺，白苏古郎改变了自己的初衷。他开始用心钻研马头琴的制作，但是马头琴是一个需要多项技术的工作，从木工下料到美工雕刻，再到调弦、试音、喷漆、着色，每一样都需要勤学苦练。白苏古郎没有任何基础，从零学起，苦可是没少吃。
2: 不小心你用劲儿用大了呀，就跑刀了，左手已经缝了8针。为啥能到现在我还就是在坚持在做？
3: 做琴其实我们就是一种精神在里面，不只是一个工匠精神，而且我们还有民族情感在里面。
1: 经过4年多的刻苦学习，白苏古郎的制琴技艺小有所成。2005年，白苏古郎离开了呼和浩特，来到了被誉为马头琴之乡的吉林省松原市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开始了他的创业之路。
2: 我就感觉呢，不能让这个马头琴失去平衡。你是做琴的人是越来越少，拉琴的是越来越多。你说没有好的琴拉，他们将来没有琴拉了，你说还有多少人在学琴呢？
1: 一个人几把刀，白苏古郎从一个制作马头琴的小作坊开始干起。随着经验的积累，慕名来找他做琴的人越来越多。
2: 他俩这个声音出来两种声音，这个梧桐声音比较大，但是比较松散，这个鱼鳞松白松啊，做出来的音色比较紧实，音色非常干净。
1: 传统的马头琴琴弦由280根马尾制作而成，声音低沉哀婉。老一代的马头琴乐手曾用苍凉的琴声演绎草原上的金戈铁马、风霜雨雪。经过几代人的改进，如今的马头琴声音纯美、干润，旋律悠扬。
2: 马头琴的琴弦嘛，它的拉力一定要大，因为280根的拉力很大的。你要是以前的就是马尾的话呢，定到标准音全折了，所以呢改成尼龙丝，而且呢尼龙丝的拉力大，成本也低。这个骨髓里的东西就是这个马尾，这叫马尾制弦法。这世界上唯独就是马头琴用的是280根弦，也是世界之最。
1: 马头琴的280根弦最终要变成2根粗弦，外弦160根，里弦120根，这样制成的琴高音部分干净嘹亮，低音部分饱满厚重，哪怕一根的误差都无法达到完美音色。而且不只是弦的根数要按照标准，就连每根弦的直径都有着严格的要求。
2: 这每一根的直径是多少？有0.15的，有0.13，这再粗不行了，0.15再粗就0.18就不行了，音色就有杂音了。0.13的琴弦它就比较软，它拉着拉着就摩擦一大了，它就折。
1: 白苏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在马头的下方还刻有一颗栩栩如生的龙头，让整把琴看起来更加威风凛凛。
2: 这个龙象征意义是咱们的龙的传人嘛，所以就把这个龙象征意义的刻到下面，这龙马精神也能体现出来呀。这是很有代表性的乐器，而且一看是很有地域性的乐器。为啥呢？库尔罗斯啥地方？是中国马头琴之乡，是松原的一部分，吉林省的一部分。
1: 白苏古郎制作的马头琴声音纯正浑厚，常常是供不应求。而作为马头琴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白苏古郎从未忘记自己肩上所承担的责任。他不仅免费收徒，将自己的技艺倾囊相授，还定期到当地的中小学里教授马头琴的制作技艺。
4: 推的时候手尽量别放到前面啊，这不拿笔的感觉吗？
3: 马头琴制作技艺呢，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要扛起来，每年都在定期培训，已经教出来200多个学员了，也有很多就是自己在创业，自己在做琴，我要让他们很多人在学这项技艺，才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薪火相传嘛。我自己给自己定位，就不只是一个琴匠，必须是做到一个传承人真正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肯定要为马头琴的事业呢，做出我一生的努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各自奔天。
1: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3: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4: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3: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5: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1: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8: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9: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7: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6: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操作机械设备务必遵守规程，严禁用手代替工具，设备检修时必须断电、挂牌、上锁，确保所有传动部件完全停稳后再操作。
10: 田径赛场，一个身位，几个毫秒就能决出传奇与落寞。篮球比赛，每一个瞬间都不能退让。然而，有一个赛场，胜利的关键却在于礼让。
11: 阿姨，您坐这儿吧。
12: 哎呦，谢谢你啊。
13: 请您给救护车让个路。
14: 好嘞。
10: 文明礼让，你才是真正的赢家。
15: 从前，打开家里的窗户，开窗通风。
16: 现在，打开聊天窗口，开窗通讯。
17: 从前，不远万里，只为重聚。
16: 现在，指尖滑动，云游景点。
18: 你收藏了全世界的风景，却弄丢了站在风景里的自己。
19: 关掉屏幕，抬起头，风景在眼前，
20: 景在眼前，
19: 不在指尖，
20: 不在指尖。
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1: 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个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2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新华社消息，一项于21号公布的民意调查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大幅下滑，已从3月初的40.5%降至29.4%。北京时间6月22号。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二轮中，佛得角队再次爆出冷门， 他们2-2战平乌拉圭队，算上首轮与西班牙队互交白卷，连续逼平两个世界冠军的佛得角队，已经手握出线主动权。
3: 用时间记录，
11: 用声音再现。
12: FM94.6
1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3: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24: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23: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3: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1: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3: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3: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

0: 映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在贵阳市举行。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电影《四渡》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将于6月26日在全国上映。影片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与影像叙事，再度四渡赤水前后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讲述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中央红军突破40000敌军围追堵截，赢得战略主动的经典战例。四渡全片均在贵州实景拍摄，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宣传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正确道路至关重要的宝贵经验，生动诠释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展现信仰信念的精神光芒，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在6月9日举行的影片《四渡》全国首映礼上，主创团队到场推介影片，带领观众感悟信仰与信念的精神光芒。
1: 6月9日晚，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在贵阳红飘带启动，主创团队通过精彩的节目表演和互动分享，将现场观众带回到91年前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中。片中毛泽东扮演者刘烨带来了深情朗诵，细腻展现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创作的历史背景与心境。朱德扮演者王志飞以情景讲述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歌手周深和演员于适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故事化作嘹亮歌声，分别演唱了电影主题曲《渡》和原创作品《理想之歌》。围绕影片拍摄历程、幕后故事，众多实力派演员现场分享了感受。电影《四渡》毛泽东扮演者演员刘烨，
2: 是我第3次饰演毛主席。为了展现当时的形态清瘦，我专门减肥了17斤。在贵州拍摄期间，我去过很多次，在贵州当地的革命遗址会给人很多力量。
1: 电影《四渡》朱德扮演者演员王志飞。
3: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哼歌，敌人起家丢烟枪啊，丢烟枪啊，我去乘胜赶路程啊，调虎离山洗金沙呀，洗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刚下飞机，刚踏到这块土地上，就让我感受到这块土地的颜色和温度。
1: 电影《四渡》红军战士赵德发扮演者演员于适。
4: 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我相信大家想一想长征精神，任何的困难都不是事儿。路虽远，行则将至。
1: 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4次渡过赤水河，跳出国民党40万大军的合围，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如今电影《四渡》以全新视觉让这段历史登上银幕，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电影《四渡》导演徐展雄，
5: 这个故事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道具，赤水河上的那一座桥，新版的《四渡》完完全全非常真实地展现了这座桥是怎么样被搭建的，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去向当地的老百姓借他们的门板船，用绳索一个个的绑起来的。
1: 电影《四渡》监制刘伟强，
6: 当时环境很差很冷，我们才3万人，对方是40万人，还能打胜这场仗，我觉得很神奇。来拍这个四渡赤水，我就第一时间来贵州，去赤水河，安静的去看每一个场景。今天再回来是很有感觉的。
1: 电影《四渡》出品人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东，
7: 能够有机会拍摄这部电影，是我们对红军先辈最深情的致敬。贵州红色底蕴为影片注入了最真实的灵魂。我们希望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1: 6月9日首映礼还在贵阳越界影城举行了2场观影活动。放映结束，主创团队与现场观众互动，大家自发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气氛热烈而感人。遵义市红花岗区汇止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李红栋。
8: 看完这部电影

0: 我觉得我们的革命先辈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也要汲取这个奋进力量，走好我们的长征路。
1: 铜仁市毕江区广建路消防救援站战斗一班班长王翔。
2: 我们以前知道了，这些都是在书里面，今天来看了之后，这些精神拍得出来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从这个长征历史中感悟我们的初心使命，汲取奋斗的力量。
1: 贵州传媒职业学院周健。
3: 在观看的时候，我有几次都饱含热泪，长征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1: 红军何木林孙女何丽。
4: 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心疼，想到了我的爷爷90多年前，他其实也在青冈坡的战场上和敌人浴血奋战，在青冈坡战斗中负伤昏迷在战场上，被当地的老百姓发现以后，就把他背到山洞里面去养伤，为了隐藏他的身份，不牵连救他老百姓，他装了14年的聋哑人，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开口说话。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去看这部电影，大家共同去传承这份精神。
1: 电影四度群演，贵州警察学院学生罗成喜。
5: 一度赤水参与了搭浮桥跑浮桥的这个过程，虽然说当时气温有点冷，脚也挺疼的，但是这些苦这些累对于他们那一辈的人来说不值得一提，作为警校生更应该继承这种精神。
1: 贵州省道德模范王祝英。
6: 这部影片拍得太好了，每一个场面都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斗志，为民族求生存的坚定的信念，真的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们了不起，不忘历史，牢记我们的使命，为国家做贡献。
1: 贵州省道德模范宋振文。
7: 爬山呐、在山上摔下来的时候，我的眼泪哗哗的。没有先烈，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很骄傲，带领大家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去激励我们的年轻人，永远爱党，永远爱国，永远不要忘记历史。
1: 伊拉克籍驻华记者方浩明。
8: 它不仅是一部电影，它也是一个火的历史。这件事，他们用鲜血换来了和平。我们既然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那我们应该去铭记他们，传播他们的这个思想，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越界影城内设置的《光影里的贵州》和《跟着四度游贵州》微展览，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赏。据了解，从6月26号该片全国公映，一直到今年底，贵州将推出一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省外游客凭电影四度票根在一马游贵州平台核销，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省内外消费者凭借观影票根，可在一马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参加活动的餐饮、商超、加油、住宿等场景消费立享8折优惠。大型史诗电影《四渡》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渡赤水战役，深度还原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
9: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渡赤水战役，深度还原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游客李小红。
10: 特地来到孔子楼双关脚下来感受那种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在网上看到有四渡的电影要出来了，非常激动，想去看，把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全部邀约去感受一下。
9: 游客姚瑞。
11: 非常期待电影的上映，可以通过荧幕了解到四渡赤水这一段历史，来到贵州这片红色故土，来到习水，了解红色历史，学习红色精神，激励我们今后的工作。
9: 游客张霞。
12: 我以前就非常的关注四渡赤水这段红色的历史，我特意来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瞻仰，就是想近距离的感受当年红军的峥嵘岁月。本电影上映以后，我肯定第一时间走进影院，再好好的上一堂生动红色的历史课。
9: 猴场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周伟。
13: 瓮岸猴场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之一，我作为猴场会议的宣讲员，就一直关注这一部电影，可以在荧幕上能看到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期待。
9: 黔东南州黎平翘街商铺店员吴春霞。
14: 最近来我们翘街的游客明天都变多个，大家的电影头都会聊起黎平会议跟长征的故事，我们也会继续把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的游客。
9: 影片集中上映期间，贵州将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等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研学旅行活动将串联起各地重点文旅项目、特色美食、精品民宿等，以电影 IP 带动文旅综合消费。
1: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定档6月26日全国公映，镜头里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敌我双方斗智斗勇的角力，再现了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而又最精彩的战役，也点燃了人们追寻长征足迹的热情。接下来学习时间就和您一起跟着四渡游贵州，我们从黎平出发，云游中央红军在贵州转战经过的革命纪念地，读懂四渡赤水的制胜智慧与长征风骨。贵州是当年红军长征途经时长最久、活动范围最广、发生故事最多的省份之一。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一路回溯，如果说四渡赤水是长征史上的神来之笔，那有一座小城便是这场伟大转折的序章与开端，它就是黔东南州黎平县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循着电影的红色足迹，让我们走进黎平会议旧址，踏访百年翘街青砖古巷，触摸岁月留存的红色印记，读懂长征路上生死攸关的关键抉择。在黎平古城东的翘街深处，有一座始建于清嘉庆年间的古建筑，原胡荣顺商号，青砖合适烽火墙高耸，内套木构架的山硬顶，整座建筑为三进两层，呈阶梯式发展，总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四周用烽火墙围住，平面如方印，当地人称之为印子屋。1934年12月，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死危局，前路迷雾重重，危机四伏。就在这紧要关头，中央红军在黎平召开了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就是载入史册的黎平会议。这场会议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会议果断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做出西进贵州北部的战略决策，从根本上调整了红军行军方向，成功避开敌军重兵包围圈，为绝境中的红军拨开迷雾，指明前路。世人皆知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却鲜少知晓黎平会议是伟大转折的起点，它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是红军从被动挨打走向主动破局的重要里程碑，在万里长征史上留下了至关重要的一笔。走进今天的黎平会议会址，时间仿佛停滞在那一夜。会址的一间厢房内陈列着两张斑驳的八仙桌以及八把太师椅、一盏马灯悬吊。1934年12月18日那天，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这两张方桌就是当时领导人们围坐争论的地方，那盏马灯则在漆黑的冬夜里照亮了前行的路。在黎平会议会址对面就是黎平会议纪念馆，作为黎平会议辅助陈列馆，该馆于2009年12月建成，内设序厅四个单元展厅，其中陈列展厅分战略转移、北上抗日、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会议、走向胜利、红色记忆、今日黎平五个部分，采用声光电等现代手法，生动形象地展现了黎平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走出纪念馆便踏上了翘街，当地人形象地称它为扁担街，因为街道中间低平，两端缓缓翘起，如同一根弯弯的扁担。一根挑起过红军长征重担的翘扁担，使红军一进入黎平就看到了黎明， 这句流传在黎平百姓口中的话，如今已成为这座小城最动人的红色注脚。在这条百年古街上，红色遗迹不是孤立的。从黎平会议会址走出来不过百米，就是毛泽东旧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兑换处旧址、红军干部休养连驻地。每一扇斑驳的木门背后都有一段滚烫的红色记忆。如今黎平会议会址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络绎不绝的游人走进翘街，在老屋建前驻足，在马灯光影下沉思。一件文物就是一段初心，一处旧址就是一座丰碑。如果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有一座小城里的秘密会议便为这场伟大转折做了直接准备。它就是黔南州瓮安县侯场镇，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的地方。循着电影《四渡》的红色足迹，让我们走进侯场会议会址，踏访那镶嵌在乌江畔的一颗印，触摸那段决定红军命运的激烈辩论，读懂那份在跨年夜定下乾坤的战略决策。在瓮安侯场镇的下司社区，有一座始建于1912年的古朴四合院，原为当地商人宋哲生的住宅。这座建筑坐西朝东，四周是高耸的砖砌筒墙，从高处看方正的像一枚印章，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一颗印。院内木雕窗棂，青石铺地，占地虽不显赫，却在1935年的新年伊始承载了扭转乾坤的历史重任。1934年12月31日下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总部抵达侯场，于当天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瓮安侯场召开了彪炳史册的侯场会议。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军立即强渡乌江，北上遵义，实现了战略方针的转变，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走进侯场会议会址，正厅厚重的木门后便是当年的会议室。屋内陈设简朴，几张木椅，两方桌案，桌上的两盏马灯虽已不再亮起，却仿佛仍能映照出当年领袖们为了革命前途据理力争的身影。在会址西侧便是侯场会议纪念馆，这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现代建筑，通过运筹帷幄战前忠、承前启后迎曙光、雨水深情感瓮安等展区，运用声光电等科技手段，生动还原了那段烽火岁月。馆内珍藏的红军文件包和那条传了四代人的红军毯，默默诉说着红军严明的纪律与百姓之间的雨水情深。如今的侯场会议会址不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片区域历史底蕴深厚，文化遗存丰富，除了侯场会议会址本身，还保留着许多与红军长征密切相关的历史遗迹，如瓮安侯场毛泽东住处、红军干部休养连驻地旧址，以及擦耳岩、舵丁关、乌江江界河渡口等红军战斗遗址。红军当年还留下了大量宣传标语，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教育意义。乌江奔流，岁月无声，侯场那一夜的争论与抉择早已化作中国革命征途中不灭的星火，而这座小城所承载的信仰与智慧，正如那颗镶嵌在江畔的印章，深深烙印在民族的记忆里，激励着每一个后来者在新长征路上继续勇毅前行。如果说长征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那遵义会议就是这部史诗中最惊心动魄、最荡气回肠的篇章。我们将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跟着四渡游贵州，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踏访老城紫引路的青石板路，触摸那段改写中国命运的历史记忆。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5: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3: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4: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5: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6: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唉，今天又得迟到。
1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9: 美女，等一下，美女，
18: 别理他。
1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1: 刚上车的乘客，
1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7: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2: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2: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2: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 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2: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0: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何为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看法和价值判断，它不仅决定个体的从政方向，更深刻影响地区发展的成效乃至国家治理的成效。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正确政绩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土壤，承载着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中国古代的为政以德与富国强兵之争，历代治世能臣的政绩实践，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都为今天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建构提供了宝贵境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今天为您解读：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为官者要勤学苦练，增强本领。
16: 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如学。出自《荀子·大略》，阐述了入世为官和学习之间的关系，意思是说，读书人不一定都要去做官，但为官者必须坚持读书学习。201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习近平总书记将“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如学”中的“如学”化用为“为学”，从建设学习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战略高度出发，指出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学习、与时俱进，才能在工作中掌握主动权，从而赋予了原点新的时代内容和要求，可谓一字妙改见匠心。持之以恒的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回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党的理论学习与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始终同频共振，相伴而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领导干部唯有勤学不辍、苦练内功，才能有效破解发展难题，妥善处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唯有通过学习补足知识短板，增强能力本领，才能真正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这篇文章中，从理想信念、正确政绩观等方面系统阐明年轻干部成为栋梁之才的正确路径，

0: 并引用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勉励年轻干部依靠学习提高能力素质，练就堪当重任的过硬本领，阐明了为官与为学之间的关系。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生力军，对年轻干部的学习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年轻干部要成为栋梁之才，既要德配其位，也要才配其位。年轻干部学历高，文化素质好，但共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不足，实践锻炼不足，必须抓紧加油充电。关于年轻干部如何加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做过重要论述，旁征博引，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士者为学，须先立志。朱熹《朱子语》类云，为学须先立志，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立志就是要搞明白为什么而学，出于公心学，学到的是为国为民的本事，出于私心学，学到的必将误国误民。为民造福是共产党人的初心，领导干部的学习应是为造福于民而学，而不是为做官享福而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对事业的责任心，才会有学习的内驱力、刻苦劲。这要求年轻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和学习观，坚决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等封建糟粕。为学之道，必本于私。北宋程颐教导学生说，为学之道，必本于私，私则得之，不私则不得也。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这句名言阐释学与思的关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为学之道必须以思考为根本，思是学习深化内化的过程，目的是从学习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这要求年轻干部在学习中务必在深入分析思考上下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举措。为学之要，贵在有恒。君子之学，必日新，不日新者必日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学之要，贵在勤奋，贵在钻研，贵在有恒。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对干部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过去相比，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重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年轻干部要有本领恐慌的危机感，能力不足的忧患感，把不断学习、充实提高作为人生常态，常学常新，常悟常进，然后与时俱进，奋发前行。为学之时，故在见履。朱熹答曹元可曰：为学之时，故在见履，苟图之而不行，成语不学无益。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这句名言，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实践。领导干部学习的根本目的是增强本领，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这要求年轻干部必须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把学习成果落实到干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上。立身百行，以学为先。没有全党大学习，就没有事业大发展。年轻干部只有把学习放在心中重要位置，坚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寸积诸累，日就月将，才能学有所成，学尽其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接续发展，薪火相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在乌蒙山深处的毕节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让荒山秃岭变成茫茫林海，又让林下空间变成群众增收的致富宝地，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 在贺昌县海雀村的山林里，村民们正忙着摆放木块、覆土培菌，为下一季林下天麻种植打基础。然而这片生机盎然的林地，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是森林覆盖率不足5%的荒山。在几代党员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如今海雀村森林覆盖率已跃升至77%以上，林业资源经济价值超过1亿元。毕节市贺昌县何镇乡海雀村副主任朱月花：
2: 前日栽树何人产粮，老一辈把这片荒山变成了林海，给我们留下了好生态、好地质。现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责任，不光是要守好这片林，还要把这片林变成有价值、长出苗子。
1: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生态基础夯实后，当地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开始谋划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林下天麻产业，助力群众增收。毕节市贺昌县何镇乡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军福：
3: 我们从老一辈手里接过这片林子，怎样才能让林子长出票子，是我们这一代党员干部的责任。依托万亩林海资源发展林下天麻种植，全村党员干部带头干，种植成功了，我们就是致富带头人；种植失败了，也是我们的实验田，不能让老百姓承担风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当地干部发现，传统天麻种植需大量砍伐林木作为菌材，且会降低土壤肥力，再加上病虫害时有发生，天麻品质和生态环境都受到负面影响。为此，当地党员干部主动对接技术专家，通过推广生态种植技术，提高木材利用率，并运用隔离、诱杀等绿色防控手段，有效遏制病虫害发生。2026年，海雀村林下天麻种植面积突破1000亩，亩均收益超过1万元。毕节市贺昌县农业农村局中药材产业发展股曾丽：
4: 我们正和省市县的3级农林专利服务队组建工作队，为老百姓解决实际生产当中的难题，主要从天麻的育种、排采、栽种，手把手的教，产量每个平方的从原来的8到10斤提升到现在的每个平方15到20斤，产量上来的老百姓并且有自信心了。
1: 毕节市贺昌县海雀村天麻种植户文兴巧：
5: 干部些的带起我们搞林下种植天麻，手把手的教我们种植技术，帮我们找小路。我家今年的就种了15亩，这片林子的以前是绿水青山，但现在真的是变成了金山银山了。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在毕节市七星关区白马山国有林场内，霍林园正开展巡护工作。该林场面积达3020.9亩，作为全省率先探索林业探票改革的地区，毕节持续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经专业机构核算，该林场5年监测期内可减排二氧化碳2.4万余吨，目前碳票已挂网交易，累计交易碳汇4486吨，总交易额达47.09万元。在毕节，当地已累计颁发林业碳票6张，涉及森林面积7.46万亩，碳减排量30.78万吨，完成碳票交易33笔，收益70.86万元。毕节市造林绿化中心主任廖东云：
6: 碳票的意义不只是卖出去多少钱，更重要是让干部群众都看到绿水青山本身是可以量化、可以交易、可以变现的优质资产。这也启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看今天的经济账，更要看长远的生态账。我们将继续深化改革，让更多群众从生态保护中尝到甜头。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各地精准施策，优化政务流程，提供管家式服务，升级消费场景，破解经营痛点，助力小微个体工商户经营增收。
7: 铜仁市万山区仁山街道周家夜市共有180多家摊位，商户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抗风险能力弱，需求细碎多元。为了让商户放心经营，同时管理好噪音、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当地社区推行主动上门、靠前服务、闭环落实的管家式服务机制，动态掌握每家商户的情况。铜仁市万山区仁山街道桂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周海：
8: 针对新入驻商户，协助办理营业执照、宣传创业补贴等政策， 针对成熟商户住址经营培训资源对接，针对困难商户

0: 主动对接金融机构解决资金周转难题。
1: 铜仁市万山区周家夜市某鱼生店老板胡凡飞：
2: 这个月和上个月相比，营业额新增了20%到30%，这里环境越来越好，吃宵夜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我们开了1年多，和社区联系特别紧密，需要用工的话，他们对这些需求响应特别快，服务也好。
1: 遵义市务川县都如街道针对以往美食分布零散、人气不聚的短板，对原有街区进行微改造，打造特色门头风貌，规范摊位布局，提升街区整体形象。马二娘哥老油茶店主马连芬：
3: 现在美食街也打造出来了，环境也好了，顾客来的又多了，下一步呢，我就准备跨换门面，把门面给装修好嘛。
1: 当地还出台免收半年摊位费、卫生管理费及水电费等暖心政策，减轻流动商户的经营负担。今年五月，街区全新打造以来，已吸纳商户20多户，商户整体收入较以往提升20%。针对个体户不擅长对接审批事项、驻守门店时间有限等情况，黔东南州麻江县政务服务大厅推出集成办、无感办、帮代办机制，实现营业执照、道路运输许可等高频业务多部门并联审批，为个体户提供年报辅导、线上代办等服务。黔东南州麻江县政务大厅综合窗口工作人员罗维维：
4: 目前我们针对餐饮、美发、货运等场景定制办事套餐，办事材料压减50%，办理时限压缩80%以上，多数业务30分钟内即可办结。
1: 黔东南州麻江县个体经营户杨仁木：
5: 我们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政务大厅工作人员通过电话的方式联系我们店的，邮寄到我们店里面来。
1: 毕节市七星关区则结合本土商贸业态，搭建分类评价体系，常态化开展名特优先个体工商户认定，推动经营主体健康成长。目前全区已有22家商户获评。
6: 今年以来，贵州各地聚焦产业提质、链条延伸，全力推动新项目快建设、早投产，一批批补链强链的项目相继落地投产，为区域产业发展带来新支撑，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作为世界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仁怀市持续推动白酒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在仁怀经开区，贵州省仁怀市钧点酒业有限公司的总部基地建成投运，3条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同步推进的智能化酒和生产项目也进入调试收尾阶段，预计6月中旬投用。公司董事长汪红斌：
7: 整合产业资源，补齐生产配套短板，持续提升标准化生产与智能化运营水平。
6: 贵州仁怀百盛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方斌：
8: 大小设备共计有40余台，投产后精品和日产能可达10万只，手提袋5万只，卡盒15万只，实现包装产品自动化生产、精细化加工。
6: 目前仁怀市共有31个白酒产业在建项目，涵盖酒类酿造、包装、仓储及配套产业等多个领域，特色农业产业链也在加速延伸。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的智能化瓶装水生产线正式投产，每小时可生产瓶装水4.4万瓶。贵州蓝梦汇农生态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王清平：
9: 投产之前的话，我们手里的订单又达到4万多箱的订单了，平均一个月销量应该在20-30万箱吧，预期达到40-50万箱一个月。
6: 据了解，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22.5亿元，采取边运行边建设模式，已建成果浆加工、果汁灌装、鲜果分选、智慧冷库等设施。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布局18条生产线，带动当地1000000人就近就业。贵阳市修文县新建成一条专业化猕猴桃花粉生产线，每小时可处理500公斤鲜花，每斤鲜花可产出3至4克花粉，构建起本地种花、本地产粉、本地供粉的闭环模式，改善以往高度依赖省外采购花粉的情况，减少农户种植成本。贵阳市修文县农业生产有限公司技术人员雷天刚：
10: 我们提供给老百姓的花粉的话，脱性大概在70%到80%之间，品质上有保障，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
6: 项目落地，民生升温， 在六盘水市。

0: 盘州市总投资1.5亿元的服装生产企业投产，吸纳100多名本地群众就业。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可带动就业500人以上。贵州锦瑞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洪国：
1: 不断完善上下游的产业链配套布局，全力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0: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治理方式的重要工作平台。目前，贵阳10个区市县和贵安新区综治中心均已建成运营。预计下半年148个乡级综治中心全面建成，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多的群众正通过这个平台化解烦心事、解决揪心事。
2: 总政管和谐68万综治中心给我们协调下了很大的力，我们这钱拿到了，非常感谢他们。
3: 易明华是一名渣土车司机，此前因入职的公司经营异常，运输费用被拖欠近3年。贵阳市关山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副主任王光勇：
4: 他们入职的这家公司已经没有实质经营的了，税务这边没法去开发票，我们对接区里面各个单位前前后后一起花了20来天的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
3: 现在不管是邻里纠纷、物业投诉，还是劳动争议、合同纠纷、婚恋纠纷，甚至需要申请法律援助进行诉讼咨询，群众都可以向综治中心求助。贵阳市南明区办事群众冯桂龙：
5: 我办过事过后呢，一笔十度费用，去年是打在卡上，我把密码搞忘记了，取不到，转到南明区治理中心，1-2个月，给我半个月。
3: 贵阳市南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副主任吴文举：
6: 以前像老伯这个事情呢，他每开一个证明就要跑一个部门，通过综治中心就可以实现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2025年以来，我们受理了线上线下矛盾纠纷近7万起，调解成功率达到92%。
3: 除了线下的一站式窗口服务，去年上线的贵和码也在线上为群众解决各类难题。贵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调研分析部部长赵鑫：
7: 只要打开微信扫一扫贵和码，就可以反映自己遇到的矛盾纠纷。综治中心会在48小时内将群众反映的矛盾纠纷分流交办到属地或者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进行办理，并且全程跟踪督办，群众可以实时的查看流转到了哪一个环节，办理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今年一季度以来，贵和码线上办结率94.99%。
3: 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市县级综治中心整合信访、公共法律服务、诉讼服务等5大中心入驻，同时实现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20多个部门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集中入驻，协同办公。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欧阳玲：
8: 符合素材的就近在综治中心法庭开庭审理判决，相比较传统诉讼过程，群众节约60%左右时间。
3: 贵阳市云岩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杨大鹏：
9: 我们已经引入了15家社会调解组织，婚恋家庭纠纷量比较多，情况比较复杂，让婚调委来牵头，整合司法力量、政法干警，组成了工作团队。很多金融纠纷的案件调解组织通过专业知识对老百姓进行了解引导。
3: 持续深化基层服务网络建设，目前贵阳10000多名网格员也成为群众身边的贴身管家，代办社会救助、医疗救助、残疾人补贴等事项的同时，通过多元化司法服务推动矛盾纠纷化解。贵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陈邓：
10: 截止目前已经完成了110个乡级综治中心建设，剩余38个在改造升级中，努力把贵阳贵安综治中心建设成为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平安不出事的社会治理贵阳样板。
0: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14: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2: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1: 爸爸，我吃不下了。
2: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1: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2: 你啊，鬼机灵。
3: 哎，张哥，一会儿能搭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4: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3: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0: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5: 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7: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见风。多家印度媒体20号报道称，德里警方破获一起性质恶劣的人口贩卖案。通过当地的婴儿集市，不法分子将从贫困农村偷窃或低价购买的新生儿卖到难以追溯的外邦，从中赚取高额利差。警方表示，将持续严查并努力追踪其他婴儿和买家。据卡塔尔内政部22号消息，位于莱凡角工业城的一家工厂因技术问题发生爆炸，致54人受伤，18人失踪。当地时间22号，菲律宾塔克洛班市一所高中当天发生枪击事件，截至目前，事件已造成3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
10: 评书联播。
11: 刘娘娘生了个孩子，长到6岁的时候病死了。这个孩子的死啊，有人说这就是刘娘娘心计诡诈，害李妃所致，这是报应。还有的说呢，这是一种自然规律。不管怎么说，这孩子是死了。这个孩子一死，对皇帝来讲震动很大，原因就是三帝真宗没有子嗣。封建社会一个特点是下传子家天下，这一个朝代姓什么往下就接着都姓什么，是他的子孙往下接续。可是现在没有儿子了，真宗皇帝为这个事情几宿睡不着觉，为这个事情召集大臣会议，内阁重臣聚集一起。真宗皇帝就说现在不能立太子，这个事情怎么办？当时的南清宫八

千岁就提出来了。八千岁说，我呀有三个儿子，尤其这小弟聪明过人，仁义宽厚，天资出众啊，陛下，不然的话把我这个小儿子就过继给您继承王位吧。真宗皇帝一听挺高兴，对这个事儿他就认可了。因为什么呢？这八千岁跟真宗其实是叔伯兄弟，八千岁是赵匡胤的儿子，这真宗赵恒是赵光义的儿子，叔伯兄弟都姓赵啊，这是骨血一支啊。说他的儿子竟然好过继给我，这是合情合理的事情。真宗皇帝答应了。其实八千岁说的这个小儿子，那就是陈琳用庄和把他带到南清宫的那太子。八千岁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呢？因为八千岁觉得说清楚时机未到，因为这个事情要一说清楚，恐怕在宫院内要引起轩然大波，朝廷中一乱，丑闻往外一传，对他们老赵家不是什么好事。但是呢，他非常客观的自然的把自己收养的这个皇太子就又让他回了皇宫了。这天八千岁领着这个小皇太子到宫院里边，让真宗赵恒一见面。赵恒一看呐，那就喜欢上了。为什么呀？他一瞧这孩子长得跟他一模样啊，他能不一个模样吗？那就是他的孩子。那个年头是没有 DNA 呀，要有 DNA 一检测，一点都不带错的。所以说父子之缘呐，这一见面他非常喜欢，说好吧，就是这个孩子在我的宫中，从现在开始在宫中收养。因为要立为皇太子，方方面面在教育上都得要加强。八千岁提出一个事情来，说这个孩子从小是跟着我宫中的那个太监陈琳一起长大的，他要到宫里来呢，就让陈琳也跟过来。皇帝说好吧，让陈琳也过来。就这样，八千岁让陈琳陪着这个小太子又回到了皇宫。当年的时候陈琳是害怕刘妃对他加害，可是现在几年已经过去了，八王爷就跟他说呀，说现在事情已经过去了，刘妃不会再对你加害了，你陪着这个小太子进皇宫有一份照应，方方面面的你多给关照着点，因为只有你知道这个太子的真正身世。于是陈琳就陪着这个小太子进了皇宫。陈琳带着小太子进了皇宫之后，真宗皇帝赵恒特意把刘娘娘找来，让她见见这个小太子，说这是八王的三子，咱们过继过来做我的儿子继承王位。这刘娘娘一看这孩子，当时心里边就一震。为什么？这刘娘娘一看这孩子长得跟那皇上一样啊。刘娘娘心里犯疑，哎，这孩子怎么长得跟当今圣上一模一样啊？这是当今圣上的孩子啊？刘娘娘做贼心虚啊，这人办了坏事往往躺在床上睡不着，她就能捯饬上来。刘娘娘心里就犯想啊，她说当初我让寇珠用一庄盒把李妃那孩子扔喽，我到金水桥边的时候看见寇珠眼中含泪，旁边还有一个陈琳也提了这一个庄盒，我问他干什么，陈琳说去给八千岁采桃，我想要看看他那个庄盒，没来得及看，皇上一道旨意

之后把这孩子又给送回来了，继承王位。现在他妈可在冷宫里边受罪了，将来事情万一暴露，这我不就完了吗？所以打这个小太子一进宫院，这刘娘娘就睡不安稳觉了。她把她的亲信郭槐找来了，问郭槐说，你看见这个小太子了吗？郭槐说，我看见了。你瞅他像谁？郭槐说，他像当今圣上。我呢把事儿也想清楚了，寇珠你说。寇珠一听这句话，马上心里边就明白了，因为寇珠见到陈琳了，陈琳跟寇珠讲了，说现在小太子可已经进了宫了，当今圣上要把他立为子嗣，我们两个可得守口如瓶。寇珠明白其中的利害干系，所以寇珠一口咬定，说我就是把他扔到金水河里了，扔到金水河里死活不知了，我料定他活不了，那么小的一个孩子扔到河里他必死无疑。刘娘娘说，你好狠的心，我让你扔你就扔吗？你说这刘娘娘够刁的啊！寇珠说，按着他的命令做了，他还不答应了，吩咐手下人打。郭槐手下有几个小太监，那都是郭槐的干儿子一样，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形如鹰犬。这几个小太监过来拿起棍子来，把寇珠摁倒地下就打。这打可不是轻打，狠狠的打，打的寇珠是就地翻滚。就这样，寇珠咬紧牙关说，我就是按照您的命令做的。打了一番不行，刘娘娘就说了，寇珠啊，这个事儿你认准是这么做的吗？寇珠说，对。刘娘娘说，当初我记得在金水桥畔，我看见有你还有这公公陈琳呢。陈公公，你当初见到寇珠的时候，你看见他干什么了？这刘娘娘马上把话就转到陈琳这儿来。陈琳听到这里说，娘娘，我当时是在后花园里边给八千岁采蟠桃，蟠桃采完了，我往回走的时候才见到寇珠，我们两个见面没说两句话您就来了，我哪知道他干什么了？你一点都不知道吗？陈琳说，我不知道。陈琳心态比较平静。刘娘娘又问寇珠，寇珠你再给我说怎么的了。寇珠说，娘娘，事情过了好几年了，您为什么今天因此而责怪我，甚至打我骂我？这其中有个原因不许跟你明说，我敢断定这个孩子你没把他扔了。寇珠说，我不把他扔喽，我把他放到哪儿啊？那是个孩子，他会哭会叫啊。好，你还敢跟我顶嘴，打。刚要说打，寇珠意识到这问题严重了，肯定小太子一进宫，刘娘娘引起猜忌，他要往下追查，那么第一个人就得是我，我是这几个人当中级别职位最低的人，他只能对我施以酷刑，与其受罪，我不如一死。我要一死了，他什么也追查不出来了。所以寇珠用手指着刘娘娘，娘娘，您身为娘娘啊，您说话办事要对得住天理良心，苍天有眼，神佛可见，我寇珠是清白的。他指着刘娘娘这么一指责，刘娘娘当时眼睛一瞪也火了，刚想要下命令再惩治他，这寇珠前边紧走几步
这电

0: 前面有一个鼎，这鼎是铜的，上边还有四个铭文：人治天下。扣住牙一咬，心一横，紧走几步，一低脑袋，邦的一下子就撞在这顶上了。一脑袋撞上就撞死了。扣住可够烈性的，那脑袋正撞到人治天下那人治俩字上，鲜血一流，血染人治。陈林在旁边吵着呢，陈林心里边为之一动，陈林心想，好寇珠真是一个劫掠之人。寇珠撞死，这刘娘娘当时没得说了，一看寇珠死了，马上吩咐手下人把他搭出去，找地方埋了，此事不可声张。可寇珠撞死这个事儿，当时玉成宫的太监杨忠就在旁边看着呢，从头到尾整个过程他是历历在目，牢记在心。杨忠心里边为之一震，心想，哎呦我的天哪，这寇珠是宫里边有名的好人哪，这姑娘出出进进，乐于助人，谁求她办什么事儿她都答应啊，而且从来不多说不多道，这是一个知情达理的姑娘，她犯了什么错了让娘娘这么打她，甚至于最后她自个儿撞顶身亡。这杨忠心里边一个疑团不能破解。这件事过去了，过去虽然过去了，但是郭槐跟娘娘说，说您呐还得多加点小心，咱们再从侧面了解了解。小太子进了宫院了，这陈琳呢经常领着小太子到处转转，皇上有话，陈琳就是陪伴太子的太监，娘娘也不敢说让陈琳走换个别人，不敢。陈琳领着这个小太子，那天小太子溜达来溜达去，就溜到冷宫院，问这什么地方，陈琳说这是冷宫。小太子问什么叫冷宫，陈琳说就是在宫院里边犯了错的人呢就打到这儿来住来。小太子说我要进去看看，陈琳说好吧，领着他就进了冷宫了。陈琳也是有意的引导他到这儿来。冷宫里边的太监呢叫秦凤，他负责管冷宫的，还有一个小太监叫于忠。这个时候李娘娘在这冷宫院里边也是好几年了，被折磨的形容憔悴，身体瘦弱。当这小太子一见到李娘娘的时候，这母子二人他有一种天生的缘分呐。李娘娘一看陈琳，心里也为之一动。李娘娘知道陈琳原来是宫院里的太监，陈琳对李娘娘是格外尊敬，问李娘娘在这儿几年的冷宫生活如何。李娘娘如实向她禀说，然后跟陈琳讲说，陈琳呐，好长时间没看到你。陈琳说我上南清宫了，您不知道我最近呐这又跟着这位太子又回来了。哦，李娘娘这才明白，就问这个太子是谁呀，说这是南清宫八千岁的三儿子。李娘娘看到这个孩子就想起自己曾经生过的那个妖怪，别人说他生了妖怪，李娘娘到现在也不信，说我怎么会生妖怪呢，但是我那儿子是哪儿了不知道。李娘娘就说，我那个孩子啊，要是不死的话，活到今天也像他这么大。陈琳说对了。陈琳带着这个小太子跟李娘娘见了一面之后，简单的谈唠了一番话，然后把这个小太子就带走了。陈琳把这小太子带走回到了宫院。刘娘娘这个人对小太子看得非常紧，每天上哪儿去，陈琳回来都得向刘娘娘禀报。今天陈琳回来跟刘娘娘说的时候，就没说去冷宫，说上别的宫院转了转。可是转过天来，陈琳自己单独一个人 悄然来到冷宫院内。陈琳这个人人缘好，冷宫院的太监秦凤跟陈琳也很熟。陈琳通过秦凤见了李娘娘，一见了李娘娘，陈琳就用最简短的语言把当年刘妃郭槐定奸计狸猫换太子的事情跟李娘娘全说了。乃至后来寇珠庄和庄太子在御花园跟他一块儿说的那番话，陈琳把这孩子怎么带到了南清宫，现在孩子怎么又回到了宫院，跟李娘娘都说了。陈琳说，娘娘你熬着吧，您呐快熬出头来了，您的儿子又回到了宫院立为太子，这不是天意吗？啊，将来老主宴驾，您的儿子登基以后肯定要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臣我就是证人，您放心好了。李娘娘听完这番话痛哭失声，感谢陈琳，甚至要跪倒磕头。陈琳赶忙搀扶说，您可不能这样，臣有罪，千千万万要守口如瓶，不可泄露风声，这个风声一泄露啊，事情可就危险了。跟您说娘娘，现在寇珠可已经死了，刘娘娘已经有了感觉，有了警觉了，我想下一步有可能治罪到我的身上，但您放心，我至死我也不会把实情说出来，但是有您在就好办。我把这个事情给您说明白了，您要记住，将来我死了，您出宫有见天日那天把这事情说明白。陈琳跟李娘娘把这话说完，陈琳回来了。可陈琳一回来的时候，这刘妃就又问陈琳了，说我昨天听说你带着太子上冷宫了。陈琳说，谁说的？刘妃说，我手下有人在后边跟踪盯着你们了。陈琳一听，好家伙，这刘妃真下心呐，我们身后边还有盯梢的。陈琳说，冷宫是去了一趟，但是就一转就走了。刘妃说，走了？好吧。刘妃这个话问完了之后，虽然是嘴里没说什么，但是马上把郭槐就找来了，说看见没有，他们上冷宫去了。郭槐说，既然上冷宫去了，下一步咱们就得朝冷宫下手。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3: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4: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5: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6: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7: 今晚可真高兴，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8: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7: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9: 别啰嗦，快上车。
8: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7: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0: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1: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12: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3: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14: 来，手给我。
1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1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15: 别放弃，还有八十米，
14: 我们就登顶了。
16: 加油！
14: 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
13: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16: 登顶了！
17: 好美呀！
14: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文灿巨舰。
1: 宋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周文灿的人，他从小生长在一个父慈子孝、兄贤弟敬的普通人家，全家人过着平静而快乐的生活。
0: 文灿哥哥正在窗前读书。
2: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3: 哥哥，哥哥，哥哥！
2: 啊，弟弟。
0: 小文灿跑了过来。
3: 哥哥。
2: 弟弟，你又淘气了，看你的小手弄得这么脏。来。
0: 哥哥帮弟弟把手擦干净。
3: 哥哥，我今天玩得可开心了。
2: 弟弟啊，以后跟我一起读书好不好？不要再贪玩了。
3: 好吧。
2: 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3: 哥哥，这是什么意思呀？
2: 就是人生下来的时候，本来就是善良的。
4: 哦，文灿，文灿，你在哪儿呢？
3: 我在这儿呢。哦，娘，哥哥教我读书呢。哦，娘，
4: 文灿真是娘的好孩子啊。
3: 娘，今天天气多好啊，你能答应让哥哥陪我到外面去放风筝吗？
4: 好，娘答应你，咱们还是先吃饭吧。啊，
2: 娘，爹呢？
4: 一大早出去还没回来呢。
3: 那我们等爹回来再吃吧。
4: 哦，文灿真乖呀。
0: 吃完饭后，文灿和哥哥一起到户外放风筝。
3: 好美啊，风筝飞得好高啊。太好了，
2: 来，
3: 太好玩了。
2: 来。
3: 飞得真高啊。哎呦。哥哥，我有点累了。
2: 啊，弟弟，要不今天就玩到这儿吧。天不早了，回去晚了，爹和娘可担心了啊。
3: 好吧。
0: 哥哥在收风筝线。
2: 弟弟，
0: 文灿想帮忙。
2: 还是我自己来吧。
3: 哥哥，我来帮你吧。
2: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哎，哎哎，小心，小心，小心风筝。
0: 哥俩欢欢喜喜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2: 哎，怎么了？
3: 哥哥，要不咱们再玩一会
2: 儿？哎，别玩了，咱们赶快回家吧。啊，听话，回家吧。啊，
3: 哥哥，我是走不动了。
2: 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是不是又想偷懒了？来，哥背你回家。嘿。

0: 好，回家喽。
1: 文灿舒舒服服地趴在哥哥的背上，哥俩一起往家的路上走去。
0: 当然了，我是你哥嘛，咱们兄弟俩友爱和睦，父母就更安心呢。弟弟，你还记得爹教过咱们的吗？兄道友，
2: 弟道恭，
0: 兄弟睦，
2: 孝在中。
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4: 兄弟俩长大之后，父母相继去世，文灿和哥哥相依为命。不幸的是，哥哥染上了酗酒的恶习。
1: 深夜，文灿在窗前用功读书。
5: 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1: 文灿的哥哥喝得醉醺醺的，正走在回家的路上。到家了，哥哥非常用力地敲着门。
6: 开门，快开门，快门，快门，快门，快门，快门。
1: 哥哥又敲又踢，敲门声惊醒了邻居。
7: 谁呀？
6: 开门。
7: 阿黄，别叫了。嗨，别叫了。怎么回事啊？到底是谁呀？
8: 哎，还不是东院那个周老大，又喝多了才回来。哎，他家里穷得叮当响，还有心思喝酒啊？
7: 那是借酒浇愁，堂堂七尺男儿，靠弟弟养活的，算什么汉子？
8: 说来也怪可怜的。
7: 哎呀，算了算了，别说他了，赶紧睡觉吧。啊！
1: 文灿一听是哥哥回来了，急忙跑去给哥哥开门。
5: 谁呀？
1: 一打开门，哥哥直接瘫倒在文灿的身上。他小心地拴好门栓，扶着哥哥向屋里走去。哥哥就快睡着了，文灿过去打热水，准备给哥哥擦脸洗脚。哥哥躺下睡了，文灿帮哥哥脱去鞋子，只见他轻轻地把哥哥的脚放进热水盆中，给哥哥洗脚。无意识中，哥哥一脚踹翻了脚盆，水洒了一地。文灿毫无怨言，细心地给哥哥盖好被子，再收拾好洗脚盆。第二天早晨，文灿给哥哥做好了可口的早餐。
5: 哥哥，吃鸡蛋吧，补补身体。
0: 不，弟弟，还是你吃吧，你每天干那么多活。
5: 哥哥，你看我壮着呢。哥哥，怎么了？快吃饭吧。
0: 弟弟，我昨晚又喝多了，我……
5: 哥哥，喝酒对您的身体没有好处，您看您的身体大不如以前了，还是戒了吧。
0: 弟弟，哥没用，什么也干不了，拖累你了。
5: 哥哥，别这么说，咱们是亲兄弟，何分彼此？快别说了，把饭吃了吧。啊。
1: 文灿不停地给哥哥夹菜。
5: 吃吧。
9: 周老大，
10: 周老大在家吗？
1: 这时有人敲门。
5: 我去看看。
1: 文灿起身去开门。
5: 是谁呀？来了。
1: 原来是哥哥的酒肉朋友。
5: 怎么又是你们呀？啊，
9: 我们是来找周老大的。
5: 有什么事情 就和我说吧。
11: 我们是来找周老大要钱的。
5: 啊，
12: 上次我们替他垫付了30文酒钱，该还了吧？
5: 酒钱？
11: 是啊，你哥哥他请我们喝酒，可却没带酒钱，还是我们替他垫付的，说好了过后就还，可这都过去半个月了。
5: 是这样，那好吧，你们等着，我马上就给你们拿钱去。
1: 文灿转身进屋去给他们拿钱了。
11: 上当了。
1: 文灿拿出家中仅有的钱
5: 给。
12: 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11: 没想到周老大还有这么一个好弟弟啊。
5: 钱还给你们了，希望你们今后不要再找我哥哥去喝酒了。
12: 行
11: 好。
1: 文灿哥哥来到父母的坟前，跪下身子向父母忏悔：“
13: 我对不起你们呐，我辜负了你们的临终嘱托，我真没用，连着3年赶考的名落孙山。本想做点小生意赚钱供弟弟读书，可谁知道血本无归，我只好借酒浇愁，却是愁更愁。”如今还得弟弟种田供养我，我这个做哥哥的还有何颜面？
4: 弟弟无怨无悔的每天在田里辛劳耕作着，期望哥哥能早日回头。
5: 哥哥，我去地里了，钱放在桌子上，你今天别忘了上街去抓药。
1: 这一天天气很热，文灿挥汗如雨，辛勤地在田间挥舞着锄头。

0: 今天的天可真热，不知道哥哥去不去抓药啊？
1: 文灿哥哥上街抓药，路过酒家，他被酒香味所吸引，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酒瘾，再看看手中还有钱，于是他没进药铺，而是进了酒家。
2: 就这样，文灿的哥哥在清醒的时候，对自己仰仗弟弟过日子很是羞愧，但酒瘾一来就顾不得许多。而文灿看到哥哥这个样子，心中不但没有半点埋怨，还时常体恤到哥哥身体不好，心情不快，总是对哥哥恭恭敬敬，好言好语相待。在他心目中，哥哥永远是哥哥，与自己骨肉情深，手足相连。自己有能力养活哥哥，兄弟俩一定要终身友爱下去，这样父母的在天之灵才会感到无比安慰。
1: 这一天，哥哥要去田里干活，两个酒肉朋友又来找他了。
3: 哟，周老大，好久不见呐！
4: 你这是要下地呀？
3: 我说周老大，就你这身板还能锄地呀？还是跟我们喝酒去吧。
5: 不去不去，
4: 嗯，
5: 我还得帮弟弟锄地去呢。
4: 哎哎，先别急着走啊！听说你上个月去赌博了？
5: 你怎么知道？
3: 这事儿还能瞒得过咱们兄弟？嗯，
5: 哎，别提了，想赢点钱好让我弟弟继续读书，没想到。
4: 嗨，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一醉解千愁，咱哥几个喝酒去。
3: 哎，
5: 不行啊，弟弟还等着我呢。
3: 哎，快走吧，听说杏花村新到几坛十年的女儿红，咱们哥几个尝尝去。今儿个我请客。
5: 这我不去。
1: 哥哥本不想去，但由于意志不坚，最终还是跟着他们一起去喝酒了。
6: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于。哎，天都快黑了，哥哥怎么还没回来呀？
7: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

0: 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 哥哥又喝得酩酊大醉，一摇三晃的回来了。
2: 我家怎么变样了呢？
1: 喝太多的酒，他已经分不清哪个是自己的家门了。文灿哥摇摇晃晃地走到邻居家门口，把邻居家晒的鱼竿碰到了地上。
2: 这哪来的鱼啊？原来是鱼竿啊，怎么都跑地上来了？
1: 他正要把鱼竿往上挂，邻居正好开门看见了这一幕，以为他在偷鱼竿。
3: 好啊，周老大，你偷我家东西。你说说你干什么不好？你怎么能偷人家东西呢？你真没出息。
4: 二位兄长，为何你们指责我哥哥呢？
3: 哼，你哥哥他偷我家东西。周老大，你还敢说没偷东西？嘿，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5: 哎呀，你也不替你弟弟想想，都这岁数了也不知道羞耻。真是。
2: 我怎么就挂不上去呢？不听话，不要脸了。
1: 哥哥把鱼竿扔在地上，文灿捡起鱼竿。
4: 对不起李兄，你我邻居多年，我兄弟俩的为人您应该了解。我哥哥虽然平日喜欢饮酒，但也是读过圣贤书的人呢，怎么会做这偷鸡摸狗的事呢？
3: 你哥哥平时啊倒还善良。
5: 李兄，你又没损失什么，这事就算了吧。
3: 文灿，我们都佩服你知书达理，贤得仁义，可你也该好好管管你哥哥了，他常常酒醉夜归，吵得人不得安宁。
4: 小弟这里给您赔礼了，今后我一定会多多劝阻哥哥的。
1: 哥哥还在说酒话。
4: 哥哥。
2: 你是谁啊？
4: 哥哥。
2: 你干什么啊？你
4: 我是文灿呀。哥哥。哎呀，哥哥你又喝醉了，不是说好了吗？不喝的吗？
1: 哥哥一把推开文灿，还用头撞到了文灿。文灿的头被撞破了，但是他心里却只想着哥哥。
4: 哥哥你没事吧？哥哥。
1: 又来了一位邻居。
5: 文灿，你这是何苦呢？
6: 太不像话了，你居然打自己的亲生弟弟，也不想想自己是靠谁生活。
5: 拿来。
7: 你要做什么？
1: 一位邻居把一盆水当头浇到文灿哥哥头上。邻居们围着哥哥纷纷指责。
6: 你这个做哥哥的到底还有没有良心啊？
5: 就是啊，你真是太可恨了。
3: 就是，哪有这样的哥哥呀？
6: 不像话。
3: 文灿，别傻了，干脆告官算了。
6: 是啊，把他交给官府处理吧。
3: 走走走。
4: 嘿，等等。
1: 说着大家就要拉着哥哥去官府。
4: 各位仁兄，我哥哥又不是打你们，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哥哥呢？
3: 文灿，难道你听不出大家是帮你说话吗？我们也是看你被他拖累，可怜你呀。何况是这样的哥哥，你还要他干什么呀？
6: 就是啊，文灿，把他送官去，你也就省心了。
3: 是
4: 文灿，谢过诸位乡亲的好意，可谁都有兄弟姐妹，我和哥哥是同胞手足，不管哥哥怎么对我，他永远都是我的哥哥。
6: 这，
4: 没有什么可以离间我和哥哥的情谊的。
1: 文灿走上来扶起哥哥，他的话很让哥哥感动。文灿哥哥深刻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4: 哥哥，
2: 弟弟，我错了，我对不起你啊。
4: 你都是我的好哥哥，
7: 咱们还是回家吃饭去吧。
3: 清官难断家务事啊，都回家去吧。
5: 是啊，人家毕竟是亲兄弟，咱们可别离间人家的兄弟情谊了。
6: 哎，这周文灿还真是有情有义，明天我也得去看看我大哥。
3: 回家吧。
8: 柔和的灯光下，文灿看着哥哥熟睡的面容，显得那么消瘦和苍老。
4: 哥哥，我们永远都是好兄弟。
1: 哥哥夜半酒醒，他轻手轻脚地来到弟弟床前，看着弟弟文灿头上的伤，他难过地哭了。早晨，文灿哥哥去田里耕作，那两个酒肉朋友又来找他喝酒，这一次他果断地拒绝了。
9: 哎，怎么着，跟我们一块儿喝酒去吧。
10: 来喝。干
9: 干。哎，
8: 兄道友，弟道恭，兄弟睦，孝在中。文灿的手足情谊不仅感化了哥哥，也感动了邻里。后来文灿的义举也传至当朝宰相司马温公，他不仅为周文灿的至情感动，同时也常以此事劝诫他人。是诸兄如是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同身受地去尊重关怀他人的处境，谨言慎行。愿天下家庭都能以亲情为重，永远和睦相处。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 是谁
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

0: 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5: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6: 登顶了！
7: 好美呀！
8: 好美呀！
9: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1: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2: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4: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15: 今晚可真高兴，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16: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5: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16: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5: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17: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8: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9: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 来，手给我。
3: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5: 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2: 加油！
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9: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9: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0: 月姬信心。
21: 楚国月姬四世，越国勾践之女，楚昭王妃子，贤良淑德，深明大义，教导儿子楚惠王成为一代明君，是中国古代贤妻良母的楷模。
22: 不成无物。
20: 一天，熊章正在读书，母亲月姬走了进来。
22: 不成无物，成者物之
6: 重视。
20: 熊章见母亲进来，赶忙行礼。
7: 成者物之忠实，不成无物，这句话你明白吗？
1: 这句话，娘，这句话是不是说，无论做任何事情都要真诚，才能有所成就，是吗？
7: 那你都做到了吗，丈儿？
1: 孩儿还是做不到。
7: 那列典即有定处，独看壁还原处，你明白吗？
1: 这一句是说，存列典籍要有固定的地方，读完一本书一定要放回原处，这样便于下次查找。
7: 你的书桌上放着四本书，这四本书你都在阅读吗？
1: 是的，母亲，这四本都在读。
7: 正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不要想着那本书，这本书还没读完，就不要再去读另一本书。读书要用心专一，才能有成就，这些你都忘了吗？
1: 孩儿知错了，孩儿这就把书收拾了。
7: 你父王明天就会凯旋班师，他临走前让你读的书，你都读熟了吗？
1: 放心吧，娘，我都倒背如流了。
1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20: 第二天，月姬和儿子在大殿等候楚昭王的归来。楚昭王带着菜姬走进殿中。
1: 孩儿参拜父王。
8: 平身，平身。几天没见，孩儿你又长高了。
1: 孩儿再高也不会高过父王。
8: 孩儿你真会说话，寡人临走前让你读的书都读了吗？
1: 孩儿都读过了。
8: 那父王可要考你了。
1: 请父王提问。
8: 人生在世应该如何处理身边的事情？
1: 人生在世理应首重孝悌，其次谨信立身，开阔胸怀，包容爱众，亲近仁者，闲暇时努力学习，学以致用。
8: 不错。我再问你，人生有何忌讳？
1: 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
8: 那国家应该如何选拔人才呢？
1: 孩儿认为，为官者应该做到孝悌仁义诚信。
8: 为什么？
1: 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以于君；事兄悌，故顺可以于长；居家礼，故智可以于官。只有对父母孝顺、对兄长恭敬的人，才会对国家忠诚、对百姓负责。
8: 有理。
1: 诚信是立国的根本，信之为道大矣。上不信，则无以使之；下不信，则无以事上。因此，只有诚信守信的人，才能治理好国家。
8: 长儿如此聪明，我们楚国后继有人了。
20: 蔡姬赞叹昭王：“
23: 这一切全是大王教导有方。”
8: 寡人整日在外征战，教导长儿，完全是月姬的功劳。月姬，你想要什么赏赐啊？
23: 教导张儿是臣妾应尽的本分，臣妾不需要赏赐。
8: 这样吧，明日寡人带你们去云梦泽游玩，你们意下如何？
1: 太好了，太好了。
20: 第二天一大早，人都到齐了，就差熊章。
8: 哎呀，都这么晚了，张儿怎么还没来？
1: 张儿也太没有规矩了，竟然让大王等他。
23: 张儿做事一向很守时，今天一定是出了什么意外。
1: 在王宫里能出什么意外？一定是昨天大王夸了张儿几句，张儿得意忘形，其败也必在慢之。张儿如此傲慢，大王一定要好好教训他呀。父王，孩儿迟到了，请父王惩罚。
8: 张儿，你做事一向守时，今天为什么迟到？
1: 孩儿今早起床晚了，匆忙之间耽误了时间，是孩儿之罪。
8: 念在你是初次犯错，饶你一次，下不为例。
1: 孩儿答应父王，今天出游早起，孩儿迟到是失信于父王。若父王不处罚孩儿，其他人犯错，父王将如何处罚？到时我们楚国岂不是要大乱？父王还是处罚孩儿吧。
8: 这，
20: 月姬也赞同处罚张儿。
23: 张二说的对，王子犯法应与庶民同罪，大王还是处罚张二吧。
8: 好，朕就罚你在家面壁思过十日，以儆效尤。
0: 谢父王开恩。
20: 这时熊张身边的仆人突然开口，
6: 大王，您不应该处罚王子，这一切都是小人的错呀。
8: 你说什么？张儿迟到是你的过错？
6: 是小人的错。
8: 到底是怎么回事？
6: 昨晚王子曾叮嘱小人今天要提前叫他起床，小人一时糊涂忘记了这件事，按平常的时间叫醒王子，因此才会迟到，这都是小人的过错，请大王责罚小人，不要责罚王子。
8: 有这件事吗？
0: 确有此事。
8: 既然不是你的过错，为什么要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呢？
0: 母亲经常教导孩儿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犯了错误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应该把过错推到别人身上。
8: 可是这件事情你并没有犯错呀。
0: 孩儿想过了，今早孩儿起床晚了，是因为孩儿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件事，否则也不用仆人叫唤了。再者，仆人忘记叫唤，也是因为孩儿昨天没有交代清楚，归根结底都是孩儿的过错，因此孩儿甘愿受罚。
8: 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张儿的行为可真称得上是君子。
0: 父王过奖了。
8: 归捆乃圣贤所出之地，母教为天下太平之源，张儿有这样的修养完全是月姬的功劳啊。
23: 这都是臣妾应该做的本分
8: 啊。时候不早了，我们启程吧，等回来以后再出发。
0: 谢父王。
20: 蔚蓝的天空漂浮着朵朵白云，山间一片新绿，一副欣欣向荣之景啊。
8: 整天身处皇宫之中，难得有机会出来逛逛。
0: 父王，我们上岸走走吧。
23: 不要了，士兵都在那边，我们贸然上岸会不会有危险啊？
0: 现今我们楚国国泰民安，怎么会有危险呢？
23: 臣妾总是觉得心里不踏实，大王安全重要啊。
8: 张儿说的对，你多虑了，不会有事的。
20: 小船慢慢靠岸，楚昭王一行刚下船走了几步，迎面走过来一个一身皮包骨的老乞丐。
6: 大爷，行行好。
20: 侍卫站出来想要驱赶乞丐。
6: 我已经三天三夜没吃东西了，大爷行行好吧。
10: 再不走要你的命。
20: 另一名侍卫亮出大刀被熊章制止，他把老人从地上扶起。
0: 老人家，你家住在哪儿？我送你回家吧。
6: 小老儿孤身一人，哪有家呀？您能赏我一口饭吃，我就心满意足了。
0: 你拿这块玉佩下山，换了钱买点吃的吧。
6: 多谢少爷，少爷的大恩，小老儿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0: 举手之劳而已，快起来。
6: 少爷心肠这么好，一定会有好报的。
8: 张儿，你把寡人赐给你的辟邪玉佩给了他，你觉得值得吗？
0: 孩儿认为值得。
8: 为什么？
0: 财物乃身外之物，老者急需，正可以帮他安度晚年。
8: 做善事也不用拿这么贵重的东西吧。
0: 母亲曾教导孩儿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孩儿多做善事，上天一定会保佑我们楚国国泰民安，千秋万代，所以孩儿认为是值得的。
8: 长儿能够有这样的善心，我心甚慰，寡人再赏你一块玉佩。
0: 谢父王。
20: 过了一会儿，月姬、楚昭王、蔡姬和熊章一行已经身处云梦泽的美景之中。
0: 父王，这里太美了。
8: 你们今天高兴吗？
23: 当然高兴。
8: 你愿意一生一世和寡人在一起吗？
23: 当然愿意了。
8: 万一寡人发生什么意外要先你而去怎么办呢？
23: 大王正当壮年，怎么说这种话呀？
8: 我是说万一。
23: 妾身愿意和大王同生共死。
8: 说得好，有你这句话，寡人平日没有白疼你。你呢？
23: 臣妾也很高兴， 只是觉得这样高兴的日子不会长久。
8: 爱妃说的对，人生苦短吗？在这短暂的人生中，你愿意与寡人同生共死吗？
23: 臣妾想起了一个人。
8: 嗯，什么人呢？
23: 先君楚庄王。
8: 怎么会无缘无故地想起庄王？
23: 庄王继位的时候贪图享乐，三年不理政事，可是后来痛改前非，励精图治，最终能够称霸天下。臣妾希望大王能够像庄王那样勤于朝政，而不是整天想着玩乐。嗯，
8: 爱妃说的有理，可今天我们只谈风月，不谈国事。爱妃只需回答我是否愿意和寡人同生共死就行了。
11: 月姬低头不语。
8: 扫兴。
11: 晚上，熊章问母亲：“
0: 父王今天问话，您为什么不回答呢？”
23: 大王只不过是在玩乐之间随便一说，我又何必回答呢？
0: 您不回答，惹得父王不高兴了。
23: 做人要内不欺己，外不欺人。就算大王不高兴，我也不能随口乱说，欺骗大王。
0: 只不过多说一句话，对您和父王都没有损失啊。
23: 说话多不如说话少，因为言多必有失，说的话要恰当在理，符合实际，千万不要花言巧语，说那些好听而靠不住的话。张儿，这些你都忘了吗？
0: 谢谢娘的教导。
23: 时候不早了，早点回房休息吧。
0: 是。
11: 熊章回房途中路过花园，隐隐听到花园中传出说话声，不禁感到奇怪。
12: 这么晚了会是谁呢？
11: 于是他便藏在假山后，看见说话的是蔡姬和一个侍女。
23: 今天王妃与大王海誓山盟，真让人感动。
12: 是吗？连你都这样感动，大王肯定会更感动了。
23: 王妃说要与大王同生共死，听了这样的话，谁会不感动呢？
12: 其实当时我也没有想别的，只是随口说的。
23: 哦，王妃是随口说的，您这样做不是在欺骗大王吗？
12: 只要大王开心就行了，我不说你不说，又有谁会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0: 啊，
11: 他们万万没想到，这一席话却被熊章听到了。他急匆匆地跑回到母亲那里。
0: 娘，娘，
23: 出了什么事？别急，慢慢说。
0: 蔡姬她欺骗父王。
23: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我刚才在花园听到蔡姬和她的侍女说话，原来蔡姬白天说的话都是假的，她根本不想和父王同生共死。
23: 别人有短处，你心里知道就是了，千万不要到处宣扬。张儿，你要切记娘的话。
0: 可他这是在欺骗父王，我一定要把这件事情禀告父王。
11: 熊章转身要走，月姬急忙阻止。
23: 站住！张儿，张扬别人的过错和缺点，这本身就是做了一件坏事，如果指责批评太过分了，还会给自己招来灾祸。张儿，树上说的话难道你都忘记了吗？
0: 这个
23: 人与人之间应该互相归过劝善，共同建立良好的品德修养。如果有错而不能互相规劝，那两个人的品德都会有缺陷。你觉得娘亲说的对吗？
0: 娘亲说的对。
23: 这件事我知道了，我会找机会规劝蔡姬，你不必理会了。
0: 是。
13: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11: 一天，楚昭王又带着蔡姬、月姬和熊章来云梦泽散步，经过一棵桃树下，蔡姬看中了树上的大桃。
23: 大王，我想要那个桃子。
8: 爱妃真是好眼光，那的确是人间的极品， 寡人亲自去为爱妃采摘。
11: 昭王走到桃树下，

0: 众人请来御医为大王诊病。
1: 我父王怎么样了？
2: 药中大王手臂的那只怪鸟叫鸩鸟，体内含有剧毒，现在毒性已经渗入大王体内了。
1: 都怪月姬，要不是他吵着让大王给他摘桃子，大王也不会被怪鸟咬伤。你胡说，当时明明是你吵着要父王摘桃子，现在竟然嫁祸给我娘亲，不是我是月姬。
0: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为父王吸毒？你不是发誓要与父王同生共死吗？当时是事发突然，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月姬抢先了。你骗人！昨晚我亲耳听你说，你根本没有想过和父王同生共死，只是随便说的，想讨好父王。冤枉了，我什么时候说这种话了？
3: 楚昭王被吵醒了。
4: 娘娘，王子，你们小声点儿。
0: 父王，大王，您醒了，可把臣妾给吓坏了。寡人这是在哪儿啊？寡人好像记得被一只怪鸟咬到了手臂。
1: 大王，您的确是被怪鸟养伤了，不过现在没事了，咱们已经回宫了，御医在这儿呢。
0: 寡人中的是什么毒啊？大王，您中的是鸩鸟之毒，不过月姬已经替您把毒吸出来了。
3: 月姬，大王，当时事出突然，臣妾离大王距离远，因此被月姬抢先了。臣妾，寡人的伤势到底怎么样了？这到底怎么样？快点说啊！
5: 大王已病入膏肓，
3: 月姬不是已经为寡人吸了毒吗？可是鸩鸟毒性厉害，毒素已经进了大王的体内，
5: 这么说寡人没得救了。
3: 恕老臣无等。御医，难道寡人就这么活不成了吗？
5: 月姬慢慢醒了过来，他听到了楚昭王和御医的谈话。真的没别的办法了吗？大王，这种毒世间罕有，当时若不是月姬及时为您吸毒，怕是撑不到现在。大王的寿数多则半月，少则……
6: 采姬。
7: 楚昭王看向蔡姬，
6: 蔡姬，你曾发誓愿意与寡人同生共死，事到如今，你愿意与寡人一起赴死吗？大王，您饶了臣妾吧，臣妾还不想死。
7: 你不想死？那你当时对寡人说的全是假的吗？臣妾当时只是随口乱说的。
6: 那你是欺骗寡人。
7: 臣妾没有。寡人平日对你宠爱有加，现在寡人有难，你竟然贪生怕死，寡人要你有何用呢？
8: 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大王，
9: 这时月姬走了过来。
10: 娘，你没事了？
11: 娘没事了。
7: 月姬，你刚才说愿意与寡人一同赴死。
10: 大王是一国之君，您为全国臣民谋福利，全国臣民都愿意为您而死。 臣妾身为大王的姬妾，能够与大王同生共死，是臣妾的荣幸。
7: 既然爱妃有这样的心愿，之前寡人问你是否愿意与寡人同生共死，那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10: 臣妾虽然嘴上没说，可心里却已经答应了。臣妾今天与大王一同赴死，正是实现之前心中对大王的承诺呀。
7: 寡人错怪爱妃了。
10: 之前与大王游玩。
7: 如果臣妾答应与大王共死，那是死于情，而此时为大王而死是死于义，臣妾愿意为义而死。
6: 爱妃真是深明大义。
7: 娘，你不要死，你死了谁来照顾张儿啊？
10: 张儿听话，张儿听话啊，不哭。
7: 姐姐，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张儿的。
1: 我要娘亲，我要娘亲。
12: 月姬，你放心吧，寡人这就下旨立张儿为储君。
13: 谢大王。
12: 楚昭王为感念月姬的恩情，立雄章为储君，是为楚惠王。楚惠王不忘母亲的教诲，勤政爱民，把楚国建设得十分繁荣。月姬为幸而死的事迹也流传千古。
0: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

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这里真不错，有山有水的，下次还来这里露营。
1: 嗯，时间不早了，我们收拾东西吧。
0: 哎，那还有半瓶水呢，
1: 掉地上都弄脏了，不要了，走吧。
2: 我是一滴水，主人把我和伙伴们扔在了这里，任由我们洒在地面上。伙伴们用尽所有的力气把我送到了河边，让我别像他们一样慢慢干涸。我听说一滴水要想永远不会干涸，就要融入大海里。大河，你能送我一程吗？
3: 好，我带你去吧。
2: 哇，高山、森林、城市、乡村，好多地方我都没见过，去往大海的路上一定很美丽吧。
3: 我可没心思看风景，我还有更重要的事呢。
2: 什么是更重要的事呢？咦，他们怎么流到那边去了？
3: 那边是一片农田，他们要去灌溉那里的农作物。
2: 那些流进管道里的呢？
3: 管道连通的是自来水厂，它们经过处理后会变成干净的水，流进千家万户。
2: 还有一些渗进了泥土里，
3: 因为啊，这里的植物需要水分。
2: 它们难道不想去往大海，永不干涸吗？
3: 大海不是唯一的目的地，每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
2: 我的使命是什么呀？
4: 小水滴，请救救我们！请救救
2: 我们！你们是种子？这是怎么了？
4: 很多天没下雨了，我们快渴死了。
2: 可是我只是一滴水，救不了这一大片干旱呢。
5: 放心吧，还有我们。
2: 大河。还有伙伴们，我明白了，原来一滴水想要永不干涸，不是流向大海，而是融入生命，为地球带来生机与活力，这才是我的使命。
6: 我们有救了，
7: 救了，救了！
6: 谢谢，
7: 谢谢，谢谢大家，
6: 谢谢小水滴，
7: 谢谢。
8: 每一滴水都有自己的使命，节约用水从点滴做起。不要让生命干涸。
9: 评书联播。
10: 飞和郭淮秘密商议，说这陈琳领着太子到冷宫去了，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郭淮就说了，说既然他们上冷宫去了，我们就得从冷宫下手。刘飞说，从冷宫下手怎么下呢？刘飞说，你要知道啊，这李宸妃虽然被打到冷宫，如果说把她置于死地，我们是没有这个权利的。我们如果对她进行暗害，冷宫里面还有太监呢，禀报了皇上，我们也吃罪不起呀。郭淮说，娘娘，这就看您的决心了。您要真有这决心，奴才我就有办法。刘飞说，你有什么办法？郭淮说，咱们可以借刀杀人。刘飞说，什么借刀杀人？郭淮就跟刘飞讲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刘飞一听，好，事到如今只可这样了。于是郭淮这天带着一个小太监溜溜达达就到了冷宫，见了这位李娘娘，假装对李娘娘表示一份关心，问李娘娘这些年来在这冷宫里边过得怎么样，生活上有什么需要，我可以带您转禀。这郭淮一来，不但说李娘娘感觉到意外，就连这冷宫里边的秦凤和于忠这两个太监都感到意外，心想这么多年这郭淮也没往这儿来过，今儿这怎么的了？太阳在西边出来了，夏天下大雪了，他怎么跑这儿来了？ 肯定啊，这是黄鼠狼子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呐、啊。郭槐走了之后，秦凤跟于忠就问李娘娘，说这些年他可从来没来过，今天怎么忽然来了？李娘娘就说，奇怪呀，我也感觉奇怪，我估计他今天的到

0: 对我来讲不是好事。
1: 是啊，
0: 您多加点小心。郭槐回去了，见了刘娘娘，跟刘娘娘禀报说，我到冷宫里边看了看，她住的那屋子，她住的那床，里间外间怎么回事我全都瞧明白了，再过两天我还得去。接着郭槐就做了一件事情，自己抠出了一个桃木人，这桃木人啊有一拃多长，这桃木人的前胸写上当今皇上的生辰八字，然后找着银针扎到这个桃木人的七窍之中，做成这个玩意儿了。这郭槐带着一个小太监，让小太监拿着这个桃木人吞到这袖子里头，郭槐在前边买了点水果，提溜这东西到这李娘娘的冷宫，他又来了。郭槐这回一来，秦凤感觉到更稀奇了，说这个郭公公，今儿个您怎么又来了，不是前天刚走吗？郭槐说，今天我要看看李娘娘啊，据我所知啊，皇上最近心态很好，听皇上讲有意要把娘娘放出冷宫，免去惩治，所以呀，我得先给娘娘到这儿来探望探望，给娘娘买了点东西，让她恢复身体。哎，秦凤一听，这倒是好事，李娘娘是个好人呐，啊，她怎么会老在这冷宫里边受罪呢？大概是皇上心灰意转了。郭槐就在里边转悠，郭槐在这假装转悠，那个小太监就把他袖口里边吞着的这个扎着银针的这个桃木人就顺手扔到李娘娘的床底下了，靠外边在那撂着。郭槐往里边转了一圈，把这个水果篮子往那撂下，转身往外走的时候，假装到李娘的那个铺这儿，哎呦，您这铺盖我看看薄厚怎么样啊，拿手这么一摸，故意的低头往床下一瞧，哟，这是什么呀？郭槐伸手把这桃木人就拿起来了，哎呦，这写的生辰八字啊，这是写的谁呀？ 啊李娘娘，您这是写的谁呀？李宸妃一看，他平素当中床底下没有这东西，李娘娘当时就惊愕了，不知所云，无有回答。郭槐说，这个我给他让他们研究研究，到底瞧瞧怎么回事。李娘娘说，你拿来我看看。李娘娘拿过来一瞧，这桃木人上写的生辰八字是当今皇上。李娘娘当时脑袋嗡的一下子，李娘娘说，这是谁放这儿的？郭槐说，谁放这儿的这我可不知道，这是我在您床底下捡的。秦凤、于中，你们两个可都看见了啊！我可在娘娘床底下捡的这个东西，我得禀告圣上。走，郭槐带着小太监走了。郭槐带着小太监一走，李娘娘当时就意识到大祸临头。李娘娘跟秦凤和于中两个人就说了，说我告诉你们俩，我完了，十有八九我将不在人世了。秦凤、于中一听，您何出此言呢？那这桃木人与您没关系呀，这不是您放的。李娘娘说，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栽赃陷害，想着置我于死地呀，这一招比什么都毒。我告诉你们，桃木人上写的生辰八字是当今皇上的，用一个桃笼扎上银针，写上皇上的生辰八字，这叫暗地诅咒皇帝早死，这犹如刺王杀驾，十恶不赦之罪呀，我必死无疑了。李娘娘当时眼泪就下来了。李娘娘说，我死这是命里该然，但是我这一肚子冤屈我得向你们两个人倾诉。李娘娘就把陈琳跟她说的，刘妃和郭槐两个人定奸计狸猫换太子，怎么样子

0: 太子转到南秦宫，现在怎么太子又回到了皇宫之内，成为王室继承之人，把这话跟他们重说了一遍。秦凤和于忠，这个于忠啊，长得跟李娘娘近似，相貌有点像，身况也像，说在这个宫里边啊，这于忠啊就管李娘娘叫干妈，所以这个于忠对李娘娘的为人也极为崇敬。可是今天李娘娘把她这一些事情背诉一遍，秦凤和于忠两个人都受了感动了。秦凤跟于忠就说，说李娘娘，您这样的好人不该有这样的遭遇。这个东西一撂到这儿，李娘娘心里边就明白了。李娘娘双眼含泪，泣不成声，最后拿这个酒壶，她想要喝。秦凤就过来了，说娘娘，您可不能这么做，我觉得您太委屈了，您这个好人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于忠在旁边就说，娘娘，现在我有个办法，您快走，我跟您说呀，我闹肚子请了事假了，有一个回家的腰牌，我家里没人，我是个孤儿，在宫院里边也一个人，我到外边也一个人，我呢正想着今天要出去，您呐干脆拿着我的这腰牌，您就出去吧，出去之后啊远走天涯，再别回来了，您保存自己的这条性命，将来等着小太子登基做了皇上之后，您再想办法回到宫中讲明您的这一段冤屈之事。李娘娘说，这万万使不得，我怎么能让你替我在这儿呢？再者说了，这个鸩酒喝完了之后，人家要来验看的，一验看不是我，那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于忠说，娘娘啊，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说到这儿我就一定要做，这个鸩酒我替你喝，我以我一个人的死换取你一条生命，您不是一个人的生命啊，您将来把这个事情公布世上以警国人，要有多少人为之震惊，要让他们知道害人者必终没有好下场。李娘娘说不行，两个人为这个事争执，各说各的理。可这个时候秦凤在旁边一听啊，秦凤从脑子里边倒想出了一个万全之计。秦凤说，这样李娘娘，你就按于忠说的那么做吧，您带着他的腰牌，我呢是宫里边冷宫的太监，我出入宫门可以随便，您带上他的腰牌，我把您带出去，我把您安排个地方，然后我再回来，我有办法处置。那么李娘娘在这个时候说什么也不答应。秦凤说，事不宜迟，一会儿的功夫太监就来验看了。这李娘娘拿过这个鸩酒来就要喝，于忠一把夺过这壶里，咣咣咣咣咣咣，自个儿就喝下去了。李娘娘当时就惊呆了那儿了。于忠喝下这个鸩酒之后，肚子疼着，就跟李娘娘说：“把衣服您给我换了。”当即在冷宫里边，两人只好把衣服换了。李娘娘这阵在秦凤的指使下，告诉：“把衣服换完，你跟我走。”带着于忠的那个腰牌，秦凤把李娘娘就快快的由打这冷宫里出来，出了后宫门，先到秦凤家。秦凤的家离这宫院不远，到家里边，家里边有一个仆人姓范，叫范胜。秦凤就把李娘娘交给这范胜了，说记住，这是宫中一个要人，你带着他回你老家吧，远走高飞，别让别人知道。秦凤跪地下给那范胜磕仨头，他这个仆人范胜让秦凤闹的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不知道是什么事儿。马上领着那李娘娘走了，这秦凤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冷宫里一看，这于忠已经死在那儿了。秦凤心想啊， 于忠死在这儿了，待会儿人家来验看呢，就是太监认不出来，说不定那郭槐还得来呢。这是个什么世道？这是个什么皇宫啊？啊，这里边都已经黑暗到这种程度了，好人都没有活路了。天哪！秦凤心想，得了，我让你们谁也看不着什么。这秦凤当即在冷宫放了一把火，这一把火起来了，火起来之后，秦凤大喊了三声，天哪，天无宫里，然后秦凤跳进火中。冷宫中这一场大火这一起来，震动宫院呐，宫院里边的所有人都知道冷宫起了火了，一齐到这来救火。等来的时候把这火熄灭了，冷宫已经化成一片灰烬。郭槐听说了，特意到这儿来瞧瞧，火堆里边扒拉出来两具尸首，一具是秦凤的，另有一具应该就说是李娘娘的。但是郭槐知道说这里边还有个于忠呢，问旁边的人谁也说不清楚。有人知道说那于忠啊请假了，领了那个请假腰牌，今天要出去。郭槐一看那个尸体根本辨认不出来是谁了，都焦了。郭槐一想，可能是于忠请假走了，那么烧死的这个就是李妃，那么这个呢就是秦凤。郭槐还不放心，吩咐手下人出了宫找到那于忠的家里边看看他在不在。到他家里边一看，没有。回来一禀报，郭槐一打听他家里还有什么人，说他孤儿，什么人也没有。说这个人借着看病可能开小差跑了，不愿在宫里边待。郭槐一听也有这么个理儿，嗯，他还年轻，不愿在宫里边这么待着。好吧，他走走吧，他死他活无所谓，只要是李妃死了就行了。郭槐回来向刘妃禀报，跟刘妃一说，说娘娘，现在您的心病去了，李妃死了，宫院里边都传开了，都知道冷宫里边着了一把火，李宸妃烧死在火中。那么在这之前呢，秦凤对李宸妃的这个身世这个经过曾经对一个人讲过，对谁讲过？就是这杨忠，杨太监。宫里边这些太监呢，互相之间谁有什么关系一般都不明说。原来这杨忠杨太监跟这个秦凤两个人在老家的时候是姑表兄弟，进了宫这种亲情从来没有披露过，但是两个人心里边有数，走得非常近，互相了解。陈琳向李娘娘讲述了真情之后，李娘娘向他们讲述了真情，这个秦凤呢就跟杨忠也讲述过这个事情。杨忠听了之后啊，也是一腔怒火，老大的不公平，那天扣珠被打得撞顶身亡，他亲眼目睹冷宫里这一着火，李娘娘被烧死，秦凤也烧死里头了。杨忠有悲伤之好在肚子里边藏着，有眼泪之好往肚子里边流，他什么也没说。杨忠打这开始就在这玉宸宫里边当一个看宫的太监，可是杨忠这心里边他不平衡啊，这宫里边出的这些事儿，他自个儿都知道啊。那个李娘娘走了那事儿他可不知道，因为这个事儿只有说书的知道。杨忠知道的是李娘娘死了，寇珠死了，他的表兄弟秦凤也烧死在冷宫里了，李娘娘这个冤屈这辈子也不会再能伸张了。杨忠在这玉宸宫里边就那么一年一年的过着这种苦闷的日子，每天 听着晨钟暮鼓，看着朝霞夕照，有的时候看着是草绿霜白，有的时候看的是梨花开放。杨忠这心里边非常压抑，因为他觉得这世道太不公平了。他自个儿一个人在这玉成宫里边，有的时候就扯着嗓子喊，喊什么呀？老天爷，有公平吗？有鬼吗？有神吗？你们怎么不出来？出来惩治那些恶人！他呜嗷的那喊，他呜嗷这么一喊呢，这个宫院的旁边也有人呢，有人听见喊了，他是半夜了喊。第二天就问杨忠，哎，说昨晚你们那院里边怎么呼号的有人喊呢？杨忠一听，没说是自个儿喊，杨忠说这院里闹邪啊，闹邪，那可不。杨忠心想，李宸妃李娘娘是在这玉宸宫住着呢，李娘娘不在这住了，以后谁也别想来住，我不让你们进来，我就在这看这宫院。是杨忠在这儿啊，自个儿就在这儿闹腾。可是后来皇上曾经派过一些个嫔妃往这里住，搬进来之后一宿就吓跑了。为什么？杨忠在这儿闹腾啊，他半夜学鬼叫，学女人声，学女人哭，有的时候啊弄一件皮袄翻着披到身上，整个弓着背在那院里面半夜他蹦，一边蹦一边叫。有的那个侍女呀，什么嫔妃呀，晚上一出来一看那什么东西啊，啊，白花花还带着毛，嗷嗷一下就跑出去了。打那以后，这玉宸宫再没有来人敢住了。所以这么一来，杨忠到自个儿闹的一个清闲。今天杨忠为什么说出一番寇珠的话来呢？因为杨忠对寇珠他太了解了。他模仿寇珠讲述了这些事情，这些事情讲完之后，这包公可全都听明白了。包拯心想，这就是闹鬼的根源吗？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3: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4: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3: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7: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8: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7: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8: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5: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
9: 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8: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7: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8: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7: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8: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7: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8: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6月9号，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在贵阳市举行。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电影《四渡》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将于6月26日在全国上映。影片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与影像叙事，再度四渡赤水前后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讲述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中央红军突破40万敌军围追堵截，赢得战略主动的经典战例。四渡全片均在贵州实景拍摄，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宣传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正确道路至关重要的宝贵经验，生动诠释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展现信仰信念的精神光芒，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在6月9号举行的影片《四渡》全国首映礼上，主创团队到场推介影片，带领观众感悟信仰与信念的精神光芒。
11: 6月9号晚，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在贵阳红飘带启动。主创团队通过精彩的节目表演和互动分享，将现场观众带回到91年前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中。片中毛泽东扮演者刘烨带来了深情朗诵，细腻展现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创作的历史背景与心境。朱德扮演者王志飞以情景讲述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歌手周深和演员于适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故事化作嘹亮歌声，分别演唱了电影主题曲《渡》和原创作品《理想之歌》。围绕影片拍摄历程、幕后故事，众多实力派演员现场分享了感受。电影《四渡》毛泽东扮演者演员刘烨：
12: 是我第3次饰演毛主席，为了展现当时的形态清瘦，我专门减肥了17斤。在贵州拍摄期间，我去过很多次，在贵州当地的革命遗址会给人很多力量。
11: 电影《四渡》朱德扮演者演员王志飞：
13: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哼歌，
14: 敌人起家丢烟枪啊，丢烟枪啊，我去乘胜赶路程啊，调虎离山洗金沙呀，洗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刚下飞机，刚踏到这块土地上，就让我感受到这块土地的颜色和温度。
11: 电影《四渡》红军战士赵德发扮演者演员于适：
15: 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我相信大家想一想长征精神，任何的困难都不是事儿。路虽远，

0: 行则将至。
1: 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跳出国民党40万大军的合围，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如今电影《四渡》以全新视觉让这段历史登上银幕，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电影《四渡》导演徐展雄：
0: 这个故事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道具，赤水河上的那一座桥，新版的《四渡》完完全全非常真实地展现了这座桥是怎么样被搭建的，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去向当地的老百姓借他们的门板船，用绳索一个个的绑起来的。
1: 电影《四渡》监制刘伟强：
2: 当时环境很差很冷，我们才3万人，对方40万人还能打胜这场仗，我觉得很神奇。来拍这个四渡赤水，我就第一时间来贵州去赤水河，安静的去看每一个场景，今天再回来是很有感觉的。
1: 电影《四渡》出品人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东：
3: 能够有机会拍摄这部电影，是我们对红军先辈最深情的致敬。贵州红色底蕴为影片注入了最真实的灵魂。我们希望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1: 6月9号，首映礼还在贵阳越界影城举行了2场观影活动。放映结束，主创团队与现场观众互动，大家自发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气氛热烈而感人。遵义市红花岗区汇止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李红栋：
4: 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我们的革命先辈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也要汲取这个奋进力量，走好我们的长征路。
1: 铜仁市碧江区广建路消防救援站战斗一班班长王翔：
5: 我们以前知道了这些都是在书里面，今天来看了之后，这些精神拍得出来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从这个长征历史中感悟我们的初心使命，汲取奋斗的力量。
1: 贵州传媒职业学院周健：
6: 在观看的时候，我有几次都饱含热泪，长征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1: 红军和睦林孙女何丽：
7: 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心疼，想到了我的爷爷90多年前，他其实也在青冈坡的战场上和敌人浴血奋战，在青冈坡战斗中负伤昏迷在战场上，被当地的老百姓发现以后，就把他背到山洞里面去养伤，为了隐藏他的身份，不牵连救他老百姓，他装了14年的聋哑人，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开口说话。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去看这部电影，大家共同去传承这份精神。
1: 电影《四渡》群演，贵州警察学院学生罗成喜：
8: 一渡赤水参与了搭浮桥、跑浮桥的这个过程，虽然说当时气温有点冷，脚也挺疼的，但是这些苦、这些累，对于他们那一辈的人来说不值得一提。作为警校生，更应该继承这种精神。
1: 贵州省道德模范王祝英：
9: 这部影片拍得太好了，每一个场面都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斗志，为民族求生存的坚定的信念，真的深深的感动了他们。了不起，不忘历史，牢记我们的使命，为国家做贡献。
1: 贵州省道德模范宋振文：
10: 爬山呐、在山上摔下来的时候，我的眼泪哗哗的。没有先烈，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很骄傲，带领大家唱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去激励我们的年轻人，永远爱党。永远爱国，永远不要忘记历史。
1: 伊拉克籍驻华记者方浩明：
11: 它不仅是一部电影，它也是一个火的历史。这样是他们用鲜血换来了和平，我们既然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那我们应该去铭记他们，传播他们的这个思想，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越界影城内设置的光影里的贵州和跟着四渡游贵州微展览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赏。据了解，从6月26号该片全国公映一直到今年底，贵州将推出一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省外游客凭电影《四渡》票根在一马游贵州平台核销，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省内外消费者凭借观影票根可在一马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参加活动的餐饮、商超、加油、住宿等场景消费立享8折优惠。

0: 型史诗电影《四渡》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渡赤水战役，深度还原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
1: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渡赤水战役，深度还原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游客李小红。
2: 特地来到孔子楼双关脚下来感受那种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在网上看到有四渡的电影要出来了，非常激动，想去看，把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全部邀约去感受一下。
1: 游客姚瑞。
3: 非常期待电影的上映，可以通过荧幕了解到四渡赤水这一段历史，来到贵州这片红色故土，来到习水，了解红色历史，学习红色精神，激励我们今后的工作。
1: 游客张霞。
4: 我以前就非常的关注四渡赤水这段红色的历史，我特意来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瞻仰，就是想近距离的感受当年红军的峥嵘岁月。等电影上映以后，我肯定第一时间走进影院，再好好的上一堂生动红色的历史课。
1: 猴场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周伟。
5: 翁安猴场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之一，我作为猴场会议的宣讲员，就一直关注这部电影，可以在荧幕上能看到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期待。
1: 黔东南州黎平翘街商铺店员吴春霞。
6: 最近来我们翘街的游客明天都变多个，大家的电影头都会聊起黎平会议跟长征的故事，我们也会继续把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的游客。
1: 影片集中上映期间，贵州将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等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研学旅行活动将串联起各地重点文旅项目、特色美食、精品民宿等，以电影 IP 带动文旅综合消费。
0: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定档6月26日全国公映，镜头里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敌我双方斗智斗勇的决力，再现了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而又最精彩的战役，也点燃了人们追寻长征足迹的热情。接下来学习时间就和您一起跟着四渡游贵州，我们从黎平出发，云游中央红军在贵州转战经过的革命纪念地，读懂四渡赤水的制胜智慧与长征风骨。贵州是当年红军长征途经时长最久、活动范围最广、发生故事最多的省份之一。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一路回溯，如果说四渡赤水是长征史上的神来之笔，那有一座小城便是这场伟大转折的序章与开端，它就是黔东南州黎平县，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循着电影的红色足迹，让我们走进黎平会议旧址，踏访百年翘街青砖古巷，触摸岁月留存的红色印记，读懂长征路上生死攸关的关键抉择。在黎平古城东的翘街深处，有一座始建于清嘉庆年间的古建筑，原胡荣顺商号，青砖合适烽火墙高耸，内套木构架的山硬顶，整座建筑为三进两层，呈阶梯式发展，总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四周用烽火墙围住，平面如方印，当地人称之为印子屋。1934年12月，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死危局，前路迷雾重重，危机四伏。就在这紧要关头，中央红军在黎平召开了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就是载入史册的黎平会议。这场会议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会议果断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做出西进贵州北部的战略决策， 从根本上调整了红军行军方向，成功避开敌军重兵包围圈，为绝境中的红军拨开迷雾，指明前路。世人皆知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却鲜少知晓黎平会议是伟大转折的起点。他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是红军从被动挨打走向主动破局的重要里程碑，在万里长征史上留下了至关重要的一笔。走进今天的黎平会议会址，时间仿佛停滞在那一夜。会址的一间厢房内陈列着两张斑驳的八仙桌以及八把太师椅，一盏马灯悬吊。1934年12月18日那天，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这两张方桌就是当时领导人们围坐争论的地方，那盏马灯则在漆黑的冬夜里照亮了前行的路。在黎平会议会址对面就是黎平会议纪念馆，作为黎平会议辅助陈列馆，该馆于2009年12月建成，内设叙厅四个单元展厅，其中陈列展厅分战略转移、北上抗日、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会议、走向胜利、红色记忆、今日黎平五个部分，采用声光电等现代手法，生动形象地展现了黎平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走出纪念馆便踏上了翘街，当地人形象地称它为扁担街，因为街道中间低平，两端缓缓翘起，如同一根弯弯的扁担。一根挑起过红军长征重担的翘扁担，使红军一进入黎平就看到了黎明。这句流传在黎平百姓口中的话，如今已成为这座小城最动人的红色注脚。在这条百年古街上，红色遗迹不是孤立的。从黎平会议会址走出来不过百米，就是毛泽东旧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兑换处旧址、红军干部休养连驻地。每一扇斑驳的木门背后都有一段滚烫的红色记忆。如今黎平会议会址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络绎不绝的游人走进翘街，在老物件前驻足，在马灯光影下沉思。一件文物就是一段初心，一处旧址就是一座丰碑。如果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有一座小城里的秘密会议便为这场伟大转折做了直接准备，它就是黔南州瓮安县侯场镇，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的地方。循着电影《四渡》的红色足迹，让我们走进侯场会议会址，踏访那镶嵌在乌江畔的一颗印，触摸那段决定红军命运的激烈辩论，读懂那份在跨年夜定下乾坤的战略决策。在瓮安侯场镇的下司社区，有一座始建于1912年的古朴四合院，原为当地商人宋哲生的住宅。这座建筑坐西朝东，四周是高耸的砖砌筒墙，从高处看方正的像一枚印章，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一颗印。院内木雕窗棂，青石铺地，占地虽不显赫，却在1935年的新年伊始承载了扭转乾坤的历史重任。1934年12月31日下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总部抵达侯场，于当天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瓮安侯场召开了彪炳史册的侯场会议。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军立即强渡乌江，北上遵义，实现了战略方针的转变，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走进侯场会议会址，正厅厚重的木门后便是当年的会议室，屋内陈设简朴，几张木椅，两方桌案，桌上的两盏马灯虽已不再亮起，却仿佛仍能映照出当年领袖们为了革命前途据理力争的身影。在会址西侧便是侯场会议纪念馆，这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现代建筑，通过运筹帷幄战前忠、承前启后迎曙光、雨水深情感瓮安等展区，运用声光电等科技手段，生动还原了那段烽火岁月。馆内珍藏的红军文件包和那条传了四代人的红军毯，默默诉说着红军严明的纪律与百姓之间的雨水情深。 如今的猴场会议会址不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片区域历史底蕴深厚，文化遗存丰富。除了猴场会议会址本身，还保留着许多与红军长征密切相关的历史遗迹，如瓮安猴场毛泽东住处、红军干部休养连驻地旧址，以及擦耳岩、垛丁关、乌江江界河渡口等红军战斗遗址。红军当年还留下了大量宣传标语，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教育意义。乌江奔流，岁月无声，猴场那一夜的争论与抉择早已化作中国革命征途中不灭的星火，而这座小城所承载的信仰与智慧，正如那颗镶嵌在江畔的印章，深深烙印在民族的记忆里，激励着每一个后来者在新长征路上继续勇毅前行。如果说长征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那遵义会议就是这部史诗中最惊心动魄、最荡气回肠的篇章。我们将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跟着四渡游贵州，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踏访老城紫引路的青石板路，触摸那段改写中国命运的历史记忆。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1: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1: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3: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何为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看法和价值判断。它不仅决定个体的从政方向，更深刻影响地区发展的成效乃至国家治理的成效。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正确政绩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土壤，承载着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中国古代的为政以德与富国强兵之争，历代治世能臣的政绩实践，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都为今天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建构提供了宝贵境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今天为您解读：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为官者要勤学苦练，增强本领。
4: 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如学。出自《荀子·大略》，阐述了入世为官和学习之间的关系。意思是说，读书人不一定都要去做官，但为官者必须坚持读书学习。2013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指出，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习近平总书记将“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如学”中的“如学”化用为“为学”，从建设学习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战略高度出发，指出领导干部只有不断学习、与时俱进。

0: 才能在工作中掌握主动权，从而赋予了原点新的时代内容和要求，可谓一字妙改见匠心。持之以恒的学习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回溯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党的理论学习与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始终同频共振，相伴而行。面对新形势新任务，领导干部唯有勤学不辍，苦练内功，才能有效破解发展难题，妥善处理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唯有通过学习补足知识短板，增强能力本领，才能真正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际。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这篇文章中，从理想信念、正确政绩观等方面系统阐明年轻干部成为栋梁之才的正确路径，并引用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勉励年轻干部依靠学习提高能力素质，练就堪当重任的过硬本领，阐明了为官与为学之间的关系。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生力军，对年轻干部的学习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年轻干部要成为栋梁之才，既要德配其位，也要才配其位。年轻干部学历高，文化素质好，但共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不足，实践锻炼不足，必须抓紧加油充电。关于年轻干部如何加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做过重要论述，旁征博引，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士者为学，须先立志。朱熹《朱子语》类云，为学须先立志，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立志就是要搞明白为什么而学，出于公心学，学到的是为国为民的本事。出于私心学，学到的必将误国误民。为民造福是共产党人的初心，领导干部的学习应是为造福于民而学，而不是为做官享福而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对事业的责任心，才会有学习的内驱力、刻苦劲。这要求年轻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和学习观，坚决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等封建糟粕。为学之道，必本于私。北宋程颐教导学生说，为学之道，必本于私，私则得之，不私则不得也。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这句名言阐释学与私的关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为学之道必须以思考为根本，思是学习深化内化的过程，目的是从学习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这要求年轻干部在学习中务必在深入分析思考上下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举措。为学之要，贵在有恒。君子之学，必日新，不日新者必日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学之要，贵在勤奋，贵在钻研，贵在有恒。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对干部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过去相比，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重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年轻干部要有本领恐慌的危机感，能力不足的忧患感，把不断学习充实提高作为人生常态，常学常新，常悟常进，然后与时俱进，奋发前行。为学之时，故在见履。朱熹答曹元可曰，为学之时，故在见履，苟图之而不行，成语不学无益。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这句名言，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实践。领导干部学习的根本目的是增强本领，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这要求年轻干部必须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 把学习成果落实到干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上。立身百行，以学为先，没有全党大学习，就没有事业大发展。年轻干部只有把学习放在心中重要位置，坚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寸积诸累，日就月将，才能学有所成，学尽其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接续发展，薪火相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在乌蒙山深处的毕节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让荒山秃岭变成茫茫林海，又让林下空间变成群众增收的致富宝地，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2: 在贺章县海雀村的山林里，村民们正忙着摆放木块、覆土培菌，为下一季林下天麻种植打基础。然而这片生机盎然的林地，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是森林覆盖率不足5%的荒山。在几代党员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如今海雀村森林覆盖率已跃升至77%以上，林业资源经济价值超过1亿元。毕节市贺章县何镇乡海雀村副主任朱月花：
3: 前日栽树，后人采粮，老一辈把这片荒山变成了林海，给我们留下了好生态、好地质。现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责任，不光是要守好这片林，还要把这片林变成有价值、长出苗子。
2: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生态基础夯实后，当地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开始谋划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林下天麻产业，助力群众增收。毕节市贺章县何镇乡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军福：
4: 我们从老一辈手里接过这片林子，怎样才能让林子长出票子，是我们这一代党员干部的责任。依托万亩林海资源发展林下天麻种植，全村党员干部带头干，种植成功了，我们就是致富带头人，种植失败了，也是我们的实验田，不能让老百姓承担风险。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当地干部发现传统天麻种植需大量砍伐林木作为菌材，且会降低土壤肥力，再加上病虫害时有发生，天麻品质和生态环境都受到负面影响。为此，当地党员干部主动对接技术专家，通过推广生态种植技术，提高木材利用率，并运用隔离、诱杀等绿色防控手段，有效遏制病虫害发生。2026年，海雀村林下天麻种植面积突破1000亩，亩均收益超过1万元。毕节市贺章县农业农村局中药材产业发展股曾丽：
5: 我们正和省市县的三级农林专利服务队组建工作队，为老百姓解决实际生产当中的难题，主要从天麻的育种、排采、栽种，手把手的教，产量每个平方的从原来的8到10斤提升到现在的每个平方15到20斤，产量上来的老百姓并且有自信心了。
2: 毕节市贺章县海雀村天麻种植户文兴巧：
6: 干部些的带起我们搞林下种植天麻，手把手的教我们种植技术，帮我们走小路。我家今年的就种了15亩，这片林子的以前是绿水青山，但现在真的是变成了金山银山了。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在毕节市七星关区白马山国有林场内，霍林园正开展巡护工作。该林场面积达3020.9亩，作为全省率先探索林业探票改革的地区，毕节持续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经专业机构核算，该林场5年监测期内可减排2氧化碳2.4万余吨，目前碳票已挂网交易，累计交易碳汇4486吨，总交易额达47.09万元。在毕节，当地已累计颁发林业碳票6张，涉及森林面积7.46万亩，碳减排量30.78万吨，完成碳票交易33笔，收益70.86万元。毕节市造林绿化中心主任廖东云：
7: 碳票的意义不只是卖出去多少钱，更重要是让干部群众都看到绿水青山本身是可以量化、可以交易、可以变现的优质资产。这也启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既要看今天的经济账，更要看长远的生态账。

0: 我们将继续深化改革，让更多群众从生态保护中尝到甜头。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各地精准施策，优化政务流程，提供管家式服务，升级消费场景，破解经营痛点，助力小微个体工商户经营增收。
2: 铜仁市万山区仁山街道周家夜市共有180多家摊位，商户多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抗风险能力弱，需求细碎多元。为了让商户放心经营，同时管理好噪音、环境、食品安全等问题，当地社区推行主动上门、靠前服务、闭环落实的管家式服务机制，动态掌握每家商户的情况。铜仁市万山区仁山街道桂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周海，
3: 针对新入驻商户，协助办理营业执照、宣传创业补贴等政策；针对成熟商户，组织经营培训、资源对接；针对困难商户，主动对接金融机构，解决资金周转难题。
2: 铜仁市万山区周家夜市某鱼生店老板胡凡飞：
4: 这个月和上个月相比，营业额新增了20%到30%，这里环境越来越好，吃宵夜的顾客也越来越多。我们开了1年多，和社区联系特别紧密，需要用工的话，他们对这些需求响应特别快，服务也好。
2: 遵义市务川县都如街道针对以往美食分布零散、人气不聚的短板，对原有街区进行微改造，打造特色门头风貌，规范摊位布局，提升街区整体形象。马二娘哥老油茶店主马连芬：
5: 现在美食街也打扫出来了，环境也好了，顾客来的又多了，下一步呢，我就准备划换门面，把门面给装修一下嘛。
2: 当地还出台免收半年摊位费、卫生管理费及水电费等暖心政策，减轻流动商户的经营负担。今年5月，街区全新打造以来，已吸纳商户20多户，商户整体收入较以往提升20%。针对个体户不擅长对接审批事项、驻守门店时间有限等情况，黔东南州麻江县政务服务大厅推出急重办、无赶办、帮代办机制，实现营业执照、道路运输许可等高频业务多部门并联审批，为个体户提供年报辅导、线上代办等服务。黔东南州麻江县政务大厅综合窗口工作人员罗维维：
6: 目前我们针对餐饮、美发、货运等场景定制办事套餐，办事材料压减50%，办理时限压缩80%以上，多数业务30分钟内即可办结。
2: 黔东南州麻江县个体经营户杨仁木：
7: 我们食品经营许可证到期，政务大厅工作人员通过递还的方式联系我们，变得邮寄到我们店里面来。
2: 毕节市七星关区则结合本土商贸业态，搭建分类评价体系，常态化开展名特优先个体工商户认定，推动经营主体健康成长。目前全区已有22家商户获评。
1: 今年以来，贵州各地聚焦产业提质、链条延伸，全力推动新项目快建设、早投产，一批批补链强链的项目相继落地投产，为区域产业发展带来新支撑，努力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为民造福的实际成效。作为世界酱香型白酒核心产区，仁怀市持续推动白酒产业沿链补链强链。在仁怀经开区，贵州省仁怀市钧点酒业有限公司的总部基地建成投运，3条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同步推进的智能化酒和生产项目也进入调试收尾阶段，预计6月中旬投用。公司董事长汪宏斌：
8: 整合产业资源，补齐生产配套短板，持续提升标准化生产与智能化运营水平。
1: 贵州仁怀百盛包装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方斌：
9: 大小设备共计有40余台，投产后精品和日产能可达10万只，手提袋5万只，卡盒15万只，实现包装产品自动化生产、精细化加工。
1: 目前仁怀市共有31个白酒产业在建项目，涵盖酒类酿造、包装、仓储及配套产业等多个领域，特色农业产业链也在加速延伸。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麻江县，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的智能化瓶装水生产线正式投产，每小时可生产瓶装水4.4万瓶。贵州蓝梦汇农生态食品科技有

0: 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王清平。
1: 出产之前的话，我们手里的订单又达到4万多箱的订单了，平均一个月多量应该在20-30万箱吧，预期达到40-50万箱一个月。
0: 据了解，汇源蓝莓全产业链项目总投资22.5亿元，采取边运行边建设模式，已建成果浆加工、果汁灌装、鲜果分选、智慧冷库等设施。项目全部建成后，将布局18条生产线，带动当地上千人就近就业。贵阳市修文县新建成一条专业化猕猴桃花粉生产线，每小时可处理500公斤鲜花，每斤鲜花可产出3至4克花粉，构建起本地种花、本地产粉、本地供粉的闭环模式，改善以往高度依赖省外采购花粉的情况，减少农户种植成本。贵阳市修文县农业生产有限公司技术人员雷天刚：
2: 我们提供给老百姓的花粉的话，脱性大概在70%到80%之间，品质上有保障，价格上也有一定的优势。
0: 项目落地，名声升温。在六盘水市盘州市，总投资1.5亿元的服装生产企业投产，吸纳100多名本地群众就业。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年产值2亿元，可带动就业500人以上。贵州锦瑞纺织服装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洪国：
3: 不断完善上下游的产业链配套布局，全力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致富。
0: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是整合社会治理资源、创新治理方式的重要工作平台。目前，贵阳10个区市县和贵安新区综治中心均已建成运营，预计下半年148个乡级综治中心全面建成，努力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行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多的群众正通过这个平台化解烦心事、解决揪心事。
4: 总政管和谐68万综治中心给我们协调下很大力的，给我们这钱拿到了，非常感谢他们。
5: 易明华是一名渣土车司机，此前因入职的公司经营异常，运输费用被拖欠近3年。贵阳市关山湖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副主任王光勇：
6: 他们入职的这家公司已经没有实质经营的了，税务这边没法去开发票，我们对接区里面各个单位，前前后后7、8次花了20来天的时间把这个问题解决。
5: 现在不管是邻里纠纷、物业投诉，还是劳动争议、合同纠纷、婚恋纠纷，甚至需要申请法律援助进行诉讼咨询，群众都可以向综治中心求助。贵阳市南明区办事群众冯桂龙：
7: 我办过事过后呢，一笔十度费用，去年是打到卡上，我把密码搞忘记了，取不到，转到南明区治理中心，1-2个月，给我半个月。
5: 贵阳市南明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副主任吴文举：
8: 以前像老伯这个事情呢，他每开一个证明就要跑一个部门，通过综治中心就可以实现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2025年以来，我们受理了线上线下矛盾纠纷近7万起，调解成功率达到92%。
5: 除了线下的一站式窗口服务，去年上线的贵河码也在线上为群众解决各类难题。贵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调研分析部部长赵鑫：
9: 只要打开微信扫一扫贵河码，就可以反映自己遇到的矛盾纠纷。综治中心会在48小时内将群众反映的矛盾纠纷分流交办到属地或者是相关的职能部门去进行办理，并且全程跟踪督办，群众可以实时的查看流转到了哪一个环节，办理的结果是怎么样的。今年一季度以来，贵河码线上办结率94.99%。
5: 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市县级综治中心整合信访、公共法律服务、诉讼服务等5大中心入驻，同时实现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20多个部门和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集中入驻，协同办公。贵阳市南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欧阳玲：
10: 符合素材的就近在综治中心法庭开庭审理判决，相比较传统诉讼过程，群众节约60%左右时间。
5: 贵阳市云岩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杨大鹏：
11: 我们已经引入了15家社会调解组织，婚恋家庭纠纷量比较多，情况比较复杂，让婚调委来牵头，整合司法力量、政法干警，组成了工作团队。很多金融纠纷的案件，调解组织通过专业知识对老百姓进行调解引导。
5: 持续深化基层服务网络建设，目前贵阳10000多名网格员也成为群众身边的贴身管家，代办社会救助、医疗救助、残疾人补贴等事项的同时，通过多元化司法服务推动矛盾纠纷化解。贵阳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主任陈邓：
12: 截止目前已经完成了110个乡级综治中心建设，剩余38个在改造升级中，努力把贵阳贵安综治中心建设成为矛盾不上交、服务不缺位、平安不出事的社会治理贵阳样板。
0: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扇，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早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有门不用开开，是我们的就十分美好。早晨黑夜还需流浪，我们把六弦琴给他，我们不走了，我们需要土地，需要永不毁灭的土地，我们要乘着它度过一生。土地是粗糙的，有时狭隘，然而它有历史，有一份天空，一份月亮，一份露水和早晨。我们爱土地，我们站着用木鞋挖着泥土，门也晒热了，我们轻轻靠着，十分美好。墙后的草不会再长大了，它只用指尖触了触阳光。

0: 评书联播。
1: 在玉成宫里，杨忠得了撞客了，他模仿着寇珠的口音讲述了宫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包公听完了之后为之震惊，心想玉成宫里闹鬼就是因为这个吗？真有这寇珠吗？他瞅着这杨忠，这杨忠说完了这番话之后啊，在那冲着包公口中说道：大人，我跟您都说完了，无论如何您要为我伸冤呐。说完了，扑通，这杨忠倒那儿了，老半天不起来。包拯坐在这也不动，瞅着他：杨公公，杨公公。一会儿的功夫，这杨忠眼睛睁开了，由打地下爬起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我说包拯啊，刚才这儿怎么了？包拯说：问你自个儿啊，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了。我怎么了？包拯说：杨公公，刚才是谁扑你身上了啊？谁扑我身上了？谁呀？我问你，你这宫中可有一个叫寇珠的吗？哟，我的妈耶，有啊，有个叫寇珠的，那可是很好的一个姑娘啊，她是宫中的成玉呀。对，就是这个寇珠扑到你身上了。他说什么了？他说了好多。于是包公就把寇珠刚才说的什么这一番话跟杨忠讲述了一遍。杨忠一听，得，这宫院里边这点事儿合着都给您兜露出来了。包公说：是啊，我先问您有没有这个事儿。杨忠说：哎呦，包拯啊，这个事儿他是真有啊。或许您说了，说这怎么回事啊？真正就是有鬼魂吗？说扑到那杨忠身上，杨忠就在这真得了撞客了吗？得撞客这是老百姓的俗称，其实就是说呀，鬼魂扑到人身上了。那他说的呢是那鬼魂的话。实际上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对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来说，他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呢，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研究透，随着科技的发展，有很多事情在逐渐的研究明白。就好像人们最早不知道雷电是怎么回事，就以为那是天神的作用。那么杨忠这个状况是怎么回事呢？要从现代医学上来讲，可以称它为疫病，又可以叫它向往性精神病，或者叫向往型精神失常。它这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杨忠知道寇珠，对寇珠所经历的事情他都明白，对宫里的事情他也都明白。所以平素当中，他在这宫院里边有时候也学寇珠，他学寇珠是吓唬别人。比方说吧，他知道这郭槐怕这寇珠，有时候他跟郭槐见了面啊，正经的跟郭槐就说：说郭公公，昨晚上把我吓坏了。郭槐就问：什么事把你吓坏了？杨忠说：昨晚上那玉成宫里边闹女鬼呀。郭槐说：闹女鬼？什么女鬼呀？杨忠说：我看见了寇珠。一说寇珠，把郭槐吓一哆嗦。郭槐说：寇珠，寇珠不死了吗？杨忠说：他恍恍惚惚的，我看他又出来了。他问我说：郭槐在哪儿？郭槐在哪儿？我一听这个，我吓得我就对了。我说：郭公公，今晚没事儿，您上玉成宫住一宿啊。啊，他找您呢。郭槐一听：我没那功夫，我忙着呢。这郭槐让杨忠啊给吓得够呛， 所以打那以后这郭槐远离玉成宫。他知道啊，寇珠是屈死的冤魂，正因为杨忠老学寇珠，所以说今天晚上一时间他精神上产生了一种错位，下意识的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总而言之吧，这杨忠把寇珠这番话向包公就说了，包公这一问他，杨忠心里也明白了。杨忠说，是啊，有这个事情。包拯啊，照这么说你把这些事儿都听清楚了。包拯说，是啊，皇宫内院里边竟有这等事情。就是啊，今儿你听清楚我就也不用多说了。看来呀，这个玉成宫里边的确有冤魂恶鬼，玉成宫从此再无妖孽。你要能够配合我这么做，我就这么向皇上说，你要不愿意配合我这么做，我就如实向皇上禀告。杨忠说，行，我愿意配合你这么做啊，你放心，从今往后半夜我也不喊了，我也不闹了，这个玉成宫反正他们谁也不敢来了。好，就这样吧。包公跟杨忠两人形成一种默契，但是杨忠跟包公就说了，说这件事情您觉得将来得怎么办呢？包拯说，现在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我是一介草民呐，我这一介草民没有什么权利，我跟皇上有资格说这些东西吗？再者说了，说这些事情也得需要证据呀，没有证据皇帝能信吗？就正如你所说，当初那刘飞能够当众拷问寇珠，那刘飞说明够狂妄的了，他就知道他手下所有的人谁也不敢把这个事情禀报皇上，你就禀报了皇上，刘飞就来个一口否认，说不定把你给治了罪，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我没有官职，管不了这件事情。杨忠说，我说包拯呢，我只要是跟皇上一说，超度三天亡魂，玉成宫恢复平静，你这能耐可就大了，皇上肯定就相信你是会做法术之人呐。到那个时候，这皇上非给你封个官不可，封了官，你只要让我在宫里边帮着你做什么事儿，我就给你做，我让你这官是越当越大，当你这官当大了以后，你就把这皇宫里边的案子给他抖了出来，能不能行？

包公说，看吧，如果有那一天，我包拯愿为世事证明清白。好嘞，包拯，有你这句话就行了。两个人在这儿后半夜也没睡，一直谈到天亮。然后杨忠跟包拯来到仁寿宫，大亮的时候早朝啊，今天皇上没有升殿，在仁寿宫听着消息。包拯到这儿的时候，王延龄也来了。王延龄来到仁寿宫的宫门外，一见包拯问昨夜如何，包拯就说，昨天晚上我到玉宸宫去了，我倒是发现玉宸宫有一个屈死的亡魂不得安宁，只是要求给他超度三天，让他魂归太素。王延龄说，好吧，那就试试看吧。王延龄觉得这事是真的是假的，超度亡魂三天之后，那么是不是这玉宸宫就能安静啊？王延龄带着包拯和杨忠来到仁寿宫里面见当今皇上。见了皇帝，见完礼之后，皇帝就问他说，昨夜到玉宸宫去如何。包拯就按着刚才跟王延龄说的那番话又讲述了一遍。这杨忠呢，在旁边也跟着作证。杨忠说，万岁，这位包兴官可不是常人，他一到玉宸宫里边去，居然能跟那鬼魂对话。哦，最后的结果是要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三天呐。皇上一听，好吗，马上就按着包拯说的，说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让包拯跟王延龄先回丞相府等着。包拯跟王延龄回到丞相府等了三天，三天之后，哦，这玉宸宫里边整天晚上请和尚请老道在那超度亡魂，做法事。三天过去，到了第四天晚上过去了，皇上早晨的时候问他，问杨忠说，玉宸宫里如何。杨忠向皇上禀报，玉宸宫里是十分宁静，再没有鬼魂出现了，再没有飞沙走石，再没有人喊叫冤了。皇上当时可就信了，信谁？信了包拯了。心想，这可是个人物，能够降妖驱魔，能够驱鬼驱祟。皇上马上让王延龄到宫里相见。王延龄带着包拯又来了，一见皇上，皇上见到包拯是满面堆笑啊。包拯啊，看来你法术不低呀。包拯说，草民有什么法术啊，乃是圣上洪福齐天。这包拯会说话，说这是皇上您有洪福，妖邪不敢傍近。尽管如此，皇上高兴，跟王丞相就说了，丞相，你说这个事儿怪不怪？超度三千亡魂之后，玉宸宫安然平静，恢复如初了。看来这都是包拯的功劳啊！王丞相一听，哎，还是这相国寺里了然和尚说的对。了然和尚就说，让他来吧。结果这一来，解决问题了。王延龄就说，陛下呀，您想啊，这个包拯在定远县为官的时候，曾经审问过乌盆，乌盆说话审断清楚，这玉宸宫里哪能问不明白呢？是啊，只是陛下，这个包拯您觉得得怎么办呢？皇上这阵心情好，皇上心想，我身边需要有包拯这样的人。但是王延龄想的是让包拯官复原职，说陛下，他在定远县为县令，因为审断乌盆之案，说乌盆说话事迁妄诞，违犯国法，所以把他罢官免职。那么今天包拯在玉宸宫能够铲除妖邪，是不是该给他在定远县

0: 府原职呢？让吏部府收回成命。皇上说，包拯定远县县令那个地方有点太远了。皇上说太远了，这王延龄马上就听明白了。瞧这个意思，皇上想让包公在就近做官。陛下，依您的意思呢？皇上说这样吧，我先封他一个龙图阁阴阳学士，这是个职务级别，哎，用现在来说这职称，龙图阁阴阳学士。王延龄说，那龙图阁阴阳学士那就在龙图阁中吗？不，这个人是有才华的，他还应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王丞相，东京汴梁周围附近州城府县有没有空缺呀？王延龄说，东京汴梁周围的州城府县都没有空缺，陛下倒是开封府尹刚刚提升到枢密院，我正在考虑这开封府尹谁来当，如果要让这包拯当开封府尹，是不是提拔得过快了？这王延龄说了这么句话，皇上一听，快什么呀？啊，他把玉成功的要挟除掉，为朕除去了心腹之患，这算什么快啊？就封他为龙图阁阴阳学士兼开封府尹，即日上任。王延龄一听，得，真像包拯哎，这你官运来了，皇上一句话成了开封府尹了。这开封府尹可不是一般的官啊，那是京都的官员，就在皇上眼皮底下。为什么封到这儿？这皇上心想，让他做官离我近点，我这宫里边再有什么鬼祟之事，我就让他过来，好去给我降妖除鬼。皇上是从这点考虑的。这么一来，王丞相谢恩，告诉包拯跪倒谢恩，这一下子包拯就成了开封府尹了，噔噔一下子提高了这么一大块。包拯成为开封府尹，王丞相马上带着他先是回到府里，接着带着他回到大相国寺见了然和尚。包拯见了然和尚表示一番感谢。这包兴这两天在相国寺里边是天天晚上烧香，干嘛呀？主告让我们的主人呢，这回见着皇上能够官复原职。一见了包拯，这包兴就问他怎么样。我说大人，官复原职没有？包拯说没有没有，这皇上还没有。王丞相在旁边就说了，官复原职干嘛呀，他现在已经是开封府尹了。这包兴一听差点没坐地下，真的啊？嘿呦，我说大人怎么样，我说您早晚得有脚蹬棒槌转运的那一天，你看这天就来了。包公这一成了开封府尹，马上跟包兴两个人就离开了大相国寺，得到开封府了。到开封府上任，事前得有一番准备工作。先是包公让包兴回到自己的老家，把自己的家眷接到开封府来。正式上任的时候，前一天满朝文武在王延龄的带领之下向这里向包公表示祝贺。这开封府出出进进可就热闹了，开封府的门外边拴马桩上的马都拴齐了，后来的马都没地方拴了，老百姓种那树上都拴上马了，往这里出来进去都是紫袍金带。包公在大厅里边设宴款待，你想丞相王延龄没手来给包公祝贺，那别的官员还说什么呀？这其中也包括吏部府的侍郎和尚书。这吏部侍郎和尚书为什么来了？因为他们知道啊，这个开封府尹就是被他们批转罢官免职的定远县令。心想这个时候得见见面，得搞搞过， 得认个错，说他自己妄听下级，妄说谎报虚情，把这么好的一个官员给罢免了。因为他怕什么？他怕这包公能见着皇上啊，见着皇上要给他们说两句坏话，他们这官儿就容易保不住啊。所以吏部府的人也来了。过去包公想见吏部府的大人，见都见不着，在门房里边都得递门包。今儿个这两位大人是亲自到这儿登门拜访。大厅里边摆开酒宴，非常热闹。这包兴呢，现在也换了装束了，这身衣服跟以往不一样了，不像在庙里了，现在头上戴着方巾，身上穿着绣花铠氅，出出进进，俨然是府尹大人的亲随。包兴张罗着，正在这张罗着呢，大人们都来了，外边来了一位穷儒。什么叫穷儒啊？就念书的，一看就很穷。从哪儿体现出来？穿这衣裳，身上穿着这袍子，肩膀头这打着补丁，底襟下边也打着补丁，腰里边系着丝绦，穿这双靴子前边打着包头，后边钉着号掌。瞧这个意思，面容清瘦，三绺短髯，岁数不算太大，倒有点文人气质。这个人走到开封府的门口，这迈步往里就走，把门一看，哎，别往这来，今儿什么日子，要饭改天再来。这穷儒一瞧，我是要饭的吗？啊，告诉你们，我要见包大人。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4: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5: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三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4: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1: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 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

0: 者不赌不梗不贪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大家能听出来啊，我这个嗓子有点哑。有的听众朋友就问说，张老师你是不是生病了？不是啊，我跟大家讲，我是啥着急上火。咱们很多朋友说，张老师你上什么火呀？我跟您讲啊，因为这次报名啊，参与一元治大病的患者真的太多太多了，而能给我们大家提供的龙血因子呢，数量又那么少，对吧？又太少太少了。今天呢传来的消息，昨天一天的报名，全国已经剩下不到3000瓶龙血因子了。今天的活动能不能提前结束我都不好说，你说我这心里能不着急上火吗？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我就怕什么呢？怕那些重病大病的患者真的错失了这次救命的好机会呀。托尔斯泰呀讲过一句特别著名的话，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呢各有各的不幸。你说我们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啊，每一个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哪个不是一肚子苦水啊，对吧？一身的病，脑梗的，生活不能自理啊，床上吃床上拉，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糖尿病的，不敢吃不敢喝呀，天天就叮叮的看着那血糖指标啊，愁啊，怎么就控制不住啊？就算指标控制住了，不也还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吗？对吧？这一身的并发症你是逃不掉的呀。还有心梗心衰的患者，花光积蓄住到 ICU 里边，一天都10000多块钱，每分每秒都面临死亡的威胁。肺气肿的老慢支的患者，那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是奢侈的，吃饭的时候一咳嗽喷一桌子，老伴孩子都嫌弃的不行啊。还有那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啊，有的疼的都满地打滚，心如死灰啊，好像就死了才能让自己解脱似的。可是我们来这个世界上走一遭，谁舍得死啊，对吧？我们这些患者这么多年用了这么多传统的治疗方法，大把大把的吃药，一次一次的挨刀动手术，最后怎么样？不光是病情越来越重啊，真是天天都走在死亡的边缘。而且你说辛辛苦苦一辈子攒那么点钱，一分都不剩，对吧？真正是晚景凄凉啊。所以这样的患者，每一个来找我的患者都让我觉得心疼，我那心里边真是揪着揪着那么疼啊。所以你说传统的治疗方法有用吗？这个大家伙心里其实不都明镜似的，都有数，不是吗？如果有用的话，你说咱们病不早都治好了，何苦天天这么痛苦，对不对？而且最扎心的事实是什么呢？如果您这个病还照着这样继续往下治的话，我跟您说，现在您遭那个罪真的不算什么，因为以后遭的罪还大着呢，遭罪的日子还多着呢，都在后边呢。所以咱们必须要改变啊，一定要改变。我希望大家一定把握住这一次龙血因子免费发放的宝贵机会。我毫不夸张的讲，这可能就是您这辈子能接触到专利生物新药的唯一的机会。因为只有801治愈因子清心安神合剂，它才是老慢病的克星，是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

买那些药，有哪一个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它是最新批准的特效药，这是所有药品都没有的，这才是真金白银的保证。所以大家啊，只要你试一试，你就会发现原来治好病竟如此简单。而且这一次咱们有两大政策叠加到一块儿了，大家有没有想过，龙血因子免费发放，801治愈因子一克一块钱。所以你想想，你现在能报上名，能参加上活动，治好病，这是最好的结果，是最幸福的事儿。而且您算算一共没花多少钱。所以咱们很多朋友算完账以后都无比的惊叹，跟我说，张老师，这么好的药咋这么便宜呀、啊、怎么跟白用似的，白捡的便宜似的。我跟大家讲心里话啊，这样的机会恐怕一辈子我们能赶上一回都已经非常幸运了，这叫千载难逢。因为龙血因子在全球市场上都特别特别抢手，一克99美元，现在折合人民币700多块钱，将近800块钱呢。所以很多有钱人是常年要吃这些龙血因子啊之类的药物，保健自己的身体，一年能吃进去一套房子。你说咱们普通人能负担得了不？对不对？所以我讲最好的专利生物新药，原来都是什么？有钱人的专利。但是我不服啊，我就觉得重病大病的患者本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能治好病的生物新药，你不能让大家就因为没钱就失去这唯一的可以重新健康起来的机会，对吧？能够重新活下去的机会，尤其是那些患病多年的老药罐子们，真的病没要了咱们的命，反倒是什么药毒把我们自个儿药死了。我免费给大家的这些龙血因子就是专门来清理你体内药毒的，药毒把你五脏六腑都给腐蚀坏了，你天天吃药都不见效，什么原因？就是药毒太多造成的。那么这些问题遇到龙血因子的时候就迎刃而解，而且彻底解决。另外一方面啊，龙血因子它可以无死角的去化除你体内不该有的那些增生结节啊、息肉囊肿等等这些东西啊，长在你身体里边，长到五脏六腑上，那叫增生结节、息肉囊肿；长到身体外边叫啥？叫痈，啊，叫疖子。老百姓的话能听懂吧？这些东西绝对都是毒啊！它像个定时炸弹似的，在你身体里时间一长了，捂着盖着，它不癌变吗？恶化率，我跟您讲啊，几率达到70%以上，这个比例多高啊！所以咱们龙血因子的强大之处就体现出来了，对吧？它可以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深度的把你这些东西都清除出去。大家知道，这种东西良性的你叫病，恶性的叫啥？就叫癌了。我们身体里那些结节、增生、息肉、囊肿，不管是不是良性的啊，咱们也不分大小，干脆就用龙血因子把它彻底去除就完了，一点隐患都不留。而龙血因子呢，把药毒、把赘生物都给你清除了以后，你再用801治愈因子，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就能够治病提速，药力增效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啊联合作用，强强联合，就能横扫一切重大疾病、慢性病。所以你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它治病就是这么有效啊。大家一定记住了，对吧？我经常讲，我说人生病了找医生，细胞病了呢，对，你就找治愈因子啊。咱们801治愈因子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种治愈因子就治愈一种细胞病，所以它不再是说单一的一个成分啊，单兵作战那寡不敌众啊，而是我们800多种治愈因子联合在一起，咱们兵团式作战。所以你身体里边不管你是什么病，也不管你是大病小病啊，不管你身上有多少种病，我一概是坦克、大炮、飞机、导弹，我一起给你干掉，没有任何意外。这就叫什么？叫治病啊，斩草除根啊，连根拔起。
801G 因子就能够3秒钟入血，3分钟抵达。

0: 营造开始起效，八十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八十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彻底的康复。如果大家用上啊，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的，我还是那句话，二话不说，无条件退货退款，我就有这个底气。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他曾经拯救过成千上万的患者，这就是事实，这就是依据。所以他在2020年成功的登上了生物医学的顶峰。所以我经常讲，咱们想要治好病，你就必须用好药。如果咱们801治愈因子是孙悟空的话，那么这个龙血因子那就是如意金箍棒啊，就让孙悟空的本领又增长了10倍，更加的无所不能。所以在疾病的治疗上啊，大家见效的速度就更快，治疗的周期就会更短，康复的就会更加彻底。这是我们经过大量的临床对比得出来的结论。曾经呢，我们有个患者是谁呢？是我们医院内科大主任啊，周主任的妈妈。周主任的父亲呢，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母亲就为了这个孩子啊，不受任何委屈，一辈子没有再婚，就多少年一直守寡，相当不容易。这些家事儿，周主任这个人非常要强，从来没跟我们讲过。一直到我们当时招募龙血因子志愿者的时候，他呢私下找的我，想让我呢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母亲也参与到生物新药的试药机会当中。什么情况呢？周主任的母亲呢已经85岁了啊，当然多年的操劳，身体非常不好，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去年的时候呢，老人又突然间脑中风了，好在是抢救的及时，命肯定是保住了，但是脑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现在呢偏瘫卧床啊，意识模糊啊，这个人一时明白一时糊涂的，说话也说不了，大小便失禁。大家想想，周主任啊是我们那么大三甲医院的内科大主任，他当然知道像他母亲这种情况，传统的治疗方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对吧？只有用上801治愈因子进行治疗，他母亲才会有一线生机。所以他第一时间给他妈妈用的就是801治愈因子。你像一般情况下啊，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3天之内肯定有明显的改善呢，肯定有好转呢，对吧？各种病情症状都会有明显的变化。可是呢，一个是他母亲本身年龄比较偏大了啊，85岁了，另外一个就是老人病的时间太长了，常年吃药，身体里边残留大量的药毒，肝肾损伤也比较厉害，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了，而且人本身就是我们讲那细胞不敏感，它有耐药性了，那你说这个药下去它肯定见效就慢。所以直到用了1个星期的时候，他母亲才开始勉强的啊，这个眼神能交流交流啊，说话能蹦个字儿什么的，勉勉强强能知道有大小便了。对于这样的治疗效果，说实话，周主任全家感到很满意。他们家就说：“哎呀，多亏801治愈因子了啊！这要是按照原来的治疗方法，老太太不可能恢复了，对吧？恐怕活都不一定能活得长，很可能临走之前一直都是瘫痪在床的，让家人伺候的。”但是周主任来给我讲这个效果的时候，说实话，对我来讲，我觉得对这个效果是不满意的。因为什么？他完全可以让老人康复的速度更快一点，这个速度太慢了，远远不够啊。当然周主任也希望他妈妈能早点康复起来，哪怕早一天呢，老太太都少遭罪啊，对吧？这么多年他妈妈一个人带着他，他才能多尽一点孝心。如果他妈妈能多活几年，那他真是，他说我真是感谢上苍，感谢你啊张老师，他就这么跟我说的。所以他是非常想让他母亲成为第一批龙血因子的志愿者。大家想想，他是医院内科的大主任呢，除了院长呢就是他了，对吧？他想尽这份孝心，我能不支持吗？我能不帮忙吗？都求到我头上了。所以当时我给老人做治疗的时候，就是同步进行细胞观测，然后 和治疗效果的对比。结果呢，老人没用龙血因子的时候，因为他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了啊，哪怕你就是联合用药，他那个血压呢也高压在160，低压在100，降不下来。而他那个脑细胞的活性相当于正常人的50%左右，衰老的表现非常明显。可是我们通过细胞检测仪，我们就能看到那个801致因子啊，进入到他身体以后，那个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依然很慢，就像什么，像电影里的慢动作似的啊，慢悠悠的，有的还不张嘴。可是在用上龙血因子配合801致因子以后，当天我们再测血压的时候，血压就已经降到高压140，低压90了。周主任在旁边瞪着眼睛，张着嘴，说不出来话，这速度也太快，太见效了，而且大脑细胞活性提升到65%。我们再观察细胞的药物反应，明显的你就看到那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就提高了。等用药到15天的时候，老人的血压稳稳当当的130，低压80，而且脑细胞的活性呢提升到77%。你回头再看那个细胞对药物的反应速度明显的增快，一个801致因子过来，那细胞马上张嘴就吞掉啊，那个反应特别快。所以801致因子一进入细胞以后，马上就被细胞高效吸收，就开始发挥作用。这个时候你再看看周主任的母亲啊，无论是精神状态呀，身体的各项机能啊，真的一天一个样，表现良好，明显的进步。用药80天以后，血压稳稳当当的，就是高压130，低压80，脑细胞的活性提高到85%。这个时候老人，你别管他是走路啊、坐卧呀，啊，包括思维、说话呀、反应啊、记忆呀，啊，语言呢，各方面完全达到正常的这个标准。通过801致因子和龙血因子啊，强效配合，85岁的老人，他做药物治疗见效的速度提高了1倍以上，治疗周期缩短了1半以上。这对于一个重病的患者啊，重病在身，年过80的老人来讲，这不就是一个奇迹吗？对吧？少遭多少罪呀、啊、你知道，对老人来讲这个就是福啊。所以看到这样的治疗效果的时候，周主任特别感慨，他就跟我讲，他说，张老师，术业有专攻啊，801治愈因子啊，能荣获2项国家专利，能跟130万亿只的抗癌疫苗成为同一级别的生物新药，真的我心服口服。也希望啊，有更多的患者都能知道这个药啊，能用上这个药，像我妈妈一样能治病救命，把这个药用上。这就是周主任最后发出的感慨。我们以前治病你用的是什么呀？大刀长矛啊。现在治病呢，导弹大炮啊。如果你现在还每天大刀长矛的，你做的都是无效的治疗，那你说我们患者不就一直得在无尽的痛苦当中饱受折磨吗？谈什么生命质量？最现实的一个状态是啥呀？咱们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我想死，但是想死又不敢死，对吧？不光是身体备受疾病折磨，那个心理上都饱受摧残和痛苦啊！你说活得难受不难受？我能不心疼吗？每个人跟我讲这话的时候，我那心都揪着疼。所以现在啊，我把能治愈一身老慢病的801致因子，能清除、能深度清除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都摆在大家面前了。是不是应该好好珍惜？我跟大家讲，这是我过去用命拼出来的，是我几十年的心血换来的科研成果。所以啊，所有那些重症大病的患者都面临着生死两难的抉择，他每天经历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病痛痛苦。有钱人可以药到病除，那没钱的人呢，你就只能抱头痛哭了吗？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啊？对不对？所以说别人不做的我做啊，别人看重钱看重利益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就是看到我的患者无助的时候呻吟的时候我就心疼。我是个医生啊， 我选择的人生是什么？救死扶伤，治病救命。所以在原则的问题上啊，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我就那么倔，我从来都一步不让，绝不让步。不是国家专利级的药，就不是治愈型的药品。大家一定记住，你那慢性病肯定治不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啊。刚刚导播呀又示意我，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啊，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又被抢订出去1000瓶了。现在真是所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可能说话的功夫就没了，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这次机会可以说就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你报上名了，从此没病没灾，拥有幸福的人生。你要是没报上名，错过了，你依然是痛不欲生，最后肯定是人财两空啊。机会现在就摆在大家眼前，咱们大家自己把握吧啊。我这个不少听众已经在等了，那下面呢，咱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1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5: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4: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喂，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6: 张老师啊，我想申请2个名额。我听这个龙血因子吧说免费发放，完别说免费的，就是花的就是这么好的药，我就是让我掏钱我都愿意啊。
0: 我们呢开展这个活动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真正帮大家解决疾病的问题，但是这个机会呢只有一次，而且目前龙血因子的数量啊所剩无几了，现在名额告急呀，您一定得把握这个机会，好不好？您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6: 我想吧，给我大哥用，实在是太少的话我就不用了，专门给我大哥用就行呗。
0: 您呢先别着急啊，您把您跟哥哥的情况都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6: 哎，好。哎呀，我是2007年查出的高血压。开始几年嘛就吃那个利血瓶，完开始吧还行，完后来血压就控制不行了，又换那个卡托普利， 血压高压是140，低压是85那样。
0: 嗯，
6: 那关键是什么呢？这脑瓜子难受啊！这个到医院查的时候，做那个 CT， 他说你脑血管狭窄，脑瓜子真的就像那个带个紧箍咒似的，疼的，真的疼的我抓耳挠腮的，这脑袋嗡嗡响的。
0: 嗯，
6: 耳朵里也响，就感觉吧，这太阳穴吧，大耳朵这块就像那个爆炸似的，就是哎呀，砰砰的响啊！
0: 您这个高血压怎么治呢？除了吃降压药以外，还有没有别的？
6: 阿司匹林也吃了，还有一些中药也吃了，
0: 嗯，
6: 而且每年我就定点到医院输液，就扩血管那个药。还有一回吧，到医院吧，还做了个就是过滤血液，不是吗？结果吧，你说那个。那玩意儿吧，好了一阵子，就没过多长时间又不行了。
0: 嗯，
6: 但是这回用了801治愈因子，让我用上了啊。完一就是，哎，生物专列就是这个药确实挺厉害。
0: 嗯，
6: 用上当天嘛，这脑袋不那么难受了，确实见效真太快了。
0: 哦，801已经用上了啊。
6: 嗯，
0: 我跟您说没错啊，801治愈因子当中呢，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每种呢分子量其实都非常非常小，我管它叫什么叫精微呀，小到什么程度呢？分子量有这个计量单位叫超微分子结构，比道尔顿还小呢。正因为它分子量小啊，特别的精微，才能够做到进入到人体以后3秒钟入血，3分钟直达病灶开始起效。所以你说你用当天就见效，一点不奇怪，是对的。
6: 是啊，就越往后越好啊。用到20天，这脑血管我就感觉就给我疏通开了似的，就不嗡嗡响了。
0: 嗯，
6: 现在吧，脑袋轻松了，就是把这紧箍咒给我摘下去了。哎，血压也稳定了呢，高压是130，低压是85那样。哎呀，我自己用的好啊，我就想让我亲人哈，啊，让我这个亲大哥赶紧用上啊。
0: 嗯，您跟我说说您大哥是什么情况，多大年纪了？
6: 哎呀，他85了，有脑梗，
0: 嗯，
6: 脑萎缩，还有类风湿，关键他都不认识人了，糊涂了。现在吧，在养老院呢，坐轮椅了，大小便吧都不知道了。往我去看他吧，
0: 嗯，
6: 他膝盖，我一看他的膝盖呀，肿的像大馒头似的。他自己疼啊，但是表达不出来呀。哎，就手指头，就是膝盖呀。哎呀，没看到我一摸呀，就像馒头似的，呜呜的哭啊！看我，还管我叫妈。你说我妈早就过世了，
0: 嗯，
6: 我当时啊，这眼泪的一下就流下来了。你说我小的时候闹饥荒，我大哥就护着我，一个窝窝头啊，一口舍不得吃啊，就给我吃。自己就喝点凉水，吃树皮呀，啊。哎呀，长大了，上学的机会留给我，自己去干苦力，就供我念书啊。你要说我这一辈子，我大哥他没享过福啊，我就总害怕他，不定哪一天和我见最后一面呢。我最后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我一想到这个，我就心里啊，头疙瘩疼啊。所以这回我让我大哥呀，也得用上啊，赶紧趁这个这么大的福利，801啊，这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尤其那卢血因子啊，这还免费发放。我寻思啊，让他赶紧用上，把这个病好好治好了。咱不能说恢复像好人一样，我就希望他晚年就少遭点罪呀。哎呀，我现在就这点心愿了，老师啊。
0: 我理解啊，理解您这个心情啊，也感叹你们这个手足之情啊，这真是骨连着筋呐，血肉相连呐。
6: 嗯，
0: 对于自己最亲的这个家人呐，真的，我们就是有一点哪怕一丝丝的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对不对？
6: 嗯，
0: 何况他现在这个病到这种程度，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最后连生死自己说了都不算呢，对吧？
6: 对，
0: 对，难受的反倒是家里人了。你看他那个生命就一点一点的流逝，一点点走到尽头，自己无能为力。就这种无力感，这种无助啊，甚至于说我没有完全尽到心力的这种悔恨， 我跟你讲，未来几十年都

0: 伴随着你，这种是很痛苦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啊，您现在的这个选择简直太对了，太正确了。不光是自个儿将来身体好，关键是心理上我们有一天能安心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
1: 嗯，
0: 既然咱们已经有了最新的专利生物新药了，国家级新药特药，那咱们就赶紧给它用上，对吧？保证这个效果特别好。然后我再给您吃一个定心丸啊，如果您这个病也好，您大哥的病也好，咱们都可以同样的治，同时治，不管是脑血栓、脑出血、脑中风，还是说脑部神经细胞病灭损伤坏死造成这个脑部神经网的断裂，
1: 嗯，
0: 包括脑萎缩的那个叫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啊，实际上就是大脑老化了。为啥会老化呢？也是因为脑细胞病变受损患死啊，面积太大了造成的，对吧？大面积细胞死亡，所以他的认知能力啊，行为能力都丧失了。那么这种病没有特效药，唯一有效的是什么？就是你得把细胞激活了，唯一有效的就是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ZL 进化因子、 NK 神经因子、 ZR 脑活因子啊，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这些都是干啥的？专门净化血液疏通血管的，同时呢激活脑细胞的功能，再生脑神经细胞，80天彻底的修复脑部神经细胞，三个周期下来让它恢复认知能力、行为能力，一点问题都没有，完全可以生活自理。
1: 哦，那太好了。
0: 我跟你讲啊，你才用了多长时间？20天吧，
1: 嗯，
0: 对吧？等你用到30天的时候，你那个降压药就可以减半了啊。一个周期的时候，降压药完全可以停掉，血压依然稳固，非常正常，不会反弹的。所以你那个血压的问题就解决了。而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同时使用呢，他们俩叫强情联合，对吧？组成康复的黄金搭档。一来是龙血因子可以深度的清药毒，清除我们体内的增生息肉、结节、囊肿，大大的增强801治愈因子的效果。那么这样你康复的速度就会更快啊，治疗的时间大幅度缩短。治疗时间短了，相应的你不就是少吃药、少花钱了吗？对不对？哎，应该说这是什么康复多种慢性病最有力的核武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您也好，您哥哥也好，一定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联系，好不好？
1: 哎，好好，我就放心了。那我和我大哥一人申请3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然后这龙血因子给我60瓶，是不是？
0: 对对对啊！但您一定抓紧时间，咱们这次啊一元治大病的活动我刚才已经讲了，能不能维持到明天不好说，不一定啊，赶紧现在就打

0: 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你好。
2: 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重庆的新患者，张老师。这个801治愈因子，龙血因子呢，我都申请了3个周期，送60瓶的，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这不是听说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吗？这个龙血因子呢也没剩多少了，我就有点着急了。您看能不能有我的呀？不会给我落下了吧？
2: 这个您放心啊，只要您报名成功了，龙血因子肯定有您的份儿，而且肯定是分文不取的。这个您放心，我负责，好不好？
3: 哎呀，行，我相信你啊。
2: 哎，您把您情况跟我说说，我怎么听你年龄不大呢？
3: 啊，对，我不大，我才57了，今年。
2: 嗯，什么情况？
3: 但是我已经有5年的这个糖尿病史了。
2: 哎呦。
3: 啊，这个我是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有这个糖尿病的，得了糖尿病以后呢，我在各个方面我都特别注意，你知道吗？比如饮食这块我是特别小心，还有运动啊，隔一天我都去游泳一次，但是那个时候血糖还可以啊，血糖我空腹血糖5.1，餐后呢也就7点多一点，一直控制的还挺好，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发现异常了。泡沫比较多，我这人不是怕死啊，我就特别小心嘛。我到医院去检查，大夫说呢，哎呀，完了，那个尿蛋白里面有2个加号了。当时我就特别害怕，就开的这个二倍沙坦片，还有这个吃的半片啊，那个百灵胶囊2粒。还有那个肾炎康复片5粒，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呢，我这个泡沫没减少，不是，慢慢越来越多了，而且呢，那个还有那种发黄，味儿还挺大，然后腿呢也开始肿了，哎呀，这咋办呢？我说，降糖药也吃了，医生说呢打胰岛素吧，我现在呢好在是这个肌肝这块呢还可以。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大夫也跟我说了，你这个属于那个肾病3期了，离那个肾衰竭最多也就10年，最短那个也就5年。哎呦，我就害怕了，我一直不理解啊，血糖你说一直控制的还可以吧，也没有波动比较大的那种情况，怎么成这样子呢？我儿子呢，他是专门学医的。他的导师呢，说呢，现在治病呢最前沿的方法呢，就是采用那个细胞因子来治疗细胞，还说国外的什么干细胞药物啊，都是那个细胞因子合成的，所以说我就听你介绍这个药啊，有800多种治疗那个治愈因子，我下来，我一下子就来精神了，这就是治病的方法呀，而且还很科学，对吧？我就必须得用上啊。而且一克才1块钱，龙血因子呢还是免费送的，你能给患者争取这么大的这个用药福利，那肯定没少花心思，所以说太感谢你了，张老师。
2: 这话呀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没少花心思，确实啊，但是做这个事儿呢我也心甘情愿。您刚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我必须得用，对吧？
3: 对呀，
2: 这个态度之坚决，哎呀，我简直是给你点赞呐！这就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呐。我们人呐，思想观念一定不能守旧啊。
3: 是。
2: 你说时代也发展，科技在进步，我们老年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也得接受新事物啊，不然就被淘汰了，对不对？有这种最新最先进的治病方法，一定得勇于尝试，因为尝试。

0: 了，你就会有惊喜。另外在疾病方面啊，我跟您说几点。第一个是什么呢？您要了解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只是表面上把你那个血糖数值降下来了，实际上呢病情给你掩盖了。尤其用胰岛素的人，可能最后你自己一切仅剩的那点功能也都没有了。
1: 对呀，
0: 对吧？你胰岛功能不但没有得到恢复，甚至于彻底都消失了。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你不仅仅是降糖药胰岛素你要终身用，并且这个并发症该得它还是会得的。
1: 嗯，
0: 最后的结局很悲惨。我说句实在话，糖尿病肾病的多多呀，对不对？现在透析的，糖尿病心衰住 ICU 的啊，糖尿病坏疽截肢的，糖尿病眼病失明的不太多了吗？
1: 嗯，
0: 实际上啊，我这个话倒不是说吓唬您，而是什么呢？我讲的是事实。实际上我们根据糖尿病的需要解决两个方面问题就行，一个是血糖高，另外一个是什么？并发症。801致因子啊，这两方面问题同时给你解决了。一方面呢，它里边有这个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能让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那胰岛素在我们体内能正常分泌的时候，不直接参与糖代谢吗？你血糖就稳定了，对不对？第二个方面你一定记住啊，801致因子它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进行修复和治疗。801致因子里边多少种？800多种细胞致因子，你糖尿病所有并发症的问题它都可以针对细胞直接给你解决掉。而且它的分子量非常精微，你用上3天以后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1个月左右血糖基本上没问题了，血压也没问题，各项指标逐渐都接近正常。所以这个时候你再搭配上溶血因子，对吧，帮你清除药毒，清除体内多余的那些糖啊，尤其针对糖尿病的人。为啥得并发症？听没听说过胰岛素抵抗？你那细胞都不灵敏了，对胰岛素都没有反应了，对吧？我们用溶血因子就是提高细胞的灵敏度，一方面降糖快，另外一方面怎么了？治疗并发症快啊，而且可以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如果你没有并发症的话。所以这样呢，你见效就特别快，疾病好病的速度就大大的提高一截。你用不到3个周期，你这糖尿病也好，并发症的也好啊，全部都可以治好，都可以解决。而且以后你也不用担心血糖的问题，不用担心并发症的复发，这叫什么？一劳永逸，对吧？不让你再遭罪了，而且你还省了不少钱，你算算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这就叫一举多得呀，对不对？
1: 对对，确实是这么个理儿啊。但是这次能让我参加上啊，我真是太幸运了啊。
0: 嗯，
1: 那
0: 张老师啊，
1: 您来多费费心，帮我再催一下。早点给我送过来，好吧？我是重庆的，我叫郭明富。
0: 啊，这样，等一下节目呢完事儿的时候，我帮你催一下，好吧？你这个把名字信息留给导播，好不？拿到药以后放心用啊，康复肯定没问题。
1: 行行行，我有信心了。
0: 行，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1: 哎，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溶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你好，那个是张老师是吧？
0: 对，我是张老师，有什么问题您讲。
4: 哎呀，张老师啊，可找到您了。你好啊。你说呀，这次就是活动，这能不能持续到明天是不一定了，是吗？
0: 对对对，
4: 电话呀，就是打不通啊，又报不上，就我的心我都急死了。你说这好不容易等来的活动，你说这溶血因子啊，免费送，这1克1块钱，这个真是双重的福利呀。这我要是错过了，你说这不得后悔死我了？
0: 您那先别着急啊，说的太对了。

0: 双重的巨大福利呀、啊。
1: 咋不着急？我老着急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跟您说、哦，这个双重巨大的福利，咱们就有一克一块钱的优惠，而且呢，买两个周期801聚因子，还能免费得到30瓶龙血因子，对吧？
1: 嗯。
0: 三个周期的801聚因子就能免费得到60瓶龙血因子，所以这两天报名的人确实是太多太多了，导致我们报名平台都曾一度瘫痪呢。咱们好多听众朋友不光是给自己报名，是给全家人一块儿来报名来了，都怕这次活动给错过了，大家呀焦急这个心情我十分理解啊。不过既然您电话打进来，您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1: 哎呀，我吧，我是啥，我是心肌缺血、总那个是心慌心萎，然后那个血压吧还低，高压就是90，低压呢才50。还有个心绞痛啊，就半个月我就犯一回。我跟你说哈，就我犯病的时候吧，那就像扎针一样啊，特别难受，你就别提了，就是随时就是带着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怕一下子啊过去了，命就没了。
0: 明白。
1: 这不后来吧，我就到那个沈阳哈一大二院去查，是心就那个血管哈堵了65%。
0: 嗯。
1: 啊，再严重啊，那就得下支架了。
0: 明白。
1: 你看我这病哈就挺多的，我还那个失眠多梦，睡不好觉，完了还贫血。不过哈，就用上咱那801哈治愈因子配合那个龙血因子哈，当天我睡觉就好了。哎，我睡觉躺下了沾枕头，这一觉就到天亮。
0: 非常好。
1: 血压低也上了一点儿。哎，高压呢是110，低压呢70了。就我这些年哈、我的血压就从来没有上来过。哎，真没想到啊，这就是因困扰着我就这么多年的这个难题哈，去让这801治愈因子和那个龙血因子哈，轻轻松松我就解决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配合起来啊，是可以双向调节血压的，这个没问题。
1: 哎呀，我跟你说，这真是太神奇了。就现在哈，你看我用了是2.5个月了，我的血压早就正常了。高压120，低压呢80。
0: 挺好。
1: 哎，我心绞痛吧，一次也没放过，你看神奇不？
0: 挺好，挺好。
1: 也不疼了。哎，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以前啊，我就那抽屉里的就救心丸哈，那都一堆一堆的，现在都落灰了，也用不着了。我就前两天吧哈，特意就到那个医院去查了一下，哎，不贫血了。我的脸和嘴唇儿也有那个血色了，就我就感觉
0: 好了。
1: 这回啊，我是上了双重保险了，
0: 没问题。
1: 我以后我也不害怕再犯病了，我也不担心那个心梗了。要不然总怕得脑梗啊、心梗、脑梗啥的。我现在哈、还能去找事儿，就是抢特价菜呢。我就就是到超市就用那个超市里那小吃哈。我一去我就拉回来一小车，哎，上下楼呢、也不费劲儿了。哎呀，这下这生活吧就可有奔头了，人老了就怕有病吧，这病痛没了哈，我剩下的我就全是乐呵了。
0: 说的太好了啊，真心为您感到高兴啊。
1: 哎呀，
0: 咱们说老了最重要啥，不就是身体健康吗？
1: 对
0: 不 对？你身体好了，那一切才能好。你说成天病殃殃的，你看人家跳舞下棋有说有笑，你在家里边只能在家里出不去，你说憋屈不憋屈啊？对吧？
1: 那对。
0: 哎，要不就家里医院两头跑，你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呢？所以说啊，我们老年人呢、真的这个生活质量谁决定的？你的观念决定的。你一转变观念，你只用好药你就能治病，你何苦受那疾病折磨呀，对不对？
1: 对，
0: 大家都知道咱801聚因子啊，它跟130万亿只的抗癌疫苗，那是属于同一批同一类药同一级别的新特药，癌症。

0: 呢，他都能治好了，你说咱们老慢病那算个啥呀，对不对？比癌症还难治吗？难道？所以说像您这个老年人最常见的，像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包括冠心病心梗的，什么原因？不就是心肌细胞受损造成的吗？你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的这个 ZL 进化因子，专门给你净化血栓的，溶栓化斑块的，微溢血管因子呢，专门修复心血管的，对吧？让这个血管恢复弹性的 ，NF 心肌因子呢，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同时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你这心脏不就好了吗？所以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当天就觉得哎呀，什么胸闷气短、心慌、心悸就改善很多，有人是当天症状就消失的。那80天血管肯定就不堵了，心肌血液供应正常啊，心绞痛也不再发作，冠心病血管堵塞都得到解决。你3个周期下来，彻底告别心脏病用药，你就是个健康的人。而且现在你搭配上龙血因子，它是深度清除人体顽固性药毒的，彻底粉碎什么增生结节、什么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让你那个细胞敏感度增加，主动张嘴会吃药。原来3个月能好，现在2个月就好，对吧？原来2月能好，现在1个月就好。你可真是从高铁就到飞机上了，对吧？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老百姓慢性病患者好上加好，快上加快。所以您现在这个道走得真对了，方法选对了，那个病啊叫一治一个好。所以现在首要任务是啥？赶紧去报名，对不对？
1: 这一解释啊，我就真的全明白了。
0: 嗯，
1: 老师啊，就能遇到您哈，那真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呀。
0: 嗯，
1: 那我就不说了啊，那我赶紧去打电话，我报名去。
0: 好好好，我们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张老师。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呀，张老师啊，能跟你通上电话，我太激动了。你呀，真是大好人。
0: 不过真的太感谢您这份认可了。您是咱们老患者吧？
4: 对，我是老朋友了。
0: 嗯，什么地方人呢？
4: 我家是吉林的，我叫张国林。
0: 嗯嗯。
4: 我这回打电话呢，就是想报名参加活动，这电话呢一直也打不通，把我给急的。这求求你帮我呢报个名，我订一份3个周期送60瓶龙血因子的那个。
0: 哎呀，您是咱们老朋友，您知道啊，我特别抱歉。咱们现在是什么呢？全国统一都在场外报名，而且现在各地名额呀，剩的多少都不一样啊，但是都特别紧张。您这个电话打进来，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原来什么情况。
4: 这我有高血压、高血脂。
0: 嗯、
4: 我那高压呢都189，就低压呢都110呢。这是2019年6月份啊，突然呢这个手脚发麻，头晕恶心，眼前呢一黑，啥也不知道了。
0: 哎呦！
4: 醒来之后呢就躺在医院里，说我是脑出血，当时那个面瘫，嘴也歪了，眼皮呢也耷拉了，嘴角老流口水。这说话呢也说不了了，就是左边这个胳膊和腿啊全部都使不上劲儿，道也走不了，上厕所这个裤子自己都脱不了。你说那时候我那想死的心都有。
0: 是，就是活得没有尊严了嘛，对吧？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是不是？
4: 哎，真的是这样。这后来邻居介绍我用上了801治愈因子。 刚用了两天啊，我这血压就降下来了。
0: 嗯，
4: 这现在不到俩周期，不光我这血压稳定住了，血压维持在高压120左右，低压呢就是80左右了。
0: 哎，非常好，非常好。
4: 哎、还有就是我这胳膊腿它灵活了，哎，能使上劲儿了，自己能走了，自己能吃饭穿衣了，上个厕所没啥问题了。
0: 嗯，
4: 这才不到俩周期啊，你看我这身体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老药用10年啊，都不如专利药用1000。通过这次呢，我是可有信心了，把我这病呢，能治疗的彻彻底底的了。
0: 嗯，您呐太对了啊！咱们801治愈因子里边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其中像 ZL 进化因子、ZL 脑活因子、NK 神经因子这些干啥的？就是彻底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脑神经细胞的，对吧？
4: 嗯，
0: 重组神经网。所以您有信心，绝对是正确的，肯定让您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样啊！再加上这次我们是免费给大家送龙血因子，能让你好的速度啊，至少提高3倍。它就像什么，像个排头兵似的，就把您原来那个萎缩的、打蔫儿的、
4: 嗯、
0: 啊。张不动嘴吃不上药的那些细胞，让它主动的开始张嘴吃药。那您想想，是不是药物就吸收得快呀？而且直达病灶，作用于细胞，效果肯定好，对吗？我们在临床有数据统计的，龙血因子加上以后，药效增效率是能达到300%的。原来4-5个周期能康复的，你把两者搭配起来，2-3个周期就康复了，啊，大大的提高速度。就像刚刚导播还示意我，大部分地区活动名额都已经没有了，个别地区啊还有个20-30个名额，其实也特别多，关键是名额减少的速度特别快啊，所以现在时间非常紧迫呀。您这样吧，我直接请导播帮忙把电话给您切到场外平台去，前面可能有排队的听众等着，您就轮到您了，好不好？您直接报名啊，能等不？
4: 哎，能等能等，那谢谢赵老师。我这次呢，我多定几个周期的。
0: 行，那咱们就不多说了，我赶紧给您切过去排队去吧啊！一定抓紧报名，我们再见。
4: 哎哎，好，谢谢赵老师，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9: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0: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见锋。6月21号凌晨，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毕，安盘高速盘关特大桥连续钢构右幅圆满完成全幅合拢，为后续梯梁架设、全桥贯通及项目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中央气象台预计，6月22号8点到23号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6月21号晚，中国拳击队选手吴瑜夺得世界拳联世界杯中国站女子51公斤级冠军。这位贵州贵定的姑娘，在巴黎奥运会夺冠2年后，于家乡父老面前再登世界之巅。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1: 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获得了来自儿童医学行业的最高嘉奖。这里不仅是中国儿童保健实践的发源地，还代表着当下中国儿童保健医学研究的最高水平。不同于儿科医生，保健医生负责的是预防、疫苗接种、疾病筛查和康复、营养护理等等。今天节目开始，随北京台走进这里的医护人员，去了解他们是如何守护着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13: 来，我听听行不行？这是听诊器，听一听。
14: 下午一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医师王玲正在给一位2岁多的小男孩看诊。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儿童的生长发育、语言言语、心理行为、运动体能等领域的问题，在具体到超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困难等特殊情况，都是门诊中家长们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王林说，
15: 儿童的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并不是说每个时期都长得非常的快哈，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缓解家长的焦虑。像一些超重肥胖呢，从营养啊、运动啊，综合的给这孩子进行指导。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些言语的一些落后，我们呢要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养育照护，电视保姆啊，那么手机保姆啊，包括点读笔等等这些，如果每天用的时间过长、过度，屏幕暴露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行为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14: 王林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他牵头制定了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筛查、评估和诊断指南等10多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10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玲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玲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玲回忆说，
15: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5、6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14: 有一天下午，王林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林看到了一幅让他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15: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他张着手看谁能给我帮助啊！我真的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一下眼泪都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孩子太绝望了。后来我就说，我说孩子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非常的焦虑，你们又没有给他很好的情感的支撑。我们跟父母深度的聊了40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这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协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14: 在聆听了王玲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3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林介绍，
15: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我们也是对标新时期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12+N 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哈、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哈、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就业书籍。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健工作，进一步的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16: 而是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14: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17: 语言呢其实是

0: 几个前来就诊家庭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五六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王千红建议
1: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说话，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会诊语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0: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即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2: 那么0到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甚至我们有社会的技术的推广。
0: 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岩说，
2: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0到3岁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烟台台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烟台的国学文化氛围非常浓厚，是一座将传统文脉融入现代生活的城市。近几年，烟台市在国学文化发展与传承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多形式的实践活动，让国学文化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认可。稍后我们将通过一位国学老师刘晓的讲述，进一步去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5: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芝罘区的一个公益性质的国学班，这个班的老师名叫刘晓。自幼喜欢诵读45经等传统经典书籍的刘晓，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一名国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他陪伴着一群8、9岁的孩子，一起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一起读经诵典，每天生活的既充实又快乐。
6: 小时候就读了，我小时候因家庭的环境吧，只是接触一些《弟子规》之类的比较简单的。我们小时候吧，家长会用这里边的一些内容来纠正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错误。
5: 刘晓老师说，自己因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它的好处，所以在孩子们发展记忆力的黄金时期，他要求他们将古典经文背诵熟读，扎牢根基，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文化根底。
6: 小时候不是学， 爷爷经常会给我们说，我们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小的这分歧啊，或者是说处于哪个叛逆的阶段，他会用里边的话来劝诫。

0: 有我们。你像《弟子规》里边有一句话叫“将入门问孰存，人问谁对以明”，那这两句话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同学讲，就是说你进别人家门的时候，敲门人家问你谁呀？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回答我啊。那屋子里边的人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你是谁，我与我不分明，我都是我，大伙我是谁啊？所以说就要回答你的名字。你像这个是我们生活中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你去很多的时候去别人家里都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些东西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点的，它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导。
1: 国学学习中所谓读经重点是读，读就是读，你读好了，坚持去读，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坚持下去，一直到你读熟读透，慢慢就会读懂了。经即为研读经典，像《弟子规》《三字经》《论语》《道德经》等等，他们都是不错的入门选择。刘晓老师认为，经典也不是一定要全部弄懂，能读懂一部分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
0: 因为这个东西几千年留下来的这精华吧，如果说你能够很好的去领悟它，它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的这个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1: 国学班的宗旨就是养其品性之正，塑其人格之正，明其是非之辨，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打下坚实而纯正的底色。在这里学习，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家长们获得了成长。国学班于新乐的妈妈作为陪读，看到女儿一天天的变化，她也是深受触动。
2: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他班里考试嘛，然后我就问我说，哎，你那个好朋友考多少分？他就说，那个词说长笔说短，不关己莫闲管啊，不要打听别人的事哈。比如说我们在议论一件什么事儿，家里人说话的时候，或者和朋友之间讨论一个社会上一个什么现象，哎，他就会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这件事情的评论，就是来评论一下。你想，哎，我们说了半天，哦，原来这一句话非常合适，会这样子。大概就是半年左右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变化。
1: 于新乐妈妈还说，通过读经不仅规范了女儿的行为，也增强了她的记忆力，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2: 语文老师说大家回去准备一个名人的故事，他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诸葛亮嘛，我就说，哎，我说你最喜欢的那个人就讲他呗，他就在那准备在那想怎么讲这个故事，然后就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出师表》嘛，然后他就让我上网上去给他搜出来了，搜出来以后他就非常自觉的就背了两段，背完了以后我说他是通篇看一遍，他看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那个意思，虽然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不会解释，他大体的意思已经能把握，比如说这一句话大体的什么意思他都能顺上能意会了，还我说你明白吗，还看了一遍说大体就明白了。
1: 和于新乐一样，国学班的其他孩子们在这里也都有着自己的收获。
3: 教给我们了孝顺，
4: 还有再给我们的
3: 那个对兄弟要讲究诚信，
4: 和睦相处。
1: 据了解，烟台市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德育体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刘晓老师也说，国学学习的门槛从不在年龄，而在心境，只要心怀向学之意，任何时候踏入都为时不晚。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0: 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你来学它都不晚，只要是你愿意从中吸取一些东西。

0: 纯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 防汛安全小常识自救篇：
2: 如果被洪水包围，一定要冷静，及时拨打救助电话120-110-119等待救援。如果被洪水冲倒，要尽量屏住呼吸，抓住地面上的凸起物，争取站立起来。如果在雨中开车，您要及时打开警示灯和防雾灯。遇到积水区域，应先看清情况，再匀速缓慢通过，请勿换挡加速。若车辆进水熄火后，请勿重启，千万不要在车内躲避，应尽快向高处或车顶撤离，等待救援。
3: 15、20、15
4: 啊，又赢了，快喝快喝。
5: 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
6: 嘘！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7: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8: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7: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8: 唉，今天又得迟到。
7: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9: 美女，等一下，美女，
5: 别理他。
7: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0: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1: 刚上车的乘客。
7: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9: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2: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这座城市或

0: 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0: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2: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3: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2: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3: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4: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5: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6: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燕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7: 中环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0: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8: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9: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0: 心跳指数上升中。
11: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2: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0: 健康指数下降中。
11: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习近平外交思想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3: 李强将出席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3: 丁薛祥出席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6.48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3: 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
2: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
3: 美伊首轮高级别会谈结束，各方同意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路线图。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5: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4: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一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5: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4: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5: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4: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5: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4: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5: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6月23号至24号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2: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贵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
3: 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6: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

0: 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1: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0: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2: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服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3: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5: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4: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6: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4: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7: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8: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9: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8: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净流量和近100%的输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 水

0: 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 今年的跳一跳沙，小浪底的起跳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限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跳一跳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5: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校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3: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2: 5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
3: 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2: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0: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五，美国方面签发了为期60天的解除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制裁的文件。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将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并正式启动相关技术小组的组建工作。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代表团在瑞士的主要会谈已经结束，但专家人员仍留在瑞士继续跟进谅解备忘录的执行进程。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斯塔默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前发表讲话说，他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但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3: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2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

0: 北京时间19: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份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3: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4: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5: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6: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7: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8: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9: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0: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0: 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2: 15、20、15
13: 快喝！这里是公共餐厅，可否请你们小声一点，吓到我的宝贝了
14: 啊！对不起啦，小宝贝阿姨得意忘形了。小伙伴们，嘘！
15: 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让我们一起用行动创造和谐贵州。
16: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7: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6: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唉，今天又得迟到。
16: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8: 美女，等一下，美女。
14: 别理他。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9: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20: 刚上车的乘客。
16: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8: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6: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2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22: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昨天，2026中国国际藤球公开赛在贵州惠水打响，来自中缅泰等国家和地区的11支代表队同台竞技。6月20号，中马蜡染非遗文化交流活动在吉隆坡举办。贵州蜡染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蔡群携靛蓝蜡染作品亮相，与马来西亚大师围绕技艺传承与创新展开深度对话。6月22号到26号，华为云、白山云、灵泉电机、中安科技等20家贵州企业及机构亮相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贵州首次将链接贵州推介洽谈会场地设在贵州联合展位内。
1: 用时间记录，
2: 用声音再现。
12: FM94.6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24: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25: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24: 历史回响，银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1: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26: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1: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26: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26: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26: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26: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26: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27: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6月9号，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在贵阳市举行。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电影《四渡》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将于6月26日在全国上映。影片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与影像叙事，再度四渡赤水前后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讲述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中央红军突破40000敌军围追堵截，赢得战略主动的经典战例。四渡全片均在贵州实景拍摄， 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宣传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正确道路至关重要的宝贵经验，生动诠释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展现信仰信念的精神光芒，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在6月9号举行的影片四度全国首映礼上，主创团队到场推介影片，带领观众感悟信仰与信念的精神光芒。
3: 6月9号晚，电影四度全国首映礼在贵阳红飘带启动，主创团队通过精彩的节目表演和互动分享，将现场观众带回到91年前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中。片中毛泽东扮演者刘烨带来了深情朗诵，细腻展现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创作的历史背景与心境。朱德扮演者王志飞以情景讲述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歌手周深和演员于适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故事化作嘹亮歌声，分别演唱了电影主题曲《渡》和原创作品《理想之歌》。围绕影片拍摄历程、幕后故事，众多实力派演员现场分享了感受。电影《四渡》，毛泽东扮演者、演员刘烨。
4: 是我第三次饰演毛主席，为了展现当时的形态清瘦，我专门减肥了17斤。在贵州拍摄期间，我去过很多次，在贵州当地的革命遗址会给人很多力量。
3: 电影《四渡》，朱德扮演者、演员王志飞。
5: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哼歌：
6: 敌人起家丢烟枪啊，丢烟枪啊，我去乘胜赶路程啊，调虎离山西金沙呀，西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刚下飞机，刚踏到这块土地上，就让我感受到这块土地的颜色和温度。
3: 电影《四渡》，红军战士赵德发扮演者、演员于适。
7: 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我相信大家想一想，长征精神，任何的困难都不是事儿。

0: 电影《四度》导演徐展雄。
1: 这个故事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道具，赤水河上的那一座桥，新版的《四度》完完全全非常真实地展现了这座桥是怎么样被搭建的，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去向当地的老百姓借他们的门板船，用绳索一个个的绑起来的。
0: 电影《四度》监制刘伟强。
2: 当时环境很差很冷，我们才三万人，对方四十万人，还能打胜这场仗，我觉得很神奇。来拍这个《四度赤水》，我就第一时间来贵州，去赤水河，安静的去看每一个场景。今天再回来是很有感觉的。
0: 电影《四度》出品人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东。
3: 能够有机会拍摄这部电影，是我们对红军先辈最深情的致敬。贵州红色底蕴为影片注入了最真实的灵魂。我们希望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0: 6月9号首映礼还在贵阳越界影城举行了2场观影活动。放映结束，主创团队与现场观众互动，大家自发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气氛热烈而感人。遵义市红花岗区汇止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李红栋。
4: 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我们的革命先辈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也要汲取这个奋进力量，走好我们的长征路。
0: 同仁是毕江区广建路消防救援站战斗一班班长王翔。
5: 我们以前知道的这些都是在书里面，今天来看了之后，这些精神拍得出来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从这个长征历史中感悟我们的初心使命，汲取奋斗的力量。
0: 贵州传媒职业学院周健。
6: 在观看的时候，我有几次都饱含热泪，长征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0: 红军何木林孙女何丽。
7: 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心疼，想到了我的爷爷90多年前，他其实也在青冈坡的战场上和敌人浴血奋战，在青冈坡战斗中负伤昏迷在战场上，被当地的老百姓发现以后，就把他背到山洞里面去养伤，为了隐藏他的身份，不牵连救他老百姓，他装了14年的聋哑人，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开口说话。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去看这部电影，大家共同去传承这份精神。
0: 电影《四度》群演，贵州警察学院学生罗成喜。
8: 一度赤水参与了搭浮桥好浮桥的这个过程，虽然说当时气温有点冷，脚也挺疼的，但是这些苦这些累对于他们那一辈的人来说不值得一提，作为警校生更应该继承这种精神。
0: 贵州省道德模范王祝英。
9: 这部影片拍得太好了，每一个场面都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斗志，为民族求生存的坚定的信念，真的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们了不起，不忘历史，牢记我们的使命，为国家做贡献。
0: 贵州省道德模范宋振文。
10: 爬山呐、在山上摔下来的时候，我的眼泪哗哗的。没有先烈，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很骄傲，带领大家唱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去激励我们的年轻人，永远爱党。永远爱国，永远不要忘记历史。
0: 伊拉克籍驻华记者方浩明。
11: 它不仅是一部电影，它也是一个火的历史。这件事他们用鲜血换来了和平，我们既然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那我们应该去铭记他们，传播他们的这个思想，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0: 越界影城内设置的光影里的贵州和跟着四度游贵州微展览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赏。据了解，从6月26号该片全国公映一直到今年底，贵州将推出一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省外游客凭电影《四度》票根在一马游贵州平台核销，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省内外消费者凭借观影票根可在一马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参加活动的餐饮、商超、加油、住宿等场景消费立享8折优惠。大型史诗电影《四度》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度赤水战役，深度还原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度》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

0: 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
1: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渡赤水战役，深度还原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游客李小红。
2: 特地来到孔子楼双关脚下来感受那种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在网上看到有四渡的电影要出来了，非常激动，想去看，把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全部邀约去感受一下。
1: 游客姚瑞。
3: 非常期待电影的上映，可以通过荧幕了解到四渡赤水这一段历史，来到贵州这片红色故土，来到习水，了解红色历史，学习红色精神，激励我们今后的工作。
1: 游客张霞。
4: 我以前就非常的关注四渡赤水这段红色的历史，我特意来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瞻仰，就是想近距离的感受当年红军的峥嵘岁月。本电影上映以后，我肯定第一时间走进影院，再好好的上一堂生动红色的历史课。
1: 侯场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周伟。
5: 文玩侯场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之一，我作为侯场会议的宣讲员，就一直关注这一部电影，可以在荧幕上能看到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期待。
1: 黔东南州黎平翘街商铺店员吴春霞。
6: 最近来我们翘街的游客明天都变多了，大家的电影头都会聊起黎平会议跟长征的故事，我们也会继续把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的游客。
1: 影片集中上映期间，贵州将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等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研学旅行活动将串联起各地重点文旅项目、特色美食、精品民宿等，以电影 IP 带动文旅综合消费。
0: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定档6月26日全国公映，镜头里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敌我双方斗智斗勇的角力，再现了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而又最精彩的战役，也点燃了人们追寻长征足迹的热情。接下来学习时间就和您一起跟着四渡游贵州，我们从黎平出发，云游中央红军在贵州转战经过的革命纪念地，读懂四渡赤水的制胜智慧与长征风骨。贵州是当年红军长征途经时长最久、活动范围最广、发生故事最多的省份之一。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一路回溯，如果说四渡赤水是长征史上的神来之笔，那有一座小城便是这场伟大转折的序章与开端，它就是黔东南州黎平县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循着电影的红色足迹，让我们走进黎平会议旧址，踏访百年翘街青砖古巷，触摸岁月留存的红色印记，读懂长征路上生死攸关的关键抉择。在黎平古城东的翘街深处，有一座始建于清嘉庆年间的古建筑，原胡荣顺商号，青砖合适烽火墙高耸，内套木构架的山硬顶，整座建筑为3进2层，呈阶梯式发展，总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四周用烽火墙围住，平面如方印，当地人称之为印子屋。1934年12月，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死危局，前路迷雾重重，危机四伏。就在这紧要关头，中央红军在黎平召开了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就是载入史册的黎平会议。这场会议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会议果断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做出西进贵州北部的战略决策，从根本上调整了红军行军方向，成功避开敌军重兵包围圈，为绝境中的红军拨开迷雾，指明前路。世人皆知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却鲜少知晓黎平会议是伟大转折的起点，它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是红军从

从被动挨打走向主动破局的重要里程碑，在万里长征史上留下了至关重要的一笔。走进今天的黎平会议会址，时间仿佛停滞在那一夜。会址的一间厢房内陈列着两张斑驳的八仙桌以及八把太师椅，一盏马灯悬吊。1934年12月18日那天，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这两张方桌就是当时领导人们围坐争论的地方，那盏马灯则在漆黑的冬夜里照亮了前行的路。在黎平会议会址对面就是黎平会议纪念馆，作为黎平会议辅助陈列馆，该馆于2009年12月建成，内设序厅四个单元展厅，其中陈列展厅分战略转移、北上抗日、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会议、走向胜利、红色记忆、今日黎平五个部分，采用声光电等现代手法，生动形象地展现了黎平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走出纪念馆便踏上了翘街，当地人形象地称它为扁担街，因为街道中间低平，两端缓缓翘起，如同一根弯弯的扁担。一根挑起过红军长征重担的翘扁担，使红军一进入黎平就看到了黎明。这句流传在黎平百姓口中的话，如今已成为这座小城最动人的红色注脚。在这条百年古街上，红色遗迹不是孤立的。从黎平会议会址走出来不过百米，就是毛泽东旧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兑换处旧址、红军干部休养连驻地。每一扇斑驳的木门背后都有一段滚烫的红色记忆。如今黎平会议会址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络绎不绝的游人走进翘街，在老物件前驻足，在马灯光影下沉思，一件文物就是一段初心，一处旧址就是一座丰碑。如果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那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有一座小城里的秘密会议便为这场伟大转折做了直接准备。它就是黔南州瓮安县侯场镇，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的地方。循着电影《四渡》的红色足迹，让我们走进侯场会议会址，踏访那镶嵌在乌江畔的一颗印，触摸那段决定红军命运的激烈辩论，读懂那份在跨年夜定下乾坤的战略决策。在瓮安侯场镇的下司社区，有一座始建于1912年的古朴四合院，原为当地商人宋哲生的住宅。这座建筑坐西朝东，四周是高耸的砖砌筒墙，从高处看方正的像一枚印章，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一颗印。院内木雕窗棂，青石铺地，占地虽不显赫，却在1935年的新年伊始承载了扭转乾坤的历史重任。1934年12月31日下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总部抵达侯场，于当天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瓮安侯场召开了彪炳史册的侯场会议。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军立即强渡乌江，北上遵义，实现了战略方针的转变，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走进侯场会议会址，正厅厚重的木门后便是当年的会议室，屋内陈设简朴，几张木椅，两方桌案，桌上的两盏马灯虽已不再亮起，却仿佛仍能映照出当年领袖们为了革命前途据理力争的身影。在会址西侧便是侯场会议纪念馆，这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现代建筑，通过运筹帷幄战前忠、承前启后迎曙光、雨水深情感瓮安等展区，运用声光电等科技手段，生动还原了那段烽火岁月。馆内珍藏的红军文件包和那条传了四代人的红军毯，默默诉说着红军严明的纪律与百姓之间的雨水情深。如今的侯场会议会址不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片区域历史底蕴深厚，文化遗存丰富，除了侯场会议会址本身，还保留着许多与红军长征密切相关的历史遗迹，如瓮安侯场毛泽东住处、
红军干部休养连驻地旧址，以及擦耳岩、舵丁关、乌

乌江奔流，岁月无声。侯场那一夜的争论与抉择，早已化作中国革命征途中不灭的星火。 而这座小城所承载的信仰与智慧，正如那颗镶嵌在江畔的印章，深深烙印在民族的记忆里，激励着每一个后来者在新长征路上继续勇毅前行。如果说《长征》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那《遵义会议》就是这部史诗中最惊心动魄、最荡气回肠的篇章。 我们将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跟着四渡游贵州，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踏访老城紫引路的青石板路，触摸那段改写中国命运的历史记忆。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你这人怎么这样？
3: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2: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你太过分了。
4: 算了，没事儿，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3: 让开，别挡路。
5: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3: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
6: 哎，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7: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8: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7: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9: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0: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1: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2: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5分钟。
13: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4: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3: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4: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5: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0: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1: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8: 要增强学习本领， 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1: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16: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1: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8: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17: 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政绩观是领导干部对何为政绩、为谁创造政绩、怎样创造政绩的根本看法和价值判断。它不仅决定个体的从政方向，更深刻影响地区发展的成效乃至国家治理的成效。当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是时代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领导干部必须回答好的现实课题。正确政绩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土壤，承载着千百年来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中国古代的为政以德与富国强兵之争，历代治世能臣的政绩实践，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确立，都为今天领导干部的政绩观建构提供了宝贵境界。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政绩？古人早已在文章中留下了跨越时空的思考与回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治国理政智慧，恰如一面面镜子，映照着正确政绩观的价值内核。让我们一起走进古文里的政绩观，跟随总书记的指引，从古语中感悟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今天为您解读：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为官者要勤学苦练，增强本领。习近平总书记在努力成长为对党和人民忠诚可靠、堪当时代重任的栋梁之才这篇文章中，从理想信念、正确政绩观等方面系统阐明年轻干部成为栋梁之才的正确路径，并引用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勉励年轻干部依靠学习提高能力素质，练就堪当重任的过硬本领，阐明了为官与为学之间的关系。年轻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的生力军，对年轻干部的学习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年轻干部要成为栋梁之才，既要德配其位，也要才配其位。年轻干部学历高，文化素质好，但共性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不足，实践锻炼不足，必须抓紧加油充电。关于年轻干部如何加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做过重要论述，旁征博引，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士者为学，须先立志。朱熹《朱子语》类云：为学须先立志，志既立，则学问可次第着力。立志就是要搞明白为什么而学，出于公心学，学到的是为国为民的本事；出于私心学，学到的必将误国误民。为民造福是共产党人的初心，领导干部的学习应是为造福于民而学，而不是为做官享福而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对事业的责任心，才会有学习的内驱力、刻苦劲。这要求年轻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和学习观，坚决抵制和反对关系学、厚黑学、官场术等封建糟粕。为学之道，必本于私。北宋程颐教导学生说，为学之道，必本于私，私则得之，不私则不得也。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这句名言阐释学与私的关系，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为学之道必须以思考为根本，思是学习深化内化的过程，目的是从学习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 增智慧，这要求年轻干部在学习中务必在深入分析思考上下功夫，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找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和举措。为学之要，贵在有恒，君子之学必日新，不日新者必日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为学之要，贵在勤奋，贵在钻研，贵在有恒。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对干部能力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同过去相比，我们今天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重了。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年轻干部要有本领恐慌的危机感，能力不足的忧患感，把不断学习、充实提高作为人生常态，常学常新，常悟常进，然后与时俱进，奋发前行。为学之时，故在见履。朱熹答曹元可曰：为学之时，故在见履，苟图之而不行，成语不学无益。习近平总书记曾引用这句名言，强调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实践。领导干部学习的根本目的是增强本领，解决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带着问题学，拜人民为师，做到干中学，学中干，学以致用，用以促学，学用相长。这要求年轻干部必须坚持学以致用，知行合一，把学习成果落实到干好本职工作，推动事业发展上。立身百行，以学为先。没有全党大学习，就没有事业大发展。年轻干部只有把学习放在心中重要位置，坚持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寸积诸累，日就月将，才能学有所成，学尽其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接续发展，薪火相传。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在乌蒙山深处的毕节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让荒山秃岭变成茫茫林海，又让林下空间变成群众增收的致富宝地，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18: 在贺章县海雀村的山林里，村民们正忙着摆放木块、覆土培菌，为下一季林下天麻种植打基础。然而这片生机盎然的林地，在20世纪80年代初还是森林覆盖率不足5%的荒山。在几代党员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如今海雀村森林覆盖率已跃升至77%以上，林业资源经济价值超过1亿元。毕节市贺章县何镇乡海雀村副主任朱月花：
19: 现在栽树何人产粮，老一辈把这片荒山变成了林海，给我们留下了好生态、好地质。现在我们这一辈人的责任，不光是要守好这片林，还要把这片林变成有价值、长出苗子。
18: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生态基础夯实后，当地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开始谋划利用森林资源发展林下天麻产业，助力群众增收。毕节市贺章县何镇乡海雀村党支部书记文军福：
20: 我们从老一辈手里接过这片林子，怎样才能让林子长出票子，是我们这一代党员干部的责任。依托万亩林海资源发展林下天麻种植，全村党员干部带头干，种植成功了，我们就是致富带头人，种植失败了，也是我们的实验田，不能让老百姓承担风险。
1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当地干部发现，传统天麻种植需大量砍伐林木作为菌材，且会降低土壤肥力，再加上病虫害时有发生，天麻品质和生态环境都受到负面影响。为此，当地党员干部主动对接技术专家，通过推广生态种植技术，提高木材利用率，并运用隔离、诱杀等绿色防控手段，有效遏制病虫害发生。2026年，海雀村林下天麻种植面积突破1000亩，亩均收益超过万元。毕节市贺章县农业农村局中药材产业发展股曾立：
19: 我们正和省市县的三级农林专利服务队组建工作队，为老百姓解决自己生产当中的难题，主要从天麻的育种、排采、栽种，手把手的教，产量每个平方的从原来的8到10斤提升到现在的每个平方15到20斤，产量上来的老百姓并且有自信心了。
18: 毕节是贺章县海雀村天麻种植户文兴巧。
2: 干部系列带起我们搞宁夏种植天麻，手把手的教我们种植技术，帮我们走小路。我家今年的就种了15亩，这片林子的以前是绿水青山，但现在真的是变成了金山银山了。
1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在毕节市七星关区白马山国有林场内，霍林园正开展巡护工作。该林场面积达3020.9亩，作为全省率先探索林业探票改革的地区，毕节持续推动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经专业机构核算，该林场5年监测期内可减排2氧化碳2.4万余吨，目前碳票已挂网交易，累计交易碳汇4486吨，总交易额达47.09万元。在毕节，当地已累计颁发林业碳票6张，涉及森林面积7.46万亩，碳减排量30.78万吨，完成碳票交易33笔，收益70.86万元。毕节市造林绿化中心主任廖东云。
21: 碳票的意义不只是卖出去多少钱，更重要是让干部群众都看到绿水青山本身是可以量化、可以交易、可以变现的优质资产。这也启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看今天的经济账，更要看长远的生态账。我们将继续深化改革，让更多群众从生态保护中尝到甜头。
17: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2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浙江杭州有一条以妇女运动先驱杨之华命名的之华路，湖南溆浦有一个以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妇女运动先驱向景瑜命名的景瑜村，英雄的名字印在了当地群众的身份证上。100年前，杨之华和向景瑜并肩战斗，为妇女解放奔走呐喊，他们要争的是女人能不能站起来的权利。100年后，身份证上印着他们名字的也是两位女人，两位母亲，他们用柴米油盐的日子回答着同一个问题。请听杭州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热气腾腾的小家》。
24: 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之华路，54岁的黄玉珍在自家旅馆的厨房里忙碌着。1993年，她和丈夫从河南来到萧山打拼。2000年，一家人在之华路安了家。从那天起，身份证地址栏里“之华路”3个字就成了她生活里一份无声的指引。
25: 我知道杨之华，她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女英雄，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管好，就是让丈夫安心工作，让孩子好好长大，好好学习。
24: 黄玉珍的丈夫刘继平是社区居委会委员，街坊们叫他石家和事佬。中午一家人刚端起饭碗，电话响了，有邻里纠纷，刘继平得马上到场。黄玉珍什么也没说，起身把菜盛好放进锅里温着，等他回来有热乎气儿，那才像个家。
26: 说实话，没有他，我干这个工作，再加上两个小孩子，家里老人呢，确确实实的全靠他一个人在操心，有他的支持嘛，去做这份工作更加有动力有信心。他确实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24: 一手打理旅馆，一手照顾全家老小，黄玉珍把日子过得忙碌又踏实。大儿子刘云飞获评浙江青年工匠，小儿子刘亦飞一有空就参与社区志愿服务。兄弟俩说，做人做事的底气都是母亲给的。
27: 我妈就说，做人要脚踏实地，为人正直，一步一个脚印。有些时候工作上有烦心事情，她会看到我做到心不躁，冷静去处理，然后多学多问多看。 非常支持我做这些的，他也经常帮助邻居朋友一些小事情，他是一个热心肠的人。
24: 两个儿子说的热闹，黄玉珍没接话，拎起围裙擦了擦手，说的还是那句，
25: 我身份证上有志华路三个字，每次看到我就在想，我们就是这里的人，杨志华从这里走出去闹革命，我们在这里安家过日子，做好事把事做好就很好。
24: 黄玉珍说，杨志华是女英雄，她比不上，但黄玉珍做的事杨志华懂。杨志华一辈子为妇女争权利，她知道一个女人能稳住一个家，让丈夫安心做事，让孩子好好长大，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力量。千里之外的湖南溆浦还有一个女人做着同样的事。
3: 我嫁到锦云村里，就得到了像锦云女英雄，就是我们女人的榜样，我比不上她，但是我可以把家里照顾好。
24: 向景瑜和杨之华是革命战友，向景瑜创办了学校，要让孩子们都能读书认字，不论男女。他常说，女孩子也要有学问有本事，将来的她们也能成为国家的栋梁。百年之后，在向景瑜的家乡，一个女人也在做着她做过的事，把下一代教好。黄爱翠的丈夫向厚军在村里学校教书，她知道丈夫教书的活跟向景瑜当年办女校是一回事，自己再辛苦也不能拖后腿。
4: 也是要强的性格了，很有主见的孩子，这几十年来对我的关心体贴照顾，那是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我在外面在学校工作，他都也任劳任怨了。
24: 家里碗筷摆得整整齐齐，抹布叠得方方正正，衣物分门别类。黄爱翠过日子讲究，
3: 忙肯定是忙的，都是一家人，其实我就是想帮他分担些。他是做大事的人，教书育人是向景云为完成的事业，不能拖他的后腿，家里摇摇摇也就过去了。
24: 黄爱翠觉得光自家热乎还不够，他还总把热心带给乡邻，谁家老人没人照顾，他主动送饭，谁家孩子没人接送，他帮忙照看。在母亲的影响下，儿子向明伟回到村里当了一名小学教师。
5: 向景瑜呢，不仅创办了女子学校，还积极地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是年纪轻轻就为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这种精神啊，深深地影响着我，所以我从

0: 从小就立志要教书育人，为家乡的乡村教育贡献自己的力量。
1: 黄爱翠起早贪黑，养鸡种菜，抚育儿孙。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把孙女教育好，把这份日子里的精气神一直传下去。
2: 我现在最大的希望就是把孙带好，让他长大以后知道我们是锦云村的人。
1: 黄玉珍的餐桌上，一副碗筷温着，留给晚归的丈夫。黄爱翠的灶头上，一锅热汤候着，留给回家的家人。100年前，很多中国女人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今天，黄玉珍的身份证上印着芝华路，黄爱翠的身份证上印着锦榆村。两位女英雄的名字被揣进了普通女人的口袋，带进厨房，带进了柴米油盐的每一天，守着一个个热气腾腾的小家。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5: 在萧山崖前的凤凰山脚下，有一座纪念馆，在当地十分有名，那就是我身后的杨之华纪念馆。
3: 每到周末和节假日，萧山区崖前镇凤凰山南路的杨之华纪念馆里，总有一群身着校服的红领巾讲解员，用坚定的声音向来自四面八方的参观者讲述杨之华的革命生平。1916年，杨之华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爆发后积极投入到新文化运动的洪流中。1921年，他来到崖前农村小学任教，正是在这里，他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站在官河边向贫苦农民传播革命思想。崖前农民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杨之华心中革命的种子从此生根发芽。随后，他考入上海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与瞿秋白结为革命伴侣。秋之白华的浪漫称谓至今仍在传颂。此后数十年，他将毕生心血倾注于中国妇女解放事业。2019年12月28号，杨之华纪念馆在凤凰山南路落成开馆，占地约300平方米。家乡成长路、投身大革命等五个展陈篇章浓缩了他的革命人生。此后数年，他与崖前农民运动纪念馆、崖前农小旧址等红色地标串珠成链，将崖前打造成红色根脉传承镇。为了纪念这位从崖前走向革命道路的巾帼先驱，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将一条通往杨之华纪念馆的交通要道命名为之华路。杭州市萧山区崖前镇团委书记朱艳飞：
6: 之华路不仅仅是一条路，它是我们对杨之华最深情的纪念。走在这条路上，人们就会想起那段岁月，想起这位中国现代妇女运动的先驱者。
3: 百年光阴流转，这片曾被革命热血浸润的土地经历了山乡巨变。曾经的红色热土，如今已成为中国化纤名镇、国家钢结构产业化基地。在这片1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孕育出化纤纺织和钢构网架两大支柱产业，拥有世界500强企业1家，全国民营企业500强4家，规上工业企业100余家。2025年，崖前镇完成工业总产值382.6亿元，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3%。从像样产业园到星汇化纤有机更新项目，越来越多的产业平台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拔地而起。一条以英雄

0: 见证着一座城市的沧桑巨变。当年革命先辈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方热土上生生不息的希望与未来。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锦榆村隶属湖南省溆浦县，地处镇域南部，辖区面积3.58平方千米。该村于2016年5月由原利林村、温湖村合并而成，下辖17个村民小组，合并时户籍人口2800人。锦榆村是革命先烈向锦榆的祖居地及童年生活地，村名即为纪念他而设。向锦榆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她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女创始人，第一位女中央委员，第一任中央妇女部部长。毛泽东曾评价她为我党唯一的女创始人。向锦榆同志纪念馆讲解员贺迎春：
3: 向锦榆曾在家乡创办女校，传播革命思想，革命精神影响深远，当地便以锦榆命名村庄，传承其精神与遗志。
2: 今天的锦榆村，水稻、柑橘、溆浦鹅成为特色产业，村里正在规划红色研学基地，打造甘蔗、柑橘等产业链。锦榆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向亚红：
4: 我希望传承好锦榆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呢愿意回到家乡，建设家乡，让家乡呢充满欢声笑语。
5: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1: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0: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5: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0: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13: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14: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10: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1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当地时间6月21号，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整个黎巴嫩都应该成为以色列的游乐场和打击目标。在巴基斯坦卡塔尔的斡旋下，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谈判，双方同意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据韩国金乡新闻报道，根据22号公布的民调结果， 韩国总统李在明的施政好评率为46.7%，已连续5周下降，这是他上任以来首次出现差评率超过好评率的情况。
17: 评书联播。
18: 故宫荣升开封府尹，开封府里边设宴，大家给他庆贺。就在这个时候啊，开封府的门外来了一个穷儒，这个人衣衫褴褛，迈步往里就走，门爷一下子把他就给拦住了，说你往哪儿去，改日再来，今天有事不施舍。门爷把这个儒生给当成要饭的了。这儒生你别看穿的破呀，但是气质非凡，当时就说了，你知道我上这干什么来吗？我是来找包大人。这一句话门爷还愣了，心想就你穿这身就长这模样，你来找包大人？我说你找包大人干什么？我有一封书信要交给于他。书信在哪儿呢？这穷儒就把这信掏出来了，在手里边举着。门义就说了，你把这书信给我，一会儿我给你递过去，你走人。这书信给你？这不可能，此信乃重要之书信也。门爷一看还拽呢，还野，你甭野了，干嘛呀？怎么个重要啊？必须由本人亲自面呈。哎，你还得亲自交给包大人。那得了，你要想亲自交给他，今天包大人没工夫，正在里头款待客人呢。他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啊，这包兴又在里边出来了。包兴今天特别高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在这儿张罗，因为包兴觉得，哎呀，日日盼夜夜盼，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呐！我们包大人现在当了大官了，作为我这个仆从，我也跟着升了级了，所以他衣服也换了，那个气质也改了，比谁显得都精神。包兴来到外边一看，门口这一个穷儒跟这门义在这争着，包兴就过来了。哎，怎么回事？这门义就说了，哎呦，您来了。总管，这门义管他叫总管，也不哪来的那么总管。包兴说，你说怎么回事？哎，总管，这你看这个这念书的，他说有封信要亲自交给包大人。包兴说，你是哪儿的？这个穷儒瞅着包兴，我乃一介儒生。哦，你是念书的，你从哪儿来啊？我从大相国寺。哟，包兴一听大相国寺，引起注意了，因为他们也是从大相国寺来的。包兴说，你从大相国寺来，这个信是谁给你写的？这个信乃是相国寺的主持了然老师。把这信他递给包兴了，包兴拿过来一看，上边写着面呈包大人起，下边是内详。包兴说，你这个信我打开瞧瞧行不行？这个儒生一听，你打开瞧，你是谁呀？包兴说，我是谁呀？我是包大人手下的仆从。我跟你说，包大人从小念书的时候，我是他的陪读，长大以后我是他的书童，赶考的时候我是他的仆人，现在我是他的仆从。我跟包大人发小一直到现在，怎么样，有资格看你这信吗？那你就看吧。他一听包兴这个人呢，职务挺重要，于是包兴把这信就拆开了，抽出信来一看，上面写的很简短，写的是包大人今有儒生公孙策，乃广览播读之事，屡试不中， 见到府上望于安置。下边落款老氏了然，氏就是世家的氏。包兴一看明白了，这个是个读书的，赶考老也中不了，没犯门了，跑到那庙里待着去了，跟我们一样，到庙里待着没辙。可能是这了然和尚一看他待的时间太长了，得了，听说包大人在这做了开封府了，你就到开封府谋个差事得了，就把他派来了。他来的这个时候挺好，正是饭口。包兴这个人他很世故啊，从小精明。包兴心想，早不来晚不来，晌午吃饭的时候你来了，怎么得混一顿啊？啊，包兴想，我要把你领到里边去，倒在那桌面上坐着吧，你不够资格。那桌面上坐的都是谁呀？啊，什么吏部的、工部的、兵部的，什么枢密院的，那都是大官啊，啊，都够级别。你这位穿着带补丁的衣裳，往那个桌面上一坐，他瞅着不合炉。可是他已经来了，你说我要让你走，对不住了然和尚，得了，我干脆给你安排个地方得了，让你吃顿饭。公孙策就是我。好，你跟我来。包兴领着这公孙策在这个门房的旁边有一间闲房，这就门一门呢，在那闲居的地方，有时候在那歇着，有时候在那玩。现在呢这屋里没人，包兴就把这公孙策领到这屋来了，您在这坐着啊，稍坐片刻。这信呢，这包兴手里拿着呢。包兴说，这信呢，一会儿我给您转交给包大人啊。坐下吧。公孙策坐在这儿了，包兴马上吩咐手下人给他安排一个桌子，一会儿的功夫给上了几个菜，这几个菜都是平常的菜。给他弄了一壶酒，端了四个馒头撂这儿了。包兴说，这公孙先生您就在这慢慢吃吧啊，待一会儿啊，我向我们大人禀报，因为里边大人正接待各府的大人呢，今天到这儿来祝贺我们大人荣升开封府尹，都是朝纲中的重臣，最大的有当朝丞相，是不是？不便把你带去，你呢就在这儿吃点喝点，我看看大人今天有功夫没有，有功夫要看您这封信呢，也许能见见您，要是没功夫看您这封信呢，您就改日再来啊。他甭管怎么说，这到了饭口时候了，您先吃。包兴这几句话让公孙策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包兴呢把这信揣到怀里，又上上边忙活去了。忙活了一圈回来，再到这门房这一看呢，这公孙策走了。耶，包兴一看怎么走了，瞧了瞧那菜那馒头没动，桌子上面留了一张纸，这纸上写的有字。包兴拿起这纸来一看，这纸上写的什么呀？这是公孙策写的。这纸上写的是华堂荣升宴豪门，不辱头次殷切心，莫到此处伯乐府，此君绝非孟尝君。对，不是我这话说的有点过了，但我他是，你没看他穿那样了，他不能往这儿让，让在这儿之后，这些正位老爷们瞅着，这丢您的面子。包公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他是，我想他不过就是相国寺来的这么一个穷书生。包公说，对呀，我也是相国寺来的穷书生。哎，包兴一看这话还说错了，哎，老爷，这事儿他怨我，你把他给我撵回来，快去，他上哪了？我好，我这就去撵。这包兴由打这屋里边出来之后，来到大门这儿就问这门役，我说刚才那要饭的读书人跑哪去了？ 门医说出

0: 策的身后。
1: 哎，我谁？哪儿去你啊？
0: 公孙策一回身，哦，这不是那位总管吗？您怎么随后追来呀？
1: 我说公孙先生，您别不辞而别呀，他不管怎么着，我给您预备好了菜，预备好了酒，您得坐那吃饱了喝足了，见过一个面再走啊，哪有您这么办事的啊？黑不说白不说，您这个饭也不吃酒也不喝，转身就跑了，你说我怎么向包大人交代呀？您这事儿我真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一看说这是了然禅师借出来的人，那没别的，赶快有请，所以我再一请您，您没影了。您看您还写了那么一张纸，您说这意思好像这个地方不是伯乐府，这个地方不是孟尝君，你说不是伯乐府不是孟尝君，我能追您来吗？啊，包兴这几句话说完之后，这公孙策一听这情绪稳定了一些，好像他被人重视了。哦，包总管，照此说来，那是包大人要你请我回去。 对呀，
0: 包大人说的，让我请您回去呀。
1: 嗯，
0: 好吧，你回去跟包大人说，就说我不回去了。
1: 呀哈，你还端上了啊？你干嘛不回去？
0: 了然和尚写那封信不是推荐你到这来谋个差事吗？
1: 我跟你说，我是读书之人，可不饮盗泉水，饿不食嗟来食。
0: 嘿，你志气还挺大。你尽管如此，但是那你别来呀、啊。
1: 那你来了，我们大人要见你，你怎么得见见呢？
0: 刚才我看你们都把我视作乞丐呀。
1: 是，
0: 我乃一介穷儒，我虽穷但志不短，我衣服虽然打着补丁，但是我心中藏着锦绣。
1: 我知道你满肚子都是锦绣啊，但是可有一样，无论如何您得跟我回去，不然的话呢，我没法交差。
0: 你跟包大人说，就说我回家了，我要回家务农。包兴一听啊，我要不把他请回去，这包大人非得把我一顿骂不可。包兴马上冲着公孙策一报拜，我说，哎，我说公孙策大爷，我说公孙祖宗，您就跟我回去得了啊，您可别给我这么添密，您要这么一做我可受不了啊，我求您了，这行不行？
1: 包兴这一说求他了，这公孙策觉得念书人的这个面子找回来了。
0: 好吧，如此说来头前带路。
1: 嘿，包兴一看穷酸那臭，他还让我给他头前带路。好了，您跟我来吧。
0: 包兴领着公孙策回来了。当他领着公孙策回来的时候，那么开封府这个宴席也都散去了，许多的官员包括丞相等人都走了，包公刚刚来到了二堂，包兴把公孙策就直接领到了二堂。包兴进来见了包公，跟他就说，那人呐，我给您追回来了，现在门外等候您的召见。包公说有请。包兴就把这公孙策领进来了。把这公孙策领进来之后，包公让公孙策坐下，包拯一瞧啊，这公孙策面容清瘦，但是两眼中闪着一种机敏睿智，说明这个读书人看来是读了很多的书，思维是非常敏捷的。即使等到包公跟他当面一交谈，谈论起来这个人谈吐不俗，可以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天文地理人事世事什么事都知道。包公心想，这是一个饱学之士啊，了然和尚不会轻易的把他推荐到我这里来。包公当时就跟公孙策说了，说你到我的开封府来，又有了然老师的这么一封推荐信，我呢一定把你收留下。

0: 但是我这个开封府尹也是刚刚上任，我对您还没有更多的了解，您呢暂在我这开封府内当一个书办，等过一段时间之后，您的才华被大家都承认了，我再正式给您任职。这公孙策听明白了，我这个是临时工，先让我在这当个书办，心想这也好，你让我在这当个书办，我就尽心竭力的给你办事，我办出几件漂亮事儿来，让你承认了我的才华，你自然就得给我任一个官了。就这样把公孙策留下了。转过天来，这开封府就来告状的了，堂鼓一响，包公立即升堂。这升堂啊，让公孙策也在旁边陪着坐那儿，让他听着，告诉公孙策，你顺便可以记录一下告状人的供词。这就先给他安排个活。公孙策坐在那儿了，这包兴呢是什么事情都得陪伴在旁，他也在大堂上站着。下边这个击鼓人就上了堂了。包公一看这个击鼓人年纪也就在30上下，面容敦厚，这种人呢就是走在大街上在人群里边你谁也发现不了他的特点的那么一种人，一个直朴的市民。这个人来到堂上，孤灯望着一跪，说话呀嘴比较笨，多少还有点口吃。大人，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兴一看呢，这我对点子来了，我一着急我就口吃，他上来就口吃。包拯说，你叫什么名字？回大人，小人我叫张友仁。哦，今日击鼓你有何冤枉吗？大人，我有冤枉，我不但说是有冤枉啊，我弟弟更冤枉。你弟弟是谁？我弟弟叫张有道，我们哥两个从小就特别的好。这个现在啊，我弟弟他死了。你弟弟得病而亡吗？他不是。大人您听我说，我弟弟呀，跟我都住到一个村儿，我们那村儿啊是祥符县所管，叫七里村儿。我们在七里村里头，我弟弟呢是个货郎，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种地的。我弟弟就头些日子老跟我说我呀活不长了。我说怎么的了活不长了？他说您看着有人算计我。我说谁敢算计你，你告诉我。结果没有多久他真就死了。死了我的兄弟媳妇刘氏他根本就没告诉我。等我知道的时候，我弟弟都死了3天了，埋在坟地里了。我当时我就跟这和刘氏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弟弟死你怎么不告诉我？他说我用不着告诉你，他疾病死了就埋了就得了，你知道了也就行了。我说我弟弟是你害的。他说我是他媳妇儿，我怎么能害他呢？我说你肯定害了他了。我就告到祥符县，祥符县开棺检验说什么病都没有，又给装在坟地里了。我就合计着我弟弟肯定是被人害的，故此到这儿向大人鸣冤。我知道大人您是清官。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 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镇，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放慢脚步，调匀呼吸，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说在昨天节目当中啊，简单为大家介绍了什么是体质啊，体质呢有什么作用。因为在这之前呀，我们很多朋友对体质了解的就是太少太片面了，以至于问出了很多让人这个难以回答的一些话题。比如说体质是什么疾病，治疗体质用的什么药啊，或者体质呢有什么用，问了很多呀本不应该不知道的一些问题。作为我们五千年传承中医文化的一个古国啊，谈中医谈中药应该每个人都能说上几句，是吧？属实这样，大家都能说上啊，你气血不和、气血不足、五脏虚亏呀、养五脏啊，大家都能说上点啊，都知道心主血脉、肺主呼吸，是吧？都知道脾主运化，都能说上点。但是一谈到体质就不知道了。这就好比什么呢？好比说一说这个人都知道，但是一说他的出身、说他的家庭都不知道。同样道理，体质就是我们的家，体质就是父母，体质就是根，体质就是本。我们的根、我们的本不了解、不认识啊，只认识标，只认识疾病，你说多可笑啊，是吧？中医你看他在调理身体，在健康长寿上他讲什么呢？他讲辨体施症，辨证施治，对症用药。辨体，这个体是指什么？体质，就辨别这个体质。这就说明什么？体质不是一种状态，它是多种状态。多到几种呢？多到九种。多到九种就是一个家庭有几个人，谁是谁你得知道，这几个人得认识。这个体质你根本你不认识，你怎么去辨体呢？是不是？就是辨体就说明体质有多种。辨体施症就是指这个体就是体质，辨证施治啊，知道了体质你才知道症状，知道了症状你才能对症用药。你不知道体质你就无法掌握症状，你不知道症状你就无法对症，你不对症你就不能药到病除。所以很多人在疾病的治疗上做不到药到病除，核心源头就是把根扔了。可笑不可笑？天天说标本兼治标本兼治，却从来不重视体质。这样的治疗 这样的调整只能说喊喊口号，说说空话，做不了实际行动，解决不了

实际性问题啊，说大话说空话那绝对是没问题的，但是真正要想解决问题解决不了，因为你的根本你的老本你的祖宗你都忘了，疾病从哪儿来你都不知道，对吧？什么是体质？你看对体质不了解，在中医啊，从古至今它的核心它治病的原理就是要围绕着体质，养生保健更是这样了。你要想让这个自己少生病不生病，你首先让自己没症状，要想自己没症状首先体质不偏颇，这也是核心。你说你这个体质都不关注，它是不是各种症状就来了？各种症状产生了，那你说你是不是疾病就来了？所以很多人说，老师，体质是什么？体质就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土壤，就是你身体的一个基础，是你脏腑赖以生存的环境，是你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生存的空间，它的基石。这个空间这个环境怎么样，它的结构它的状态怎么样，都关系到你的脏腑你的组织你的器官会不会生病，是否能够健康啊长寿的工作。你的五脏你的六腑你的四肢你的百骸有没有问题，都取决于你的体质能够维护它多长时间，能够供养它多长时间。所以很多人天天在强五脏养五脏，在治疗各种的这个组织器官加强和疾病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说你的核心你的重点啊，你都不关注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可能有一个好的身体，是不是？所以当大家再说什么是体质，体质就是我们身体的整体环境，明白了吗？能不能少生病不生病，或者是产生疾病能不能有能力恢复，这点看什么呢？看我们重要指标之一就是你的体质，你的体质矫健不矫健啊？你的体质弱不弱，你的体质有没有偏颇，如果体质绕体质偏颇你得改善，你不改善就不行。那你想改善你得认知它呀，是吧？体质是总称，它分为好和坏，好的只有一种，坏的却有八种。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大家就得对号入座了，你得对八种体质你得了解呀，是吧？你体质偏不偏颇你不知道，你是哪种偏颇你也不知道，你不去改善那哪能行啊？所以说我们大家就得说对体质既能够了解又能够清楚的知道我是哪种偏颇。说这个难吗？很多人说，老师，这个是不是很难啊？它不难。我告诉大家，中医是来源于生活，来源于民间，就是从我们生活老百姓当中产生的。所以通过我们的圣人能人整理之后，又再次还回民间，也就还医于民。它难不难？它不难。中医是入门很容易的，只是在深入上给人治病上可能难，但是给自己调理给家人调理它不需要那么深，你入门基础篇就行。中医讲究大道至简，它是非常简单，小孩听了都能会啊，没有文化的老年人，没有这个上过一天学的老年人听了也能懂。你比如说在八大偏颇产生这个疾病的体质上有八个，哪八个呢？大家听一听啊，你看好不好区分啊。第一个就是阳虚，这个我在昨天节目当中给大家讲了。我们怎么理解成阳虚呢？阳就是太阳，虚就是少，冬天的太阳，对吧？冬天的天气，阳虚就是冬天天冷不禁动。那么天冷不禁动在冬天什么比较重？寒。所以阳虚的人最容易受寒，这个寒一再进入身体，你看它会在身体当中怎么体现出来？胃寒，不能吃凉的，舌苔白，肾寒，腰凉，尿频尿急，特别冬天听点水天一凉尿裤子了，尿失禁了，夹不住尿，一尿漏尿，肾阳不足，说打个喷嚏咳嗽一下子尿出来了，肾阳不足啊，膀胱气化没有了，说肾和膀胱都有阳气呀，肾和膀胱有阳气，那么膀胱里的水液就会通过膀胱的阳气给变成气化，变成精液来去温循滋养我们的机体我们的脏腑。但是你的肾你的膀胱阳气不足，这个喝点水就成流水了，就是你锅里的水烧不开啊，都变成凉水流走了。所以经常喝水经常口渴啊，也是

0: 干，喝点水就排尿，喝点水就排尿，憋不住尿，啊，攒不住水，肾阳不足吧？说这个人阳气啊在腿上，这人腿就凉，天一冷这个腿就抽筋了，天一凉这个腿就疼了，甚至大夏天三伏天穿秋裤穿秋衣，大家听着不可思议吧？我跟你说，阳虚真的是这样啊，阳虚的人夏天都得穿棉鞋。就严重的一定程度，脚一摸很凉的，腿一摸很凉的，他腿疼腿抽筋儿。啊，我们感觉夏天很热了，是不？穿短裤，穿凉鞋，哎，上河里趟河去。阳虚的人不行，你看他穿很厚，他都不出汗，这就是阳虚啊。阳虚寒就重，他寒在腿上，老寒腿腿疼；阳虚在腰上，腰凉腰疼。阳虚如果在一个女性身上。女性身上在腹部，我告诉你，中年、少年，她会痛经。那如果说在这个备孕、想受孕的人，这个宫寒她是怀不上孕的。你相信，你想叫受精卵在冰库里发芽生长，就等于把种子扔在冬天里叫它生长，它可能吗？所以宫寒的人是很难受孕的，很难怀孕的。这个女性就会宫寒。这么男性呢，如果说阳不足，在少腹部，那就会导致这个阳气不足而萎缩，挺不起来，明白了吗？中医有一个有一句话叫阳萎，这个萎是萎缩，起不来，啊，你看看，就是阳气不足的意思，阳虚了，阳气不足了，阳气不足怎么能支棱起来呢？支棱不起来了，蔫了。男性不孕，女性呢就不育。寒呐，是吧？男性也有寒呐，寒太大了也不行。说这个人阳不足，冬天寒比较重，寒邪在身体当中哪块存在多了呢？肺，这个肺就总感觉有东西，想咳嗽，有异物，咳咳咳，总咳嗽，不得劲儿，不舒服，白稀痰。啊，有时候咳嗽又咳嗽不出来，寒气在这儿啊，久而久之寒就会形成什么寒凝。寒痰凝结，这个凝结就会产生一个小块儿，凝结的我们肺的组织，到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肺结节了。很多人说，老师，我肺结节，你看这几年啊，这个肺结节特别多，特别多，跟这个咳嗽有关系啊，跟咳嗽有关系。说你这个寒，如果说在心脏啊，心阳不足，心寒重，这个嘴唇啊就发青发紫，特别冷，很难出汗，不出汗。听好了，很难出汗，不出汗，心阳不足。心阳不足的人，百会穴就不行了，头顶就不禁动了，后脑就不禁动了。啊，头一动啊，头晕迷糊。啊，头晕迷糊呀，后颈疼啊，出门得带这个围脖。啊，不带围脖，稍微风吹一，稍微天一凉，犯病了。有的人这个阳气啊，在。不足在哪儿呢？寒邪重在肩膀上，肩膀抬不起来了，肩周炎。你看看，在手关节，手关节就变形了，叫寒痹，关节木纳不通。有的人睡一觉啊，这胳膊腿就不是自己的了，翻身翻不了，浑身疼。什么人最容易得？我告诉大家，就是庄稼地儿的老百姓，天天在地里摸爬滚打，地里的寒气特别重啊，起早贪黑。这人对身体呵护都比较差，体质都比较弱，寒邪都侵袭这个人身体上了。说你看看这个庄稼地儿的人，关节变形的特别多，老寒腿的啊，得寒症的特别多，天天啊这个受不着寒的，体质不偏颇的，不怕冷的，寒邪没那么重的人，你看他得这个关节疾病，他不得呀，他不得，他得都是得什么疾病呢？类风湿，而不是风湿了，类风湿。这个今后我跟大家讲，类风湿属于哪种偏颇体质呢？类风湿属于阴虚和气虚或者湿热，它有这几种类型。啊，就是阴虚的人比较多，就火比较大的人。啊，他感受不上寒邪，他都是火邪，火邪有的都是内生的，不是外生的，自己产生火邪，一摸手脚特别热。啊，手脚心呢特别热，五心反热。这样的人关节特别热，但是寒邪的人受凉的人 你看它跟热邪是两回事。老百姓庄稼地儿的人，那风里来雨里去的人，他容易阳虚体质，就冬天的体质特别怕冷。大家看一看，就是我们阳虚体质产生各种寒症的病多不多？就这种疾病啊，我们用临床医学啊应急急诊治解决不了，我们得用中医慢慢调养，调养体质，把这寒驱除，把这个阳虚改善，体质改善了，我们的关节也好，我们的胃也好，我们的肾也好，我们的肺也好，脾也好，它是这个受寒不能吃凉啊，受凉啊就犯病啊，这些现象自然而然的就消除了，这种疾病自然而然的就不存在了，你不用去特意的去治疗这个疾病，它就是这样，就像你屋子里点上炉子生上火，它的寒自然就消失了，你不用特意去除寒了，你不用特意解决这个疾病了，是吧？你看我们理解这个体质，什么是阳虚体质，我说大字不识一个庄稼汉儿，老百姓都能理解，孩子听完都能懂，是不是这样？你看你们不识大字一个的没什么文化的能听懂吗？那么高知识分子的听完也能理解吧？这是中医的智慧啊，中医的智慧，说我们明明是体质的问题，受寒寒邪非常重，受凉就犯病，说你这种情况你不从中医的角度，你不从体质去调，你还是说的哎，我就检查我就看，这你查不出来，治疗不了，临床医学有临床医学的强项，知道吧，它有它的优点，但它有的不足，我们不要用它的不足来解决我们存在的问题，它解决不了的我们用其他的医学去解决，中医，中医解决不了的西医能解决，咱用西医，是吧？咱们要知道取长补短，会用，你比如说这个人分娩了，然后呢脐带缠脖了，孩子下不来，你用中医你就很难，是吧？或者是这个孩子巨大分娩不下来，是吧？这种高过去就会难产一下两命，对不对？难产两命，那么你用现在，因为有临床医学，它可以剖宫啊，两个人都能存活，说你中医能解决吗？解决不了。临床医学，你看它的优势立刻就体现出来了，就是在手术这一块，在这个应急救命这一块，真的是临床医学呀，它的强项非常大。但你在慢性病调养上、康复术后恢复上，这个是中医的强项，就大家不要抱着一条道走的黑啊，我什么病我都得检查，什么病我都得用抗生素消炎药啊，或者是我什么病都得用中药，不是这样的，你得看你什么情况。这是咱们节目一直讲究的，就是根据个人的情况制定健康方案，符合自己的方案去走自己的路，让自己实现健康起来。特别是在体质上，慢性病、陈年老病啊，这种疾病的康复调养上，我们要全力以赴的去采用中医，从体质这个角度去实现，或者从精神情志这个核心去收获。当然我们还有很多方式方法，药灸也好，艾灸也好，拔罐刮痧也好，去制定符合自己的，该采用的一定采用，该去接纳的一定要接纳，不能够随性，要合理啊，要正确，这才是真正的追求健康之道应该拥有的一种态度和行为，好吧？希望今天的健康话题对于咱们听众朋友，特别慢性病、陈年老病、一体多病，至今还没有走向康复，或者是想追求健康长寿调养呵护的人能够有所帮助。至于说体质还有哪些偏颇啊，哪些体质形成哪些症状，产生哪些疾病，想知道自己是什么状态，大家这几天跟着节目听，跟着节目学，我会逐一跟大家讲，好不好？想调理体质，想要申请团购金黄丹的朋友，你再耐心等一等，在前段时间我们就给厂家已经提出了，务必近期给我们要提供一批了，因为太长时间了，不能辜负我们全国这么多的这个知识认可的听众朋友，不能寒了我们的心，所以货源再紧缺再不足，哪管从代理商那里去调货，也要给我们准备一批，所以厂家已经着手解决很长时间了， 目前筹备了多少货源，能够以什么的价位给我们提供，以什么方式提供，很快就会有结果。按原计划说这周一给，但是这周一没有，结果没出来，没确定下来，那我们就再往下等一等，看明天能不能给我们惊喜。如果明天有惊喜，能够团购，那就太好了，我们调理体质，改善体质，那就有依靠了，不担忧不担心了，是吧？当然呢，如果不能团购，厂家不给团购价，我们即使正常市场购买，我们也要从市场价自己去调理去使用，好吧？总而言之，我们要理性的养生保健，科学合理的治疗消除疾病。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跟大家呀先讲解这些吧，然后呢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现场答疑。
1: 感谢沈老师的详细讲解。刚才沈老师围绕体质与养生的核心，从九种体质的基本识别到各类体质的调理思路，每一点都讲得透亮极了。特别感谢沈老师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2: 体质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和环境，体质不好，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会发生恶劣改变，身体状态也会由健康变为偏颇。例如阳虚体质的人，犹如生存在冰寒世界一样，极度怕冷，手脚冰凉，同时又因为阳气不足，更容易被寒邪侵体。而寒邪会凝滞血脉，造成气血运行不畅，最终导致脏腑被寒邪损伤，产生各种疾病。气虚体质的人，元气不足，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头晕等症状，而身体得不到气的支持，容易感受风邪损伤，对各个脏腑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血瘀体质的人，血液流动受阻，形成淤血，进而导致高血压、冠心病、胸痛、头痛的产生。长期血瘀还会影响情绪，导致抑郁、焦虑。也就是说，体质偏颇不仅仅会导致身体虚弱，它还会在暗地里损害你的脏腑，让你在不知不觉中疾病缠身。因此，偏颇的体质才是各种疾病形成的罪魁祸首。那如何正确科学的调理体质？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节目中会为大家做出详细讲解。愿您一生吉祥如意，幸福安康。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喂，你好，沈老师。
0: 你好，久等了，欢迎您。
3: 沈老师，
0: 哎，
3: 我沟通上了，太好了。
0: 是，沟通一次挺不容易的，是不是？一直期待着跟我沟通交流。
3: 哎呀，咱容不容易咱先不说了，沈老师，这个调理体质这个情况在哪，哎呦，我终于给他登来了，哎呦，真是太不容易了，
0: 看来是期盼很久了。
3: 是呀，我光听你说，一直申请，一直申请，一直朝厂家，左盼右盼的很长时间了。
0: 是，这下好了，厂家同意给咱们提供这个团购用药这个情况单了，是吧？
3: 对，只要咱还不是为了这个好产品，少花点钱。
0: 对，咱们只要说是这个团购用药成功，咱们就可以不用说通过市场代理商那里去购药了，我们就可以节省将近一半的费用。这个费用节省就多了，大家在用药吃这个保元丹的时候就不心疼这个费用了，就舍得吃用上这个产品了，是不是？
3: 那这可是的，太好了，优惠大，这次呀我可得多顶。我还得把这个好产品呢好好的用着呀。
0: 是，好产品才能挑出好体质啊，才有一个好健康啊，好生活呀。
3: 对，那可真是的呀。咱这个体质好了，身体好了，不得病了，不受罪了，沈老师。
0: 是，那对呀。
3: 你不知道这个得病这个滋味啊， 哎呀，我都没法跟你说，我呀，我是在那个郑州旁边农村的，
0: 嗯，
3: 环境啊不比城里，
0: 嗯，
3: 农村天冷啊，
0: 嗯，
3: 只要是冬天一来一受凉，
0: 嗯，
3: 就是拉肚子，
0: 嗯，
3: 这凉风一吹呀，啊，就拉肚子，
0: 嗯，
3: 可是我呀，
0: 嗯，
3: 给我折腾的要命啊，
0: 嗯，
3: 哎呀，这整个人瘦的都不成个样子，
0: 嗯，
3: 哎呀，两眼全都啊，
0: 嗯，
3: 骗进去了，
0: 你看看瘦成什么样了，我告诉大家啊。很多人都说盛老师你不知道我这个生病啊多遭罪呀， 这个滋味啊你可不知道，我知道，我从小体质就不好，我从小就体弱多病，我怎么能不知道是生病的人的痛苦呢？我知道，但我们不能总在疾病下功夫啊。在这里盛老师告诉你们，不论你疾病是身上一种疾病两种疾病，不论是这个疾病怎么折磨你们让你多痛苦，不要总盯在疾病上，疾病它是产物，它不是原因。我们要先解决这个产物，先解决原因，有因才有果。解决原因就是看这个人，通过这个症状分析，我是不是精气神情志不畅，我内因，或者是我外在的体质的原因，你去抓，知道吧？特别是你这种情况，一着凉就拉肚子，凉风一吹，那明显的阳虚气虚，就是你特别怕风，你特别怕冷，
3: 对，
0: 你火力劲不够，你气不足。这呢体质的人肠胃好不了，这呢人身体好不了，脾胃好不了，那么肺也好不了，受风甚至有的人咳嗽痰多上不来气，知道吧？你别光盯着你脾胃上，等着随着身体体质继续下滑，你的脏腑在哪块如果继续薄弱，其他脏腑也会出问题。
3: 对
0: 啊，你现在瘦下来，越瘦你体质越绕，越绕越容易得病啊。体质壮的人谁是生病啊，是吧？你要调理体质，你要学会去
3: 跳了呀，
0: 改变你的根本，明白吧？
3: 我现在还吃着调理体质这个气黄丹呢。
0: 啊，现在吃着呢。
3: 嗯，调理这已经是快三个月了。
0: 哎，对，你从这方面去做，三个月时间不短了啊。
3: 嗯，我连这个药酒我也靠着了。
0: 太棒了，对，集合的方案比单一的方案好啊。
3: 嗯，你看这药酒靠着，这气黄丹吃着，我这拉肚子呀，可算是不受罪了，
0: 是不是？哎，
3: 对，你看现在。我受着凉风，我也不跑肚了。
0: 嗯，
3: 这三个月呀，还长肉了呀。
0: 长肉了，嗯，
3: 长了七八斤呢。
0: 多好啊！这不遭罪了，是不是？身体有肉了，什么也敢吃了。最关键是，
3: 可不是，
0: 不用天天提心吊胆，这不能吃，那不能吃，一吃就拉肚啊。嗯，
3: 对对对对，可是很好了呀，盛老师。
0: 嗯，
3: 那我以前我拉的呀，都脱水呀。
0: 嗯，
3: 拉的这整个人呐，我站都站不起来。
0: 是，你遭老罪了。
3: 哎呀，早前呐，我真是。特别的怕冷，我现在我试着身上有活力劲了，
0: 也暖和了。
3: 对对对，不冷了，不知道
0: 冷
3: 了。现在，
0: 这不就是调理体质的好处吗？你看，以人为主，
3: 凉的不敢吃。我现在我吃点水果，吃的以前都多少年我都不吃的东西，我现在我敢吃了。
0: 是，你看盛老师叫你们以人为主，抓身体，抓体质，对不对？
3: 说的太对，
0: 多好啊！一步一步来啊！
3: 嗯，我试着这一阵儿，我吃调理体这个气黄丹，吃的腿疼了，也疼的轻了。
0: 嗯，太棒了。
3: 但是这个腿呀、
0: 嗯，
3: 也有年头了，时间也是十来年了。
0: 啊、
3: 嗯，
0: 你腿还有问题是吧？
3: 对呀，腿也疼嘛、
0: 嗯。腿疼，
3: 腿
0: 怕凉吗？
3: 我得知道知道啊。
0: 腿怕不怕凉？
3: 腿就像是太阳出来，我就是想腿伸到这个太阳里边去晒。就是总觉得那个腿都是一天到晚暖不热，就是夏天我身上不知道冷，就是腿冷，就是这样。
0: 嗯，就腿冷啊。
3: 嗯
0: 啊，这个也是体质导致的，叫老寒腿，明白吧？
3: 哦、
0: 你看你胃是受寒了、哎，腿也受寒了，一切的原因都是你体质绕，阳不足，气不足，明白吗？
3: 哦、嗯、
0: 啊，这个呢，随着这个调理体质、气黄丹的使用和药灸条的使用，会慢慢转变过来。那么你这个药灸是干嘛？是把你体内的一个腿的寒给去除了，风给去除了，只是把你体内风和寒去除了。就像说你家屋里有冰，你通过这种方法把冰啊给清除在屋外了。
3: 嗯，
0: 但是光靠它还不行，你还得干嘛？屋子里暖和，生生火，窗户要关严。
3: 哦哦，
0: 这就需要你去调理体质了。你窗户门窗关严，屋里生生火，阳气足了，那么你这样屋里就不会结冰了，
3: 哦、
0: 懂了吧？
3: 哦，
0: 你不把门窗关严，屋里不生生火，你把这个冰清出去，那没用，到时候慢慢还会结冰，屋里还会、
3: 哦、
0: 还会凉， 因为你窗户不严呢，透风啊，你屋里不

0: 暖和，没有阳气呀、啊，是吧？
1: 你也知道，农村的房子都是八点就漏风的呀。
0: 对，调理体质跟这个房屋修缮房屋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啊，我们的体质就跟房屋一样，知道吗？体质是什么？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它环境好了啊，护住我们了，我们这个生命才能有保障。所以说，去调理自己的体质，就是药灸条结合什么？结合这个七黄丹，同步进行。七黄丹呢，可以早半晚晚半晚，可以早一晚晚一晚，随着这体质逐步调理，会越来越好的。啊，
1: 哦，
0: 对吧？
1: 哦，
0: 这些方法都得用上啊！啊，我给你指导这些，好吧？
1: 好好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0: 按照我这个去做，啊，会越来越好。啊，
1: 好好好，钟总，
0: 至于七黄丹呢，也快了啊！厂家的这个货源筹集的基本上已经完毕了啊，调配货源也对调配完毕了，现在就看具体的细节啊，怎么给我们提供，以什么价格啊？我们要求是优惠力度越大越好啊，收的钱越少越好，是吧？能给我们配赠一些这个健康，礼品就更好了啊，健康用品那就更好了，辅助七黄丹是不是？就看厂家呢能给做到什么程度，一旦结果有了，我会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到时候你们再去，根据这个实际情况去订购去用药，行吧？
1: 哦哦哦，不限购吧？
0: 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限不限购我提供多少，现在还不知道结果呢。明后天啊，再过几天，这个很快这个结果就下来了。这两天很快结果就有了，
1: 嗯，
0: 好吧。
1: 那钟，我知道了，盛老师，
0: 再关注一下。
1: 那你先让老师先给我留个名额吧。
0: 你想要这个想定，跟场外老师提前去预留啊。有这个想法的想要的，跟场外老师沟通啊。我这里只给你们分析，给只给你们指导，制定健康方案，好吧？报名订购找场外老师。
1: 那好，那好。
0: 好
1: 了，那我去打电话。
0: 行，祝您健康，祝您长寿，祝您一生吉祥幸福，好不好？咱就聊这些。
1: 好
0: 嘞，再见，
1: 好嘞，再见，邵老师，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变体失治、变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盛老师。
0: 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3: 哎，盛老师，我是云南昆明的朋友。
0: 啊，云南的。
3: 哎，对对对，那个调理体质的那个起黄单，我现在报个名额行不行？
0: 报名他还没有团购下来呢。现在厂家正在给咱们筹备货源呢。现在报名也没有货源啊，提供不了药。
3: 那是咋回事呢？我这不是听你说那个齐黄丹现在有后援吗？然后那个价格也优惠，所以说我就着急订。因为就这个优惠价，就是订购的话，不得比那个市场价便宜好几百吗？
0: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我说的有货源是厂家给咱们现在筹备货源，给咱们团购了。之前咱们申请团购，厂家一直没有货源为由，也不给咱们筹集，也不给准备，已经将近半年多了。所以说厂家这次给咱们筹集货源，想办法筹集货源，即使他没有，他调拨也要给我们调拨，从市场上筹集一批货源给咱们提供，以团购的方式为咱们提供。那么团购呢，等于直接从厂家拿药，不经过全国代理商啊、省级代理商啊、市级代理商啊、区域代理商，没有这些代理商，没有这个中间环节，我们会节省很多费用啊。他是会节省，厂家是给咱们提供货源，但是具体哪一天给提供多少盒了，什么价格提供，现在细节还没有，细节需要进一步商讨敲定才行。再等一等啊！你说我想报个名预约啊，预约可以说到时候有这个团购的时候也给我申请一份，这个可以。但是你现在就直接想订订多少，这个没法给你订。
3: 哎，明白，明白
0: 啊！看来你一直在期待这个事儿，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因为那个这两个月吧，按照那个市面上那个定的嘛，哎呀，这多花钱，你知道吧？所以说我也挺心疼的。你说就是这个起黄丹，就是调理体质效果好，我这心里也舒坦着呢，对吧？
0: 是，你不能说多花钱，在市面上购买或者按照市场价购买，只能说我没节省钱， 不像说团购的人节省了好几百一个疗程，人家订的多的能节省好几千，
3: 哎，
0: 说跟人一比啊，哎，我这块没节省出来，或者是比人多花钱了，哎，
3: 嗯，
0: 这个心里不舒服，但不等于说我用这个药就多花钱了，你按照市场价

0: 购买，90%人都这么购买的，人也没说什么呀，是吧？
1: 哎，
0: 最关键你用的好，你一分冤枉钱也没花呀。
1: 对对对对，
0: 这是最值得的。嗯，看出来你现在这个体质也是存在问题啊。
1: 其实那个，我跟你讲哈。我自己吧，其实都在研究这个药哈。
0: 嗯，
1: 我跟你讲，我也去那个药房看。
0: 嗯，
1: 然后基本上是找不到这么大的配方。
0: 嗯，
1: 而且呢，就是里面都是些名贵的药材嘛。
0: 对。
1: 哎呀，你说怪不得我用这个奇黄丹调理身体的话，效果还会这么好。
0: 嗯，一个是方向对，它是专门调理体质的，谁都会调理这么好。我们只是很多人没有从调理体质这个角度去做，特别是我们很多患者，那他就点说我得直观一点，头痛我就得治头，脚痛一点治脚，我不能去调理体质，我头痛我去调理体质干什么？我这不等于没事找事吗？那我头怎么办呀？他总是这个思想去考虑问题，他没想到啊，我头疼是因为我体质存在问题了。就像你似的，你以前也可能不知道自己体质存在问题，你的病情都是体质导致的。
1: 是是是，原先吧就是不懂，
0: 嗯，
1: 就是后来就是跟着节目学习嘛，才慢慢懂嘛，
0: 嗯，
1: 我就是那种淤血体质嘛，
0: 嗯，
1: 之前就是身上淤的地方就是很多，哎呦，
0: 嗯、
1: 就感觉身上到处都淤堵着嘛，哈，
0: 嗯，
1: 像脖子呀、肩膀呀，哎呀，反正常年都僵硬的发痛嘛，哈，
0: 嗯。
1: 然后像我这胳膊啊、腿呀、哎呀，动不动就那种酸胀的发麻，而且呢，就是身上吧，还总是就是，哎呦，莫名其妙的长出就是那个青一块紫一块的那个瘀斑。
0: 瘀斑，对。
1: 哎，对，磕破一下吧，就10天半个月的吧，消不下去嘛，哈。
0: 对。
1: 哎，然后就平时吧，就胸口也是时常的就是闷胀。
0: 嗯。
1: 血液循环就不通畅嘛。
0: 对。
1: 所以说我这脸色也挺难看的，就是暗沉发黄。
0: 嗯，
1: 嘴唇的话也是常年就发紫，还有就是那个例假嘛，
0: 嗯，
1: 例假的时候吧，就是小肚子就是痛，
0: 嗯，
1: 血块又多又黑，
0: 嗯，
1: 从前吧，我就是总想着就是说，哎，靠个按摩呀，
0: 嗯、
1: 热敷呀，缓解一下这个堵胀嘛，哈，
0: 嗯，
1: 也只能就是短暂的舒服一会儿，
0: 嗯，
1: 根源的这个淤血散不开嘛，
0: 嗯，
1: 哎，反正也是挺恼火的，
0: 嗯。
1: 这不是多亏了就是老师给我的这个健康方案吗？
0: 嗯，
1: 用这个奇黄丹从这个整体调理身体，
0: 嗯，
1: 哎，一下子我就把这个身体给通开了，
0: 嗯，
1: 哎，然后这个身子吧就也慢慢的就舒坦了的。
0: 是，你这个身体你是典型的什么呢？你典型的血瘀体质，就是你身体整个的体质，
1: 嗯，
0: 整个的状态就是血脉不通，不是这瘀那堵的。那么如果说我们不从整体去抓，单纯的说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这个病你且治去吧。
1: 嗯，
0: 你为什么这疼那疼呢？痛则不通，瘀吗？不通它只正疼啊，脏啊。你看你身上是不是都是这样发青发紫，
1: 嗯，
0: 血栓是什么？血栓不就是淤堵了吗？堵塞了吗？
1: 嗯，
0: 为什么动不动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吗？这不都是淤堵了吗？你很严重了，你血瘀已经很严重了，但你这个病情会治的只能抓体质，不会治的就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看你从体质上去调理的时候，你是不是就不一样了？你整个身体改变了，
1: 啊，
0: 那你整个身体改变了，你的脏腑、你的组织是不是也改变了？
1: 啊啊，对对对，我现在就是说，身上的瘀斑少了吗？
0: 嗯，
1: 肩颈的话也不僵硬发紧啊，
0: 嗯，你看，
1: 然后这个胸口就是闷堵的感觉也是减轻不少嘛，
0: 嗯，
1: 然后这个气色吧也透亮，现在就是我的这个例假的时候吧也不疼，
0: 嗯，
1: 但是呢，就是说还是有血块嘛，哈，
0: 嗯，
1: 还有就是我这个小腿这个静脉曲张颜色也淡了嘛，
0: 嗯。
1: 但是就是最近这个小腿吧出现啥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不是下雨的时候多吗？
0: 嗯，
1: 我就怎么感觉吧，这个地面曲张这一块有点胀嘛，哈，
0: 嗯嗯嗯，
1: 就是这也是淤血的问题吧，那是哪啥？
0: 对，也是血瘀不通主要表现，知道吧？
1: 啊，
0: 慢慢调，慢慢通，中药足浴泡，另外呢练习空中转车，特别足浴之后呢经常按摩啊。
1: 按摩，
0: 这个疾病随着体质的改善，慢慢会轻，会消失。
1: 哦哦，行，那个盛老师，你这样说我就明白。
0: 嗯，
1: 反正这个体质吧，就是说还得就是记着调理啊。
0: 对。
1: 反正目前这个样子的话，远远不够，对吧？
0: 嗯，那你刚调这段时间只能不行啊。像你这种这么严重，
1: 嗯，
0: 你怎么得点一年去调理啊？你这是个血瘀非常严重，都是要命的。急性心梗发作了，急性脑梗发作了，最后你整个血脉循环不好，你心脏负担过重了，到那个时候你心衰了，你怎么办？你即使支架搭桥，你解决不了问题了，你整个血液循环都堵塞了，你想想管道都不通了，那得多严重啊！
1: 是
0: 不是？所以你的问题已经很严重，只是你没有认识上去。 这都是要命的。
1: 嗯、
0: 你没事你经常、啊、拿小药锤经常回身敲打，撞大树撞门框啊，全身拍打呀，在节目当中教过大家这个八拍疗法，全身拍，然后颠起来慢跑。像你这种情况，你怎么还得照一个周期去调理吧？
1: 就是慢跑拍啊、一个周期啊。
0: 对，主要是运动。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什么呢？我身上所有的血管不是这淤那堵了，我要像火面一样给它好活开，知道吗？你就多捏揉按敲拍，然后慢跑。少吃寒凉的，少吃淤血的药。对，保持心情愉悦，心情开心啊。你最怕什么呢？情绪低迷消沉，从这几方面调理自己，
1: 保持心情愉快。
0: 对了，因为心情越愉快，心跳血液循环越好。情绪很重要，身体体质也很重要啊、多上温暖的地方，少接触寒凉的。
1: 哦，明白明白。
0: 在调理过程当中有不明白的问肠胃老师啊。
1: 哦，行行行，那个到时候价格什么的，我就再问一下那个肠胃指导老师就行，是吧？
0: 啊，七黄丹，那你就是关注节目，再一个问肠胃老师。
1: 哎，
0: 就这
1: 好好好，谢谢
0: 你。嗯，
1: 感谢你啊，沈老师，我知道了。
0: 好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沈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获得平和健康的体质，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沈老师的在线指导，或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3: 岐黄丹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非凡的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体质是健康的基石，如果把体质比喻成土壤，那么生命就是大树，生命植根于土壤。如果我们把体质比喻成生存环境，那么脏腑就是生存在这个环境中的生命，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生命。所以体质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非常重要，我们必须要呵护它。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4: 喂，你好，是盛老师是吗？
0: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
4: 我是朱凤兰的老公。
0: 您是她家属是吧？
4: 对对，我是她老公。
0: 那您存的什么问题需要帮助？您说吧。
4: 她就是从2020年开始，就是身体出了问题，然后呢，到我们河南省南阳市中心医院，去回来治疗，当时呢，确诊她就说什么呢？舞蹈症。她当时呢，就是说手和脚有点抖动。那他们给她判定了，就是说，说是起个名字叫舞蹈症。那么按这个情况去治疗。经常在吃药嘛。后来又不行嘛，到接近就70岁了嘛，是吧？
0: 70了，现在已经70了，是吗？
4: 对对对。我们又到河南省南阳市中心医院去治疗。那么后来呢，确诊的什么呢？帕金森呢？我说能不能根治，彻底给我们治好？他对着我笑一笑，他说：“如果我能治好，我都出名了。”然后呢，他给一个就是 长期要服的药。
0: 嗯，
4: 现在他的情况呢，四肢无力啊。
0: 嗯，
4: 就像在舟山呢，我们坐在沙发上，我坐在板凳上，他站起来都很困难，用力要用一个油劲，吃个猛力一样，才能站起来。
0: 嗯，
4: 站起来搞不好有的时候还会摔跤。
0: 嗯，
4: 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说，一天到晚就是疲劳，总是想睡觉，记忆力衰退，大致情况就是这个情况。
0: 好，是这样啊，你爱人他的问题，你要站在整体上看。像这种情况，给诊断、给判断各种疾病都有，舞蹈症的啊，癫症的，帕金森的，各种疾病。总而言之，他不论给你定什么病，最后他都没给你调理好。
4: 对对对，
0: 他怎么给你诊断的病呢？就因为你抖，根据抖来治病，这个是不合理。你爱人为什么抖？抖的原因是什么？你得根据身体的症状来看。为什么咱们中医始终强调辨体是症，辨症是治，就是不要脱离体质，不要脱离症状。体质是产生疾病的总源头，一个好的身体，好的体质，它是不会有问题的，你承认吧？
4: 对对对。
0: 那么生病的人，出现各种症状的人，都是身体体质已经不正常了。
4: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体质不能扔，先从体质上看。你看你爱人啊，乏力、没劲儿、软，对吧？
4: 对，
0: 我们叫脱力。我问你，如果说你身上一点劲都没有了，那么我叫你强制的站起来，你站在那会怎么样？你会抖，你会发软，明白吗？你很疲很累。
4: 嗯，
0: 这个在中医当中叫元气不足。
4: 嗯，
0: 元气是什么呢？是原始一身之气不足，也就是说气虚体质，他的身体气虚了，他不单单说腿软，他胳膊也软，他腰也软，头也软，哪块都没有劲儿，啊，就像面条一样。
4: 对，
0: 他说话都没力气。
4: 对的，没力气。
0: 为什么这样啊？因为他没劲儿，有劲儿了他抖吗？谁抖啊？
4: 对对。
0: 是不是？你看看，根据这个症状来判别，那就是气虚体质，知道吧？他为什么一天很疲很累总想睡呢？他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方法才能养过来，透支身体了，这叫元气不足，透支身体了啊。他除了元气不足还有透支了一个阴精血，也就是你爱人本身体质就绕，本身身体就不好，他原先也不好，不是现在不好，他只是坚持到现在。
4: 对的，
0: 如果说给你爱人调理体质，把元气给补上去，体质给提升上去，你认为他还软吗？还没劲吗？他有劲了他还抖吗？
4: 对的。
0: 你看这个疾病好不好看？只要调理体质，把元气补上去，把精血补上去，你爱人的症状就没有了，他不乏力了，他不没劲了，对吧？他有力量了，他不乏力了，不腿软了，不很疲了，是不是？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能站起来，也不抖了。
4: 对的，有道理。
0: 你把症状消失，叫他恢复的正常就行了。
4: 对，
0: 不要跟着他们这个病名跑。
4: 嗯，
0: 把人的症状忽略了，把人给忽略了，调理体质，调理体质用什么？把这个岐黄丹调理体质多好，你给他用，叫他吃。这疾病有时治疗很简单，没那么复杂。
4: 关键他要对症下药。
0: 对了，以人为本，以症状为本。
4: 是的，
0: 这个好治啊，你爱人去调理体质不用多，半年基本就能过来。叫他用这个岐黄丹，就用岐黄丹。岐黄丹的前期叫他早一碗晚一碗，然后结合着汤剂啊，健体汤。
4: 好的，
0: 健体汤呢？你不知道，到时候我叫咱们专家老师发给你。
4: 好的。
0: 嗯，没那么复杂。嗯，现在走路行不行啊？
4: 走路好像大夫这个，我们那个河南人说傻乎乎的那样的走路那个架势。
0: 嗯，多活动，多运动，多思考，多跟您交流，这样呢才能经常把这个大脑运作起来，气血才能运行起来啊。你这样，这个汤剂我给发给你，你把这个用的时候早晚喝，喝完之后呢再泡水当茶喝，叫他喝。
4: 嗯，
0: 其他药不要乱吃。啊，
4: 方子弄过来。
0: 方子我发给你，岐黄丹呢正好从厂家同意申请，赶上这么一个机会，你跟厂外老师订购就行了。
4: 好的好的。
0: 行
4: 的的
0: 行行、哦、好。
4: 老师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你。
0: 不客气，
4: 谢谢你
0: 啊，这样再见。
4: 好，再见。好，
2: 再见这位朋友。记住，健康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体质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 体质好，身体。

0: 时间挺长的了。
1: 啊，你哥啊，看来是你是通过哥哥推荐的是吧？
0: 对，就是我哥给我介绍，我才开始听的咱们的节目。
1: 嗯，看来是您的身体状态也不是很好，哥哥希望你通过节目能够学习，能够改变自己，是不是？
0: 是是是，
1: 嗯，你哥
0: 关
1: 哥
0: 键
1: 身体也不好吗？
0: 我哥身体不好，我哥他呢，你看就是咱们节目给他调理的健康方案啊，现在身体变化特别大，他前几年脑血栓了，这抢救的及时把命给抢救回来了，但是那个后遗症特别大，那路都走不了，说话也说不清楚了。但是前几天我到我哥家去一看吧，我哥简直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
1: 就跟正常人没什么区别，是吧？
0: 对，
1: 改变很
0: 是
1: 大。
0: 啊，他自己慢慢的，你看在那客厅里边走过来走过去的，而且说话比以前可清楚的多了。我就特别惊讶，我问他呢，结果我哥就说有个盛老师给他把身体调理好的，他就说盛老师给了一整套的调理方案。就通过方法，通过调理体质，用的是岐黄丹。我一听我就想，哎，他调理体质把我哥这脑血栓后遗症给调理这么好的，那会不会把我这糖尿病也能给我调理好？所以我就开始听咱们的节目，哎，听了几天，我就感觉盛老师你讲的特别好，起码我能听明白啊。再我就觉得盛老师这个中医老师的水平特别高，所以我就想让盛老师你也帮我调理调理，看能不能也给我个健康方案。
1: 好，是这样啊，你哥呢说今天能调理这么好，归其几个原因，一是他积极主动，他知道自己去寻找出路，不是躺在那里听天由命啊。这个放弃自己了，我也不调了，我就这样了，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他不是放弃自己，他在积极地争取。他不信命，他不相信自己一辈子会这样。说他积极主动这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的积极性。这是一。其二，你哥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他能够听得很明白，采取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当然通过你哥这种情况，也是以调理体质为主，因为他是属于。半身不遂，梗阻嘛，脑血栓。什么叫脑血栓？就是血管里有个栓子给堵住了。这个栓子怎么来？就是血液慢慢自己产生的，也就我们说的经常说的淤血体质。血脉不通的人，血液循环不好的人就容易产生血栓，不是这梗就是那堵，这叫淤血体质。你哥能够去积极主动，是以其二能够去调理体质。在调理体质，在用药上，他能用对药。用着这个岐黄丹，岐黄丹它的特点是什么？药劲足，药效非常强，这是它第一特点。第二特点，它能同时调理八大偏科体质，它是专门调理改善体质的，它并不是说专门针对脑梗啊、心梗去的，它是改善体质，通过改善体质来强化身体的健康，来消除这个病情，它是这么治疗的，它并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你哥的治疗思路能去改变，去调理体质啊，能够执行这个方案啊。并且他选择这个岐黄丹，啊，他能够用对药、用好药，这是他离不开的三大原因，知道吧？那么说你哥能好，那你呢？我现在不知道你什么疾病啊？
0: 那盛老师，我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我这血糖高，胸口还老是发闷，再痰也多，还有就是脾胃也不好，大便不成形，再就是我这脸上老是爱冒油，人也怕热，也爱累。关键你看这血糖现在餐前都10点多，餐后都14点多呢。其实我也一直治着，最开始吃的拜糖瓶，后来就换了吃成2甲双胍了。那现在还打上胰岛素了，一天得打30多个单位的胰岛素。再一个，我这血压还有点高。高压就是156，低压也就是100左右。这些就是我的情况。
1: 目前从你说这些啊，病情你是哪些病情？就糖尿病、高血压这些疾病。
0: 对对。
1: 剩下的你都是症状，要想治，我们通过症状分析去找。你现在目前明显的是体质出现问题了。你是明显的什么呢？湿热体质。
0: 湿热体质。
1: 对，你看从哪看出来呢？大便不成形，脸上爱冒油，怕热。
0: 对。
1: 痰多，就是湿热，又湿又热。又湿又热的人，他的血压、他的血糖好不了。那么这个病， 是因为痰湿痰浊，你是痰湿痰浊。

0: 你改变痰湿痰浊，你这个血糖、你的血压才能走向正常，你才能说摆脱这个病情。那在用药上，你用点对路的、管用的药。你可比如说调理体质，我让大家用这个青黄丹。这个青黄丹它好在哪儿呢？八种偏颇体质，它能够同时给你进行调理。为什么它能同时调理呢？因为它的主方够大，配伍独特。主方不够大，你三味五味你达不到这个同时调理八种体质。那你配伍不行，你也达不到调理八种体质。它的用药啊，比如说用一些道地药材、名贵药材，药效轻的、等级不够的也达不到。它的等
1: 是
0: 级、它的用药标准非常高，它的工艺、
1: 啊，
0: 它传统工艺，就从好多方面，它能够保证这个药能够去调理八种体质。像你痰湿的能解决，像你哥的淤血体质它能解决，这是它的好处，它的强项。
1: 所以盛老师，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我现在还没有什么并发症呢，我就想趁着现在赶快就通过看调理体质，把我这血糖给我降下来，起码把我体质给调理得好好的啊。
0: 哎，你这么想非常正确，非常好。对，你不要等到并发症，眼睛看不见了，足坏死了，动脉硬化了，冠心病了，肾衰心衰了，你到那个时候，你的负担、你的成本就不是现在这么点了。
1: 对，
0: 你康复起来也不像现在这么容易这么好了。
1: 关键你看，我哥就通过调理体质效果这么好的，所以我这信心也特别大。
0: 是他能调，你也可以，你俩都是体质的问题，他能过来，你也能过来，这一点你可以放心，没问题。
1: 行，哎呀，那就太好了。盛老师，您这么一说呢，我就放心了。
0: 放心吧。像你这种调理，我还建议什么呢？你一个是用这个青黄丹啊，要用药你就用点好药啊。青黄丹，你看马上我们这个厂家申请这个团购就下来了，你很幸运。团购是什么？我们很多人一起去用这个药，以出厂价啊，以全国代理的这个等级给咱们就可以少花很多钱，可以节省很多钱。其实你现在这一点很幸运，你去用它。
1: 老师，我也感觉我特别幸运。这我刚开始想着要调理体质呢，药就来了。哎呦，我听说这将近有半年了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0: 是，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这是要求厂家想尽办法给我们提供，不能不管我们，因为我们毕竟这么多学员、这么多患者也是一直在用药、信赖支持的，所以厂家才会竭尽全力，在货源如此紧缺之下给咱们筹备货源。哪管从代理商那里去调配，哪管是把给代理商的货源给扣下来，也要给我们提供。因为时间太长了啊，这半年呀，
1: 对对，
0: 你很幸运了。
1: 对，我也感觉幸运，那我就一定趁着这次好机会，定上好好的调理调理我这身体。
0: 可以，是这样，你这个要想调就好好调吧，没问题。像你这种情况啊，你尽量照多长时间呢？在九个月左右调理。如果说条件好。注重身体，你照两个周期，一年去调理，不是说我一年身体才好改善过来。像你这身体，说我病情消失，我达到什么程度？有的人三两个月就能达到把这个病情啊症状消失了，就瓦解了。但是你彻底绝根，说我不调理体质，我不再就这个用药，我不会再犯，你就得经过半年甚至一年时间更长，就把整个身体完全扭转过来，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啊。
1: 行，
0: 好吧，
1: 我听你们的。
0: 行，
1: 那就谢谢盛老师您了，麻烦您了啊。
0: 不客气，时间关系，咱就聊这些，好，再见。
1: 好，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节目时间有限，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有类似或者不同的体质问题没来得及问，别着急，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拨打场外专家老师的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来，我听听行不行？这是听诊器，听一听。
5: 下午1点多，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儿童保健中心主任医师王玲正在给一位2岁多的小男孩看诊。他手拿听诊器和小玩具，耐心细致地引导孩子，很快就缓解了小患者的焦虑和紧张。儿童的生长发育、语言言语、心理行为、运动体能等领域的问题，在具体到超重、语言发育落后、学习困难等特殊情况，都是 是门诊中家长们最迫切最关心的问题。王林说，
6: 儿童的生长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并不是说每个时期都长得非常的快哈，所以说这些呢我们要缓解家长的焦虑。像一些超重肥胖呢，从营养啊运动啊综合的给这孩子进行指导。那么对于儿童的一些言语的一些落后，我们呢要指导家长开展科学的养育照护，电视保姆哈，那么手机保姆哈，包括点读笔等等这些，如果每天用的时间过长过度，屏幕暴露过早，这些都会导致我们儿童出现一些语言和发育行为问题，缺乏人和人之间的面对交流。我们会引导他们去建立伙伴关系啊，多跟小朋友交流啊。
5: 王林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儿童临床专业博士，在毕业后就开始从事儿科和儿童保健相关工作，已经成长为我国儿童保健和发育行为领域的领军专家。他牵头制定了儿童发育性协调障碍的筛查、评估和诊断指南等十多项权威指南共识和标准，主持国家重点专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十多个项目，也是博士生导师和博士后联合培养导师。但让人意料不到的是，王林自己却是一位留守儿童，他的父母因工作原因常年两地分居，王林从小都是自己做饭自己洗衣，很难想象那个曾经营养不良身形瘦小的孩子后来会成为一位德艺双馨的儿科医学专家。王林回忆说，
6: 其实我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并不好，经常考不及格。后面哈，之所以能在班里前几名，得益于两个，一个是父母啊解决两地分居，我跟父母开始一起生活。小学哈五六年级那个阶段，同时呢我还遇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老师，所以说我更能感受到家庭的温暖、科学的养育以及父母的陪伴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其实，在临床中，我们能碰到很多家长很成功，非常的忙，他几乎没有时间能顾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是跟我们的家长进行。沟通，要抽出来更多的时间去陪伴我们的孩子，要理解我们的孩子，要给我们的孩子更多的鼓励。
5: 有一天下午，王林的门诊有这样一个家庭到来，孩子小雪在学校因长相问题被同学孤立，产生了厌学倾向。父亲是当年的高考状元和现在的成功人士，对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不爱学习表示完全不能理解。母亲则性格柔弱，在家中缺乏话语权，就诊过程当中一直在低声哭泣。在耐心的问诊之后，王林看到了一幅让他记忆至今由小雪亲笔绘制的儿童画。
6: 那个图片真的特别让我震惊，画的是他张着手看谁能给我帮助啊！我真的觉得当时触动特别大，我一下眼泪都出来了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孩子太绝望了。后来我就说，我说孩子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非常的焦虑，你们又没有给他很好的情感的支撑。我们跟父母深度的聊了40分钟，第一个首先要接纳和理解孩子，第二个要针对他的问题帮他建立朋友圈，跟老师很好的沟通，帮助这孩子建立伙伴关系，同时通过老师的鼓励，家校协同的这种精神的滋养，把这个孩子托举起来，肯定就不一样。
5: 在聆听了王林的分析和建议后，小雪的父母深受触动，严肃的父亲变得温和起来，母亲也不再哭泣，开始意识到了孩子不爱学习这个表象之下的深层原因。在3个月之后，前来复诊的小雪情况得到改善，孩子原本焦虑躲闪的眼神变得自然放松，结交到了好朋友，也不再抵触上学。小雪的故事只是我国医疗领域护航儿童身心健康的一个现实缩影。在2025年底，国家卫健委等13个部门联合制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印发，提出要加强儿童青少年肥胖、近视、心理行为异常、脊柱弯曲异常和龋齿等防治，不断提升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水平。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首都儿童医学中心的儿童保健中心，就打造出近3600平方米的儿童友好型儿保中心，有50多名团队成员，设立了覆盖12个亚专业的多维度儿童保健体系，每年为约20万个家庭驱散育儿焦虑。王林介绍，
6: 我们每个小朋友呢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要用一个尺子来衡量，健康第一，注重孩子的多维度的发展。我们也是对标新时期儿童健康的需求，打造12+N 的多维度的儿童友好的保健中心，像我们的候诊大厅、儿童的桌椅哈、游戏区，体现我们儿童友好的理念。同时呢，我们还跟首图呢开展了合作哈、我们儿童呢可以在这就业书籍。那么同时呢，还有打造了一些特色的门诊，像我们儿童的比如说运动体能、养育照护、学习困难、心理行为的一些门诊。今年呢，我们对标五健工作，进一步的开设了体重管理门诊。
7: 而是要多去示范给他，是吧？我在家的时候，我可能说，哎呀，这水太凉了。
5: 在儿童保健中心下设的儿童语言门诊，副主任医师王建红正在为一位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看诊，他柔声细语地引导孩子，又向家长详尽地说明实际解决办法。王建红说。

0: 言呢，其实是大家在生长发育过程当中掌握的一个技能，更多的都认为它是一个自然而习得的过程。其实语言的问题呢，不单纯可能是一种疾病，它也可能是很多疾病的一个症状之一，就像有开口晚的，也有的进展的比较延迟的，或者大一点的孩子，我们可能会看到了他开始上课不理解，容易走神，注意力不集中，这都可能是语言发展的问题。当然语言的过程当中呢，也有一些是言语问题，就是发音清晰度的问题啊，声音好不好听，语调有没有异常等等。
1: 在家长的同意下，我旁听了几个前来就诊家庭的问诊过程，他们有的是发现孩子语言迟缓的端倪就立刻就诊，有的则是到了孩子五六岁才意识到语言落后需要就诊。然而共通和不变的是，每个孩子都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希望。王建红建议
0: 家长们呢，及早的关注孩子的语言健康。首先我们是应该在孩子出生之后，不同的年龄段呢有不同的引导，小年龄段的孩子要提倡家长站在儿童的角度上去说话，指导家长提升自己这种语言表达呀，关注语言发展的意识。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要提示什么是异常的情况下需不要就诊。那就像过去的有一些会诊语迟，或者说舌系带短，会不会就说话晚等等这些问题，可能我们需要把我们一些陈旧的观念改善。
1: 院内的儿童保健中心还有一处专注于守护小小孩身心健康的特色中心，这就是婴幼儿养育照护指导中心暨北京市儿童早期发展研究中心。不同于普通门诊里一桌一椅的简单陈设，这里不仅有软乎乎的地垫和围栏，还有丰富多彩的绘本和玩具，更像是一处儿童室内游乐场。婴幼儿照护服务研究指导中心主任研究员关红岩提出，
2: 那么0到3岁应该是人的一生脑发育的最为关键的黄金时期，速度最快，可塑性最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我们的家庭的养育环境，养育人的能力提升，就能够促进我们的小宝宝他在早期的脑发育的关键时期获得更好的一个发育的潜能的实现。在育儿的理念上，在亲子活动上，亲子游戏上应该有哪些具体的措施，综合的这样一个活动的开展，有门诊，有干预的活动，甚至我们有社会的技术的推广，
1: 小到孩子要穿几件衣服才合适，但到照顾婴幼儿的正确理念是什么，都能在这里找到答案。关红岩说，
2: 比如说有的家长就是因为隔代养育过程当中有一些养育冲突，育儿的方面那个压力没有办法能够解决的，在我们门诊都可以帮助他进行相关的指导。还有一些围绕二胎家庭、多胎家庭、大宝啊、二宝啊互相之间的一些养育行为上，家长有的时候也是束手无策，我们会给他进行系统的规范化的家庭养育的指导课，不只是包括父母，他的隔代的养育人，甚至我们家里的育儿嫂，其实都可以通过我们这样一个家庭的养育指导课，让我们的0到3岁的孩子都能够得到我们每个照护者高质量的养育照护，获得更好的早期发展。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前不久，记者来到位于烟台芝罘区的一个公益性质的国学班，这个班的老师名叫刘晓。自幼喜欢诵读45经等传统经典书籍的刘晓，在机缘巧合下成为了一名国学老师。在这里的日子，他陪伴着一群8、9岁的孩子，一起学习中国古典文化，一起读经诵典，每天生活的既充实又快乐。
5: 小时候就读了，我小时候家庭的环境吧，只是接触一些《弟子规》之类的比较简单的。我们小时候吧，家长会用这里边的一些内容来纠正我们的生活中的一些错误。
4: 刘晓老师说，自己因为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深知它的好处，所以在孩子们发展记忆力的黄金时期，他要求他们将古典经文背诵熟读，扎牢根基，就是希望这些知识能够成为他们一生的文化根底。
5: 小时候不是学，爷爷经常会给我们说，我们思想上出现了一些小的这分歧啊，或者是说处于哪个叛逆的阶段，他会用里边的话来劝诫我们。你像《弟子规》里边有一句话叫“将入门问孰存，人问谁对以明”，那这两句话我们经常会给我们同学讲，就是说你进别人家门的时候，敲门人家问你谁呀？我们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回答我啊，那屋子里边的人只能通过声音来判断你是谁，我与我不分明，我都是我大伙，我是谁啊？所以说就要回答你的名字。你像这个是我们生活中

0: 很普遍的一个现象。你去很多的时候去别人家里都会犯这样一个错误，所以说这些东西也是在学习的过程中慢慢的改正我们自身的一些缺点的，它会给你一个很好的指导。
1: 国学学习中所谓读经，重点是读，读就是读，你读好了坚持去读，一天两天，一周两周，一个月两个月的坚持下去，一直到你读熟读透，慢慢就会读懂了。经即为研读经典，像《弟子规》《三字经》《论语》《道德经》等等，他们都是不错的入门选择。刘晓老师认为，经典也不是一定要全部弄懂，能读懂一部分并规范自己的行为，就已经是非常可贵的了。
0: 因为这个东西几千年留下来的这精华吧，如果说你能够很好的去领悟它，它会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思想有一个很好的引导。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我觉得这个传统文化对我们来说的这个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
1: 国学班的宗旨就是养其品性之正，塑其人格之正，明其是非之辨，为孩子的精神世界打下坚实而纯正的底色。在这里学习，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家长们获得了成长。国学班于新乐的妈妈作为陪读，看到女儿一天天的变化，她也是深受触动。
2: 我记得有一次那个他班里考试嘛，然后我就问我说，哎，你那个好朋友考多少分？他就说，那个词说长彼说短，不关己莫先管啊，不要打听别人的事哈。比如说我们在议论一件什么事儿，家里人说话的时候，或者和朋友之间讨论一个社会上一个什么现象，哎，他就会用一句话来概括一下这件事情的评论，就是来评论一下。你想，哎，我们说了半天，哦，原来这一句话非常合适，他会这样子。大概就是半年左右以后就开始有这个变化。
1: 于新乐妈妈还说，通过读经不仅规范了女儿的行为，也增强了她的记忆力，文言文的阅读理解能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2: 语文老师说，大家回去准备一个名人的故事，他就特别喜欢《三国演义》里面那个诸葛亮嘛。我就说，哎，我说你最喜欢的那个人，你就讲他呗。他就在那准备，在那想怎么讲这个故事，然后就突然一下想起一个《出师表》嘛，然后他就让我上网上去给他搜出来了。搜出来以后，他就非常自觉的就背了两段，背完了以后，我说他是通篇看一遍。他看的时候，他就能明白他那个意思。虽然就是说他可能就是每一个字每一个字他不会解释，他大体的意思已经能把握。比如说这一句话大体的什么意思，他都能顺上，能意会了。还我说你明白吗？还看了一遍，说大体就明白了。
1: 和于新乐一样，国学班的其他孩子们在这里也都有着自己的收获。
3: 教给我们了孝顺。
4: 还有教给我们的
3: 那个，对兄弟要讲究诚信，
4: 和睦相处。
1: 据了解，烟台市下一步将继续推动传统文化融入德育体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进一步的传承和发展。刘晓老师也说，国学学习的门槛从不在年龄，而在心境。只要心怀向学之意，任何时候踏入都为时不晚。
5: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0: 任何人，任何时候，任何年纪，你来学它都不晚。只要是你愿意从中吸取一些东西，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南安市丰州古街位于丰州镇区中心，漫步古街，古老建筑、传统店铺与现代设施相互碰撞，各式各样的岁月痕迹触手可及。在古街石板路上，一座造型别致的石头厝十分引人注目。这是新进的网红咖啡馆，负责人黄雅茹是丰州人，从小在深圳长大，几年前回家发现了这栋古厝，便有了返乡创业的想法。
2: 突然间有一天看到这栋石头房，那它完全就是我儿时记忆中家的模样。闽南人的厝就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所以我那时候一眼就看中了，那就觉得说应该要在这边开一家咖啡店。
1: 石头房与咖啡馆的碰撞，提供了一种传统建筑与新潮生活的融合路径，不仅守住了记忆，也吸引游客来访，让人看到丰州古城文旅的各种可能。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2: 小时候在村里面上幼儿园，那都要经过古街，然后每次都是爷爷带我去，就记忆当中就是古街就是跟爷爷的记忆。有一些小卖部，然后还有一些卖油卖米的，比较一些传统、一些古老的一些店铺。
1: 在古街上经营杂货铺的傅艳华，守着这间小店已有三四十年。
3: 有三四十年了，是卖在分十年，到淡薄在囡仔认识的。囡仔是来买咯，还是伊咧大汉囡仔伊孙咯，也不错来买咯。
1: 为深挖丰州古城文化内涵，盘活闲置古厝、老宅等存量资源。近年来，丰州镇提出打造古镇百馆目标，旨在留住古镇烟火气与历史文脉。目前，古镇百馆建设稳步推进，一批有情怀、有创意的新生代主动返乡创业，将现代潮流与古镇古韵有机融合，打造了燕山小筑、海峡书院等十余个特色文化空间，极大丰富了文旅业态。南安市丰州镇四周十院负责人黄雅茹：
2: 这几年泉州文旅火起来之后，来丰州的游客确实不是很多，后面开了这家店

0: 之后，我就觉得说应该利用咖啡店的某些元素，吸引多一些外地游客来泉州、来丰州、来老街看一看、走一走。
1: 在丰州，越来越多的古城资源被盘活。在古城另一边，50多年前建好的丰州影剧院也迎来了新生。来到丰州古城，穿过南门街，很快便能找到丰州影剧院。从外观上看，影院的建筑风格深受上世纪苏式建筑的影响，大气庄重，设计精巧，如今仍能看到建设初期的模样。黄顺平是一个老丰州，见证了丰州影剧院从繁盛到落幕的整个过程。说起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德影剧院，老黄的话匣子就止不住了。
2: 这个我们丰州的地区，这个很繁荣的地方，最热闹是80年代八几年最热闹、最高峰的那个时候，人山人海，因为放映电影，外面挤得这些路都满满的。当时的时候都没有电视嘛，大家都很崇拜这个电影，戏剧了什么都有，杂技、歌舞了什么都有。以前呢，庐山练的了，那些高山上的花环哦，这些都很时髦的。我们年轻的都，当时都整天来看电影的。
1: 丰州影剧院浓缩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如今内场的银幕早已暗去，却又有聚光灯时不时的亮起。这座充满历史感的苏式建筑，一个转身就走入了电影里。南安丰州古城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黄顺平。
2: 因为我们现在文化事业、电视剧都很发达了，后来很多剧组来，比如说造城者来，很多电影公司来在造电影了。
1: 和老黄一样，丰州影剧院的再次出圈出乎许多人的意料，却又在情理之中。随着泉州文旅的全域火爆，许多剧组来到泉州取景拍摄，丰州影剧院成为宝藏打卡地。近2年，丰州影剧院几经修缮，既保留了原汁原味的风貌，又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影视拍摄与文艺打卡的热门地标。黄顺平感慨道：“
2: 泉州的开始旅游开始繁荣起来了，丰州也跟着热闹起来了，经常到处都有人来参观，我也经常去讲解了，每天都有人来探这个1700多年的古街啊。”
1: 文旅体验亮点分成，相关的配套服务也要跟得上。近年来，丰州镇聚焦游客出行、游玩、导航等痛点难点，打造线上加线下联动的暖心服务体系，全力提升乡村旅游服务品质。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与泉州动车站仅一墙之隔，是不少来泉游客的第一落脚点。走进辽源村，错落有致的红砖古厝与乡村风光相互映衬，碰撞出独特韵味。辽源村也因地制宜发展起民宿业，目前村里有特色民宿近50家，客房近1000间。五一期间，这里的民宿预订十分火爆。南安市丰州镇民宿从业者谢振南：“
3: 这边主要是靠平时靠那个出差的，还有一大部分是旅游的，因为这边的价位是适应大众化的。”
1: 南安市丰州镇辽源村党支部书记王福荣：“
4: 我们辽源村就是依托泉州动车站这个区域优势，就是发展了这个民宿产业主动融入泉州文旅，每年的民宿产业链将近2000多万所以说对我们辽源村是可及时的发展。”
1: 除了住宿，交通也是旅游的重要环节。去年，丰州镇开通泉州首条镇级小白观光专线，实行招手即停的运营模式，将沿线包含适宜点九日山在内的10几个景点进行无缝串联，解决了游客景点间往返不便的难题。作为小白观光车的延伸与补充，小城共享电单车也随后推出。这些电单车聚焦更灵活、更个性化的短途接驳需求，打通了在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南安市丰州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戴玉南：“
5: 通过开通小白和小城，我们把丰州旅游的最后一公里给打通了，群众大体上反馈还挺好的，因为出路也方便了，外地的游客过来，他们对于我们丰州的一些人文景点、一些古迹，他们也比较清楚。另外，小白的驾驶员有对他们进行讲解，所以说更加方便， 外来游客的游玩活动和旅游申请。
1: 从千年古镇的文旅蓝图到古街的咖啡飘香，丰州正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振兴。在泉州古城边描绘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同时走出一条差异化乡村旅游振兴之路，让这座千年古镇焕发出蓬勃新颜。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农闲时节，吉林省吉安市麻县乡夏侯龙村居民刘大姐坐在炕头，用自己扎染的棉布缝制出了一个个造型别致的玩偶和手袋。
8: 这个是山猪物，也叫太阳鸟，还有这几种鱼啊。
9: 像这些都是咱们自己设计的吗？
8: 不是咱们设计的，咱们哪会设计呀、啊？都是在咱们吉安市那个相创中心培训班学的，包括咱们这儿现在有的染布，还有烧那个瓷器。然后我们村现在就有烧窑的，有电的，然后还有柴窑的。培训的时候人家也不要咱们钱，完了咱们做出来的产品合格了哈，然后人家还帮咱们卖。
7: 刘大姐在家中忙活时，绣着她名字的手工艺品正摆在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的乡创展示服务大厅，让每个来到这里的人感受吉安独特的乡土风情。一同陈列的还有以人参、蓝莓等吉安特产为原料的精神加工商品。当地一家酒业公司销售负责人邓丽媛说，他们受邀入驻乡创服务中心后受益颇多。
10: 就我们吉安的一些知名的产品在这里都有展示，我们现在主打的是细打酒，刚生产出来的冰酒，未来还有果汁、精酿啤酒，原材料都是从吉安的农民手里边去收购回来的。产品进驻了之后呢，提高了我们企业的知名度，让更多的游客呢了解到我们企业、我们的产品。未来就是我们也是线上这一块肯定会跟他们去寻求一些合作。
7: 大家口中的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怀着一颗好奇之心，记者也推开了这栋魔方大厦的大门。
11: 青石镇夏号村幅员面积21平方公里。
7: 走进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一楼乡创展示服务大厅，吉安市青石镇夏套村负责人徐东北正在沙盘前向众多来客展示夏套村的旅游资源。与此同时，一旁大屏幕上播放着的宣传片将夏套村的村容村貌、风土人情、特色产业展示得更加全面立体。
12: 整个这个沙盘可以显示出这个路网、水系、山脉、景区、行政村等等。来到这个展示大厅之后，通过这个宣传片就可以对我们夏套村有一个初步的直观了解，感兴趣就可以到我们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提升我们村的这个人气聚集。
7: 徐东北对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的评价那是相当高，因为这里带给他的不仅仅是专业的服务和展示的平台，还有无限创意和更广阔的视野。
12: 去年呢，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成立之后，到我们村去调研推介，给我们吉安的边境村进行形象视觉方面的一些设计，然后他们给我们设计出了这样一个叫视觉形象手册，结合我们天目峰的这个形状设计出了一个 logo 一个 IP， 围绕前期的这个设计呢做了一批应用，比如说像工作证啊、台历啊、包装盒啊，然后还可以做一些服装，以及未来互联网这块公众号啊都可以用这个视觉形象来做，而且这些都是免费的。
7: 翻看着精心设计的手册，徐东北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些纸面设计转化为实物，让夏套村天目峰的品牌走出吉安，传遍四方。
12: 这个手册里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也非常容易去把它转化成产品，比如说我们出去招商引资的时候，我们把我们本村的这种文创产品带出去，可以对我们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宣传。另外呢，来到我们村的我们也可以把这些产品做一个展示，有些消费者来之后也还可以购买，就对我们村会带来一个宣传效应、收入方面的一个效应。
7: 徐东北的收获也是在这栋大厦里众多企业的共同感受。自从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成立后，位于三层的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就成了当地众多快递企业业务最好的地方。
13: 他这里每天都会有货，一天几百到一两千不等。他集中在一起了，我们就不需要再挨家去走了，就是在这里所有的人都给你取完，就对我们来说也是个好事。他卖的越多，我这边收入越多呗，对吧？
7: 电商们的入驻让三层成了平日里整栋大厦最热闹的地方，直播带货、打包发货，怀揣创业梦想的年轻人在这里将家乡特产卖到了四面八方。
14: 您做电商创业多长时间了？
15: 大概一年多，主要卖就是人参，然后一些滋补品，像五味子、黑枸杞、灵芝孢子粉，都是一些当地的特产。
7: 主营家乡特产的90后吉安姑娘徐航开网店一年多，当得知当地成立了乡创服务中心，还为农村电商免费提供场地、水电以及设备，她果断申请入驻。
15: 给我们提供的电脑配置都很高，网速都很快，最让我们感到方便的就是时间特别充足，因为大厦给我们开了一个单独的通道，工作到几点都可以，水电其他工作设备都是免费的，这样降低了我们成本，让我们产品价格更有优势。每天发货量特别大，最多的时候在3000到4000单。
16: 好，家人们，咱们又开播了啊！咱们家呢是种人参的啊。
7: 这边徐航忙得不亦乐乎，对面房间里通过直播带货的孙佳明再次上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将家乡的人参卖到全国各地。
17: 一天大概播两场，一场是2个小时左右。
14: 直播间流量大吗？
17: 刚开始不太行，现在还行，观看人数大概在3000-4000左右吧。
14: 那您觉得这直播间就有这么多人关注，然后下单，优势在哪呢？
17: 咱们优势就是原产地，一个是价格优势，一个是品质，咱品质可以保证。
7: 与徐航相比，孙佳明入行稍晚。他说，正是因为乡创服务中心提供的优渥条件和各种扶持政策，才让他下定决心将一直以来的创业梦想付诸行动。
17: 之前一直都想做这个直播，虽然说家里有人参，不知道从何做起，有了这个地方，完了还有这个服务支持，什么快递打包都是一件事的，告诉你怎么播呀，怎么说呀，什么时候应该上什么样的产品呢，这些东西他们都会告诉我怎么弄，是无偿的。
7: 在乡创服务中心农村电商孵化机制的协助下，不过半年，孙佳明就从直播带货的门外汉变成了拥有众多粉丝的专业主播。
14: 销售额大概能达到多少？
17: 现在基本上就是5000到10000左右
14: 一天。
17: 收入比较满意的。
7: 这座建于2022年10月的魔方大厦就成了吉安市众多创业者和企业的孵化基地。参与这栋魔方大厦设计运营的通化师范学院乡村振兴学院院长江迎新，一路见证着众多创业者在这里实现梦想，见证着众多企业在这里不断壮大，更见证着吉安市乡创服务中心为家乡发展群策群力产生的蝴蝶效应。
18: 这个乡创服务中心的核心就是在县一级打造一个乡村振兴的一个指挥所，大脑中枢，来规划全市乡村振兴的发展，指导其他村的这些平台也好，包括企业的发展。那么这个村有平台，那我们就联动；没有平台，有企业也可以去指导，把这些资源整合在一起，

0: 广告时间。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1: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两个周期，在享受1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三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3: 天地立心，为万世太平，为圣迹绝学，为万民健康。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联合播出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之光》。节目一开始啊，要郑重提醒大家，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专利新药独家商标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1克1块钱，老百姓啊，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老慢病个个好彻底，个个好得快，人人呢都能重获健康新希望。与此同时啊，张老师让心脑血管疾病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4: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3: 由于本次赠送龙血因子数量有限，活动名额非常紧张，提醒大家呀，抓紧时间，莫失良机。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张老师。老师您好。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啊，每天和大家相约在磐石聚康医药集团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生命之光》。我是张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大家能听出来啊，我这个嗓子有点哑。有的听众朋友就问说，张老师你是不是生病了？不是啊，我跟大家讲，我是啥着急上火。咱们很多朋友说，张老师你上什么火呀？我跟您讲啊，因为这次报名啊，参与一元治大病的患者真的太多太多了，而能给我们大家提供的龙血因子呢，数量又那么少，对吧？又太少太少了。今天呢传来的消息，昨天一天的报名，全国已经剩下不到3000瓶龙血因子了。 今天的活动能不能提前结束我都不好说，你说我这心里能不着急上火吗？但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我就怕什么呢？怕那些重病大病的患者真的错失了这次救命的好机会呀。托尔斯泰呀讲过一句特别著名的话，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呢各有各的不幸。你说我们这些大病重病的患者啊，每一个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哪个不是一肚子苦水啊，对吧？一身的病，脑梗的，生活不能自理啊，床上吃床上拉，活得一点尊严都没有。糖尿病的，不敢吃不敢喝呀，天天就叮叮的看着那血糖指标啊，愁啊，怎么就控制不住啊？就算指标控制住了，不也还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吗？对吧？这一身的并发症你是逃不掉的呀。还有心梗心衰的患者，花光积蓄住到 ICU 里边，一天都10000多块钱，每分每秒都面临死亡的威胁。肺气肿的老慢支的患者，那呼吸一口新鲜空气都是奢侈的，吃饭的时候一咳嗽喷一桌子，老伴孩子都嫌弃的不行啊。还有那个风湿骨病的患者啊，有的疼的都满地打滚，心如死灰啊，好像就死了才能让自己解脱似的。可是我们来这个世界上走一遭，谁舍得死啊？对吧？我们这些患者这么多年用了这么多传统的治疗方法，大把大把的吃药，一次一次的挨刀动手术，最后怎么样？不光是病情越来越重啊，真是天天都走在死亡的边缘。而且你说辛辛苦苦一辈子攒那么点钱，一分都不剩，对吧？真正是晚景凄凉啊。所以这样的患者，每一个来找我的患者都让我觉得心疼，我那心里边真是揪着揪着那么疼啊。所以你说传统的治疗方法有用吗？这个大家伙心里其实不都明镜似的，都有数，不是吗？如果有用的话，你说咱们病不早都治好了，何苦天天这么痛苦，对不对？而且最扎心的事实是什么呢？如果您这个病还照着这样继续往下治的话，我跟您说，现在您遭那个罪真的不算什么，因为以后遭的罪还大着呢，遭罪的日子还多着呢，都在后边呢。所以咱们必须要改变啊，一定要改变。我希望大家一定把握住这一次龙血因子免费发放的宝贵机会。我毫不夸张地讲，这可能就是您这辈子能接触到专利生物新药的唯一的机会。因为只有801治愈因子清新安神合剂，它才是老慢病的克星，是慢性病治愈型的药物。它的功效啊，领先传统药物80年到100年呢，治疗功效绝对是碾压性的。只要你用上啊，就能深刻的体会到那种治疗效果绝对是天差地别的。可能很多患者朋友这么多年买假药买多了，买怕了啊，怕吃亏，怕上当，其实这点我很能理解。但是咱不能说一辈子打死啊，对吧？不能因噎废食啊。你说我以前吃饭老呛，我这口饭不吃了？你不能说以前上过当，你就把801治愈因子也给否了，对吧？你就要生生的去错过它。你想想你以前买那些药，有哪一个像801治愈因子这样，它是最新批准的特效药，这是所有药品都没有的，这才是真金白银的保证。所以大家啊，只要你试一试，你就会发现原来治好病竟如此简单。而且这一次咱们有两大政策叠加到一块儿了，大家有没有想过，龙血因子免费发放，801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所以你想想，你现在能报上名，能参加上活动，治好病，这是最好的结果，是最幸福的事儿。而且您算算一共没花多少钱。所以咱们很多朋友算完账以后都无比的惊叹，跟我说，张老师，这么好的药咋这么便宜呀？怎么跟白用似的，白捡的便宜似的？我跟大家讲心里话啊，这样的机会恐怕一辈子我们能赶上一回都已经非常幸运了，这叫千载难逢。 因为龙血因子在全球市场上都特别特别抢手，一克99美元，现在折合人民币700多块钱，将近800块钱呢。所以很多有钱人是常年要吃这些龙血因子啊之类的药物，保健自己的身体，一年能吃进去一套房子。你说咱们普通人能负担得了不？对不对？所以我讲最好的专利生物新药，原来都是什么？有钱人的专利。但是我不服啊，我就觉得重病大病的患者本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能治好病的生物新药，你不能让大家就因为没钱就失去这唯一的可以重新健康起来的机会，对吧？能够重新活下去的机会，尤其是那些患病多年的老药罐子们，真的病没要了咱们的命，反倒是什么药毒把我们自个儿药死了。我免费给大家的这些龙血因子就是专门来清理你体内药毒的，药毒把你五脏六腑都给腐蚀坏了，你天天吃药都不见效，什么原因？就是药毒太多造成的。那么这些问题遇到龙血因子的时候就迎刃而解，而且彻底解决。另外一方面啊，龙血因子它可以无死角的去化除你体内不该有的那些增生结节啊、息肉囊肿等等这些东西啊，长在你身体里边，长到五脏六腑上，那叫增生结节、息肉囊肿；长到身体外边叫啥？叫痈啊，叫疖子，老百姓的话能听懂吧？这些东西绝对都是毒啊，它像个定时炸弹似的，在你身体里时间一长了捂着盖着，它不癌变吗？恶化率我跟您讲啊，几率达到70%以上，这个比例多高啊。所以咱们龙血因子的强大之处就体现出来了，对吧？它可以从里到外，从上到下，深度的把你这些东西都清除出去。大家知道这种东西，良性的你叫病，恶性的叫啥？就叫癌了。我们身体里那些结节、增生、息肉、囊肿，不管是不是良性的啊，咱们也不分大小，干脆就用龙血因子把它彻底去除就完了，一点隐患都不留。而龙血因子呢，把药毒、把赘生物都给你清除了以后，你再用801治愈因子，那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进入到身体以后，就能够治病提速，药力增效啊。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啊联合作用，强强联合，就能横扫一切重大疾病、慢性病。所以你当天用，当天就见效，它治病就是这么有效啊。大家一定记住了，对吧？我经常讲，我说人生病了找医生，细胞病了呢，对，你就找治愈因子啊。咱们801治愈因子独有的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一种治愈因子就治愈一种细胞病，所以它不再是说单一的一个成分啊，单兵作战那寡不敌众啊，而是我们800多种治愈因子联合在一起，咱们兵团式作战。所以你身体里边不管你是什么病，也不管你是大病小病啊，不管你身上有多少种病，我一概是坦克、大炮、飞机、导弹，我一起给你干掉，没有任何意外。这就叫什么？叫治病啊，斩草除根呐、啊，连根拔起。801治愈因子就能够3秒钟入血，3分钟抵达病灶开始起效，80天细胞激活再生强化，80天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彻底的康复。如果大家用上啊，没有达到预期的治疗效果的，我还是那句话，二话不说，无条件退货退款。我就有这个底气，

疗上啊，大家见效的速度就更快，治疗的周期就会更短，康复的就会更加彻底。这是我们经过大量的临床对比得出来的结论。曾经呢，我们有个患者是谁呢？是我们医院内科大主任啊，周主任的妈妈。周主任的父亲呢，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母亲就为了这个孩子啊，不受任何委屈，一辈子没有再婚，就多少年一直守寡，相当不容易。这些家事儿，周主任这个人非常要强，从来没跟我们讲过。一直到我们当时招募龙血因子志愿者的时候，他呢私下找的我，想让我呢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母亲也参与到生物新药的试药机会当中。什么情况呢？周主任的母亲呢已经85岁了啊，当然多年的操劳，身体非常不好，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去年的时候呢，老人又突然间脑中风了，好在是抢救的及时，命肯定是保住了，但是脑细胞受损非常严重，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现在呢偏瘫卧床啊，意识模糊啊，这个人一时明白一时糊涂的，说话也说不了，大小便失禁。大家想想，周主任啊，是我们那么大三甲医院的内科大主任，他当然知道像他母亲这种情况，传统的治疗方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呢，对吧？只有用上801致因子进行治疗，他母亲才会有一线生机。所以他第一时间给他妈妈用的就是801致因子。你像一般情况下啊，用上801致因子以后，3天之内肯定有明显的改善呢，肯定有好转呢，对吧？各种病情症状都会有明显的变化。可是呢，一个是他母亲本身年龄比较偏大了啊，85岁了，另外一个就是老人病的时间太长了，常年吃药，身体里边残留大量的药毒，肝肾损伤也比较厉害，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了，而且人本身就是我们讲那细胞不敏感，它有耐药性了，那你说这个药下去它肯定见效就慢。所以直到用了一个星期的时候，他母亲才开始勉强的啊，这个眼神能交流交流啊，说话能蹦个字儿什么的，勉勉强强能知道有大小便了。对于这样的治疗效果，说实话，周主任全家感到很满意。他们家就说，哎呀，多亏801致因子了啊，这要是按照原来的治疗方法，老太太不可能恢复了，对吧？恐怕活都不一定能活得长，很可能临走之前一直都是瘫痪在床的，让家人伺候的。但是周主任来给我讲这个效果的时候，说实话，对我来讲，我觉得对这个效果是不满意的。因为什么？他完全可以让老人康复的速度更快一点，这个速度太慢了，远远不够啊。当然周主任也希望他妈妈能早点康复起来，哪怕早一天呢，老太太都少遭罪啊，对吧？这么多年他妈妈一个人带着他，他才能多尽一点孝心。如果他妈妈能多活几年，那他真是，他说我真是感谢上苍，感谢你啊，张老师，他就这么跟我说的。所以他是非常想让他母亲成为第一批龙血因子的志愿者。大家想想，他是医院内科的大主任呢，除了院长呢就是他了，对吧？他想尽这份孝心，我能不支持吗？我能不帮忙吗？都求到我头上了。所以当时我给老人做治疗的时候，就是同步进行细胞观测，然后和治疗效果的对比。结果呢，老人没用龙血因子的时候，因为他血液里边垃圾毒素太多了啊，哪怕你就是联合用药，他那个血压呢也高压在160，低压在100，降不下来。而他那个脑细胞的活性相当于正常人的50%左右，衰老的表现非常明显。可是我们通过细胞检测仪，我们就能看到那个801致因子啊，进入到他身体以后，那个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依然很慢，就像什么，像电影里的慢动作似的啊，慢悠悠的，有的还不张嘴。可是在用上龙血因子配合801致因子以后，当天我们再测血压的时候，血压就已经降到高压140，低压90了。
周主任在旁边瞪着眼睛张着嘴说不出来话，这速度也太快太见效。

0: 了，而且大脑细胞活性提升到65%。我们再观察细胞的药物反应，明显的你就看到那细胞吸收药物的速度就提高了。等用药到15天的时候，老人的血压稳稳当当的130，低压80，而且脑细胞的活性呢提升到77%。你回头再看那个细胞对药物的反应速度，明显的增快。一个801治愈因子过来，那细胞马上张嘴就吞掉啊，那个反应特别快。所以801治愈因子一进入细胞以后，马上就被细胞高效吸收，就开始发挥作用。这个时候你再看看周主任的母亲啊，无论是精神状态呀，身体的各项机能啊，真的一天一个样，表现良好，明显的进步。用药80天以后，血压稳稳当当的，就是高压130，低压80，脑细胞的活性提高到85%。这个时候老人你别管他是走路啊，坐卧呀，啊，包括思维说话呀，反应啊，记忆呀，啊，语言呢，各方面完全达到正常的这个标准。通过801治愈因子和龙血因子啊强效配合，85岁的老人他做药物治�疗见效的速度提高了1倍以上，治疗周期缩短了1半以上。这对于一个重病的患者啊，重病在身，年过80的老人来讲，这不就是一个奇迹吗？对吧？少遭多少罪呀、啊？你知道，对老人来讲，这个就是福啊。所以看到这样的治疗效果的时候，周主任特别感慨，他就跟我讲，他说：“张老师，术业有专攻啊，801治愈因子啊，能荣获2项国家专利，能跟130万亿只的抗癌疫苗成为同一级别的生物新药，真的我心服口服。也希望啊，有更多的患者都能知道这个药啊，能用上这个药，像我妈妈一样能治病救命，把这个药用上。”这就是周主任最后发出的感慨。我们以前治病你用的是什么呀？大刀长矛啊。现在治病呢，导弹大炮啊。如果你现在还每天大刀长矛的，你做的都是无效的治疗，那你说我们患者不就一直得在无尽的痛苦当中饱受折磨吗？谈什么生命质量？最现实的一个状态是啥呀？咱们很多患者都跟我说，我想死，但是想死又不敢死，对吧？不光是身体备受疾病折磨，那个心理上都饱受摧残和痛苦啊！你说活得难受不难受？我能不心疼吗？每个人跟我讲这话的时候，我那心都揪着疼。所以现在啊，我把能治愈一身老慢病的801治愈因子，能清除、能深度清除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龙血因子，都摆在大家面前了，是不是应该好好珍惜？我跟大家讲，这是我过去用命拼出来的，是我几十年的心血换来的科研成果。所以啊，所有那些重症大病的患者都面临着生死两难的抉择，他每天经历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病痛痛苦。有钱人可以药到病除，那没钱的人呢，你就只能抱头痛哭了吗？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啊，对不对？所以说别人不做的我做啊，别人看重钱看重利益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就是看到我的患者无助的时候，呻吟的时候，我就心疼。我是个医生啊，我选择的人生是什么？救死扶伤，治病救命。所以在原则的问题上啊，你别看我这么大岁数，我就那么倔，我从来都一步不让，绝不让步。不是国家专利级的药就不是治愈型的药品，大家一定记住，你那慢性病肯定治不好，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啊。刚刚导播呀又示意我，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啊，免费发放的龙血因子又被抢订出去1000瓶了，现在真是所剩的名额已经不多了啊，可能说话的功夫就没了，对吧？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报名，这次机会可以说就是人生的一道分水岭，你报上名了，从此没病没灾，拥有幸福的人生。你要是没报上名，错过了，你依然是痛不欲生，最后肯定是人财两空啊。 机会现在就摆在大家眼前，咱们大家自己把握吧。啊，我这个不少听众已经在等了，那下面呢，咱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特别通知，特别通知，
2: 国家第一专利品牌801治愈因子以超级品质真实疗效享誉世界，在赢得患者一致好评的同时，应中老年慢病康复工程之邀，特在全国开展一元治大病免费配送活动。
3: 唯一入选药品国家一级生物新药801治愈因子，在本次活动当中，所有报名成功患者均享受1块钱一克的超低价格。与此同时，张老师让心脑顽疾患者不堵不梗不瘫不死，特别在活动期间免费赠送针对一体多病患者清血清毒和血，提高细胞灵敏度的高科技生物用药龙血因子。龙血因子经过多年临床证实，面对一体多病患者，龙血因子独特的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的作用，可以大大缩短治病周期，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快速治愈疾病。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2个周期，在享受一克1块钱最低价的基础上，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30瓶；一次性购买801治愈因子3个周期，免费配送生物新药龙血因子60瓶。多买多得，多买多送。特别提示，由于龙血因子数量有限，全国仅有15000瓶，免费发放完毕，活动将全面结束，望广大患者互相转告，莫失良机。
2: 我们郑重承诺，服用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物801治愈因子，80天让您体验细胞活、心脑活、脏腑活，80天让您感受生物新药治病的神奇。
4: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讲解。特别提示啊，国家专利新药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全国只有15000瓶龙血因子免费发放，全国指定报名电话
5: 400-836-5116 400-836-5116 400-836-5116。
4: 好的，我们有请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6: 喂，张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有什么我能帮忙的？
6: 张老师啊，我想申请2个名额。我听这个龙血因子吧说免费发放，别说免费的，就是花的就是这么好的药啊，就是让我掏钱我都愿意啊。
0: 我们呢开展这个活动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真正帮大家解决疾病的问题，但是这个机会呢只有一次，而且目前龙血因子的数量啊所剩无几了，现在名额告急呀，您一定得把握这个机会，好不好？您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6: 我想吧给我大哥用，实在是太少的话我就不用了，专门给我大哥用就行呗。
0: 您呢先别着急啊，您把您跟哥哥的情况都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6: 哎好。哎呀，我是2007年查出来高血压，开始几年嘛就吃那个利血平，开始吧还行，后来血压就控制不行了，又换那个卡托普利，血压高压是140，低压是85那样。那关键是什么呢？这脑瓜子难受啊，这个到医院查的时候做那个 CT， 他说呢你脑血管狭窄，脑瓜子真的就像那个带个紧箍咒似的，疼的真的疼的我抓耳挠腮的，这脑袋嗡嗡响的，耳朵里也响，就感觉吧这太阳穴吧大耳朵这块就像那个爆炸似的，就是哎呀砰砰的响啊。
0: 您这个高血压怎么治呢？除了吃降压药以外还有没有别的？
6: 阿司匹林也吃了，还有一些中药也吃了，而且每年我就定点到医院输液，就扩血管那个药。还有一回吧到医院吧还做了个就是过滤血液不是吗，结果吧你说那个那玩意儿吧好了一阵子，就没过多长时间又不行了。但是这回用了801治愈因子让我用上了， 完一就是哎，生物专列就是这个药确实挺厉害，用上当天嘛，这脑袋不那么难受了，确实见效真太快了。
0: 哦，八零幺已经用上了啊。
6: 嗯，
0: 我跟您说没错啊，八零幺致因子当中呢，它有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每种呢分子量其实都非常非常小，我管它叫什么叫精微呀、啊，小到什么程度呢？分子量有这个计量单位叫超微分子结构，比道尔顿还小呢。正因为它分子量小啊，特别的精微，才能够做到进入到人体以后3秒钟入血，3分钟直达病灶开始起效。所以你说你用当天就见效，一点不奇怪，是对的。
6: 是啊，这越往后越好啊，用到20天就脑血管，我就感觉就给我疏通开了似的，就不嗡嗡响了。现在吧，脑袋轻松了。就是把这紧箍咒给我摘下去了，哎，血压也稳定了呢，高压是130，低压是85那样。哎呀，我自己用的好啊，我就想让我亲人哈、啊，让我这个亲大哥赶紧用上啊。
0: 嗯，您跟我说说您大哥是什么情况，多大年纪了？
6: 哎呀，他85了，有脑梗、脑萎缩，还有类风湿，关键他都不认识人了，糊涂了。现在吧，在养老院呢，坐轮椅了，大小便吧都不知道了。完，我去看他吧、他膝盖，我一看他的膝盖呀，肿的像大馒头似的。他自己疼啊，但是表达不出来呀。哎，就手指头就是膝盖呀。哎呀，没看到我一摸呀，就像馒头似的，呜呜的哭啊，看我，还管我叫妈。你说我妈早就过世了。我当时啊，这眼泪的一下就流下来了。你说我小的时候闹饥荒，我大哥就护着我，一个窝窝头啊，一口舍不得吃啊，就给我吃，自己就喝点凉水，吃树皮呀、哎呀，长大了，上学的机会留给我，自己去干苦力，就供我念书啊。你要是我这一辈子，我大哥他没享过福啊，我就总害怕他不定哪一天和我见最后一面呢。我最后一个亲人也没有了，我一想到这个我就心里啊头疙瘩疼啊。所以这回我让我大哥呀也得用上啊，赶紧趁这么大的福利801啊，这治愈因子一克1块钱，尤其那龙血因子啊，这还免费发放。我寻思啊，让他赶紧用上，把这个病好好治好了。咱不能说恢复像好人一样，我就希望他晚年就少遭点罪呀、啊。哎呀，我现在就这点心愿了，老师啊。
0: 我理解啊，理解您这个心情啊，也感叹你们这个手足之情啊。这真是骨连着筋呐、啊，血肉相连呐、啊。
6: 嗯，
0: 对于自己最亲的这个家人呐、啊，真的，我们就是有一点哪怕一丝丝的希望，我们都不能放弃，对不对？何况他现在这个病到这种程度，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最后连生死自己说了都不算呢、啊，对吧？对，难受的反倒是家里人了。你看他那个生命就一点一点的流逝，一点点走到尽头，自己无能为力，就这种无力感、这种无助啊，甚至于说我没有完全尽到心力的这种悔恨，我跟你讲，未来几十年都伴随着你，这种是很痛苦的。
6: 嗯，
0: 所以我觉得啊，您现在的这个选择简直太对了，太正确了。不光是自个儿将来身体好，关键是心理上我们有一天能安心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最好的。
6: 嗯，
0: 既然咱们已经有了最新的专利生物新药了，国家级新药特药，那咱们就赶紧给它用上，对吧？保证这个效果特别好。然后我再给您吃一个定心丸啊，如果您这个病也好，您大哥的病也好，咱们都可以同样的治，同时治，不管是脑血栓、脑出血、脑中风，还是说脑部神经细胞病灭损伤坏死造成这个脑部神经网的断裂，包括脑萎缩的那个叫什么叫退行性病变啊，实际上就是大脑老化了， 为啥会老化呢？也是因为脑细胞病变受损患死。

0: 死啊，面积太大了造成的，对吧？大面积细胞死亡，所以他的认知能力啊，行为能力都丧失了。那么这种病没有特效药，唯一有效的是什么？就是你得把细胞激活了，唯一有效的就是细胞治愈因子。801治愈因子当中独有的 ZL 进化因子、 NK 神经因子、 ZR 脑活因子啊，还有 VE 血管修复因子，这些都是干啥的？专门净化血液疏通血管的，同时呢激活脑细胞的功能，再生脑神经细胞，80天彻底的修复脑部神经细胞，三个周期下来让它恢复认知能力、行为能力，一点问题都没有，完全可以生活自理。
1: 哦，那太好了。
0: 我跟你讲啊，你才用了多长时间？20天吧，
1: 嗯，
0: 对吧？等你用到30天的时候，你那个降压药就可以减半了啊，一个周期的时候，降压药完全可以停掉，血压依然稳固，非常正常，不会反弹的，所以你那个血压的问题就解决了。而801治愈因子跟溶血因子同时使用呢，他们俩叫强情联合，对吧？组成康复的黄金搭档，一来是溶血因子可以深度的清药毒，清除我们体内的增生息肉、结节、囊肿，大大的增强801治愈因子的效果。那么这样你康复的速度就会更快啊，治疗的时间大幅度缩短，治疗时间短了，相应的你不就是少吃药少花钱了吗？对不对？哎，应该说这是什么康复多种慢性病最有力的核武器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您也好，您哥哥也好，一定抓紧时间赶紧跟场外联系，好不好？
1: 哎，好好。我就放心了。那我和我大哥一人申请3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然后这溶血因子给我60瓶，是不是？
0: 对对对啊！但你一定抓紧时间。咱们这次啊，一元治大病的活动，我刚才已经讲了，能不能维持到明天不好说，不一定啊。赶紧现在就打电话啊！
1: 哎，好，谢谢您，张老师，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哎，好的，您多保重啊，我们再见。
1: 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溶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张老师你好。
0: 您好，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4: 我是重庆的新患者，张老师。
0: 嗯嗯。
4: 这个801治愈因子，溶血因子呢，我都申请了3个周期，送60瓶的，现在还没给我送过来。这不是听说活动马上就结束了吗？这个溶血因子呢也没剩多少了，我就有点着急了。你看能不能有我的呀？不会给我落下了吧？
0: 这个您放心啊，只要您报名成功了，溶血因子肯定有您的份儿，而且肯定是分文不取的，这个您放心，我负责，好不好？
4: 哎呀，行行行，我相信你啊。
0: 哎，您把您情况跟我说说。我怎么听你年龄不大呢？
4: 啊，对对对对，我不大，我才57.1的今年。
0: 嗯，什么情况？
4: 但是我已经有5年的这个糖尿病史了。
0: 哎呦。
4: 啊，这个我是体检的时候查出来有这个糖尿病的，得了糖尿病以后呢，我在各个方面我都特别注意，你知道吗？比如饮食这块我是特别小心，还有运动啊，隔一天我都去游泳一次，但是那个时候血糖还可以啊，血糖我空腹血糖5.1，餐后呢也就7点多一点。一直控制的还挺好，但是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发现异常了。泡沫比较多，我这人不是怕死啊，我就特别小心嘛，我到医院去检查。大夫说呢，哎呀完了，那个尿蛋白里面有2个加号了。当时我就特别害怕，就开的这个阿贝沙坦片。还有那个吃了半片啊， 那个百灵胶囊两粒，还有那个肾炎康复片五粒。
0: 嗯，
4: 但是没过多长时间呢，我这个婆婆没减少，不是他妈越来越多了，而且呢，那个还有那种发黄，味儿还挺大，然后腿呢也开始肿了，哎呀，这咋办呢？我说，降糖药也吃了，医生说呢打胰岛素吧，啊，我现在呢好在是这个肌肝这块呢还可以，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大夫也跟我说了。
0: 嗯，
4: 你这个属于那个肾病三期了，离那个肾衰竭最多也就10年，最短那个也就5年。哎呦，我就害怕了，我一直不理解啊，血糖你说一直控制的还可以吧，也没有那波动比较大的那种情况，怎么成这样子呢？我儿子呢，他是专门学医的，他的导师呢说呢，现在治病呢最前沿的方法呢，就是采用那个细胞因子来治疗细胞，还说国外的什么干细胞药物啊，都是那个细胞因子合成的，所以说我就听你介绍这个药啊，有800多种治疗那个治愈因子，哎，我下来，我一下子就来精神了，这就是治病的方法呀，而且还很科学，对吧？我就必须得用上啊，而且1克。才1块钱，溶血因子呢还是免费送的，你能给患者争取这么大的这个用药福利，那肯定没少花心思，所以说太感谢你了，张老师。
0: 这话呀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没少花心思，确实啊，但是做这个事儿呢我也心甘情愿。您刚才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这么先进的治病方法我必须得用，对吧？
4: 对呀，
0: 这个态度之坚决，哎呀，我简直是给你点赞呐！这就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呐。我们人呐，思想观念一定不能守旧啊。
4: 是。
0: 你说时代也发展，科技在进步，我们老年人，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也得接受新事物啊，不然就被淘汰了，对不对？有这种最新最先进的治病方法，一定得勇于尝试，因为尝试了，你就会有惊喜。另外在疾病方面啊，我跟您说几点。第一个是什么呢？您要了解这个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它只是表面上把你那个血糖数值降下来了，实际上呢病情给你掩盖了，尤其用胰岛素的人，可能最后你自己一线仅剩的那点功能也都没有了。
4: 对呀，
0: 对吧？你胰岛功能不但没有得到恢复，甚至于彻底都消失了。所以说糖尿病患者，你不仅仅是降糖药胰岛素你要终身用，并且这个并发症该得它还是会得的，最后的结局很悲惨。我说句实在话，糖尿病肾病的多多呀，对不对？现在透析的糖尿病，心衰住 ICU 的啊，糖尿病坏疽截肢的，糖尿病眼病失明的不太多了吗？实际上啊，我这个话倒不是说吓唬您，而是什么呢？我讲的是事实。实际上我们根据糖尿病的需要解决两个方面问题就行，一个是血糖高，另外一个是什么？并发症。801治愈因子啊，这两方面问题同时给你解决了。一方面呢，它里边有这个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就能让这个胰岛贝塔细胞激活再生，那胰岛素在我们体内能正常分泌的时候，不直接参与糖代谢吗？你血糖就稳定了，对不对？第二个方面你一定记住啊，801治愈因子它可以针对糖尿病引发的各种组织器官的病变进行修复和治疗。801治愈因子里边多少种？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你糖尿病所有并发症的问题它都可以针对细胞直接给你解决掉，而且它的分子量非常精微，你用上3天以后就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善，1个月左右血糖基本上没问题了，血压也没问题，各项指标逐渐都接近正常。所以这个时候你再搭配上溶血因子，对吧？帮你清除药毒，清除体内多余的那些糖啊，尤其针对糖尿病的人，为啥得并发症？听没听说过胰岛素抵抗？你那细胞都不灵敏了，对胰岛素都没有反应了，对吧？我们用溶血因子就是提高细胞的灵敏度，一方面降糖快，另外一方面怎么了？治疗并发症快啊，而且可以预防并发症的发生，如果你没有并发症的话。所以这样呢，你见效就特别快，疾病 好病的速度就大大的提高一截。嗯，你用不到三个周期，你这糖尿病也好，并发症的也好啊，全部都可以治好，都可以解决。而且以后你也不用担心血糖的问题，不用担心并发症的复发，这叫什么？一劳永逸，对吧？不让你再遭罪了，而且你还省了不少钱，你算算是不是这么回事儿？这就叫一举多得呀，对不对？
4: 对对，确实是这么个理儿啊，但是这次能让我参加上啊，我真是太幸运了啊。
0: 嗯，
4: 那张老师，
0: 非常幸运。
4: 您得多费费心，帮我再催一下，早点给我送过来，好吧？我是重庆的，我叫郭明富。
0: 啊，这样，等一下节目呢完事儿的时候，我帮你催一下，好吧？你这个把名字信息留给导播，好不？拿到药以后放心用啊，康复肯定没问题。
4: 行行行，我有信心了。
0: 嗯嗯，行，那就多保重，我们再见。
4: 哎，好，再见。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3: 400-836-5116 400-836-5116。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你好，那个是张老师是吧？
0: 对，我是张老师，有什么问题您讲。
5: 哎呀，张老师啊，可找到您了。你好啊，你说呀、这次就是活动，这能不能持续到明天是不一定了，是吗？
0: 对对对，
5: 电话呀，就是打不通啊，又报不上，就我的心我都急死了。你说这好不容易等来的活动，你说这龙血因子啊，免费送，这一克1块钱，这个真是双重的福利呀、这我要是错过了，你说这不得后悔死我了。
0: 您那先别着急啊，说的太对了，双重的巨大福利呀、
5: 咋不着急，我老着急了。
0: 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跟您说、这个双重巨大的福利，咱们就有1克1块钱的优惠，而且呢买2个周期801治愈因子还能免费得到30瓶龙血因子，对吧？
5: 嗯，
0: 三个周期的801治愈因子就能免费得到60瓶龙血因子，所以这两天报名的人确实是太多太多了，导致我们报名平台都曾一度瘫痪呢。咱们好多听众朋友不光是给自己报名，是给全家人一块儿来报名来了，都怕这次活动给错过了，大家呀焦急，这个心情我十分理解啊。不过既然您电话打进来，您先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5: 哎呀，我吧，我是啥，我是心肌缺血、总那个是心慌心萎，然后那个血压吧还低，高压就是90，低压呢才50。还有个心绞痛啊，就半个月我就犯一回。我跟你说哈，就我犯病的时候吧，那就像扎针一样啊，特别难受，你就别提了，就是随时就是带着那个速效救心丸，哎，就怕一下子啊过去了，命就没了。
0: 明白。
5: 这不后来吧，我就到那个沈阳哈1大2院去查，是心就那个血管哈堵了65%。
0: 嗯。
5: 啊，再严重啊，那就得下支架了。
0: 明白。
5: 你看我这病哈就挺多的，我还那个失眠多梦，睡不好觉，完了还贫血。不过哈，就用上咱那801哈治愈因子配合那个龙血因子哈，当天我睡觉就好了。哎，我睡觉躺下了沾枕头，这一觉就到天亮。
0: 非常好。
5: 血压低也上了一点儿，哎，高压呢是110。低压呢70了，就我这些年哈、我的血压就从来没有上来过，哎，真没想到啊，这就是 困扰着我就这么多年的这个难题哈，去让这801治愈因子和那个龙血因子哈，轻轻松松我就解决了，你说我能不高兴吗？
0: 801治愈因子跟龙血因子配合起来啊，是可以双向调节血压的，这个没问题。
5: 哎呀，我跟你说，这真是太神奇了。就现在哈，你看我用了是2个半月了，我的血压早就正常了，高压120，低压呢80，
0: 嗯，挺好。
5: 哎，我心绞痛吧，一次也没放过，你看神奇不？
0: 挺好，挺好，
5: 也不疼了，哎，身上也有劲儿了。就是以前啊，我就那抽屉里的就救心丸哈，那都一堆一堆的，现在都落灰了，也用不着了。
0: 嗯，
5: 啊，我就前两天吧哈，特意就到那个医院去查了一下，哎，不贫血了。我的脸和嘴唇也有那个血色了，就我就感觉、
0: 嗯、好了。
5: 这回啊，我是上了双重保险了，
0: 没问题。嗯
5: 啊，我以后我也不害怕再犯病了，我也不担心那个心梗了。要不然总怕得脑梗啊、
0: 嗯、
5: 心梗、脑梗啥的。我现在哈、啊嗯、还能去找事儿，就是抢特价菜呢。我又就是。到超市就用那个超市里那小车哈，我一去我就拉回来一小车，哎，上下楼呢、
0: 嗯、
5: 也不费劲儿了。哎呀，这下这生活吧就可有奔头了，人老了就怕有病吧，这病痛没了哈，我剩下的我就全是乐呵了。
0: 说的太好了啊，真心为您感到高兴啊。
5: 哎呀，
0: 咱们说老了最重要啥，不就是身体健康吗？
5: 对
0: 不 对？你身体好了，那一切才能好。你说成天病殃殃的，你看人家跳舞下棋有说有笑，你在家里边只能在家里出不去，你说憋屈不憋屈啊？对吧？
5: 那对。
0: 哎，要不就家里医院两头跑，你有什么生活质量可言呢？所以说啊，我们老年人呢、啊，真的这个生活质量，谁决定的？你的观念决定的。你一转变观念，你只用好药你就能治病，你何苦受那疾病折磨呀，对不对？
5: 对，
0: 大家都知道咱801治愈因子啊，它跟130万一支的抗癌疫苗，那是属于同一批同一类药同一级别的新特药，癌症呢它都能治好了，你说咱们老慢病那算个啥呀，对不对？比癌症还难治吗？难道？所以说像您这个老年人最常见的像心肌缺血呀，心绞痛啊，包括冠心病心梗的，什么原因？不就是心肌细胞受损造成的吗？你801治愈因子800多种细胞治愈性因子，你像其中的这个 ZL 净化因子，专门给你净化血栓的，溶栓化斑块的，微溢血管因子呢，专门修复心血管的，对吧？让这个血管恢复弹性的 NF 心肌因子呢，一边修复心肌细胞，一边给心肌细胞补充营养，同时恢复心脏瓣膜的功能，你这心脏不就好了吗？所以你用上801治愈因子以后啊，当天就觉得哎呀，什么胸闷气短心慌心悸就改善很多，有人是当天症状就消失的，那80天血管肯定就不堵了，心肌血液供应正常啊，心绞痛也不再发作，冠心病血管堵塞都得到解决，你3个周期下来彻底告别心脏病用药，你就是个健康的人。而且现在你搭配上龙血因子，它是深度清除人体顽固性药毒的，彻底粉碎什么增生结节、什么息肉囊肿这些赘生物，让你那个细胞敏感度增加，主动张嘴会吃药，原来3个月能好，现在2个月就好，对吧？原来2月能好，现在1个月就好，你可真是从高铁就到飞机上了，对吧？就是让我们所有的老百姓慢性病患者好上加好，快上加快。所以您现在这个道走得真对了，方法选对了，那个病啊叫一治一个好。所以现在首要任务是啥？赶紧去报名，对不对？
5: 这一解释啊，我就真的全明白了。
0: 嗯，
5: 老师啊，就能遇到您哈，那真是我们患者的福气呀、啊。
0: 嗯，
5: 那我就不说了啊，那我赶紧去打电话，我报名去。
0: 好好好，我们再见。
5: 哎，再见再见，张老师。
2: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特别在活动期间呢免费送给大家能够清药毒提高细胞灵敏度让细胞张开嘴巴吃药的龙血因子多买多送。如果听众朋友们也想体验生物

0: 国药带来的非凡疗效啊，想体验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快速见效，从头到脚，大病治好，小病全好，杜绝复发，从根治疗的卓越疗效。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1: 400-836-5116 400-836-5116。
0: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张老师啊，能跟你通上电话，我太激动了。你呀，真是大好人。
2: 不过真的太感谢您这份认可了。您是咱们老患者吧？
3: 对，我是老朋友啊。
2: 嗯，什么地方人呢？
3: 我家是吉林的，我叫张国林。
2: 嗯嗯。
3: 我这回打电话呢，就是想报名参加活动。这电话呢，一直也打不通，把我给急的。这求求你帮我呢报个名。我订一份3个周期送60瓶龙血因子的那个。
2: 哎呦，您是咱们老朋友，您知道啊，我特别抱歉。咱们现在是什么呢？全国统一都在场外报名，而且现在各地名额呀，剩的多少都不一样啊，但是都特别紧张。您这个电话打进来，您这样，您先跟我说说原来什么情况。
3: 这我有高血压、高血脂，
2: 嗯、
3: 我那高压呢都189。就积压呢都101呢。这是2019年6月份啊，突然呢这个手脚发麻，头晕恶心，眼前呢一黑，啥也不知道了。
2: 哎呦，
3: 醒来之后呢就躺在医院里，说我是脑出血，当时那个面瘫，嘴也歪了，眼皮呢也耷拉了，嘴角老流口水，这说话呢也说不了了。就是左边这个胳膊和腿啊全部都使不上劲儿，道也走不了，上厕所那个裤子自己都脱不了。你说那时候我那想死的心都有。
2: 是，就是活得没有尊严了嘛，对吧？没有任何生活质量可言，是不是？
3: 哎，真的是这样。这后来邻居介绍我用上了801治愈因子，刚用了2天啊，我这血压就降下来了。
2: 嗯，
3: 这现在不到2周期，不光我这血压稳定住了，血压维持在高压120左右，低压呢就是80左右了。
2: 哎，非常好，非常好。
3: 哎、还有就是我这胳膊腿它灵活了，哎，能使上劲儿了，自己能走了，自己能吃饭穿衣了，上个厕所没啥问题了。
2: 嗯，
3: 这才不到2周期啊。你看我这身体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这老药用10年啊，都不如专利药用1000。通过这次呢，我是可有信心了，把我这病呢，能治疗的彻彻底底的了。
2: 嗯，您呐太对了啊，咱们801治愈因子里边独有8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其中像 ZL 进化因子、ZR 脑活因子、NK 神经因子，这些干啥的？就是彻底修复、激活、再生，全面营养脑神经细胞的，对吧？
3: 嗯。
2: 重组神经网，所以您有信心，绝对是正确的，肯定让您恢复的跟正常人一样啊！再加上这次我们是免费给大家送龙血因子，能让你好的速度啊，至少提高3倍。它就像什么，像个排头兵似的，就把您原来那个萎缩的、打蔫儿的、啊，张不动嘴、吃不上药的那些细胞，让它主动的开始张嘴吃药。那您想想，是不是药物就吸收的快呀？而且直达病灶，作用于细胞，效果肯定好，对吗？我们在临床有数据统计的，龙血因子加上以后，药效增效率是能达到300%的。原来4-5个周期能康复的，你把两者搭配起来，2-3个周期就康复了，啊，大大的提高速度。就像刚才刚刚导播还示意我，大部分地区活动名额都已经没有了，个别地区啊还有个20-30个名额，其实也特别多，关键是名额减少的速度特别快啊，所以现在时间非常紧迫呀。您这样吧，我直接请导播帮忙把电话给您切到场外平台去，前面可能有排队的听众等着，您就轮到您了，好不好？您直接报名啊，能等不？
3: 哎，能等能等。那谢谢赵老师。我这次呢，我多订几个周期的。
2: 行，那咱们就不多说了，我赶紧给您切过去排队去吧啊，一定抓紧报名。我们再见。
3: 哎哎，好，谢谢赵。

0: 老师再见。
1: 801治愈因子精心安神合剂，一元治大病的救助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那请您记好我们的咨询热线：
2: 400-836-5116，400-836-5116。
1: 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9: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8: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1: 广告时间。
1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11: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2: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常老师。
11: 好的，常老师，咱们的皇宫汉方惠百姓，十户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呢，昨天已经是圆满结束了。 大家都在说感谢常老师，让我们享受到了实实在在的福利，只用一块钱一克，就用上能从根源上调理老慢病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而且呢还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到了来自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很多人还说呀，长这么大第一次遇到这么良心、这么实在、真正为老百姓着想的健康活动。还有好几个人呢，想带着土特产呐、带着锦旗呀、专程过来，当面给您鞠个躬，当面感谢您呢。
12: 我呢，听到大家这一句句感谢，我心里特别暖，也特别酸。暖的是啊，我们做的这一切没有白费，我们的初心呀，被大家看见了。酸的是啊，我太清楚喽，每一句感谢背后都是多少年的病痛折磨，都是多少个夜晚的难眠，都是一个个家庭多少的心酸和无奈。首先呢，我不贪功，大家不用只感谢我一个人，我希望大家第一感谢咱们栏目一直坚守啊，做老百姓的健康节目，不忽悠，不套路，不赚黑心钱。第二个感谢，要感谢背后的药厂，感谢药厂的负责人、研发团队、一线工人，愿意拿出啊成本价，甚至说舍本，给老百姓啊做福利。三个感谢呢，要感谢所有支持民间健康事业、有爱心、有良知、愿意为普通人着想的各界名流。这不是我老常一个人的功劳，这是一群人一颗心一起为老百姓的健康在做事。我做健康事业，做生命科学研究啊已经几十年，我始终记住一句话，医者之德不在名利，而在苍生，良药之用不在昂贵，而在救人。通过这一场活动，我每天守在电话旁啊，看着一个又一个的家人用上药有效果，减轻痛苦，脸上露出笑容，看着一个个绝望的家庭重新燃起希望，我发自内心的高兴啊。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呀值了，但是高兴归高兴，我今天呢必须跟大家说句心里话，实在话。那就在刚刚，还有很多家人一遍又一遍拨打电话，反复问同一个问题，说常老师呀，活动真的结束了吗？我昨天没抢上就晚了两分钟，还能不能再给一个机会？我也想一块钱一克用上皇宫汉方膏，我也想免费领到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啊。家人们，我看着这些电话，我心里真的特别难受。我跟大家实话实说，我已经尽力喽，我真的已经尽到我最大最大最大的能力了。昨天我们严格规定，只认前30名打进电话的家人，30名之后一律不再受理。不是我狠心，不是我不通人情，而是药厂的库存真的只有那么多了。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是国家珍稀植物，8年才能长一茬，数量有限，不能无限送啊。活动一旦开口子，对前面抢名额守着电话一夜不睡的家人，那不公平啊。所以即便是我心再软，即便我不忍心，规则就是规则，承诺就是承诺。我知道昨天30个名额之后，后面还有几百人、上千人没赶上，有的人电话打不进来，有的人年纪大了，操作手机慢，错过了几分钟，有的人呀，子女不在身边，没人帮忙打电话，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只能说，这一次活动，我们帮助了绝大多数信任我们、跟上脚步的家人， 让他们花小钱用上好药，摆脱病痛。虽然没能做到人人有份，家家受益，但是我们真的尽心喽。而在这几天，所有的求助、所有的反馈、所有的故事里呀，有一个家庭让我这几天吃不下、睡不好，一闭上眼睛啊，就能想起他们说的每一句话。这个家人呀，是一位来自农村的李大姐，今年76岁，一身的毛病啊，多到我说出来，大家都会心痛。冠心病、心肌缺血、严重的心绞痛，一动就喘，胸口呢就像压着个大石头。高血压几十年，最高能到180多，头昏头胀，眼睛发黑，随时呢可能会脑梗，老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吃一口就胀，反酸烧心，风湿骨病，膝盖骨刺，腰椎变形，常年躺在床上，再加上长期失眠，神经衰弱，浑身乏力，气血两虚，一提多病啊，重病缠身，整整折磨了他20多个年头啊。这20多年里，家人带着他辗转了好多家医院，可结果呢，越治病越多，越吃身体越虚啊。为什么呢？第一，他年龄大了些，70多岁，脏器功能啊有所减退，医院不敢手术啊，不敢下重药，不敢开刀，不敢支架，怕上了手术台就怕下不来呀，只能开点西药勉强来维持，治标不治本。第二呢，家里条件实在太差，就是普普通通的农村家庭，一辈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呀。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呀，小病尚可拖，大病拖不起。医院一住，检查一做，药方一开，几千几万就没了呀。他的孩子是个特别特别孝顺的儿子，为了给老母亲治病啊，四处借钱，亲戚朋友借了一个遍儿啊，能借的全都借遍了，外面欠了一屁股的债呀。你没有躺在病床上，你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你家里没有一个长期重病的人，你就不知道什么叫绝望。我们民间老百姓流传了多少句老话呀，每一句都是血泪呀。第一句，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第二句，一次中风了，3年打工一场空啊。第三句，大病一场，一次重病又回到解放前呀。我不用给大家再举普通人的例子，我就举大家都知道都熟悉的一个名人，就是曾经出演，大家都看过呀，我也很喜欢《射雕英雄传》还有《天龙八部》这些经典名著的黄日华。他当年正当红时，片酬可是极高啊，是80年代港剧黄金时代的代表性的人物，深受咱们观众的喜爱呀。可天佑不测风云呀，他的妻子梁洁华同样是演艺圈的人士，却查出了血液方面的重病，什么呢？急性骨性白血病，这是一种造血系统的恶性病啊，发病快，进展快，治疗难度极大呀。为了给妻子治病，那黄日华只能推掉了所有的工作，专心陪伴妻子，带着妻子呀全世界求医问药，辗转香港、内地、海外的顶级医院，做了什么骨髓移植，用了进口的什么靶向药，做了什么高端的化疗，每天的治疗费就高达10万港币以上，一年花费呀近1000万。他为了妻子 省吃俭用，甚至于说穿

高的名也挡不住病魔的侵袭，他们都扛不住啊，更何况我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呢。而我刚才说的这位76岁的李大姐啊，就在最绝望一个特别偶然的机会，也是他的儿子关注到了咱们生命与科学这档栏目，听到了我的讲解，听到了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听到了赤水丹霞金钗石斛，他儿子呢就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拨通了我们的求助热线。也正是赶巧，正好赶上了我们这次黄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这场特大惠民活动。当时我听完了这个家庭的遭遇呀，我当场就说了，这样的家庭，这样的老人，这样孝敬的孩子，我们不帮谁来帮呢？当我们把政策告诉他孩子，黄宫汉方膏给您就按一颗1块钱成本价，再免费赠送12盒贵州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一分钱不要。哎呦，这位家人呀，当时在电话里呀，沉默了有半分钟，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最后啊，他又说了，常老师啊，你再说一遍，我是不是听错了呀？是不是1颗1块钱呢？是不是还免费送那个珍贵的那个金钗石斛呢？他反复问了3遍，才敢相信这是真的。而躺在病床上的老母亲听完了之后当场就哭喽。老人家说了，我活了70多年，做梦都不敢想有一天能用上这么好这么高科技的药，还这么便宜，还送这么珍贵的东西，我这辈子呀是积了什么德呀。就是怀着这样忐忑激动又不敢相信的心情，他报名申请用上了药。用上刚刚3天的时间，老人自己都不敢相信，原来胸闷喘不上来气儿，当天晚上这个胸口就松快多了，原来头昏脑胀眼睛发黑，第3天多头脑清亮血压平稳，原来胃胀反酸吃不下饭，第3天能咽下半碗粥睡觉香了，原来浑身疼睡不着，3天之后能踏踏实实睡上4-5个小时了。一个被病痛折磨了20多年绝望的想放弃生命的老人，用了3天的药，感受到了10几年来从未有过的轻松。第一时间呢，儿子就给我打电话，感谢。电话那头啊，一个7尺高的男儿，哭得像个孩子。他说：“常老师啊，你救的不是我妈一条命，你救的是我们整个家呀，如果没有您，没有这个药，我们家早就散了垮了没了呀。”家人们，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我这颗心又温暖又沉重，因为我太清楚喽，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一副好药能挽救一条生命，一次机会能挽救一个家庭。这次活动我们帮助了一大批这样的家人，但是我也清楚还有大量的家人昨天没有抢进前30名，没有赶上，没有用上药，心里那个急呀，失落甚至委屈我都懂啊。我也告诉大家，虽然活动结束了，但我的责任没有结束，我的使命没有结束，家人们信任我，

0: 叫一声常老师，我就要担起老师的责任，路还很长啊，肩上的担子还很重，我们依然要负重前行。那么这里呀，我要给昨天没赶上、没报上名、心里着急的家人带来一个极其重要的消息。刚刚节目开始之前，我专门找工作人员仔仔细细从头到尾核对了昨天所有的名单，结果呢发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第一呢，有极个别家人因为太着急，害怕抢不到，重复下单，重复订购，同一个人订了两份甚至三份，占用了名额。第二，按照药厂和活动的规定，重复订单必须取消，三次联系不上的视为自动放弃，名额收回。也就是说，昨天活动虽然结束了，但是呢，因为重复订单，现在呢空出来了极少的一部分名额和药品，数量非常少。我只能啊告诉大家，昨天没有参加上活动的家人，没有抢到皇宫汉方膏的家人，没有领到赤水丹霞金钗石斛的家人，现在呢最后一次拿起电话再拨一遍我们的热线，如果你能打进来刚好赶上有退回的名额，那您呢就是天大的幸运。我们依然按照昨天的活动政策，一颗一块钱，再用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依然免费给您啊赠送上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嗨，如果打进来之后名额已经没了，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抱怨，不要生气，不要灰心呀。我在这里呢当着全国所有家人的面给大家一个承诺，只要你信任我，只要你找到我，只要你身体有疾病有病痛，只要你家庭有困难，你随时可以啊来找我常老师，我不会不管你，我不会不理你，没有活动我也会印，我也会用我个人的能力、我的资源、我的经验，想尽一切办法去帮你呀。因为我始终相信，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心存善念，必有回响，医者仁心，不负苍生。能为大家多争取一点健康，多减轻一点点痛苦，多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心愿。
1: 好，常老师，您这番话呀，真的是说到了每一位老百姓的心坎儿里。有您这句话，所有的没有赶上活动的家人心里就踏实了。
0: 为什么这场活动我拼尽全力要做呢？为什么这款药能让一个20多年重病缠身的老人就能见到大效果呢？因为它不是普通的中药，更不是普通的西药，它是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核心就是909种超级复合酶呀。它的优势呀，我用最简单的话讲，直接进入细胞，修复受损细胞，心肌、胃肠、神经、骨关节、胰岛细胞，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胃，老人以及体质弱的人呀都能用，见效快，当天服用啊，3天有改善，1周期明显好转，从根源调理，不是压制指标，不是暂时止痛，真正断根儿，不反复。而我们免费送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呢，更是珍惜至极，只长在贵州赤水丹霞的绝壁之上。石斛丹碱呢，它的含量是普通石斛的2到3倍，滋阴固本，养胃护肾，强筋骨安神，提高免疫力。那古代皇家仙草，现在有钱 你都很难买到这么高品质，那两者组合在一起就是黄金搭配。黄果汉方膏呢，负责修细胞修病根，金钗石斛呢，负责养养体质养元气，搞住狐狸狐固搞笑，一加一呢远远大于二，效果成倍提升。这就是为什么呢，有人当天呢胸闷消失，有人三天呀头昏好转，有人一周啊肠胃舒服，有人半个来月睡眠改善，有人一个月摆脱常年吃西药。它不是神话，不是夸张，是现代生物科学加上道地珍稀仙草实实在在的威力。
1: 好的，说得太透彻了，最后的机会就在眼前，没有赶上的家人抓紧最后一次拨通热线碰碰运气，有退回的名额那就是天大的幸运，就算没有，常老师也会一直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是的，我还是那句话，健康路上我陪大家一起走，一个都不放弃，一个都不落下。好，接下来的时间呀，留给家人们。
2: 通瘀补虚药力专，石斛开路化毒栓，正宗贵州赤水金钗石斛，能从脾胃通淤堵，化全身血栓斑块，具有清毒、解毒、排毒的强大作用。而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能够打通心肝脾胃肾，脑脉髓胰胆，为这十脏补气血、补虚损，活化全身细胞。
3: 金钗石斛通的是大小五脏的瘀，黄宫汉方膏补的从头到脚的虚，二者联合治病，药效迅速，直达病灶，大大缩短治疗周期，从病根上解决问题。
2: 为了减轻广大心脑患者的用药负担，也为了让大家验证金钗石斛粉联合国药准字号黄宫汉方膏的强大药理药效，经过广大听友们的一起助力，终于是向总部申请下来大型减药费送好礼的特大优惠补贴活动。
1: 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黄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两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两个周期的国药准字黄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三个周期的国药准字黄宫汉方膏，享受一克一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最后的申请机会仅限今天，电话已经全线开通，抓紧时间为自己、为父母、为家人抢下最后一次健康的机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打进来的热线。
4: 常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4: 哎呀，我昨天呢从早打到晚一直在线，这30名没赶上，我一夜都没睡，我失去你们机会了。
0: 别着急，你慢着说，今年多大年龄，是什么情况啊？
4: 我今年呢才53岁，这几年身体一下子就不行了，一天不如一天，高血压吧快10年了，完了高压经常是170-180，头晕脑袋沉眼睛胀啊，都睁不开眼睛似的，天天吃着降压药可还是不稳。完了呢还有冠心病、心肌缺血，一着急一上楼啥的就心慌，胸口闷呐、啊、喘不上气儿来、这后背疼、肩膀疼，疼的就像针扎似的，完了颈椎也不好，手麻，胳膊呀也抬不起来，再加上一直这些年严重失眠，一晚上也就睡2-3个小时觉吧。这白天浑身都发软，一点力气都没有。 心慌出汗，完了我去医院呢，大夫说我是血管硬化，供血不足，让我长期吃药，说得控制不好以后就是脑梗心梗。你说呀老师啊，我家里条件也一般，上有老下有小的，我是真不敢倒下呀。
0: 对，
4: 这西药这一直坚持吃了得五六年了，这胃都吃坏了，肝肾也不好，脸色发黄，浑身难受啊。我昨天听节目听到您讲的这个皇宫汉方膏是生物新药，不是西药，说也不伤肝肾，直接修细胞，
0: 对，
4: 修血管。我当时就想啊，这就是我想要找的呀，可是我没抢上前30名啊，我难过一晚上。今天呢就想问问常老师，那你说我这情况用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再加上那个赤水金钗石斛是真的管用吗？
0: 你所有的问题啊根源就两个点，第一呢血管老化堵塞，细胞受损了，第二个点呢气血不足，阴虚体弱，免疫力下降。咱们皇宫汉方膏啊，它是生物新药，它的核心呢是909种超级复合活性酶，它不是单纯的降压，不是止痛药，是直接修复你血管内皮细胞、心肌细胞、神经细胞，让您的血管呀内壁变得光滑、圆润、平整，同时把你血管内的垃圾呀、血栓呀、斑块呀都给您呀慢慢清理掉，全面恢复血管弹性。供血一足呢，心慌啊、胸闷呀、头昏呀、手麻呀、失眠呀，这不自然而然的就好了。它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伤肝、不伤肾、不伤胃。你这种吃西药伤身体的人呀，最适合。而且我们呀，免费送的赤水丹霞金钗石斛是8年仿野生，国家珍稀。石斛胆碱呢，它的总含量比普通的高2-3倍，专门滋阴补气、安神助眠、护心脑、强体质。这两个一搭配呀，搞修眼根，护养元气，搞通血管，护补气血。对您的高血压、冠心病、颈椎病、失眠呀，是一对黄金组合呀。
4: 哎呀，常老师，我听懂了。刚才您说呀，可能有订购重复的、退回药厂的，那您看我能参加上吗？我想订啊，3个周期的。我要把那12盒那石斛也一起领到，我不想再等了，我就也怕再错过这机会。
0: 这样这样，你这样啊，现在就挂了电话，马上去拨打400，去问一问，能赶上最好，赶不上呢。哎呦，要是没有退回的呢，我还有其他的方法给您，一定呢能帮助你解决疾病的问题。你放心吧，别难过，别害怕，好不好？
4: 行行，那常老师，那我先去试试，要不行的话呀，我还得麻烦您。
0: 咱不客气，那快去吧，我等你好消息，再见。
4: 哎，好，再见，常老师。
1: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常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我是来报喜的。哎，我是活动，哎，头一天报上名，我吃了3天的汉方膏方啊，汉方膏和这个金钗石斛了。
0: 哎呦，好啊，恭喜您，真的非常幸运，能够参加上咱们活动。并且已经用了3天药了，那你这3天都有哪些变化？你给我好好讲讲。
5: 哎呀，3天呢，我就明显感觉到不一样了。我这脑梗2年。
0: 哦。
5: 左边身子发沉，走路啊拖着腿，胳膊呀抬不起来，说话还行。只能慢慢的养。这个汉方膏和这金钗石斛啊，送来当天我就吃上了。到晚上的时候，我胸口不憋闷了。头不那么晕了。
0: 好，
5: 睡得特别踏实。到今天第3天，我这手脚麻木轻了，腿上有劲儿了，走路不那么费劲了。说话更清楚一点，身上暖和了。我真不敢相信，这么严重的病3天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呀。
0: 没错没错。因为你有脑梗， 是神经细胞、脑血管细胞坏死堵塞了，普通的药是通不开的。

0: 也修复不了。咱们孙悟空要皇宫汉方高呢，甄选十五位道地汉方，君臣佐使呢配伍而成，通过陈化发酵，能够呢提出高活性的药物的全部精华，再经过呢超低温流体萃取，获得全球独一无二的909种超级复合活性酶，它的分子量极小啊，只有一个道尔顿。其中呢，你像溶酸酶、像链基酶、像神经修复酶，能直接进入到脑细胞啊，疏通微循环，修复受损神经，恢复肢体功能啊。再配上咱们金钗石斛，能起到强筋骨、通经络、补气养阴，帮助身体呢恢复四肢的力量，防止二次脑梗，加速治疗，加速康复。这就是黄金组合的威力呀！当天见轻松，三天见好转。那坚持下去呢，你完全有希望能自理，走路稳，说话轻，那你继续用会越来越好，直到康复啊，非常好，非常的幸运。
1: 我一定坚持用，程老师。
0: 嗯，
1: 你真是给我们老百姓办实事啊，不但药好管用，还花最少的钱治最严重的病啊。这生物药皇宫汉方膏一颗只要1块钱，
0: 嗯，
1: 一斤土豆还得个3-4块钱呢。
0: 对，
1: 现在呀，却能用上1块钱，还用上这生物医学最前沿的皇宫汉方膏，3天时间就给我的问题解决这么好，我这是真的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才好啊，常老师，我也不会说啥，我给你鞠个躬吧。
0: 哎呦，万万使不得，万万使不得，你太客气了。我常说一句话，世间最好的房子，它不是什么别墅洋房，而是自己的身体。世间最贵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黄金珠宝，而是平平安安无病无灾呀。健康不是一切，但是没了健康呢，咱就没了一切了。年轻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拿着命换钱，当我们老的时候，我们只能拿着钱来换命。可最悲哀的是啊，等到你真的要换命的时候，那很多人他连换的机会、换的钱、换的药他都没了。这也是我为什么宁愿放下身段、放下面子，反复去给咱们药厂申请，去争取，去求资源，也要给大家争取到1颗1块钱的生物新药，并且免费赠送珍稀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因为我太清楚喽，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一副好药能挽救一条生命，一次机会能挽救一个家庭啊。所以大家都别这么客气，再好的办法不认可不用也白搭呀，再好的药贵得离谱，老百姓吃不上他也一文不值。你能认可用药，能转变思路，及时用药，这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负责，应该感谢自己呀。不错不错不错，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随时来找我，好不好？
1: 哎，行行行，一定少不了麻烦你。常老师啊，这段时间你给我们讲座也太辛苦了，你一定多休息，你是我们大家伙的主心骨，一定要多保重身体啊。
0: 哎呦，感谢你的挂念啊，你也同样多保重。时间关系咱们就聊到这儿，期待下次通话时听到你更好的消息，好不好？
1: 好嘞，谢谢常老师。你挺忙的，不耽误你时间了，再见啊。
0: 好的，再见，这朋友多保重。
1: 再见，常老师。
2: 好的，再见。紧急通知，皇宫汉方惠百姓，石斛爱心送健康的特大惠民活动，一克一块。

0: 钱申请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同时，免费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最后的机会了。报名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哎呀，常老师，你好，你好，
1: 你好，
2: 我今年呢72岁了，常老师，我这辈子啊没怎么想过佛，经过这个病痛啊打交道，我这个两条腿的膝盖啊都长了这个骨刺，还得了风湿性的关节炎，这个毛病呢缠了我好几年了，真的是遭老罪了，一到阴天下雨变天的时候吧，这个膝盖啊就疼得啊钻心啊，除此之外吧，我还有个老胃病，也好几年了，经常呢都是胃胀啊反酸啊，吃一点点东西啊就觉得堵得慌，有的时候呢反酸啊反到胸口啊，哎呦都疼啊，根本吃不下饭也消化不了，久而久之呢身子就特别的瘦，浑身呢还没力气，就连说话都没有精神头。后来呢我就去医院做检查，医生说我呢年纪大了，身子体质差，肝肾呢也不好，就不建议我手术，让我保守治疗。昨天听到节目啊，知道咱们这个赤水丹霞金钗石斛组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说是特别的好，所以呢想打电话抢名额，结果呢打了也没抢上，我这个心里啊特别的着急，一晚上呢都没睡好觉，今天一听吧说是退回的名额，所以呢我就赶紧啊打电话过来了，生怕呢再错过，常老师啊，我呢就想问你一句哦，我这么大年纪了，肝肾呢也不好，还一身的毛病，能用你的药吗？我真的不想再这么疼下去啊。
1: 这样啊，我非常负责任的告诉你，不单能用，而且你这种情况最适合用咱们的组合，你听我呢慢慢给你说说，把您的问题呢咱一个一个的讲明白，让你心里踏实。第一呢，你的风湿根源不是简单的疼啊，而是关节软骨长期磨损，关节细胞老化坏死，再加上体内的风寒湿气太重，那么堵在了关节里，才导致呀反复的疼痛，活动受限。咱们皇宫汉方膏里有909组复合酶呀，是它的核心成分，它能直接渗透到关节的深处，修复受损的关节软骨细胞，同时呢还能消炎，还能祛湿，还能快速止痛。它不是暂时的缓解疼痛，而是从根上呢来解决问题，让您的关节呢慢慢的恢复灵活。还有您的老胃病，核心的问题呀就是胃黏膜受损了，胃细胞破损，所以说才会造成胃胀啊反酸呢、啊、吃不下饭。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呢特别的温和，不刺激肠胃，反而呢能直接修复受损的胃肠黏膜细胞，滋养胃腑，帮您啊调理肠胃功能，真正做到养胃不伤胃，慢慢改善您的胃胀反酸的问题，让您能够吃得香，能够消化好，身体也会慢慢长力气。毕竟您年龄大了呀，肝肾功能弱，这也是医生为什么不建议手术，为什么有好多药呢你用不了的原因。但咱们皇宫汉方膏呢，它是生物新药，它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伤肝不伤肾，更不增加肝肾的负担，反而减少药物对肝肾的损伤。所以年龄越大肝肾越弱，越是要用一些安全温和的药，既能治病又能保护身体。再配合咱们的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它是赤水丹霞的到底药材， 能补肝肾、强筋骨、祛风湿、养胃气，和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搭配在一起，那就是强强联合呀，治骨养胃护关节补身子，一步到位，还你不用做手术，不用遭那份罪，坚持按时用，安全温和，见效也快，慢慢的呢就能感受到膝盖没那么疼了，胃也舒服了，身体呢会越来越棒。
2: 哦，常老师，哎呀，那我就定三个周期吧。我也想啊，领十二盒进在射壶。
1: 嗯，
2: 我真的不想再疼了，我想好好的吃饭，好好的走路，安安稳稳的过晚年啊。
1: 你的这个愿望呢能实现，但要看你能不能有这个机会用上。你现在赶紧去拨打场外电话，看看还有没有订购重复的那些汉方膏啊，还有金钗石斛，有的话就直接订上，没有的话也不要着急上火，你再来找我，我帮你想办法，好不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啊，常老师，我现在啊就打电话，谢谢啊。
1: 好好，再有问题呢，咱随时沟通，快去吧，再见。
2: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常老师，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常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哎，常老师啊，我就是前两天咨询的那个人啊，哎，我跟你讲啊，我这个糖尿病啊，都有12年了。
1: 嗯，
3: 哎，这个并发症啊，身上也大堆啊。哎，我订了三个周期的这个皇宫汉方膏和这个池水金钗石斛，哎，才用了2天时间了，这个变化呀太明显了呀，哎，真的是太惊喜了呀，我就觉得。
1: 听您的声音就精神多了，快跟家人们咱们一起说说，用药这2天身体都有啥不一样的地方呢？
3: 哎，陈老师，那我就先跟你说啊，这个最见效的就是我这个眼干和这个口干。
1: 嗯，
3: 哎，以前这个眼睛啊模糊得很了、啊、你想看个手机啊都得凑得特别的近了、啊、哎，又还干涩得慌啊，老想揉那个眼睛。
1: 嗯，
3: 口干口苦的更厉害啊，你想半夜醒的呀必须喝一杯，就要喝一大杯水啊，哎，不然的话就咽不下去。哎，这才用了2天了、啊、我这个眼睛啊就不那么干了。
1: 嗯，
3: 哎，你想看东西啊也感觉到清楚一点了，哎，这个口干了、啊、也缓解了。
1: 哦，
3: 哎，半夜啊不用起来喝水了，哎，真的是太神奇了。哎，这个角膜呀也比以前强多了。
1: 嗯，
3: 哎，以前晚上睡觉啊这个角啊冰凉的睡不着啊。
1: 嗯，
3: 哎，得用那个热水袋捂半天了，现在这个角啊能感觉到点那个温度了。哎，这个毛毛那个劲儿啊也轻了，不像以前那样啊。嗯、哎，我刷呀都没知觉呀。还有就是这个夜尿也少了。
1: 好，
3: 以前呢、啊、一晚上啊要起来4-5次、啊。
1: 嗯。
3: 哎，折腾的呀、啊、这个睡不好觉啊。哎，昨天晚上的话我就起来那么2次、啊。哎，睡得可香了呀。
1: 这不是神奇，是咱们的组合用药对症啊。尤其是针对你这种糖尿病以及并发症。还不伤肾呀、
3: 啊？哎，对对对，就是嘛。我最关心的啊，就是这个不伤肾呐、啊。我之前呢、啊、吃这个西药啊，哎，吃多了、啊、肾就不好啊，所以说啊，一直不敢乱用药了。
1: 那咱们汉方膏里的核心成分是独含有的909种复合活性酶呀、啊。这900多种活性酶当中，你像蛋白酶、脂肪酶、淀粉酶这3种酶各司其职。专门针对糖尿病的根儿啊，蛋白酶呢专门修复你受损的胰岛细胞，那你糖尿病12年了，那胰岛细胞啊早就累坏了，没法正常分泌胰岛素了、嗯、蛋白酶呢就能一点点一点点把它修复好，让胰岛自己能干活。那么脂肪酶呢负责清理血液里的那些了糖毒啊垃圾啊，你手脚麻木眼睛模糊，这个根源就是微血管它堵塞了。

0: 这旁边能打通堵塞的血管，让血液流通顺畅。那淀粉酶呢，能够帮助分解体内多余的那些糖分，不用再强行降糖了，吃那些降糖药，而是慢慢的呀把血糖稳住，还不经过肝肾代谢。所以呢，它不光不伤肝不伤肾，还能保护肾脏和肝脏，修复你此前受损的肝肾呀。
1: 哦，原来是这样啊。哎，我是早用着这么舒服了哈，不像那些西药了，哎，吃了这个胃啊就不舒服，哎，还担心呢这个上肾了、啊、这个活性酶啊真是好东西啊。哎，那这个就是金钗师傅呢，到底是啥功效啊？
0: 哎，我给你说说啊，赤水丹霞的金钗师傅它可是个好东西啊。自古以来呢，就是滋阴补肾明目润燥的商品，它里边的核心成分，你像石斛多糖、石斛胆碱，你像石斛多糖呢，能增强免疫力，还能呢滋阴润燥，专门针对于你口干呀、眼干呀，还有肾虚的问题，缓解夜尿多。石斛胆碱呢，能改善微循环，辅助清理血管的垃圾，还能保护眼底。对你眼睛模糊、干涩特别对症，而且呢、它药性温和，和咱们生物新药汉方膏来搭配，那这是绝配呀。咱们这个组合呢，优势就在于对症、安全、高效，不像过去你吃的那些西药、只降糖不管并发症，并且呢那些西药伤肝肾呀。咱们从根上调理，汉方膏呢修复胰岛、通血管、护肝肾，那么石斛呢滋阴明目、补肾润燥，两者结合，既能稳糖降糖，又能修复并发症，还不伤肝肾，这就是它的价值所在，让糖尿病患者呢既能控制住血糖，又能少遭罪，还能保护好肝肾，慢慢的就把身体调回来喽。
1: 陈老师啊，我现在彻底放心了呀。哎，还好啊，我当时啊果断了进了三个周期，哎，这才啊两用了两天时间了，就这么大的这个变化呀。哎，我一定啊坚持用，把这个眼睛啊、手脚啊、这个肾啊都调理好。哎，也谢谢陈老师啊，给我们这些糖尿病患者呀找到啊这么好的这个产品呢、啊。
0: 哎，咱不客气，咱们皇宫汉方膏呢有个黄金康复周期90天，90天净化全身血液，90天修复受损细胞，90天重建脏腑功能，坚持用药，有问题随时给我沟通，好不好？
1: 行行行，知道了。哎，那就谢谢唐老师啊，我现在呀、啊、特别有这个信心了、哎，我小舅子啊就说看我吃得好哈，他也想用，哎，我就给他3盒，过后啊他再买。哎，我让他呀直接联系小陈了，那就谢谢你啊，陈老师。
0: 好，好，好，自己呀好，自己好不忘身边人，这是对的呀。那么别的事情咱就聊到这儿，祝你越来越健康，再见了。
1: 好嘞，好嘞，好，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你好的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请讲。
3: 唐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我今年79，我就是你节目里说的那种一身病，家里条件不好不敢住院的人。我冠心病、高血压、老慢支、咳痰喘、失眠、胃胀、浑身疼，儿女孝顺，为了给我看病没少花钱。我不想拖累孩子，我好几次我不想治了、这次赶上这活动，我用上皇宫汉方膏再加上那个金钗石斛，才5天就不喘了，痰也少了，胸口不闷了，睡觉能睡整觉了，吃饭也香了，身上有劲儿了。

0: 我这辈子没用过这么好的药，我做梦都没想到1块钱一颗还能免费领这么珍贵的金钗石斛。常老师，您就是救了我这条老命啊。
1: 你千万别这么说，我做的这一切呀，就是为了你们这样的老人。咱们生物型药皇宫汉方膏呢，修的是细胞，养的是脏腑，那金钗石斛养的是气血，固的是根本。你能好起来，能少遭罪，能不拖累儿女，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当然呢，你坚持用完3个周期，身体还能上一个大台阶，好好配合用金钗石斛这个宝贝呀、啊、所有人只有这一次的机会能用上。贵州赤水丹霞金钗石斛，用一次少一次，用一株少一株，还有很多人呀得不到呢，你已经非常的幸运喽。
0: 我一定好好用，谢谢常老师。那今天打电话啊，我还想问一下常老师，
1: 嗯，
0: 我妹啊，她今年72，现在痴呆的严重，记不住事儿，有的说话还胡说八道的。用汉方膏，咱们活性酶能治这个病吗？
1: 那你妹妹这个问题，记性差，还有点痴呆，说话还有点糊涂，说白了，就是脑部供血不足，脑细胞衰老、萎缩、坏死，神经传导失灵了呀。年纪一大，脑血管堵了，脑供血不够了，脑细胞啊，长时间缺血、缺氧、缺营养，慢慢的呀，他就会失忆，会糊涂，认不清人儿，说话有时候还颠三倒四的。那这在咱们中老年朋友里啊，也特别常见。生物型药皇宫汉方膏都含有909种复合活性酶，分子量极小啊，能直接通过血脑屏障疏通脑部血管，溶解微血栓，给大脑啊供血、供氧、供营养，修复受损的脑神经细胞。当脑细胞修好了，脑供血足了，脑部的营养跟上了，记忆力呀、反应力呀、神志清晰度啊，都会一点一点改善。再配合上咱们赤水丹霞的金钗石斛，滋阴补脑，益气安神，营养脑神经，一个主攻修复，一个主攻滋养，搞住狐狸，狐顾搞笑。这不是一时的提神，是从根上来养脑修脑。那你妹妹这个情况呢，完全可以用，并且非常适合她。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你像记忆、睡眠、神志、说话逻辑都会有很明显的改善，你放心让他用就行喽。
0: 是吗？哎呀，那可太好了，那我给他拿几盒啊，先吃着看。常老师，太感谢您了。
1: 不客气不客气，坚持用药，你和你妹妹用药过程当中啊，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来给我联系。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咱就聊到这儿，祝你和你妹妹啊早日康复，再见喽。
0: 谢谢你常老师，再见。
2: 第一档，申请一周期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2盒，这是20瓶。第二档，申请2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5盒，这是50瓶。第三档，申请3个周期的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享受1克1块钱的惠民价，同时免费赠送贵州丹霞金钗石斛12盒，足足有120瓶。最后的申请机会仅限今天，电话已经全线开通，抓紧时间，为自己、为父母、为家人抢下最后一次健康的机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走过百年。

0: 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2: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筋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生命与科学。这档栏目所要做的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清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0: 哎呀，常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提高晚年生活质量，那可真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呢，很大一块都被看病占据了，病情是反复治不好，已经是成为了患者最大的治疗难题。那您看啊，您在国外留学做研究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先进的医疗科技，那在您看来，目前大家治不好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3: 依我看呀，病治不好主要卡在两个坎儿上。第一，路走错了；第二，武器没坏。什么叫路走错了？咱们老百姓治病习惯走阶梯，病了先吃药，药不管用呢就打针，打针不行就手术。这就是像家里着火了，你光是在门口泼水，火源呢在屋里没有熄灭，火能停吗？一旦手术做完，身体元气大伤，那复发起来就更凶猛，这时候往往你就走投无路了。那什么叫武器没换？现在西药大多是几十年前研发的那些化学合成药，它们的作用呢是对抗，血压高了就压，血糖高了就降，这没错吧？但这只是治标啊。就像一辆老旧的汽车，发动机呀破损严重，零件磨损，那你只是在仪表盘上贴了个胶布，搁住了报警灯，车能跑好吗？不能，肯定不能。你需要做的是给发动机做一次彻底的深层 层的清洗和修复，而这个深层的清洗的新技术啊，在国际上早就普及喽，那就是生物酶疗法。可惜呢，因为信息的闭塞，因为价格的昂贵，咱们国内绝大多数患者呢，还在用旧武器打新战争，这就是大家觉得病难治的根本原因。
0: 哦，常老师，大家都明白了，光压制症状不行，得修根本。可您刚才提到生物酶疗法，咱们中国的传统中药，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3: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呀，哎呦，这个中药慢，这个西药快，或者说呢，啊，中药就是草根树皮，没啥科技含量，大错特错。中药好不好呢？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各位家人们，请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家生饭。为什么这么说呢？传统的中药熬制，虽然能提取出一部分药效，但药材里的绝大部分的大分子成分，比如说像多糖、像皂苷、像蛋白质等等，都被紧紧锁在了植物坚硬的这个细胞壁里。人体的肠胃呢，就像一个普通的筛子，根本消化不了这些大分子。你喝进去那一碗浓黑的药汤啊，大部分有效成分还没被吸收，就直接穿肠而过，那就排出来喽。这不仅白花费冤枉钱，大量的药渣呢，那堆积在肝肾里，反而增加了肝脏的解毒、肾脏排泄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吃中药吃了几年、十几年，并没治好，肝肾功能啊，先受损了。但是咱们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所含的909种复合酶啊，彻底颠覆了这个传统。那么它的底气就是来自古法炮制、发酵、现代萃取的双重高科技革命。咱们先说说这个古法发酵。国药准字黄公汉方膏是以15味道的原生态的野生药材为原始方。哪15味呢？听好了，听好了。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纯天然生长八年的野山参，还有漠北的黄芪、云南的茯苓，以及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每一味呢，都是采自道地产区的天花板级的野生上品，年份足，药性猛。这些好药材呢，不是简简单单洗洗就用的，我们要经过古法炮制，再放入特制的那个发酵罐里，进行足足49天的陈化发酵。这个发酵啊，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泡一泡，而是一场微观世界的魔法大变身呀。我们以中药为原料，引入特定的益生菌群，让数以亿计的微生物在药材里充分工作。这些微生物啊，会分泌出各种天然的生物酶，把药材里那些人体吸收不了的大分子通通进行碾碎分解，转化成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这就好比啊，原来是一块整的鸡块，你的牙口啊不好咬，咬不动，经过发酵，这只鸡呀，被炖成了入口即化的鸡汤，那营养瞬间就能被咱身体利用。从中西医结合的视角来看，这个过程啊，发生了质的飞跃。红参发酵之后，普通的人参皂苷转变成稀有的人参皂苷。 抗恶性病，强心的效果呢，提升了十几倍。黄芪发酵后，产生了黄芪低聚糖，提升免疫力的能力大幅增强。更重要的是啊，在整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微生物代谢还会新生出上千种具有催化作用的功能化合物，比如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解酶、溶酸酶、超氧化物歧化酶等等。这时候的药材呢，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草木，而是一个一座座微型的生物制药工厂。
0: 哦，常老师，这简直就是让药材脱胎换骨啊！那是不是发酵完就直接可以吃了呀？
3: 这还不够，中药发酵只是第一步。发酵出来的虽然是小分子，但里面呢，还掺杂了一些纤维、杂质，浓度也不够高啊。要想让它成为真正的生物新药，还必须经过第二步，也是我们的核心机密，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嘿，这项技术啊，我们利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那二氧化碳变得像液体一样具有溶解力，又像气体一样具有渗透力。它像一个极其精准的智能筛子，钻进发酵好的药材里，只把那些珍贵的活性酶成分精准的分离提取出来，而把杂质、无效成分、重金属全部剔除。最关键的是，整个过程必须在超低温下进行，完全不会破坏酶的活性。大家要知道，这个酶啊，是非常娇气的。

0: 卫士，一种酶针对一种疾病，一种酶解决一个难题。它们进入人体后啊，不需要胃肠再去费力消化，而是以小分子的形态直接进入血液，穿透细胞膜，精准导航到病变的部位，就开始工作了。比如说，那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很多老人啊，他有脑梗后遗症，头昏脑胀，手脚麻木，这是因为血管里堵满了血栓和垃圾。那我们复合酶里呢，含有高活性的溶酸酶、链基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它们就像一支微型疏通队，钻进血管里，把陈旧的血栓呀进行溶解，把血管壁上的脂质斑块进行清理掉，同时呢清除自由基，恢复血管弹性。那血管通了，供血足了，头昏没了，手脚呢灵活了，那脑梗复发的风险呢自然不就降下来了吗？那针对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呢最痛苦的就是天天吃药打针，还要担心并发症。那么我们胰岛活性酶呢，能靶向作用于受损的胰岛杯的细胞，也叫 B 细胞，那修复它们的分泌功能，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那同时呢还要配合糖代谢酶，加速血液当中多余糖分的分解转化。很多患者用上之后啊，哟，血糖平稳了，眼底出血呀，脚部的溃烂呀，也开始慢慢愈合了。那针对呼吸系统的老慢病，像老慢支，咳痰喘，一到冬天呀，坏了，咳喘不止，痰多气短，这是呼吸道黏膜受损，纤毛运动啊，能力下降。我们的胰蛋白酶和呼吸道修复酶专门化痰止咳，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增强肺部细胞的活力，那肺干净了，呼吸顺畅了，晚上呢能睡安稳觉了，这才是降服啊。针对于肝胆疾病，脂肪肝、酒精肝、药物性肝损伤，现在太普遍喽。肝脏是人体的化工厂，累坏了怎么修呢？转氨酶和肝脏排毒酶，那组合出击呀，加速肝脏内的毒素分解，促进肝细胞再生，把肝脏里的脂肪搬走，让硬化的肝脏慢慢变软，恢复它强大的解毒功能。那针对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腰腿疼痛，阴雨天更难受，这是关节腔里啊它有炎症，软骨磨损了。那我们的抗炎酶还有软骨修复酶能深入到关节腔啊，消除无菌性炎症，促进软骨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就像给那个生锈的竹层啊加了润滑油，又换了新垫片，那关节活动自如了，走路啊它有劲儿了。那针对胃肠病和肾病呢，咱们有消化酶调理胃炎、胃溃疡，肾脏排毒酶帮助过滤血液毒素，减轻肾脏负担。总而言之呢，这900多种活性酶从头到脚，从内脏到骨骼，把咱身上的这些慢病啊通通全烧光。那别人的药是吃进去等着吸收，咱们的药是小分子直接进入细胞，见效快，疗效稳，还没有毒副作用，这才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威力。
1: 常老师，这么好的东西简直是患者的福音呐！我听说这项成果当年在国外引起了巨大轰动，好多跨国药企想要高价买断专利，甚至给您绿卡，送您别墅，想让您留在国外。那您为什么坚决要回来呢？
0: 那可不是啊，每次谈到这个问题

0: 我都心潮澎湃。我家祖辈行医，父亲常教导我，医者仁心，根在中国。我在国外看到，他们的医疗是好，但那是给富人准备的，一针没制剂，几十万，普通家庭谁用得起呢？我看着国内的乡亲们啊，还得吃着几十年前的老药，还在被疾病所折磨，心里那个难受啊。我的根在中国，我的学问呢，是踩着中华文化的肩膀得来的。那皇宫汉方高的房子，本来就是咱们先人们的智慧，我不能看着它成为外国人的摇钱树。那100年前，我们因为技术落后，那挨打呀。今天呢，在生命科学这个战场上，咱们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所以我回来喽，我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高的提取技术带回来，相关部门呢也非常重视，将其列为生物新药惠民推广工程的重点项目，而升级为国内首个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就能轻松啊治疗很多疾病的新药特药。那国标保密级别的配方啊，而且成立了活性酶疗法的研究院，专门啊用来推广这个方法以及做一些临床的应用，同时呢还拨付了专项的帮扶资金，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别再走弯路，不再被假药忽悠，让每个人呀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的这项尖端科技。那么为了响应健康中国的号召啊，为了让这项成果真正惠及大众，我们持续启动了全国的生物新药汉方高惠民推广工程。在好政策的推广下，专项资金的补贴后，原本造价昂贵的生物酶给到咱们家人手里一颗只要1块钱。好的老朋友那打趣说，常老师啊，你说现在这社会啊，1块钱能干啥？买不了一颗白菜，买不了一瓶饮料，就连那小孙子吃个雪糕啥的，最起码也得2-3块起步不？不过呢，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好政策给到大家，1块钱能买到一颗蕴含909种生命活力的超级复合酶，买到一次根治老慢病的机会。这不是做生意，这是做功德，这是相关部门啊给咱们老百姓的福利。想象一下，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每天花几块钱就能让血管通起来，血糖降下来，关节动起来，睡眠好起来，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这比将来住进什么 ICU 一天花几万要强10000倍。不过千言万语啊，家人们记住我一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就算好政策不断推进，总有一天也会结束的。这个惠民工程啊是有时间限制的，就像我们举办过的大型的活动一样，帮扶资金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期的补贴下去呀。能持续多久呢？我也没办法给出确切的承诺。一旦资金用完或者推广期结束，价格就会恢复到国际市场水平，到那时候那可能就不是一颗1块钱，而是国际零售价99美元。什么概念呢？美元换成人民币，99美元就合成到700来块钱吧。一个月用这些药，这个药费呀，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块。就算你公务员退休都不好死啊，对不对家人们？所以呢，机会稍纵即逝，千万别犹豫。好多家人呀常跟我讲说，常老师啊，你给我指条明路，我不想再遭罪了。其实呢，路在脚下，现在不打针不换脏腑 治愈疾病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能把它带回来，慢性病那都能治了。只要大家跟住科学的脚步，那咱们就会顺着这条路走上康庄大道。如果你现在呢被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那在折磨着呢，如果你不想后半辈子在医院里度过，如果你想给儿女减轻负担，给自己呢一个健康的晚年，一定要抓紧再抓紧，尽早报名登记，申请好政策，用上咱们呀高科技新疗法，那彻底根治老慢病啊，让自己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希望大家能抓住好机会，早日恢复健康，享受幸福晚年。好了，我看看时间啊，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下面更多的时间呢咱们留给大家，看看家人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找我帮助。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
0: 你好，这朋友，欢迎你。
2: 你好，是常老师吧？
0: 我是常老师。
2: 啊，常老师你好。哎呀，和你通话太激动了。
0: 嗯。
2: 啊，我今年61岁啊，今天跟你打电话呢，就是专门来感谢您的。
0: 嗯。
2: 我用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5天了，这身上的疼啊就轻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常老师啊。
0: 哎呦，好啊，5天见效了。那你之前身上有哪些不舒服呢？
2: 哎呀，常老师，我这辈子啊，在地里干了一辈子农活。
0: 嗯。
2: 年轻的时候吧，不觉得啊，等过了50岁吧，这一身的骨头啊，就开始闹脾气了。
0: 嗯。
2: 最开始啊，就是这肩膀疼。
0: 哦。
2: 用胳膊啊，还抬不起来，这梳个头都得够不着这后脑勺。洗衣服吧，只能用这个左手搓。
0: 嗯。
2: 用胳膊一用力啊，就疼的就钻心。
0: 哦。
2: 啊，晚上睡觉吧，也不敢压着这右边的肩膀。
0: 嗯。
2: 一晚上这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
0: 哦。
2: 然后还有啥呢？还有这腰间盘突出。也知道您研发的皇宫汉方膏啊，是高科技的生物新药，能治老慢病。把这么好的高科技新疗法从国外带回来，还给我们老百姓啊争取好政策。
0: 嗯。
2: 一块只要1块钱，不管用啊，还应该不用管孩子要钱，手里这2钱都用得起了。
0: 嗯。
2: 我真的特别感谢你。啊，我吃了5天了啊。哎，我第一天吃上，这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肩膀就不那么疼了。啊，还能踏踏实实的睡一个整夜了。哎，真是我这好几年都没有这么样的好体验了啊。第二天。哎，我腰疼的就轻了，弯腰的时候，哎，那种针扎着的疼痛也减轻了。啊，第三天这波浪盖肿的也小了一圈了。
0: 嗯。
2: 拄着拐杖走路也不那么疼了。啊，我睡着使着试着，我就说不用拐杖，我走一走。哎，慢慢走了几步，虽然走得慢一点吧，但我真的太开心了。
0: 太好喽。
2: 啊，常老师呀，实话实说，我被这些骨病啊折磨了快10年了。
0: 嗯。
2: 每天都在疼痛中度过，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能靠着止疼药和拄拐杖过日子了。没想到用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才5天就这么大的改善了。呀，常老师，我以前从来没吃过这么管用的药，这药啊真是太牛了。
0: 好好。
2: 嗯。
0: 你能有这么大的转变。嗯，我打心底里呀，为你高兴，这也是我作为研发人最欣慰的事情。你的风湿骨病、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 根源都在于关节腔里边的无菌性的炎症、软骨的磨损、经络的堵塞，还有常年劳累导致的细胞受损。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毒含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呀，那可不是普通的药材提取的，它针对您的这个骨病啊，有专门的活性酶在发力。首先，咱们的抗炎酶能直接进入关节腔啊，消除那些普通药物进不去的那些无菌性的炎症，这就是你用了5天红肿就消了，疼痛就减轻了的原因。然后呢，是软骨修复酶，专门针对你磨损的关节软骨、腰椎间盘呀、特别是那纤维环进行修复和再生，就像给咱们生锈的那个轴承啊换了一个新的垫子，让关节和椎间盘呀重新恢复弹性和支撑力。还有通络酶，能够舒经通络，能够呢疏通堵塞的经络，促进呀气血循环，把寒湿之气呀都能通通排出体外，从根源上呢解决风湿问题，跟你之前用的那些止痛药啊、膏药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些药呢，只是说暂时的压制疼痛，治标不治本。而且呢，那些止痛药吃多了是不是伤胃啊、伤肠道啊？那膏药它也只能啊作用于皮肤的表面，它进不到关节腔啊。而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它是小分子生物酶，不需要肠胃消化，直接进入血液，穿透细胞膜，精准的到达病变的部位，从根源上呢来修复软骨，消除炎症，疏通经络，这就是见效快不反复的原因。而且咱们的汉方膏呢是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伤害身体。像你这样常年被骨病折磨、身体虚弱的人呀，完全可以放心用。你现在不才用了5天吗？只是看到了初步的效果，坚持用下去，用满1个周期，你的胳膊呀就能完全抬起来了，弯腰啊、走路啊都能恢复正常，甚至呢能重新干一些轻点的农活，不用再拄拐杖，不用再靠止痛药过日子了。这就是咱们高科技生物酶疗法的威力呀。
2: 嗯，唐老师，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效果这么好了。以前我用的那些药啊都是治标，而咱们这汉方膏啊是从根源上治我的骨病。我一定坚持用药，按照您说的用完3个周期，彻底摆脱这些病痛，不再拖累这个老伴儿孩子了。唐老师，我真的太感谢您了，感谢您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感谢您为咱们老百姓啊争取这么实惠的政策。1克1块钱就能用上这么高科技的生物新药，这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气呀、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的恩情。等我彻底好了，不管你在哪儿，我一定专程去看你，当面给你磕几个头，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呀。
0: 哎呦哎呦，这可万万使不得，不行啊，你严重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做科研、做惠民工程，就是为了让你这些被病痛折磨、被经济压力困扰的老百姓能摆脱病痛，过上健康的日子。你能早日康复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你按时用药，有任何问题呀、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等着你彻底摆脱拐杖、自己走路的好消息呀。
2: 好的好的，唐老师，我一定记住，太谢谢您了，再见。
0: 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2: 再见。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1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2: 哎，陈老师。

0: 我跟你说说我用药的情况，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啊？
1: 好，老朋友，用药多久？之前有什么问题呀？
0: 我这是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这都折磨我快15年了。每天呢都咳嗽，喘不上来气，一口口的大粘痰，以为自己这辈子呀要靠着氧气瓶过日子了，没想到用的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整整一个月，我感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真的是太开心了。
1: 你这15年的咳喘是怎么得上的呀？
0: 我年轻的时候在工地干活，常年那个灰尘呐、还有吹冷风啊，这落下了咳喘的这个病根儿。刚开始只是偶然的咳嗽，没当回事儿。等到过了40岁啊，这毛病就越来越重了，变成老慢支了。一到冬天呢，就咳嗽不止，咳痰咳的不停。那个痰呢是黄脓痰，咳的那人呢胸口疼啊。后来又发展成哮喘，稍微走几步路啊，爬个楼梯就喘不上来气儿，得赶紧停下来，就是歇着。有时候晚上睡觉都会被憋噎醒了，得坐着才能呼吸。但后来呢，查出了肺气肿，肺功能就越来越差。医生说我这是不可逆的，只能就是靠那个药物就是维持。要是再严重啊，都得长期吸氧，甚至会发展成肺性病。我每天都在吃的，在那个身上都吃的带着药，像止咳的呀、平喘药、消炎药，这一把一把的吃。还在用那个吸入剂，可还是不管用啊，咳嗽、咳痰、气喘，天天缠着我，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干不了活，只能就在家待着。看着同龄人能走出去啊，散步干活的，我这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我去过省城的大医院，专家说我的肺黏膜已经受损了，纤毛运动能力下降，没什么好办法，只能就是长期用药控制。可控制来控制去的，这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了。我老伴为了照顾我呀，每天都给我熬药、拍背、清理痰液。子女也天天担心，怕我哪天突然喘不上气，我都不想成为家里的累赘呀。好几次我都想放弃治疗，可是看着老伴和子女的样子，又舍不得。老百姓常说呀，一次重病回到解放前，这为了我给我治病呢，花了不少钱。家里的积蓄都快花光了。却一点效果都没有，真的就是太绝望了呢。
1: 那你是怎么用上咱们皇宫汉方膏的呢？是别人介绍的，还是自己听了我的节目呢？
0: 我是听你的节目，知道你研发的皇宫汉方膏是生物新药，能治呼吸系统的老慢病，我就赶紧拨通了电话，抢到了名额，用了一个星期呢，我明显我就感觉呢，就是咳嗽咳痰的这个频率啊变少了。以前早上起来我得咳半天才能把浓痰咳出来，咳得胸口生疼啊。现在早上起来几乎就不怎么咳了，痰呢也变成了白痰、白稀痰，咳起来也轻松多了，胸口也不闷了。第二个星期呢，我就发现晚上睡觉不憋了。以前我得坐着熬到半夜才能睡着，现在呢能直接躺下踏踏实实睡5-6个小时了，半夜也不会被憋醒了，白天那个精神也好了很多，不再昏昏沉沉的。第三个星期我的气喘的那个症状啊明显减轻了，以前走几步路呢，爬一层楼那都喘得都厉害，现在你看慢慢走慢慢爬，完全不喘了，甚至能在小区里散散步活动活动，不用一直待在家里了。第四个星期啊，我就去医院检查了肺功能，那医生说我的这个通气功能啊有了明显改善，肺气肿的情况 也有所缓解了。而且我还发现啊，以前依赖的吸入剂啊，我都用的少得多了。只有特别累的时候啊才用一次的。经常老师，我真的是没想到用了一个月，我的老慢支、哮喘、肺气肿就有这么大的变化。以前呢，我以为我这些病啊都是治不好的，只能就是硬扛。现在才知道，原来真的是能从根源上调理的办法。除了我这咳嗽以外呀，我以前呢还有那个胃溃疡和肠炎呢，这呢都顺带着治了。不拉肚子，胃口好，吃啥都消化的快，也不反酸难受了。这不我手里的这个药啊还剩两盒，常老师我就想问问你，我还需要吃多少呢？啊，
1: 哦，好，以前用药不对不好使，现在好了，就说明咱的方向对了，没有被传统治疗的旧观念呀能够捆住手脚，敢于尝试革新的方法，这就是进步啊。首先呀，我先说一下为什么一个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会在您的身上有这么大的变化。首先呢，咱们的呼吸道修复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修复过程，第一个星期它先快速缓解急性症状，消除气道的这些刺激性的反应，所以说你的咳嗽咳痰会明显减轻。第二个星期呢，没开始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纤毛的功能啊逐渐恢复，气道的这个堵塞感消失了，睡眠的质量那肯定要上来了。第三个星期呢，肺部细胞啊开始被激活，肺功能的基本指标开始改善，像气喘憋气这些问题啊自然缓解。第四个星期，受损的肺泡和支气管组织呀得到初步修复，肺功能呢持续提升，这就是你恢复指标好转的原因，跟你之前用的药啊大不一样。那些药只是临时压制咳喘的症状，一旦停药就会反复，而咱们的皇宫汉方膏是从根源上修复呼吸道黏膜，活化肺部细胞，疏通气道，这是一个系统性的调理过程，所以说效果呢它是持久的不反复的。你现在刚用了一个月，只是完成了初步的调理，那距离彻底摆脱咳喘呀还有一段距离，建议呢继续坚持用药，完成完整的治疗周期。在这儿呢，我得告诉你，咱们皇宫汉方膏有一个康复周期，90天就能让您的血液干干净净，90天呢实现全身细胞更新，90天让五脏六腑的功能啊全部恢复正常。那用足90天，彻底修复受损的肺部组织，让什么老慢支、咳喘、肺气肿不再复发，真正实现自由呼吸呀。
0: 常老师啊，太感谢您了，感谢您为我咱们老百姓研发这么好的药，感谢您啊，给我们这么实惠的政策，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么高科技的生物新药。那我这回啊就一次性把药都补齐了，我这就去订药啊。啊，
1: 那好，抓紧时间去申请，再有问题呢咱们随时沟通。在这里祝你早日康复，再见这位朋友。
0: 谢谢常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我是常老师。
3: 你好常老师。你好，你好。你好常老师。是这样的，常老师，我听我这个邻居啊说您是从国外回来的一个老专家了。居然是老专家呢， 我这人呢想把我的心声啊跟你吐露一下，
1: 嗯，
3: 让你呀、啊、帮我看看治治病啊。
1: 嗯，
3: 我呢今年65了，哎，我这人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哎，还有风湿骨病，这几十年呢就感觉到都是吃药的，浑身上下没个好零件了，吃了十几年的药。我这人呢退休以前呢他是个中学的老师，哎、
1: 嗯、
3: 一直啊常年的就是站那个讲课，时间长吧、
1: 哦、
3: 落下病根了啊，
1: 对，很
3: 膝盖疼、
1: 嗯、
3: 啊，膝盖也疼，还有一个就是腰疼，阴雨天吧就更难受了、啊、
1: 嗯，
3: 然后呢是什么呢，是高血压，高压呢常年就在160以上，天天的吃降压药，还有糖尿病，这都查出来快十年了啊，空腹血糖11点多，餐后啊13点多，
1: 太高，
3: 吃那个降糖药打胰岛素还是啊控制不住，还出现了手脚麻木的这个并发症了。哎呀我发愁啊，您不知道常老师，我这一身的毛病啊，每天都得吃一把一把的药、
1: 哦、
3: 降压药、降糖药、止疼药、风湿药，这个吃药吧不管用，血压血糖还是不稳定，骨病还是疼，并发症呢还越来越重。后来我一看不行啊，我到医院看过，大夫说我是一体多病，脏器啊都被西药给伤坏了。
1: 好，
3: 哎呀真是的，不吃也不行，吃了还伤肝肾，肝肾不好，肠胃也不行，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啊，也不能长期用西药控制，可控制控制来控制去吧，病情还越来越重了。后来家里的孩子说，你这老吃药不行，胃也吃坏了，肝肾也吃坏了，你赶紧住院治疗吧。但是您知道那住院吧，一是耽误时间，第二花钱也太多、
1: 嗯、
3: 我这退休金不是太多、
1: 哦、
3: 也不想给子女添负担，可我呢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求您来了常老师。
1: 您的情况啊我特别能理解，
3: 对，
1: 一体多病的患者是最痛苦的、
3: 啊、
1: 既要面对多种病痛，又要担心药物再次伤害身体，那没问题啊、
3: 嗯、
1: 绝对没问题啊。所有的疾病大家记住一句话是什么呢，任何人体所患疾病这个病根儿啊就是细胞的病，国药汉方膏通过处方提取的超级复合酶啊，就能让您的细胞活，细胞新生，让脏腑组织恢复动力，我们战胜一切老慢病，没有阻力都可以做得到，你完全可以用咱们的皇宫汉方膏，而且咱们的汉方膏啊就是专门针对一体多病研发的，都含有900多种超级复合酶，能同时呢针对您的像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从根源上调理你的身体。一句话啊，咱们通过科学的方法，通过生物酶的治疗啊，它不是传统西药，也不是化学西药，而是中西医的高度融合的生物新药。通过多年的研发呀，我发现了生物酶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利用汉方膏当中900多种活性酶，像血管活性酶、胰岛修复酶、糖代谢酶，帮助你恢复全身受损细胞的损伤，让细胞的活力呢得到全面提升，能修复血管，溶解斑块，那恢复血管弹性，让血压平稳，分解糖分，让血糖稳定，那么缓解手脚麻木的并发症，针对风湿骨病呢，抗炎酶还有软骨修复酶，能够呢消除炎症，修复软骨，让骨病的疼痛啊彻底消失，让你以前吃的那都是不一样的。那些药呢它只能针对一种问题，治标不治本，还会相互影响，加重身体的负担。而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呢，它是全方位调理，一种药解决多种问题，从根源上呢修复受损细胞，那疏通堵塞，调节代谢，这就是高科技生物酶疗法的优势。你的一体多病是多年的细胞受损、脏器的虚弱、经络的堵塞所导致的，那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能从根源上修复这些问题，所以见效快，疗效好，正好赶上了好政策， 能按一颗一块钱的价格用上，这机会呢一定要抓住。

0: 对，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得，查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呢比较特殊又比较严重。您看我的情况需要吃多少合适的、啊、
1: 三个周期，时间要长一些。你的问题啊，哎呦，可以说都是大问题，像糖尿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这些可都是日积月累几十年的老慢病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要一步步来，好不好？条件不允许的话，你可以先拿一个周期的，吃完了接着用，别断了顿就可以了。
0: 行行行，我就听您的，张老师，非常感谢，谢谢了啊。
1: 哎，不客气，抓紧用药。用药一周之后啊，一定想着给我来个电话，我看你治疗情况好不好？
0: 好的，那就谢谢常老师了，不耽误您宝贵的时间了。先订药，吃上以后再跟您联系。谢谢您啊，再见了，常老师。
1: 好，那咱就聊到这儿，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国药准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查老师。
1: 哎，你好，
3: 查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跟你讲哈，我老高兴了。
1: 嗯，
3: 查老师，我今年73了，之前吧高血压、心肌缺血、失眠，就折磨都快20年了。
1: 嗯，
3: 我每天吧哈都在头晕、心慌、睡不着。要靠吧降压药和安眠药这么过日子。
1: 嗯，
3: 我没想到吧用上咱们的皇宫汉方膏两个周期。
1: 哦，
3: 我感受到了从内到外的改变。
1: 嗯，
3: 那第一个周期吃完吧，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头晕头沉的情况没了。以前吧早上起来我得缓半天才能下床。
1: 嗯，哦，
3: 现在早上起来这脑袋呀清清爽爽的。
1: 哦，
3: 就没有那种昏昏沉沉的感觉了，你就突然站起来的时候眼前也不发黑了。
1: 嗯，
3: 你等吃完两个周期以后心慌啊胸闷呐，啊，也没了。
1: 哦，
3: 以前吧就爬一层楼梯就心慌的厉害呀。
1: 嗯，
3: 现在爬两层楼梯也只是有点累。
1: 嗯，
3: 那胸口不闷了，后背也不疼了。
1: 嗯，
3: 我甚至吧能自己慢慢的就走到小区门口的菜市场去买菜，那我的睡眠质量开始变好了。以前我得靠安眠药才能睡着，还睡不踏实。
1: 哦，
3: 现在不用安眠药了，我也能睡4-5个小时，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哦，
3: 偶尔的吧就半夜醒一次，但是他很快的吧他能再次的睡着了。那白天有精神了，一点也不累，用不完的劲儿啊。
1: 嗯，
3: 我还帮孩子看店，收拾屋子，姑娘吧开了一个蛋糕房。
1: 嗯，
3: 我天天去帮忙。我的血压稳了，降压药我半个月没吃，血压吧一直在135/88左右。
1: 挺好挺好。
3: 非常的稳定。
1: 嗯，
3: 这心脏啊我上医院复查了心电图，医生说心肌供血恢复正常了，没再出现过吧那个出血的那个缺血的这个情况。
1: 嗯，
3: 我自己吧也感觉不到心慌啊胸闷呐，你走路干活都特别有劲儿。
1: 嗯，
3: 唐老师，你说我真是太开心了，你用两个周期，你说我心肌缺血的还治好了。
1: 嗯，
3: 就连折磨我20年的失眠呐，也彻底摆脱了对安眠药和降压药的依赖。其实我以前嘛想都不敢想的。
1: 您的变化太令人开心了，再次咱们皇宫汉方膏对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合并失眠的典型调理效果。您的情况啊是典型的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问题合并睡眠障碍，而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它是能从根源上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针对您的高血压，咱们有血管修复酶还有溶栓酶，逐步的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溶解

0: 血管里的微小斑块，恢复血管的弹性，让血压呢自然平稳，不再依赖降压药。针对心肌缺血呢，咱们的心肌修复酶能直接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来改善冠状动脉的供血情况，从根源上解决心肌缺血的问题。那针对失眠呢，咱们有安神酶和气血调节酶，能调节紊乱的神经系统，补充气血，让咱身体的生物钟啊能够逐步恢复正常，彻底摆脱那个失眠的困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大家都清楚是小分子生物酶，不用经过肝啊肾的代谢，不会加重你的肝肾的负担，反而能修复被那些西药损伤的肝细胞啊肾细胞啊，让您的身体啊从内到外都能得到全面调理。这就是为什么你用了两个周期，不仅控制了基础病，还解决了失眠这个老大难题。你现在恢复的情况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好，血压各方面都很稳定的话，就不需要再吃药喽。
1: 你真不用吃了，唐老师。哎呀妈呀，你说我太开心了，我也太幸福了。唐老师，我不是说别的，就我手里头还有两盒，我吃完以后需不需要溜着点儿，以防万一呗？
0: 完全没那个必要。如果手里还有两盒呢，吃完这两盒就停药。你记住啊，病治好了，多吃一口药都是浪费。咱们这是毒含有909种复合酶的生物新药啊，那可不是止痛片，反复吃，反复发作。咱这是一次使用，一劳永逸，好了之后呢，它就不会再犯了。所以所需要的活性酶，咱都要补足它。没有任何病痛了，吃药干嘛呢？有那钱的话，咱吃点排骨，买件新衣服多好啊，给家人给老伴出门旅游旅游，那多享福啊，完全可以停啊，一口都不用多吃啊，我给你保证绝对没问题，你放心吧。
1: 那行，唐老师，那我就信你的，吃完了我就停，真好。哎呀，太好了，我真开心，那我谢谢你了，唐老师。
0: 那好，真替你开心啊，用完之后好好享受幸福生活吧，祝你永远开心健康幸福。那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1: 谢谢唐老师，也祝你吧健康长寿，事事如意，拜拜啦。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一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6: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

0: 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3: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4: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3: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4: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5: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6: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7: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8: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2: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9: 广告时间。
0: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0: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9: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11: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生命与科学。这档栏目所要做的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清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9: 哎呀，常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提高晚年生活质量，那可真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呢，很大一块都被看病占据了。 病情是反复治不好，已经是成为了患者最大的治疗难题。那您看啊，您在国外留学做研究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先进的医疗科技。那在您看来，目前大家治不好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11: 依我看呀，病治不好，主要卡在两个坎儿上。第一，路走错了。第二，武器没坏。什么叫路走错了？咱们老百姓治病，习惯走阶梯，病了先吃药，药不管用呢，就打针，打针不行，就手术。这就是像家里着火了，你光是在门口泼水，火源呢，在屋里没有熄灭，火能停吗？一旦手术做完，身体元气大伤，那复发起来就更凶猛，这时候往往你就走投无路了。那什么叫武器没换？现在西药大多是几十年前研发的那些化学合成药，它们的作用呢是对抗，血压高了就压，血糖高了就降，这没错吧？但这只是治标啊，就像一辆老旧的汽车，发动机呀破损严重，零件磨损，那你只是在仪表盘上贴了个胶布，搁住了报警灯，车能跑好吗？不能，肯定不能。你需要做的是给发动机做一次彻底的、深层的清洗和修复。而这个深层的清洗的新技术啊，在国际上早就普及喽，那就是生物酶疗法。可惜呢，因为信息的闭塞，因为价格的昂贵，咱们国内绝大多数患者呢还在用旧武器打新战争，这就是大家觉得病难治的根本原因。
9: 哦，常老师，大家都明白了，光压制症状不行，得修根本。可您刚才提到生物酶疗法，咱们中国的传统中药，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11: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呀，哎呦，这个中药慢，这个西药快，或者说呢，啊，中药就是草根树皮，没啥科技含量，大错特错。中药好不好呢？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各位家人们，请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家生饭。为什么这么说呢？传统的中药熬制虽然能提取出一部分药效，但药材里的绝大部分的大分子成分，比如说像多糖、像皂苷、像蛋白质等等，都被紧紧锁在了植物坚硬的这个细胞壁里。人体的肠胃呢，就像一个普通的筛子，根本消化不了这些大分子。你喝进去那一碗浓黑的药汤啊，大部分有效成分还没被吸收，就直接穿肠而过，那就排出来喽。这不仅白花费冤枉钱，大量的药渣呢，那堆积在肝肾里，反而增加了肝脏的解毒、肾脏排泄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吃中药吃了几年、十几年，并没治好，肝肾功能啊先受损了。但是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所含的909种复合酶呀，彻底颠覆了这个传统。那么它的底气就是来自古法炮制、发酵、现代萃取的双重高科技革命。咱们先说说这个古法发酵。国药准字黄宫汉方膏是以15味道的原生态的野生药材为原始方。哪15味呢？听好了，听好了，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

纯天然生长八年的野山参，还有漠北的黄芪、云南的茯苓，以及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每一味呢，都是采自道地产区的鲜花。

0: 再放入特制的那个发酵罐里进行足足49天的陈化发酵。这个发酵啊，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泡一泡，而是一场微观世界的魔法大变身呀。我们以中药为原料，引入特定的益生菌群，让数以亿计的微生物在药材里充分工作。这些微生物啊，会分泌出各种天然的生物酶，把药材里那些人体吸收不了的大分子通通进行碾碎分解，转化成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这就好比啊，原来是一块整的鸡块，你的牙口啊不好咬，咬不动，经过发酵，这只鸡呀、啊、被炖成了入口即化的鸡汤，那营养瞬间就能被咱身体利用。从中西医结合的视角来看，这个过程啊发生了质的飞跃。红参发酵之后，普通的人参皂苷转变成稀有的人参皂苷，抗恶性病强心的效果呢提升了10几倍。黄芪发酵后产生了黄芪低聚糖，提升免疫力的能力大幅增强。更重要的是啊，在整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微生物代谢还会新生出上千种具有催化作用的功能化合物，比如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解酶、溶酸酶、超氧化物歧化酶等等。这时候的药材呢，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草木，而是一个一座座微型的生物制药工厂。
1: 哦，常老师，这简直就是让药材脱胎换骨啊。那是不是发酵完就直接可以吃了呀？
0: 这还不够，中药发酵只是第一步。发酵出来的虽然是小分子，但里面呢还掺杂了一些纤维杂质，浓度也不够高啊。要想让它成为真正的生物新药，还必须经过第二步，也是我们的核心机密，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嘿，这项技术啊，我们利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那二氧化碳变得像液体一样具有溶解力，又像气体一样具有渗透力。它像一个极其精准的智能筛子，钻进发酵好的药材里，只把那些珍贵的活性酶成分精准的分离提取出来，而把杂质、无效成分、重金属全部剔除。最关键的是，整个过程必须在超低温下进行，完全不会破坏酶的活性。大家要知道，这个酶啊是非常娇气的，一高温就失活了，就像鸡蛋煮熟了它就变不成小鸡喽。只有这样，超临界萃取才能保住酶的生命力。经过这古法发酵啊和现代萃取两步走，原本藏在15药材里边的精华呀被浓缩被提纯，最终形成了909种高级活性复合酶。还这就是生物新药汉方膏的由来。家人们，这独含有909种活性酶不是随便凑数来的，它是909个身怀

0: 和超氧化物气化酶，它们就像一支微型疏通队，钻进血管里，把陈旧的血栓呀进行溶解，把血管壁上的脂质斑块进行清理掉，同时呢清除自由基，恢复血管弹性。那血管通了，供血足了，头回没了，手脚呢灵活了，那脑梗复发的风险呢自然不就降下来了吗？那针对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呢最痛苦的就是天天吃药打针，还要担心并发症。那么我们胰岛活性酶呢能靶向作用于受损的胰岛杯的细胞，也叫 B 细胞，那修复它们的分泌功能，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那同时呢还要配合糖代谢酶，加速血液当中多余糖分的分解转化。很多患者用上之后啊，哟，血糖平稳了，眼底出血呀，脚部的溃烂呀，也开始慢慢愈合了。那针对呼吸系统的老慢病，像老慢支，咳痰喘，一到冬天呀，坏了，咳喘不止，痰多气短，这是呼吸道黏膜受损，纤毛运动啊，能力下降。我们的胰蛋白酶和呼吸道修复酶专门化痰止咳，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增强肺部细胞的活力，那肺干净了，呼吸顺畅了，晚上呢能睡安稳觉了，这才是降服啊。针对于肝胆疾病，脂肪肝、酒精肝、药物性肝损伤现在太普遍喽，肝脏是人体的化工厂，累坏了怎么修呢？转氨酶和肝脏排毒酶，那组合出击呀，加速肝脏内的毒素分解，促进肝细胞再生，把肝脏里的脂肪搬走，让硬化的肝脏慢慢变软，恢复它强大的解毒功能。那针对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腰腿疼痛，阴雨天更难受，这是关节腔里呀、它有炎症，软骨磨损了。那我们的抗炎酶还有软骨修复酶能深入到关节腔啊，消除无菌性炎症，促进软骨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就像给那个生锈的竹层啊加了润滑油，又换了新垫片，那关节活动自如了，走路啊它有劲儿了。那针对胃肠病和肾病呢，咱们有消化酶调理胃炎、胃溃疡，肾脏排毒酶帮助过滤血液毒素，减轻肾脏负担。总而言之呢，这900多种活性酶从头到脚，从内脏到骨骼，把咱身上的这些慢病啊通通全扫光。那别人的药是吃进去等着吸收，咱们的药是小分子直接进入细胞，见效快，疗效稳，还没有毒副作用，这才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威力。
1: 常老师，这么好的东西简直是患者的福音呐、我听说这项成果当年在国外引起了巨大轰动，好多跨国药企想要高价买断专利，甚至给您绿卡，送您别墅，想让您留在国外。那您为什么坚决要回来呢？
0: 那可不是啊，每次谈到这个问题我都心潮澎湃。我家祖辈行医，父亲常教导我，医者仁心，根在中国。我在国外看到他们的医疗是好，但那是给富人准备的，一针没制剂几十万，普通家庭谁用得起呢？我看着国内的乡亲们啊，还得吃着几十年前的老药，还在被疾病所折磨，心里那个难受啊。我的根在中国，我的学问呢是踩着中华文化的肩膀得来的。那皇宫汉方高的房子本来就是咱们先

人民的智慧，我不能看着它成为外国人的摇钱树。那100年前我们因为技术落后那挨打呀，今天呢在生命科学这个战场上咱们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所以我回来喽，我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提取技术带回来，相关部门呢也非常重视，将其列为生物新药惠民推广工程的重点项目，而升级为国内首个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就能轻松啊治疗很多疾病的新药特药，那国标保密级别的配方啊，而且成立了活性酶疗法的研究院，专门啊用来推广这个方法以及做一些临床的应用，同时呢还拨付了专项的帮扶资金，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别再走弯路，不再被假药忽悠，让每个人呀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的这项尖端科技。那么为了响应健康中国的号召啊，为了让这项成果真正惠及大众，我们持续启动了全国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惠民推广工程。在好政策的推广下，专项资金的补贴后，原本造价昂贵的生物酶给到咱们家人手里一颗只要1块钱。好的老朋友那打趣说，常老师你说现在这社会啊1块钱能干啥，买不了一颗白菜，买不了一瓶饮料，就连那小孙子吃个雪糕啥的最起码也得2-3块起步不。不过呢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好政策给到大家1块钱能买到1克蕴含909种生命活力的超级复合酶，买到1次根治老慢病的机会。这不是做生意，这是做功德，这是相关部门啊给咱们老百姓的福利。想象一下，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每天花几块钱就能让血管通起来，血糖降下来，关节动起来，睡眠好起来，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这比将来住进什么 ICU 一天花10000要强10000倍。不过千言万语啊，家人们记住我一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就算好政策不断推进，总有一天也会结束的。这个惠民工程啊是有时间限制的，就像我们举办过的大型的活动一样，帮扶资金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期的补贴下去呀。能持续多久呢，我也没办法给出确切的承诺，一旦资金用完或者推广期结束，价格就会恢复到国际市场水平，到那时候那可能就不是一颗1块钱，而是国际零售价99美元。什么概念呢，美元换成人民币99美元就合成到700来块钱吧。一个月用这些药，这个药费呀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块，就算你公务员退休都不好死啊，对不对家人们。所以呢机会稍纵即逝，千万别犹豫。好多家人呀常跟我讲说，常老师啊你给我指条明路，我不想再遭罪了。其实呢路在脚下，现在不打针不换脏腑治愈疾病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能把它带回来，慢性病那都能治了。只要大家跟住科学的脚步，那咱们就会顺着这条路走上康庄大道。如果你现在呢被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那在折磨着呢，如果你不想后半辈子在医院里度过，如果你想给儿女减轻负担，给自己呢一个健康的晚年，一定要抓紧再抓紧，尽早报名登记申请好政策，用上咱们呀

0: 高科技新疗法，那彻底根治老慢病啊，让自己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希望大家能抓住好机会，早日恢复健康，享受幸福晚年。好了，我看看时间啊，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下面更多的时间呢，咱们留给大家，看看家人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找我帮助。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
0: 你好的朋友，欢迎你。
2: 你好，是常老师吧？
0: 我是常老师。
2: 啊，常老师你好。哎呀，和你通话太激动了。
0: 嗯。
2: 啊，我今年61岁了，今天跟你打电话呢，就是专门来感谢您的。
0: 嗯。
2: 我用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5天了，这身上的疼啊就轻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常老师啊。
0: 哎呦，好啊，5天见效了。那你之前身上有哪些不舒服呢？
2: 哎呀，常老师，我这辈子啊，在地里干了一辈子农活。
0: 嗯。
2: 年轻的时候吧，不觉得啊，等过了50岁吧，这一身的骨头啊，就开始闹脾气了。
0: 嗯。
2: 最开始啊，就是这肩膀疼。
0: 哦。
2: 用胳膊啊，还抬不起来，这梳个头都得够不着这后脑勺。洗衣服吧，只能用这个左手搓。
0: 嗯。
2: 用胳膊一用力啊，就疼的就钻心。
0: 哦。
2: 啊，晚上睡觉吧，也不敢压着这右边的肩膀。
0: 嗯。
2: 一晚上这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
0: 哦。
2: 然后还有啥呢？还有这腰间盘突出。也知道您研发的皇宫汉方膏啊，是高科技的生物新药，能治老慢病。把这么好的高科技新疗法从国外带回来，还给我们老百姓啊争取好政策。
0: 嗯，
2: 一块只要1块钱，不管用啊，应该不用管孩子要钱，手里这2000都用得起了。
0: 嗯，
2: 我真的特别感谢你。啊，我吃了5天了啊，哎，我第一天吃上这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肩膀就不那么疼了啊，还能踏踏实实的睡一个整夜了。哎，真是我这好几年都没有这个样的好体验了啊。第二天，哎，我腰疼的就轻了，弯腰的时候，哎，那种针扎着的疼痛也减轻了。啊，第三天，这波浪盖肿的也小了一圈了。
0: 嗯。
2: 拄着拐杖走路也不那么疼了。啊，我睡着使着试着，我就说不用拐杖，我走一走。哎，慢慢走了几步，虽然走的慢一点吧，但我真的太开心了。
0: 太好喽。
2: 啊，常老师呀，实话实说，我被这些骨病啊折磨了快10年了。
0: 嗯，
2: 每天都在疼痛中度过，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能靠着止疼药和拄拐杖过日子了。没想到用上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才5天就这么大的改善了。呀，常老师，我以前从来没吃过这么管用的药，这药啊真是太牛了。
0: 好好，
2: 嗯，
0: 你能有这么大的转变。嗯，我打心底里呀，为你高兴，这也是我作为研发人最欣慰的事情。你的风湿骨病、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根源都在于关节腔里边的无菌性的炎症、软骨的磨损、经络的堵塞，还有常年劳累导致的细胞受损。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独含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呀。那可不是普通的药材提取的，它针对您的这个骨病啊，有专门的活性酶在发力。首先，咱们的抗炎酶能直接进入关节腔啊，消除那些普通药物进不去的那些无菌性的炎症。这就是你用了5天，红肿就消了，疼痛就减轻了的原因。然后呢，是软骨修复酶， 专门针对你磨损的关节软骨、腰椎间盘呀、特别是那纤维环进行修复和再生，就像给咱们生锈的那个足层啊换了一个新的垫子，让关节和椎间盘呀重新恢复弹性和支撑力。还有铜络酶能够舒筋通络，能够呢疏通堵塞的经络，促进呀气血循环，把寒湿之气呀都能通通排出体外，从根源上呢解决风湿问题，跟你之前用的那些止痛药啊膏药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些药呢只是说暂时的压制疼痛，治标不治本，而且呢那些止痛药吃多了是不是伤胃啊伤肠道啊、那膏药它也只能啊作用于皮肤的表面，它进不到关节腔啊。而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它是小分子生物酶，不需要肠胃消化，直接进入血液，穿透细胞膜，精准的到达病变的部位，从根源上呢来修复软骨，消除炎症，疏通经络，这就是见效快不反复的原因。而且咱们的汉方膏呢是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伤害身体。像你这样常年被骨病折磨身体虚弱的人呀，完全可以放心用。你现在不才用了五天吗？只是看到了初步的效果，坚持用下去，用满一个周期，你的胳膊呀就能完全抬起来了，弯腰啊走路啊都能恢复正常，甚至呢能重新干一些轻点的农活，不用再拄拐杖，不用再靠止痛药过日子了。这就是咱们高科技生物酶疗法的威力呀。
2: 嗯，唐老师，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效果这么好了。以前我用的那些药啊都是治标，而咱们这汉方膏啊是从根源上治我的骨病。我一定坚持用药，按照您说的用完三个周期，彻底摆脱这些病痛，不再拖累这个老伴儿孩子了。唐老师，我真的太感谢您了，感谢您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感谢您为咱们老百姓啊争取这么实惠的政策，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么高科技的生物新药，这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气呀、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的恩情，等我彻底好了，不管您在哪儿，我一定专程去看您，当面给你磕几个头，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呀。
0: 哎呦哎呦，这可万万使不得，不行啊，你严重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做科研做惠民工程就是为了让你这些被病痛折磨被经济压力困扰的老百姓能摆脱病痛过上健康的日子，你能早日康复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你按时用药，有任何问题呀、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等着你彻底摆脱拐杖自己走路的好消息呀。
2: 嗯，好的好的，常老师，我一定记住，太谢谢您了，再见。
0: 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2: 嗯，再见。
1: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自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啊。
0: 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哎呀，常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用药的情况，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啊。
0: 好，老朋友，用药多久、之前有什么问题呀、
3: 我这是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这都折磨我快15年了。每天呢都咳嗽，喘不上来气，一口口的大粘痰，以为自己这辈子呀要靠着氧气瓶过日子了。没想到用的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整整一个月，我感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真的是太开心了。
0: 你这15年的咳喘是怎么得上的呀？

0: 我年轻的时候在工地干活，常年那个灰尘呐、还有吹冷风啊，哎，这落下了咳喘的这个病根儿。刚开始只是偶然的咳嗽，没当回事儿。哎，等到过了40岁啊，这毛病就越来越重了，变成老慢支了。哎，一到冬天呢，就咳嗽不止，哎，咳痰咳的不停。那痰呢是黄脓痰，咳的那人呢胸口疼啊。
1: 嗯。
0: 后来又发展成哮喘，稍微走几步路啊，爬个楼梯就喘不上来气儿。哎，得赶紧停下来，就是歇着。有时候晚上睡觉都会被鼻咽醒了，还得坐着才能呼吸。
1: 嗯。
0: 但后来呢，查出了肺气肿，肺功能就越来越差。医生说我这是不可逆的，只能就是靠那个药物就是维持。哎，要是再严重啊，都得长期吸氧，甚至会发展成肺性病。哎，我每天都得吃的，在那个身上都吃的带着药，像止咳的呀。平喘药、消炎药，这一把一把的吃，还在用那个吸入剂，哎，可还是不管用啊！咳嗽、咳痰、气喘，天天缠着我，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哎，干不了活，只能就在家待着。
1: 哦，
0: 看着同龄人能走出去啊、散步、干活的，我这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儿。我去过省城的大医院。专家说我的肺黏膜已经受损了，纤毛运动能力下降，没什么好办法，只能就是长期用药控制。可控制来控制去的，这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哦，
0: 嗯，我老伴为了照顾我呀，每天都给我熬药、拍背、清理痰液。
1: 嗯，
0: 子女也天天担心，怕我哪天突然喘不上气。我都不想成为家里的累赘呀。好几次我都想放弃治疗，可是看着老伴和子女的样子又舍不得。老百姓常说呀，一次重病回到解放前，这为了我给我治病呢，花了不少钱，家里的积蓄都快花光了，却一点效果都没有，真的就是太绝望了呢。
1: 那你是怎么用上咱们皇宫汉方膏的呢？是别人介绍的，还是自己听了我的节目呢？
0: 哦，我是听你的节目，知道你研发的皇宫汉方膏是生物新药，能治呼吸系统的老慢病，我就赶紧拨通了电话，抢到了名额，用了一个星期呢，我明显我就感觉呢，就是咳嗽咳痰的这个频率啊变少了，以前早上起来我得咳半天才能把它。浓痰咳出来，咳得胸口生疼啊、现在早上起来几乎就不怎么咳了，痰呢也变成了白痰、白稀痰、哎，咳起来也轻松多了，胸口也不闷了。第二个星期呢，我就发现晚上睡觉不憋了，以前我得坐着熬到半夜才能睡着，现在呢能直接躺下踏踏实实睡5-6个小时了、半夜也不会被憋醒了，白天那个精神也好了很多，不再昏昏沉沉的。第三个星期我的气喘的那个症状啊明显减轻了。以前走几步路呢，爬一层楼那都喘的都厉害。现在你看慢慢走慢慢爬完全不喘了。甚至能在小区里散散步活动活动，不用一直待在家里了。第四个星期啊，我就去医院检查了肺功能，那医生说我的这个通气功能啊有了明显改善，肺气肿的情况也有所缓解了，而且我还发现啊，以前依赖的吸入剂啊我都用的少得多了、只有特别累的时候啊才用一次的。常老师，我真的是没想到用了一个月，我的老慢支、哮喘、肺气肿就有这么大的变化。以前呢我以为我这些病啊都是治不好的，只能就是硬扛，现在才知道原来真的是能从根源上调理的办法。除了我这咳嗽以外呀，我以前呢还有那个胃溃疡和肠炎呢，这呢都顺带着治了，不拉肚子，胃口好， 吃啥都消化得快，也不反酸难受了。这不我手里的这个药啊还剩两盒，常老师我就想问问你，我还需要吃多少呢？啊，
1: 哦，好，以前用药不对不好使，现在好了，就说明咱的方向对了，没有被传统治疗的旧观念呀能够捆住手脚，敢于尝试革新的方法，这就是进步啊。首先呀，我先说一下为什么一个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会在您的身上有这么大的变化。首先呢，咱们的呼吸道修复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修复过程，第一个星期它先快速缓解急性症状，消除气道的这些刺激性的反应，所以说你的咳嗽咳痰会明显减轻。第二个星期呢，没开始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纤毛的功能啊逐渐恢复，气道的这个堵塞感消失了，睡眠的质量那肯定要上来了。第三个星期呢，肺部细胞啊开始被激活，肺功能的基本指标开始改善，像气喘憋气这些问题啊自然缓解。第四个星期，受损的肺泡和支气管组织呀得到初步修复，肺功能呢持续提升，这就是你恢复指标好转的原因，跟你之前用的药啊大不一样。那些药只是临时压制咳喘的症状，一旦停药就会反复，而咱们的皇宫汉方膏是从根源上修复呼吸道黏膜，活化肺部细胞，疏通气道，这是一个系统性的调理过程，所以说效果呢它是持久的不反复的。你现在刚用了一个月，只是完成了初步的调理，那距离彻底摆脱咳喘呀还有一段距离，建议呢继续坚持用药，完成完整的治疗周期。在这儿呢，我得告诉你，咱们皇宫汉方膏有一个康复周期，90天就能让您的血液干干净净，90天呢实现全身细胞更新，90天让五脏六腑的功能啊全部恢复正常。那用足90天，彻底修复受损的肺部组织，让什么老慢支、咳喘、肺气肿不再复发，真正实现自由呼吸呀！
0: 啊，常老师啊，太感谢您了，感谢您为我咱们老百姓研发这么好的药，感谢您啊，给我们这么实惠的政策，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么高科技的生物新药。那我这回啊，就一次性把药都补齐了，我这就去订药啊啊！
1: 那好，抓紧时间去申请。再有问题呢，咱们随时沟通。在这里祝你早日康复，再见，这位朋友。
0: 哎，谢谢常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我是常老师。
3: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你好。哎呀，你好常老师。哎，是这样的常老师，我听我这个邻居啊说您是从国外回来的一个老专家了。哎呀，既然是老专家呢，我这人呢想把我的心声啊跟你吐露一下，
1: 嗯，
3: 让你啊帮我看看治治病啊。
1: 嗯，
3: 我呢今年65了，哎，我这人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哎，还有风湿骨病，这几十年呢就感觉到都是吃药的，浑身上下没个好零件了，吃了10几年的药。我这人呢退休以前呢他是个中学的老师，哎，一直啊常年的就是站那个讲课，时间长吧，
1: 哦，
3: 落下病根了啊。
1: 对，很
3: 膝盖疼，
1: 嗯，
3: 啊，膝盖也疼，还有一个就是腰疼，阴雨天吧就更难受了啊。
1: 嗯，
3: 然后呢是什么呢？是高血压，高压呢常年就在160以上，天天的吃降压药，还有糖尿病， 这都查出来快10年了。

0: 空腹血糖11点多，餐后啊13点多，
1: 太高，
0: 吃那个降糖药打胰岛素，还是啊控制不住，还出现了手脚麻木的这个并发症了。哎呀，我发愁啊！您不知道常老师，我这一身的毛病啊，每天都得吃一把一把的药，降压药、降糖药、止疼药、风湿药，这个吃药吧不管用，血压血糖还是不稳定，骨病还是疼，并发症呢还越来越重。后来我一看不行啊，我到医院看过，大夫说我是一体多病，脏器啊都被西药给伤坏了。
1: 好，
0: 哎呀，真是的，不吃也不行，吃了还伤肝肾，肝肾不好，肠胃也不行，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啊，也不能长期用西药控制，可控制控制来控制去吧，病情还越来越重了。后来家里的孩子说，你这老吃药不行，胃也吃坏了，肝肾也吃坏了，你赶紧住院治疗吧。但是您知道那住院吧，一是耽误时间，第二花钱也太多，我的退休金不是太多，也不想给子女添负担，可我呢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求您来了常老师。
1: 您的情况啊我特别能理解，
0: 对，
1: 一体多病的患者是最痛苦的，既要面对多种病痛，又要担心药物再次伤害身体，那没问题啊，绝对没问题啊。所有的疾病大家记住一句话是什么呢，任何人体所患疾病，这个病根儿啊就是细胞的病。国药汉方膏通过处方提取的超级复合酶啊，就能让您的细胞活，细胞新生，让脏腑组织恢复动力，我们战胜一切老慢病，没有阻力都可以做得到。你完全可以用咱们的皇宫汉方膏，而且咱们的汉方膏啊就是专门针对一体多病研发的，都含有900多种超级复合酶，能同时呢针对您的像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从根源上调理你的身体。一句话啊，咱们通过科学的方法，通过生物酶的治疗啊，它不是传统西药，也不是化学西药，而是中西医的高度融合的生物新药。通过多年的研发呀，我发现了生物酶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利用汉方膏当中900多种活性酶，像血管活性酶、胰岛修复酶、糖代谢酶，帮助你恢复全身受损细胞的损伤，让细胞的活力呢得到全面提升，能修复血管，溶解斑块，那恢复血管弹性，让血压平稳，分解糖分，让血糖稳定，那么缓解手脚麻木的并发症。针对风湿骨病呢，抗炎酶还有软骨修复酶，能够呢消除炎症，修复软骨，让骨病的疼痛啊彻底消失，让你以前吃的那都是不一样的。那些药呢它只能针对一种问题，治标不治本，还会相互影响，加重身体的负担。而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呢，它是全方位调理，一种药解决多种问题，从根源上呢修复受损细胞，那疏通堵塞，调节代谢，这就是高科技生物酶疗法的优势。你的一体多病是多年的细胞受损、脏器的虚弱、经络的堵塞所导致的，那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能从根源上修复这些问题，所以见效快，疗效好，正好赶上了好政策，能按一颗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机会呢一定要抓住。
0: 对，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得，常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呢比较特殊又比较严重，您看我的情况需要吃多少合适啊？
1: 3个周期，时间要长一些。你的问题啊，哎呦，可以说都是大问题，像糖尿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这些可都是日积月累几十年的老慢病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要一步步来，好不好？条件不允许的话，你可以先拿1个周期的，吃完了接着用，别断了顿就可以了。
0: 行行行，我就听您的，常老师，非常感谢，谢谢了啊。
1: 哎，不客气，抓紧用药。用药1周之后啊， 一定想着给我来个电话，我看你治疗情况好不好？
0: 好的，那就谢谢常老师了，不耽误您宝贵的时间了。先订药，吃上以后再跟您联系。谢谢您啊，再见了，常老师。
1: 好，那咱就聊到这儿，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0: 哎，再见，再见。
2: 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3: 常老师。
1: 哎，你好，
3: 常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跟你讲哈，我老高兴了。
1: 嗯，
3: 常老师，我今年73了，之前吧高血压、心肌缺血、失眠，就折磨都快20年了。
1: 嗯，
3: 我每天吧哈都在头晕、心慌、睡不着。要靠吧降压药和安眠药这么过日子。
1: 嗯，
3: 我没想到吧用上咱们的皇宫汉方膏2个周期。
1: 哦，
3: 我感受到了从内到外的改变。
1: 嗯，
3: 那第一个周期吃完吧，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头晕头沉的情况没了。以前吧早上起来我得缓半天才能下床。
1: 嗯，哦，
3: 现在早上起来这脑袋呀清清爽爽的。
1: 哦，
3: 就没有那种昏昏沉沉的感觉了。你突然站起来的时候眼前也不发黑了。
1: 嗯，
3: 你等吃完2个周期以后心慌啊胸闷啊也没了。
1: 哦，
3: 以前吧就爬一层楼梯就心慌的厉害呀。
1: 嗯，
3: 现在爬2层楼梯也只是有点累。
1: 嗯，
3: 那胸口不闷了，后背也不疼了。
1: 嗯，
3: 我甚至吧能自己慢慢的就走到小区门口的菜市场去买菜，那我的睡眠质量开始变好了。以前我得靠安眠药才能睡着，还睡不踏实。
1: 哦，
3: 现在不用安眠药了，我也能睡4-5个小时，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哦，
3: 偶尔的吧，就半夜醒一次，但是他很快的吧，他能再次的睡着了。那白天有精神了，一点也不累，用不完的劲儿啊。
1: 嗯，
3: 我还帮孩子看店，收拾屋子，姑娘吧开了一个蛋糕房。
1: 嗯，
3: 我天天去帮忙。我的血压稳了，降压药我半个月没吃，血压吧一直在135/88左右。
1: 挺好挺好。
3: 非常的稳定。
1: 嗯，
3: 这心脏啊我上医院复查了心电图，医生说心肌供血恢复正常了，没再出现过吧那个出血的那个缺血的这个情况。
1: 嗯，
3: 我自己吧也感觉不到心慌啊胸闷呐，啊，你走路干活都特别有劲儿。
1: 嗯，
3: 常老师，你说我真是太开心了，你用2个周期，你说我心肌缺血的还治好了。
1: 嗯，
3: 就连折磨我20年的失眠呐，也彻底摆脱了对安眠药和降压药的依赖。其实我以前吧想都不敢想的。
1: 您的变化太令人开心了，再次咱们皇宫汉方膏对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合并失眠的典型调理效果。您的情况啊是典型的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问题合并睡眠障碍，而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它是能从根源上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针对您的高血压，咱们有血管修复酶，还有溶栓酶，逐步的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溶解血管里的微小斑块，恢复血管的弹性，让血压呢自然平稳，不再依赖降压药。针对心肌缺血呢，咱们的心肌修复酶能直接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来改善冠状动脉的供血情况，从根源上解决心肌缺血的问题。那针对失眠呢，咱们有安神酶和气血调节酶，能调节紊乱的神经系统，补充气血，让咱身体的生物钟啊，能够逐步恢复正常，彻底摆脱那个失眠的困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大家都清楚， 是小分子生物酶，不用经过肝啊肾的代谢，不会加重你的肝肾的负担，反而能修复被那些西药损伤的肝细胞啊肾细胞啊，让您的身体啊从内到外都能得到全面调理。这就是为什么你用了两个周期，不仅控制了基础病，还解决了失眠这个老大难题。你现在恢复的情况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好，血压各方面都很稳定的话，就不需要再吃药喽。
3: 你真不用吃了，曹老师。哎呀妈呀，你说我太开心了，我也太幸福了。曹老师，我不是说别的，就我手里头还有两盒，我吃完以后需不需要溜着点儿，以防万一呗？
1: 完全没那个必要。如果手里还有两盒呢，吃完这两盒就停药。你记住啊，病治好了，多吃一口药都是浪费。咱们这是毒含有909种复合酶的生物新药啊，那可不是止痛片，反复吃，反复发作，咱这是一次使用，一劳永逸，好了之后呢，它就不会再犯了。所以所需要的活性酶，咱都要补足它。没有任何病痛了，这要干嘛呢？有那钱的话，咱吃点排骨，买件新衣服多好啊，给家人给老伴出门旅游旅游，那多享福啊，完全可以停啊，一口都不用多吃啊，我给你保证绝对没问题，你放心吧。
3: 那行，唐老师，那我就信你的，吃完了我就停，真好。哎呀，太好了，我真开心，那我谢谢你了，唐老师。
1: 那好，真替你开心啊，用完之后好好享受幸福生活吧，祝你永远开心健康幸福。那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3: 谢谢曹老师，也祝你吧健康长寿，事事如意，拜拜啦。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6: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5: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4: FM94.6，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7: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阅读吗？
9: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8: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10: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8: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10: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11: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12: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10: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13: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
14: 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15: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 让生活更精彩。
16: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7: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8: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15: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9: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20: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1: 咱们都喝酒，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20: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
22: 别啰嗦，快上车。
21: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20: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23: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18: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24: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21: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25: 来，手给我。
26: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2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6: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7: 加油，
25: 加油，
21: 加油，
25: 加油！
21: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24: 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二十五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0: 张绍戴氏。
1: 张绍，字元伯，东汉汝南人，年轻时在太学求学，与范氏是同窗好友。范氏字巨卿，山阳人。张绍与范氏都是重信义的好朋友，同住在太学里读书，经数载寒窗，同枕共榻，情如手足。这一天，二人同时离开太学返乡。
2: 送君千里，终有一别。我们这样来回相送，已出洛阳十里，不如就此一别吧。
3: 据卿兄之言，元伯明白。只是这一别之后，你我兄弟二人，不知又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再聚啊？
2: 今天是九九重阳节，我自幼父母双亡，幸元伯贤弟有老母在堂，我们既然结为兄弟，你的母亲就是我的高堂。元伯，你放心吧，后年今日宴明之时，我一定到汝南贤弟家中去拜见尊亲。
3: 乡村田舍没有什么好款待，如果巨卿兄不嫌弃，我一定备下肥鸡和黄米饭，用亲手酿造的米酒恭迎兄长。
2: 一言为定。
3: 好，一言为定。
0: 兄弟二人击掌相约，
3: 于我所欲也。兄长，
0: 转眼约定时间已到，张绍正在家中读书。
3: 舍于而取兄长者也，生亦我所欲也。巨卿兄快来了。
0: 东方红大人前来拜访张绍，他同张绍也是好友，并深知张绍的为人与学识。
4: 元伯兄。
3: 是东方红大人呐。
4: 元伯兄。令堂的身体可好啊？
3: 真是让大人费心了，家母已经好了。
4: 那就好，这样我也就放心了。上次我听说太守府内有一文职空缺，特来通知元伯兄，也是凑巧正于令堂身体不适，元伯兄不惜功名，以孝为先，尽人伦礼仪，实在让我钦佩呀。
3: 东方兄过奖了。
4: 这次我来是通知元伯兄，太守将去河东地区巡视，两巡就可返回，正需要一名通晓河东地理的人，太守想起了您，就再次派下官来通知。元伯兄，这也是太守对您的一个考验呐。读书人总是要为国家做点事儿的，元伯兄该不会让下官空走一趟吧？
3: 这次恐怕又要让大人失望了。
4: 为什么？
3: 我在太学读书时，曾与山阳范氏相识。两年前分手时，我们约定在今年九九重阳之时，汝南重会，共叙旧情。如今离重阳节不足一个月，我要是应邀为官，就得离开汝南，难以见诺，就会辜负范氏了。
4: 哎呀，元伯兄啊，山阳与汝南相距足有千里，山多路遥，两年前的一时之言，他还能记得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太守真的是爱惜元伯兄的才华，如果元伯兄酒后志有不至，又错失良机，那不是贻误自身吗？
3: 我也想出身为官，可信与利就像鱼和熊掌一样不可兼得。
4: 此事事关前程啊。
3: 东方大人，那我也就只能舍利取信了。
4: 哎呀，元伯兄，你这个人也太固执了。你守信的精神固然可贵，但有时也得权衡得失啊。
3: 东方大人，恕我冒犯，在下以为与人相交就要心诚，人不守信怎么可以立身呢？守信与权衡是两回事。
4: 哎呀，元伯兄啊，信义值多少啊，这次机会难得，前程要紧啊，男儿别干愚钝的事儿。
3: 一个人诚心诚意地去做一件事情，怎么能说成是愚钝呢？
4: 哎，我原本钦佩您的才学和人品，所以才为您往来奔走。读书人十年寒窗为的是什么？齐家治国平天下，终归是学以致用，学以致仕，否则满腹经纶反而无用武之地，坐看蹉跎岁月，空待白首，岂不是枉活一生吗？
3: 东方大人，作为一个读书人，能够学有所用固然重要，但圣人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治国与平天下是读书的目的， 而齐家是为人的根本，读书重在明理，唯有明理才能通达。一个人立身于世，首先要学会做人，为人的道理就重在修德讲义，重在自爱，己不正何以正人。
4: 做人是一生的事，你今天放弃机会，那岂不枉费你寒窗数十年呢？
3: 不错，做好人是最难的，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受外力的引诱才行，否则即使才高八斗，为官亦为贪官，治世亦必成乱世。人的嘴可以骗人，也可以骗己，就是做错了事，也可以找到借口，说得很圆。
4: 袁伯兄，机不可失啊，人生也要为自己的前程打算，要现实一些。
3: 东方大人，我或许可以找个理由辜负范氏，安慰自己的良心，但如果我今天为了飞黄腾达而舍弃信义，那么明天要是有更大的利益摆在我面前，要我舍弃大人或我母亲的时候，我又该怎么办呢？
4: 袁伯兄，你我交往甚久，今日我方真正了解了您的为人，惭愧惭愧呀。
0: 夜深了，想到明日有人即将前来赴约，张少推开屋门，拿着铁锨来到离家不远的一块

0: 空地。
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一锹一锹地铲下去，很快这里露出了一坛老酒。
2: 两年了，就等巨青兄来了。
0: 母亲听到院中有动静，于是出来探望。
3: 那是谁呀？
2: 娘，是我。
3: 寿儿，这么晚了，怎么一个人到院子来了？
2: 娘，您还没睡呢。
3: 我听见院子里有动静就起来了。少儿啊，这不是你两年前酿的米酒吗？怎么把它挖出来了？
2: 娘，明天就是我和巨青兄的鸡黍之约了，儿要早点准备好。
3: 山阳离汝南那么远，他真的会来吗？
2: 母亲，我相信巨青兄他一定会来的。
3: 为娘不了解范氏，但了解我儿。娘相信我儿的朋友必定是讲信用的。明天娘和你一起准备酒菜，迎候范氏。
0: 不想范氏却病倒在路上的一家客栈之中。这一日，店家为范氏送来了败火的汤。
4: 请进来吧。
5: 客官，我给您煮了一碗绿豆汤，败败火吧。
4: 多谢店家，感谢您这几日的悉心照料，我明天一早就要上路了。
5: 万万不可。
4: 店家，有何不可？
5: 客官，您身体尚未痊愈，为何如此急着赶路啊？小人不才，略懂医术，一看您这几日就是急火所致，所以才为您备了汤水去去急火。
4: 店家有所不知，我本是要去汝南赴两年前定下的鸡黍之约，不想心急竟然病倒在此，反而耽误了时日。
5: 客官，小人有句话不知当问不当问。
4: 店家，但问无妨。
5: 汝南离客官所来之地相距千里，客官跋山涉水昼行夜宿的赶路，就是为那一只鸡半碗饭和几盅酒吗？
4: 大丈夫岂为扑啜而来，来则是为了一个信字。
5: 客官，可小人觉得您这么做有点那个不值得。
4: 怎么不值得？大丈夫顶天立地，言而无信，岂不愧对这素发冠巾的七尺男儿之躯？
5: 客官真是个守信之人呐、想必客官的那位朋友也是值得交往的信义之士了。
4: 何止是值得交往，我们还是生死之交呢。
5: 哦，还有这样的事，客官可否说来听听？
4: 那年我辞别妻儿去洛阳太学求学。
0: 范氏在路上不幸染上了瘟疫，病宿在客栈之中。
4: 请和老板说说，再宽限些时日吧。
5: 啊，还宽限些时日？我说这位客官，你都欠了一个月的房钱了，我们老板已经够仁慈的了，限你三日内想办法把房钱交上，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要撵人了。
4: 我一时去哪里凑这么多钱呢？
5: 那可不关我们的事儿，你也行行好吧，我们小本经营的赚钱不容易，您再这样住下去我们就要赔惨了。何况您得了这样的病，要是让别的客人知道了，我们这客栈还怎么开呀？哎，不和你废话了，我还得忙生意去呢。
0: 小二关上房门，走出范氏的房间，却与路过这家客栈的张少撞了个满怀。
5: 没撞疼您吧？
2: 请问还有客房吗？
5: 有，刚好还有一间，只是稍微小了点，您要不嫌弃，我这就带您去。
2: 好。
0: 小二带张少来到一间客房，刚好是范氏的隔壁。
5: 客官，您先歇着，我去给您拿茶水来。
2: 隔壁叫唤的是何人？
5: 是一个秀才，还病快要死了。
2: 既然同是读书人，我应当去看看。

0: 我会竭力救你，药饵粥食我都会供奉，请放宽心。
1: 要是君子能救我，日后定当厚报。
0: 仁兄言重了，人生在世谁没个难处呢？仁兄暂且先休息，我这就去为您找医生看病。
2: 小二在门缝里窥探着屋里的一切。此时张少的房间桌上的钱袋被人用钩子偷走了。
0: 麻烦兄弟帮我请你们这里最好的医生过来，我要给隔壁的那位仁兄看病。
3: 这个
0: 我这里还有些银两，应该足够支付医药费和电钱。
2: 张少打开包裹，这才发现钱袋没了。
0: 我的钱袋没了
3: 啊？怎么会呢？本店从没有客人丢过东西，您不是没带钱吧？
0: 钱既然已经丢了，也没办法找回，但看病却是万万耽误不得的。要不这样吧，我身上还带有一块祖传的宝砚，值些银两。我去当了换些钱来。
2: 张少当掉了祖传的宝砚，又为范氏配好了汤药，并精心地照顾范氏寝食用药。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成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2: 范氏感谢张少如此仁义，二人打算结为兄弟。
5: 原来贤弟也是去洛阳求学，那我们今后就是同学了。
0: 是啊，仁兄比袁伯年长5岁，我就称您巨卿兄吧。
5: 不如我们今后就结拜为兄弟吧，
6: 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2: 突然有人从窗外扔进一个包袱，然后悄悄地跑开了。
0: 谁？
2: 张少打开包袱，只见里面装有一个钱袋和2卷书信。
3: 十日前所到银两，今如数奉还，一时之所为令我汗颜，从此不为盗。
5: 后来我和袁伯兄便一同去太学学习，直到2年前定下基数之约。
3: 原来还有这般曲折，难怪您如此珍惜。小人如今遇见客官您这样的信义之士，也是有幸了。只是客官明早要赶路，您这身体怕吃不消吧？
5: 这个无妨，我坚持一下便是。
3: 凭您那匹马的脚力和您现在的体力，只怕赶到那里也得后日了。
5: 这如何是好？
2: 约定之日到来了，一大早张少便插上竹竿，开始倒计时恭候朋友。
7: 儿呀，你怎么起来这么早啊？
0: 娘，你为何起得这么早啊？
7: 你可是为等朋友吧？
0: 是啊，不知巨卿兄何时能到。
7: 儿啊，山阳郡离咱们这儿有上千里，路途遥远，又是2年之前顺口说的一句话，到现在人家怕是都忘了。
0: 娘，巨卿兄讲好要来，绝不会失约的。
7: 你这孩子真实心眼儿。好吧，我就给你准备酒菜招待客人，我呀只是怕你急坏身子。
0: 娘您放心，我不会着急，更不会病倒，巨卿一到我还会高兴的年轻几岁呢，您就放心的去准备吧。
7: 哎，
2: 张少一边在院子里弹琴，一边恭候朋友的到来。时间一点点的过去，却始终不见范氏的身影。张少等得心急， 来到路口眺望，母亲

0: 也跟来了。
1: 少儿啊，天气凉了，都站了大半天了，范氏还没来吗？
2: 娘，您怎么来了？这山坡上冷得很，您还是快回去吧。
1: 哎呀，少儿啊，酒我已经温过几遍，炖的鸡肉、做的黄米饭也都热了多次，可到现在你要等的那个人连影都没看见。傻孩子，山阳郡离这里1000多里路，范氏怎么会来呢？
2: 啊，娘您看，巨青兄他来了。
3: 此时一辆马车经过，张少很是兴奋，可是车子并未停留。原来这不是范氏。
2: 娘，要不我们先回家吧，兴许巨青兄他从小道来的呢。
1: 是啊。
3: 此时时日已晚，但张少坚信范氏一定会来，依旧在院中等候。正准备回家的张少突然听到一阵马蹄声，会不会是范氏呢？他调转回头向门外冲去。是他，真的是范氏。
2: 啊啊！张少兄，巨青兄，
3: 兄弟俩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4: 张少兄，我来晚了吧？
5: 没有，比起当年洛阳相别的时间，还要早了半个时辰。兄长永远都是一个守信的人呐。可巨青兄，您这是怎么了？
4: 贤弟，只怪我心里着急，恨不能一日千里，又加上饮食不慎，途中病倒在客栈里，要不是店家好心照顾，我几乎要丧命了。哦，还多亏了他呢，如果没有店家从他岳父大人那里特意为我借的这批千里驹，我今天怕是赶不过来呢。
5: 巨青兄，您为了看我病成这样，袁伯真是有罪呀。
4: 我要是今日见不到贤弟，那才会急死呢。快领我去拜见母亲吧，我还带了一些薄礼来孝敬他老人家。嗯，走，快走。山阳范氏拜见母亲，我和袁伯已结为生死之交，今后您就是我的母亲了。今天带来了我妻子亲手织的黄丝绢一匹，还请老母亲笑纳。
1: 快快请起，我儿果然没有看错人呐。
6: 后人将这段佳话作为友谊深厚、诚信守约的典范，而有了鸡黍之约的成语。
7: 干。
6: 信乃立人之本，人无信不立，守信是一个人素质的根本体现，是人与人交往的准则。言出于心，成于身，落地铿锵，不做变味，必能实践。唯有这样，才能取信于人，才能立身于世。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10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 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0: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7: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8: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9: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0: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9: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11: 我要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0: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9: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12: 老板，结账
10: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9: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9: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9: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6: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3: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3: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4: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13: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4: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5: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6: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7: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8: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9: 来来来，今晚不醉不归。
20: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1: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20: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21: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20: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22: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23: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6: 关爱生命旅程，
0: 拒绝酒后驾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4: 来，手给我。
5: 哎呀，我也觉得好累呀。
4: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24: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25: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加油！
2: 啊，我来了！啊，终于登顶了！
25: 登顶了！
26: 好美呀！
27: 好美呀！
0: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28: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更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石。中华德育故事系列动漫片根据25史中所记载的家信义德，制成大型动画系列片中华德育故事，每一篇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一篇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照变告天。
6: 照变，字月道，浙江衢州人，北宋著名政治家，为政正直清廉，体恤百姓，为人律己慎言，淡泊名利，情怀自然。无论在任何地方任职，都彰显了这位官员的不同寻常。
29: 大人，一路上舟车劳顿，您不先歇息一下，这就微服私访吗？
30: 我向来不喜官场应酬，留出大好时光多考察一下民情才是正经事。
29: 是，看来此地虽风土富庶，生活悠闲，但实在是湿热难耐。哦，
3: 前面传来哭泣声，赵便和老仆急忙上前查看。原来是一个小女孩在路边哭泣。
30: 孩子，你这是？
2: 大叔，小女从外地来，带父亲看病，可父亲在半路病逝了，小女要卖身葬父。
30: 哎呀，孩子，什么卖身不卖身呢？你如此孝顺，我定要帮你埋葬好父亲。
2: 谢谢好心的大叔，谢谢大叔。
3: 小女孩跟着赵便来到她的住处，走到大门口，看到院门上的兰西府三个字，这才明白原来是知府大人救了他。
2: 原来您是知府大人，您是青天大老爷。
30: 快起来。孩子，你饿了好几天了吧？快吃饭吧。嗯，
2: 大人，小女无以回报，愿意一生为奴为婢侍候大人。
30: 啊，好孩子，别这样说话。孩子，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2: 小女来自岭南。
30: 岭南？
29: 大人，岭南可是全国最南端之地。
30: 正是，此地已经地处南端，颇为湿热，岭南更加蒸热湿郁，瘴气湿毒。
2: 大人，小女的爹正是受不了岭南的瘴气，才得病过世的。
30: 哦，
2: 爹被派去岭南做官，当地还有很多体弱的官员都是这样死的。
30: 你爹是做官的，被何人指派的？
2: 小女子那时年幼，不是很清楚。
30: 啊，孩子，你小小的年纪，只身一人，背着父亲要去何地啊？
2: 小女的家乡在北方，爹临终前的最大遗愿就是能安葬家乡，落叶归根。小女不能。

0: 好爹的病已经不下了，所以
1: 你一定要把先父送到家乡，对不对啊？
0: 小女誓死也要完成爹的心愿。
1: 誓死者如是生，钟叔，请立即给这孩子父亲备官。
2: 是，
0: 谢大人。
1: 誓诸父如誓父，况且为官要当为民做主啊！快起来吧。
0: 不，大人，小女三生有幸遇到您这样的清官，小女后夜还有一个不请之情，请求大人帮助。
1: 请讲。
0: 小女在岭南还有一个要好的伙伴，比小女年幼，却已经成了孤儿了。
1: 孤儿？
0: 她的父亲也是官员，和小女的遭遇相仿。我答应过一定要救她出来，要是失信的话，小女愧对先父的教诲，更愧对伙伴的情谊。
1: 好，本官定会把她接出来。但是本官忽然想到一个问题，你刚才说很多官员都死在任上，那他们的家小？
0: 他们的家小很多都贫病交加，有的过世，很多还在苦苦的挣扎，回乡无望，
1: 无人问津吗？
0: 是的，大人。
3: 赵便焦急地来回踱步，考虑着这件事的应对之法。
2: 大人，
1: 本官已经决定，不仅要救出你的伙伴，所有殉职官员的家小，本官
2: 大人，
1: 本官一并救出，护送他们回乡。
0: 小女愿意带路，将所有受苦受难的百姓都救出后，再送父回乡。我想先父一定不会责怪女儿的。
1: 哦，小小年纪如此深明大义，本官一定会帮你看好你父亲的遗体。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3: 晚上，老仆劝说赵便：“
2: 大人，你要三思啊。大人，您一定也注意到了那女孩说到其父被何人指派到岭南时的表情了。尽人皆知，凡是被派到岭南做官的人多是得罪了。
1: 钟叔，我知道。
2: 那您搭救他们不就等于自断一生仕途？说不定请恕老仆晦气，也许连性命也会赔上。
1: 好了，
5: 子时已到。
2: 大人。
1: 钟叔，劳烦备水，我要沐浴更衣。
3: 赵便穿戴完毕，在老仆的扶持下缓步来到院中。他整了整衣冠，拿起三炷香，走到炉前燃香，之后再把香高高的举过头顶，恭敬地对着天的方向行三拜大礼。赵便把香插进香炉，开始跪拜。他每天亥时都这样告天，从不间断，对此老仆十分不解。
1: 苍天在上，宋神赵月道于6月15日亥时敬告苍天。
2: 哎，大人怎么偏偏在这节骨眼上还做着莫名其妙的事？这么多年了，天天亥时如此风雨不动，也不知到底在念些什么。哎，
1: 钟叔，请把岭南地区的地图送到房中。
3: 拜完天后，赵便就回房研究去岭南救人之事。老仆再次劝说：“
2: 大人，对老仆来说良主难得，对百姓来说清官难得，我不能眼看着您往火坑里跳，百姓也不能失去您这样一位赵青天。”
1: 钟叔，我既是一方父母官，我不往火坑里跳，百姓就都得掉到火坑里。
2: 是啊，可是
1: 钟叔，我没有告诉过您，其实我每天亥时都是在告天呐、
2: 啊。 告天，连万岁都对天敬畏，对上天说话可不是儿戏呀。
1: 我每天都向上天汇报自己当日的言行，为官代表的是朝廷，不是个人，处处要信于人，信于己，上对朝廷，下对百姓，都要诚信负责。以这种方式，我可以深刻检点，反省自己的功与过。越到今日，他就以卖身葬父的女孩，并答应救出其伙伴及所有被困家小。而朝廷命臣淫威权压，营救的后果恐覆水难收。但为官为的是百姓，赵某不会计算或惶恐于个人名利的得失。承诺已出，苍天明鉴。
3: 因去岭南需要船只，所以第二天赵卞他们就去了船厂。
6: 谁呀？
2: 知府赵大人来访，刚才已通知过。
6: 哈，对不起，现在我们已有重大任务在身，暂不营业。
2: 岂有此理，这是官办造船厂，没有官府通告怎能私自停业？
6: 你家大人是新来的吧？啊，告诉他我们只听京城陈大人的。
1: 陈大人果然是陈大人，作为当朝权臣，权倾朝野，却不思造福百姓，贪佞无道，鲜有大臣敢仗义直言。孩子，你父亲可是？
0: 实不相瞒，小女父亲就是前任御史。
1: 果然是忠臣之后。
2: 大人，我们还是赶快回府吧。
3: 回到府中，小女孩把父亲被陈大人发配之事告诉了赵卞。
0: 几年前闻名全国的陈香案，父亲作为御史，弹劾以前谋私的陈大人失败，便被他流放到了岭南。
1: 本官早已猜到你一直不敢提及的这个人便是陈大人。
0: 陈大人连皇上都敬三分，小女怕给大人带来麻烦，所以大人对不起。
1: 多行不义必自毙，他总有一天会有他自己应有的归宿。
3: 赵卞只能自己想办法找民间造船厂造船。
2: 大人，民间船厂厂主带到。
7: 现本官需要造客船共100艘。
2: 谢大人，草民一定率领全厂船工竭尽全力保质保量，按时交工。
8: 造船的同时，赵卞写下文书告知岭南各地官员，他会派船去接殉职官员家小回家乡，大家无不感激他，感激朝廷。但当第一批船造好后，却正值当地大旱。
1: 旱灾突降，江中礁石裸露，根本无法下船啊。
3: 此时老仆呈给赵卞一封文书，赵卞赶忙打开来看。
1: 中书啊，哦，岭南又有若干官员病逝，又多了一批孤苦无依的家小。
2: 大人，
3: 赵卞再次告天。
1: 苍天啊，赵卞无能，不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常言道，信用之落地，如镜之破，不能再圆。赵卞每天告天，却仍对百姓言而无信，让朝廷蒙羞，也失信于自己的良心啊。
2: 大人千万不要如此自责，天灾人祸身不由己。
1: 赵卞对不起百姓的苦苦期盼，对不起朝廷的信任。
2: 您不常说人有善愿，天必从之吗？好事多磨，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1: 钟叔，您说的对，事务忙，忙多错，我怎么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都忘了呢？
2: 今后老仆一定全力支持您，再也不阻拦了。
8: 冷静下来的赵卞，从此彻夜研究以往改建航道的方法，终于找到了破石古法，即以炬火燃烧礁石，再以冷水破礁，骤热骤冷，巨石分裂，水路畅通了。救援船队终于向岭南开进。
9: 谢谢大人，小女终于可以实现对伙伴的信义了。
10: 一路小心。
1: 本官也终于可以实现对百姓的信义了。
3: 晚上，赵便和老仆在江边散心。
2: 大人，连日操劳，今晚虽无月光，吹吹江风也很惬意。
3: 江边有几艘船只刚刚下水，他们推断其中定有隐情。
2: 哎，大人，您看，好像有船下水。
6: 是啊，但是奇怪，为何非要在无月之夜开船，
2: 而且不点渔火？
6: 看形状，极像是官家造的船。不错，必是官船
2: 啊！陈大人，
6: 不错，那种必有蹊跷。
8: 一些时日后，岭南传来佳音，大批被困家小被陆续送回家乡。但令赵便陷入忧愁的是，船上尽是大批孤儿。
0: 大人，他们都没有父母了。
6: 孩子们莫怕，本官会即刻把消息发到全国各地，让家乡的亲人来接你们回家。
3: 船上有一个小盲童，他就是小女孩的伙伴。
0: 妹妹，姐姐在这儿呢。妹妹，
10: 姐姐。
0: 大人，这就是小女的伙伴，可她已经目盲了。
6: 哦，本官会好好照顾她，请大夫替她治病，会治好的，别着急。
0: 妹妹，这就是赵大人，快磕头谢谢大人呢。
10: 谢谢大人。
6: 哦，快起来吧。
8: 大部分孤儿被亲人领回了，余下的孩子留在府中，他亲自抚养。
6: 孩子们放心，本官会把承诺坚持到底，失去了亲人，本官来照顾你们。
8: 百姓们被感动了，纷纷前来领养。
3: 两个小女孩这一日前来向赵便拜别。
0: 大人，小女想带着妹妹一起回家照顾她，我俩曾经一结亲缘，发誓永远不分开。
6: 好，孩子，本官一直想和你说一句话。孩子，你不愧为名门之后，深明大义，信义如山，本官佩服啊。
3: 说着，赵便向小姑娘鞠躬行礼，姑娘赶忙下跪还礼。
0: 没有您，小女早已经失去了活下去的动力。大人，等我回去安葬父亲，并孝养完家乡的长辈后，晚辈定当回来报答于大人。
11: 起锚喽！
0: 等等，
6: 孩子，怎么了？
0: 大人，小女忽然想起一事，在到达岭南的时候，曾看见几艘不大的船往更南的方向开去了。船向岭南更南的方向开去了。
6: 岭南更南？啊！
0: 大人，再见，再见。
12: 孩子，保重，常来信。
2: 岭南更南？
6: 哎，都走了，都有了各自的归宿。
2: 啊，大人，吃点茶点吧。大人，这一系列事情总算解决了，可您看上去为何还有些放不下呢？
6: 钟叔，您说事情都圆满解决了吗？可我怎么总觉得少了点什么？钟叔，
2: 老仆明白。
4: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养正堂故事机。中华德育故事原创广播剧已制作成养正堂故事机，欢迎大家选购。您可登录淘宝网搜索程静和店铺进行购买，也可添加微信，微信号183-1077-3371，183-1077-3371。
3: 又是告天的时间，赵便和老仆心里一直思量着小女孩说过的那句话：
2: 岭南更难。
3: 第二天，老仆收到一封陈大人的信。
2: 啊，报告大人，陈大人来函说下月便会从京城到这里来拜会大人。
6: 拜会？
2: 大人，老夫向您现在

0: 需要这个。
1: 老仆拿来了地图，接着他们开始研究陈大人船只的去向。
2: 钟叔，我昨天晚上告天的时候思考的也正是此事啊。
0: 大人，老仆看过比岭南更难的地方。
2: 琉球？
0: 这么说，那晚陈大人的船很可能是开往琉球了。
2: 几年前的沉香案，女孩做御史的父亲正是因为发现了陈大人以权谋私，大量贩卖沉香，才奏本弹劾他。
0: 哦，这沉香属皇上爱妃及权贵阶级最高档的奢侈品，极为稀有，价格也极为昂贵，贩卖沉香可是暴利啊。
2: 我国就不产沉香，都是从南方诸国运进的。
0: 可是女孩竟在岭南看见了陈大人的船队，如果越过边境去南国的话，不该取岭南路线呀。
2: 那么她只有可能去琉球，也就是说琉球和沉香也一定有关联。钟叔，明早备船
0: 去琉球。
2: 陈大人位高权重，而我却官微言轻，还不如当初女孩的父亲，无异于以卵击石。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点点搜集证据。
0: 是大人。
2: 钟叔，咱们再好好的商量商量。这也许就是那最后一件未完成的事，唯有这样才能将岭南官员和家小的祸患彻底拔除。
3: 经实地暗访，赵辩终于了解到琉球也在生产沉香。几年后，赵辩被升任为御史。
0: 大人，皇上还没有任何回话吗？大人，这已经是第十七本了。
2: 履行信义还需计算次数啊。臣赵辩奏本弹劾二人：一，重臣陈大人欺君罔民，贪着不公，专务产业陛下左右；二，本人赵辩犯有诬陷罪。
3: 这最后一本震惊了皇帝，陈大人被撤职查办，从此赵辩铁面御史的称谓名扬天下。
2: 苍天在上，赵辩经过几年的努力，使岭南含冤官员及无辜家小重回家乡，信义终于圆满完成了。
3: 后来赵辩一生皆奉行此举，终老不懈，政绩斐然。
1: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联系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树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裳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2: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2: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3: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2: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3: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生命与科学》。这档栏目所要做的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清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0: 哎呀，常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提高晚年生活质量，那可真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呢，很大一块都被看病占据了，病情是反复治不好，已经是成为了患者最大的治疗难题。那您看啊，您在国外留学做研究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先进的医疗科技，那在您看来，目前大家治不好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3: 依我看呀，病治不好主要卡在两个坎儿上。第一，路走错了；第二，武器没坏。什么叫路走错了？咱们老百姓治病习惯走阶梯，病了先吃药，药不管用呢就打针，打针不行就手术。这就是像家里着火了，你光是在门口泼水，火源呢在屋里没有熄灭，火能停吗？一旦手术做完，身体元气大伤，那复发起来就更凶猛，这时候往往你就走投无路了。那什么叫武器没换？现在西药大多是几十年前研发的那些化学合成药，它们的作用呢是对抗血压高了就压，血糖高了就降，这没错吧？但这只是治标啊，就像一辆老旧的汽车，发动机呀破损严重，零件磨损，那你只是在仪表盘上贴了个胶布，搁住了报警灯，车能跑好吗？不能，肯定不能。你需要做的是给发动机做一次彻底的深层 层的清洗和修复，而这个深层的清洗的新技术啊，在国际上早就普及喽，那就是生物酶疗法。可惜呢，因为信息的闭塞，因为价格的昂贵，咱们国内绝大多数患者呢还在用旧武器打新战争，这就是大家觉得病难治的根本原因。
0: 哦，常老师，大家都明白了，光压制症状不行，得修根本。可您刚才提到生物酶疗法，咱们中国的传统中药，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3: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呀，哎呦，这个中药慢，这个西药快，或者说呢，啊，中药就是草根树皮，没啥科技含量。大错特错，中药好不好呢？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各位家人们，请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夹生饭。为什么这么说呢？传统的中药熬制，虽然能提取出一部分药效，但药材里的绝大部分的大分子成分，比如说像多糖、像皂苷、像蛋白质等等，都被紧紧锁在了植物坚硬的这个细胞壁里。人体的肠胃呢，就像一个普通的筛子，根本消化不了这些大分子。你喝进去那一碗浓黑的药汤啊，大部分有效成分还没被吸收，就直接穿肠而过，那就排出来喽。这不仅白花费冤枉钱，大量的药渣呢，那堆积在肝肾里，反而增加了肝脏的解毒、肾脏排泄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吃中药吃了几年、十几年，并没治好，肝肾功能啊先受损了。但是咱们生物新药黄宫汉方膏所含的909种复合酶啊，彻底颠覆了这个传统。那么它的底气就是来自古法炮制、发酵、现代萃取的双重高科技革命。咱们先说说这个古法发酵。国药准字黄宫汉方膏是以15味道的原生态的野生药材为原始方。哪15味呢？听好了听好了，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纯天然生长8年的野山参，还有漠北的黄芪、云南的茯苓，以及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每一味呢都是采自道地产区的天花板级的野生上品，年份足，药性猛。这些好药材呢，不是简简单单洗洗就用的，我们要经过古法炮制，再放入特制的那个发酵罐里，进行足足49天的陈化发酵。这个发酵啊，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泡一泡，而是一场微观世界的魔法大变身呀。我们以中药为原料，引入特定的益生菌群，让数以亿计的微生物在药材里充分工作。这些微生物啊，会分泌出各种天然的生物酶，把药材里那些人体吸收不了的大分子通通进行碾碎分解，转化成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这就好比啊，原来是一块整的鸡块，你的牙口啊不好咬，咬不动，经过发酵，这只鸡呀、啊、被炖成了入口即化的鸡汤，那营养瞬间就能被咱身体利用。从中西医结合的视角来看，这个过程啊发生了质的飞跃。红参发酵之后，普通的人参皂苷转变成稀有的人参皂苷， 抗恶性病，强心的效果呢，提升了十几倍。黄芪发酵后，产生了黄芪地聚糖，提升免疫力的能力大幅增强。更重要的是啊，在整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微生物代谢还会新生出上千种具有催化作用的功能化合物，比如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解酶、溶酸酶、超氧化物歧化酶等等。这时候的药材呢，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草木，而是一个一座座微型的生物制药工厂。
0: 哦，常老师，这简直就是让药材脱胎换骨啊！那是不是发酵完就直接可以吃了呀？
3: 这还不够，中药发酵只是第一步。发酵出来的虽然是小分子，但里面呢，还掺杂了一些纤维、杂质，浓度也不够高啊。要想让它成为真正的生物新药，还必须经过第二步，也是我们的核心机密——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哎，这项技术啊，我们利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那二氧化碳变得像液体一样具有溶解力，又像气体一样具有渗透力。它像一个极其精准的智能筛子，钻进发酵好的药材里，只把那些珍贵的活性酶成分精准的分离提取出来，而把杂质、无效成分、重金属全部剔除。最关键的是，整个过程必须在超低温下进行，完全不会破坏酶的活性。大家要知道，这个酶啊是非常娇气的，一高温就死活了，就像鸡蛋煮熟了，它就变不成小鸡喽。只有这样，超临界萃取才能保住酶的生命力。经过这古法发酵啊，和现代萃取两步走，原本藏在十五味药材里边的精华呀，被浓缩、被提纯，最终形成了909种高级活性复合酶。哎，这就是生物新药汉方膏的由来。家人们，这独含有909种活性酶，不是随便凑数来的，它是909个身怀绝技的健康卫士。一种酶针对一种疾病，一种酶解决一个难题。它们进入人体后啊，不需要胃肠再去费力消化，而是以小分子的形态直接进入血液，穿透细胞膜，精准导航到病变的部位，就开始工作了。比如说，那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很多老人呀，他有脑梗后遗症，头昏脑胀，手脚麻木，这是因为血管里堵满了血栓和垃圾。那我们复合酶里呢，含有高活性的溶酸酶、链基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它们就像一支微型疏通队，钻进血管里，把陈旧的血栓呀进行溶解，把血管壁上的脂质斑块进行清理掉，同时呢清除自由基，恢复血管弹性。那血管通了，供血足了，头昏没了，手脚呢灵活了。那脑梗复发

0: 余糖分的分解转化。很多患者用上之后啊，哟，血糖平稳了，眼底出血呀，脚部的溃烂呀，也开始慢慢愈合了。那针对呼吸系统的老慢病，像老慢支，哎，咳痰喘，一到冬天呀，坏了，咳喘不止，痰多气短，这是呼吸道黏膜受损，纤毛运动啊，能力下降。我们的一旦脉酶和呼吸道修复酶专门化痰止咳，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增强肺部细胞的活力，那肺干净了，呼吸顺畅了，晚上呢能睡安稳觉了，这才是降服啊。针对于肝胆疾病，脂肪肝、酒精肝、药物性肝损伤现在太普遍喽。肝脏是人体的化工厂，累坏了怎么修呢？转氨酶和肝脏排毒酶，那组合出击呀，加速肝脏内的毒素分解，促进肝细胞再生，把肝脏里的脂肪搬走，让硬化的肝脏慢慢变软，恢复它强大的解毒功能。那针对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腰腿疼痛，阴雨天更难受，这是关节腔里呀，它有炎症，软骨磨损了。那我们的抗炎酶还有软骨修复酶能深入到关节腔啊，消除无菌性炎症，促进软骨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就像给那个生锈的竹层啊加了润滑油，又换了新垫片，那关节活动自如了，走路啊它有劲儿了。那针对胃肠病和肾病呢，咱们有消化酶调理胃炎、胃溃疡，肾脏排毒酶帮助过滤血液毒素，减轻肾脏负担。总而言之呢，这900多种活性酶从头到脚，从内脏到骨骼，把咱身上的这些慢病啊通通全烧光。那别人的药是吃进去等着吸收，咱们的药是小分子直接进入细胞，见效快，疗效稳，还没有毒副作用，这才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威力。
1: 常老师，这么好的东西简直是患者的福音呐！我听说这项成果当年在国外引起了巨大轰动，好多跨国药企想要高价买断专利，甚至给您绿卡，送您别墅，想让您留在国外。那您为什么坚决要回来呢？
0: 那可不是啊，每次谈到这个问题我都心潮澎湃。我家祖辈行医，父亲常教导我，医者仁心，根在中国。我在国外看到他们的医疗是好，但那是给富人准备的，一针酶制剂几十万，普通家庭谁用得起呢？我看着国内的乡亲们啊，还得吃着几十年前的老药，还在被疾病所折磨，心里那个难受啊。我的根在中国，我的学问呢是踩着中华文化的肩膀得来的。那皇宫汉方糕的方子本来就是咱们先人们的智慧，我不能看着它成为外国人的摇钱树。那100年前我们因为技术落后那挨打呀，今天呢在生命科学这个战场上，咱们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所以我回来喽，我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提取技术带回来，相关部门呢也非常重视，将其列为生物新药惠民推广工程的重点项目，而升级为国内首个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就能轻松啊治疗很多疾病的新药特药。那国标保密级别的配方啊，而且成立了活性酶疗法的研究院，专门啊用来推广这个方法以及做一些临床的应用，同时呢还拨付了专项的帮扶资金，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别再

0: 走弯路，不再被假药忽悠，让每个人呀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的这项尖端科技。那么为了响应健康中国的号召啊，为了让这项成果真正惠及大众，我们持续启动了全国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惠民推广工程。在好政策的推广下，专项资金的补贴后，原本造价昂贵的生物酶给到咱们家人手里一颗只要1块钱。好的，老朋友，那打趣儿说，常老师，你说现在这社会啊，1块钱能干啥？买不了一颗白菜，买不了一瓶饮料，就连那小孙子吃个雪糕啥的，最起码也得2-3块起步不？不过呢，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好政策给到大家，1块钱能买到一颗蕴含909种生命活力的超级复合酶，买到一次根治老慢病的机会。这不是做生意，这是做功德，这是相关部门啊给咱们老百姓的福利。想象一下，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每天花几块钱就能让血管通起来，血糖降下来，关节动起来，睡眠好起来，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这比将来住进什么 ICU 一天花几万要强10000倍。不过千言万语啊，家人们记住我一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就算好政策不断推进，总有一天也会结束的。这个惠民工程啊是有时间限制的，就像我们举办过的大型的活动一样，帮扶资金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期的补贴下去呀。能持续多久呢？我也没办法给出确切的承诺。一旦资金用完或者推广期结束，价格就会恢复到国际市场水平。到那时候，那可能就不是一颗1块钱，而是国际零售价99美元。什么概念呢？美元换成人民币，99美元就合成到700来块钱吧。一个月用这些药，这个药费呀，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块。就算你公务员退休都不好死啊，对不对，家人们？所以呢，机会稍纵即逝，千万别犹豫。好多家人呀，常跟我讲，说常老师啊，你给我指条明路，我不想再遭罪了。其实呢，路在脚下，现在不打针，不换脏腑，治愈疾病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能把它带回来，慢性病那都能治了。只要大家跟住科学的脚步，那咱们就会顺着这条路走上康庄大道。如果你现在呢被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那在折磨着呢，如果你不想后半辈子在医院里度过，如果你想给儿女减轻负担，给自己呢一个健康的晚年，一定要抓紧再抓紧，尽早报名登记，申请好政策，用上咱们呀高科技新疗法，那彻底根治老慢病啊，让自己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希望大家能抓住好机会，早日恢复健康，享受幸福晚年。好了，我看看时间啊，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下面更多的时间呢，咱们留给大家，看看家人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找我帮助。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一克一块钱的福利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大家认

0: 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
1: 你好，的朋友，欢迎你。
2: 你好，是常老师吧？
1: 我是常老师。
2: 啊，常老师你好。哎呀，和你通话太激动了。
1: 嗯。
2: 啊，我今年61岁了，今天跟你打电话呢，就是专门来感谢您的。
1: 嗯。
2: 我用咱们的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啊，5天了，这身上的疼啊就轻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常老师啊。
1: 哎呦，好啊，5天见效了。那你之前身上有哪些不舒服呢？
2: 哎呀，常老师，我这辈子啊，在地里干了一辈子农活。
1: 嗯。
2: 年轻的时候吧，不觉得啊，等过了50岁吧，这一身的骨头啊，就开始闹脾气了。
1: 嗯。
2: 最开始啊，就是这肩膀疼。
1: 哦。
2: 用胳膊啊，还抬不起来，这梳个头都得够不着这后脑勺。洗衣服吧，只能用这个左手搓。
1: 嗯。
2: 用胳膊一用力啊，就疼的就钻心。
1: 哦。
2: 啊，晚上睡觉吧，也不敢压着这右边的肩膀。
1: 嗯。
2: 一晚上这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
1: 哦。
2: 然后还有啥呢？还有这腰间盘突出。也知道您研发的皇宫汉方膏啊，是高科技的生物新药，能治老慢病。把这么好的高科技新疗法从国外带回来。还给我们老百姓啊争取好政策，
1: 嗯，
2: 一块只要1块钱，不管用啊，还应该不用管孩子要钱，手里这2钱都用得起了，
1: 嗯，
2: 我真的特别感谢你，啊，我吃了5天了啊，哎，我第一天吃上这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肩膀就不那么疼了，啊，还能踏踏实实的睡一个整夜了，哎，真是我这好几年都没有这个样好体验了啊，第二天。哎，我腰疼的就轻了，弯腰的时候，哎，那种针扎着的疼痛也减轻了。啊，第三天这波浪盖肿的也小了一圈了。
1: 嗯，
2: 拄着拐杖走路也不那么疼了。啊，我甚至试着，我就说不用拐杖，我走一走。哎，慢慢走了几步，虽然走的慢一点吧，但我真的太开心了。
1: 太好喽。
2: 啊，常老师呀，实话实说，我被这些骨病啊折磨了快10年了。
1: 嗯，
2: 每天都在疼痛中度过，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能靠着止疼药和拄拐杖过日子了。没想到用上咱们的生物西药皇宫汉方膏啊，才5天就这么大的改善了。呀，常老师，我以前从来没吃过这么管用的药，这药啊真是太牛了。
1: 好好，
2: 嗯，
1: 你能有这么大的转变。嗯，我打心底里呀，为你高兴，这也是我作为研发人最欣慰的事情。你的风湿骨病、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根源都在于关节腔里边的无菌性的炎症、软骨的磨损、经络的堵塞，还有常年劳累导致的细胞受损。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毒含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呀。那可不是普通的药材提取的，它针对您的这个骨病啊，有专门的活性酶在发力。首先，咱们的抗炎酶能直接进入关节腔啊，消除那些普通药物进不去的那些无菌性的炎症。这就是你用了5天，红肿就消了，疼痛就减轻了的原因。然后呢，是软骨修复酶，专门针对您磨损的关节软骨、腰椎间盘呀，特别是那纤维环进行修复和再生，就像给咱们生锈的那个轴承啊换了一个新的垫子，让关节和椎间盘呀重新恢复弹性和支撑力。还有通络酶，能够舒经通络，能够呢疏通堵塞的经络，促进呀气血循环。把寒湿之气呀，都能通通排出体外，从根源上呢解决风湿问题，跟你之前用的那些止痛药啊、膏药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些药呢，只是说暂时的压制疼痛，治标不治本。而且呢，那些止痛药吃多了，是不是伤胃啊、伤肠道啊？那膏药它也只能啊作用于皮肤的表面。它进不到关节腔啊，而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它是小分子生物酶， 不需要肠胃消化，直接进入血液，穿透细胞膜，精准的到达病变的部位，从根源上呢来修复软骨，消除炎症，疏通经络，这就是见效快不反复的原因。而且咱们的汉方膏呢是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伤害身体。像你这样常年被骨病折磨，身体虚弱的人呀，完全可以放心用。你现在不才用了五天吗？只是看到了初步的效果，坚持用下去，用满一个周期，你的胳膊呀就能完全抬起来了，弯腰啊、走路啊都能恢复正常，甚至呢能重新干一些轻点的农活，不用再拄拐杖，不用再靠止痛药过日子了。这就是咱们高科技生物酶疗法的威力呀。
2: 嗯，唐老师，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效果这么好了。以前我用的那些药啊都是治标，而咱们这汉方膏啊是从根源上治我的骨病。我一定坚持用药，按照您说的用完三个周期，彻底摆脱这些病痛，不再拖累这个老伴儿孩子了。唐老师，我真的太感谢您了，感谢您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感谢您为咱们老百姓啊争取这么实惠的政策，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么高科技的生物新药，这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气呀、啊！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的恩情。等我彻底好了，不管您在哪儿，我一定专程去看您，当面给你磕几个头，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呀、
1: 啊！哎呦哎呦，这可万万使不得，不行啊，你严重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做科研，做惠民工程，就是为了让你这些被病痛折磨，被经济压力困扰的老百姓能摆脱病痛，过上健康的日子。你能早日康复，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你按时用药，有任何问题呀、啊、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等着你彻底摆脱拐杖，自己走路的好消息呀、啊。
2: 嗯，好的好的，常老师，我一定记住，太谢谢您了，再见。
1: 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2: 嗯，再见。
0: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哎，常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用药的情况，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啊。
1: 好，老朋友，用药多久、之前有什么问题呀、
3: 我这是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这都折磨我快15年了。每天呢都咳嗽，喘不上来气儿，一口口的大粘痰，以为自己这辈子呀要靠着氧气瓶过日子了，没想到用的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整整一个月，我感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真的是太开心了。
1: 你这15年的咳喘是怎么得上的呀？
3: 我年轻的时候在工地干活。常年那个灰尘呐、还有吹冷风啊，哎，这落下了咳喘的这个病根儿。刚开始只是偶然的咳嗽，没当回事儿。哎，等到过了40岁啊，这毛病就越来越重了，变成老慢支了。一到冬天呢，就咳嗽不止，咳痰咳的不停。那痰呢是黄脓痰，咳的那人呢胸口疼啊。后来又发展成哮喘。稍微走几步路啊，爬个楼梯就喘不上来气儿，哎，得赶紧停下来，就是歇着。有时候晚上睡觉都会被冰淹醒了，得坐着才能呼吸。再后来呢，查出了肺气肿，肺功能就越来越差。医生说我这是不可逆的，只能就是靠那个药物就是维持。哎，要是再严重啊，都得长期吸氧。甚至会发展成肺性病，哎，我每天都得 吃的那个身上都吃的。

0: 带的药，像吃咳的呀、停喘药、消炎药，这一把一把的吃，还在用那个吸入剂，哎，可还是不管用啊，咳嗽、咳痰、气喘，天天缠着我，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哎，干不了活，只能就在家待着。
1: 哦，
0: 看着同龄人能走出去啊、散步、干活的，我这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我去过省城的大医院，专家说我的肺黏膜已经受损了，纤毛运动能力下降，没什么好办法，只能就是长期用药控制。可控制来控制去的，这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哦，
0: 我老伴为了照顾我呀，每天都给我熬药、拍背、清理痰液。
1: 嗯，
0: 子女也天天担心，怕我哪天突然喘不上气。我都不想成为家里的累赘呀。好几次我都想放弃治疗，可是看着老伴和子女的样子，又舍不得。老百姓常说呀，一次重病回到解放前，这为了我给我治病呢，花了不少钱。
1: 嗯，
0: 家里的积蓄都快花光了，却一点效果都没有，真的就是太绝望了呢。
1: 那你是怎么用上咱们皇宫汉方膏的呢？是别人介绍的，还是自己听了我的节目呢？
0: 哦，我是听你的节目，知道你研发的皇宫汉方膏是生物新药，能治呼吸系统的老慢病，我就赶紧拨通了电话。抢到了名额，用了一个星期呢，我明显我就感觉呢，就是咳嗽咳痰的这个频率啊变少了。以前早上起来我得咳半天才能把浓痰咳出来，咳得胸口生疼啊。现在早上起来几乎就不怎么咳了，痰呢也变成了白痰、白稀痰，咳起来也轻松多了，胸口也不闷了。第二个星期呢，我就发现晚上睡觉不憋了，以前我得坐着熬到半夜才能睡着，现在呢能直接躺下踏踏实实睡五六个小时了，半夜也不会被憋醒了，白天那个精神也好了很多，不再昏昏沉沉的。第三个星期我的气喘的那个症状啊明显减轻了，以前走几步路呢，爬一层楼那都喘得都厉害，现在你看慢慢走慢慢爬完全不喘了，甚至能在小区里散散步活动活动，不用一直待在家里了。第四个星期啊，我就去医院检查了肺功能，那医生说我的这个通气功能啊有了明显改善，肺气肿的情况也有所缓解了，而且我还发现啊，以前依赖的吸入剂啊我都用的很少的多了，只有特别累的时候啊才用一次的。常老师，我真的是没想到用了一个月，我的老慢支、哮喘、肺气肿就有这么大的变化。以前呢我以为我这些病啊都是治不好的，只能就是硬扛，现在才知道原来真的是能从根源上调理的办法。除了我这咳嗽以外呀，我以前呢还有那个胃溃疡和肠炎呢，这呢都顺带着治了，不拉肚子，胃口好，吃啥都消化的快，也不反酸难受了。这不我手里的这个药啊还剩两盒，常老师我就想问问你，我还需要吃多少呢？啊，
1: 哦，好，以前用药不对不好使，现在好了，就说明咱的方向对了。没有被传统治疗的旧观念呀能够捆住手脚，敢于尝试革新的方法，这就是进步啊。首先呀，我先说一下为什么一个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会在您的身上有这么大的变化。首先呢，咱们的呼吸道修复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修复过程，第一个星期它先快速缓解急性症状，消除气道的这些刺激性的反应，所以说你的咳嗽咳痰会明显减轻。第二个星期呢，没开始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纤毛的功能啊逐渐恢复， 气到的这个堵塞。

0: 消失了，睡眠的质量那肯定要上来了。第三个星期呢，肺部细胞啊开始被激活，肺功能的基本指标开始改善，像气喘、憋气这些问题啊自然缓解。第四个星期，受损的肺泡和支气管组织呀得到初步修复，肺功能呢持续提升，这就是你恢复指标好转的原因。跟你之前用的药啊大不一样，那些药只是临时压制咳喘的症状，一旦停药就会反复。而咱们的皇宫汉方膏是从根源上修复呼吸道黏膜，活化肺部细胞，疏通气道，这是一个系统性的调理过程，所以说效果呢它是持久的，不反复的。你现在刚用了一个月，只是完成了初步的调理，那距离彻底摆脱咳喘呀还有一段距离，建议呢继续坚持用药，完成完整的治疗周期。在这儿呢我得告诉你，咱们皇宫汉方膏有一个康复周期，90天就能让您的血液干干净净，90天呢实现全身细胞更新，90天让五脏六腑的功能啊全部恢复正常。那用足90天彻底修复受损的肺部组织，让什么老慢支、咳喘、肺气肿不再复发，真正实现自由呼吸呀。
1: 啊，常老师啊，太感谢您了，感谢您为我咱们老百姓研发这么好的药，感谢您给我们这么实惠的政策，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么高科技的生物新药。那我这回啊就一次性把药都补齐了，我这就去订药啊。啊，
0: 那好，抓紧时间去申请，再有问题呢咱们随时沟通。在这里祝你早日康复，再见这位朋友。
1: 哎，谢谢常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你好，
0: 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我是常老师。
3: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
0: 哎，
3: 你好。哎呀，你好常老师。哎，是这样的，常老师，我听我这个邻居啊说您是从国外回来的一个老专家了。哎呀，既然是老专家呢，我这人呢想把我的心声啊跟您吐露一下。
0: 嗯，
3: 让您啊帮我看看治治病啊。
0: 嗯，
3: 我呢今年65了。哎，我这人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哎，还有风湿骨病，这几十年呢就感觉到都是吃药的，浑身上下没一个好零件了，吃了十几年的药。我这人呢退休以前呢他是个中学的老师，哎，一直啊常年的就是干那个讲课，时间长吧，
0: 哦，
3: 落下病根了啊。
0: 对，很
3: 膝盖疼，
0: 嗯，
3: 啊，膝盖也疼，还有一个就是腰疼，阴雨天吧就更难受了啊。
0: 嗯，
3: 然后呢是什么呢，是高血压，高压呢常年就在160以上，天天的吃降压药，还有糖尿病，这都查出来快十年了啊。空腹血糖11.多，餐后啊13点多，
0: 太高，
3: 吃那个降糖药，打胰岛素还是啊控制不住，还出现了手脚麻木的这个并发症了。哎呀，我发愁啊，您不知道常老师，我这一身的毛病啊，每天都得吃一把一把的药，降压药、降糖药、止疼药、风湿药，这个吃药吧不管用，血压血糖还是不稳定，骨病还是疼，并发症呢还越来越重。后来我一看不行啊，我到医院看过，大夫说我是一体多病，脏器啊都被西药给伤坏了。哎呀，真是的，不吃也不行，吃了还伤肝肾，肝肾不好，肠胃也不行，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啊，也不能长期用西药控制。可控制控制来控制去吧，病情还越来越重了。后来家里的孩子说，你这老吃药不行，胃也吃坏了，肝肾也吃坏了，你赶紧住院治疗吧。但是您知道那住院吧，一是耽误时间，第二花钱也太多，我这退休金不是太多，也不想给子女添负担， 可我呢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求您来了，常老师。
0: 您的情况啊，我特别能理解。
3: 对，
0: 一体多病的患者是最痛苦的，既要面对多种病痛，又要担心药物再次伤害身体。那没问题啊，绝对没问题啊。所有的疾病，大家记住一句话是什么呢？任何人体所患疾病，这个病根儿啊，就是细胞的病。国药汉方膏通过处方提取的超级复合酶啊，就能让您的细胞活，细胞新生，让脏腑组织恢复动力。我们战胜一切老慢病，没有阻力都可以做得到。你完全可以用咱们的皇宫汉方膏，而且咱们的汉方膏啊，就是专门针对一体多病研发的，都含有900多种超级复合酶，能同时呢针对您的像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从根源上调理你的身体。一句话啊，咱们通过科学的方法，通过生物酶的治疗啊，它不是传统西药，也不是化学西药，而是中西医的高度融合的生物新药。通过多年的研发呀，我发现了生物酶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利用汉方膏当中900多种活性酶，像血管活性酶、胰岛修复酶、糖代谢酶，帮助你恢复全身受损细胞的损伤，让细胞的活力呢得到全面提升，能修复血管，溶解斑块，那恢复血管弹性，让血压平稳，分解糖分，让血糖稳定，那么缓解手脚麻木的并发症。针对风湿骨病呢，抗炎酶还有软骨修复酶，能够呢消除炎症，修复软骨，让骨病的疼痛啊彻底消失，让你以前吃的那都是不一样的。那些药呢，它只能针对一种问题，治标不治本，还会相互影响，加重身体的负担。而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呢，它是全方位调理，一种药解决多种问题，从根源上呢修复受损细胞，那疏通堵塞，调节代谢，这就是高科技生物酶疗法的优势。你的一体多病是多年的细胞受损、脏器的虚弱、经络的堵塞所导致的。那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能从根源上修复这些问题，所以见效快，疗效好，正好赶上了好政策，能按一颗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机会呢一定要抓住。
3: 对，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得，常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呢比较特殊又比较严重，你看我的情况需要吃多少合适啊？
0: 3个周期，时间要长一些。你的问题啊，哎呦，可以说都是大问题，像糖尿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这些可都是日积月累几十年的老慢病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要一步步来，好不好？条件不允许的话，你可以先拿1个周期的，吃完了接着用，别断了顿就可以了。
3: 行行行，我就听您的，常老师，非常感谢，谢谢了啊。
0: 哎，不客气，抓紧用药。用药1周之后啊，一定想着给我来个电话，我看你治疗情况好不好？
3: 好的，那就谢谢常老师了，不耽误您宝贵的时间了。先订药，吃上以后再跟您联系。谢谢您啊，再见了，常老师。
0: 好，那咱就聊到这儿，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哎，再见，再见。
2: 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4: 常老师。
0: 哎，你好，
4: 常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跟你讲哈，我老高兴了。
0: 嗯，
4: 常老师，我今年73了，之前吧高血压、心肌缺血、失眠，就折磨都快20年了。

0: 我每天吧哈，都在头晕心慌，睡不着，要靠吧降压药和安眠药这么过日子。
1: 嗯，
0: 我没想到吧，用上咱们的皇宫汉方膏，两个周期，
1: 哦，
0: 我感受到了从内到外的改变。
1: 嗯，
0: 那第一个周期吃完吧，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头晕头沉的情况没了。以前吧，早上起来我得缓半天才能下床。
1: 嗯，哦，
0: 现在早上起来这脑袋呀清清爽爽的，
1: 哦，
0: 就没有那种昏昏沉沉的感觉了。你突然站起来的时候眼前也不发黑了。
1: 嗯，
0: 你等吃完两个周期以后，心慌啊胸闷呐，啊，也没了。
1: 哦，
0: 以前吧就爬一层楼梯就心慌的厉害呀。
1: 嗯，
0: 现在爬两层楼梯也只是有点累。
1: 嗯，
0: 那胸口不闷了，后背也不疼了。
1: 嗯，
0: 我甚至吧能自己慢慢的就走到小区门口的菜市场去买菜。那我的睡眠质量开始变好了，以前我得靠安眠药才能睡着，还睡不踏实。
1: 哦，
0: 现在不用安眠药了，我也能睡四五个小时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哦，
0: 偶尔的吧就半夜醒一次，但是他很快的吧他能再次的睡着了。那白天有几个人了，一点也不累，用不完的劲儿啊。
1: 嗯，
0: 我还帮孩子看店，收拾屋子，姑娘吧开了一个蛋糕房。
1: 嗯，
0: 我天天去帮忙。那我的血压稳了，降压药我半个月没吃，血压吧一直在135/88左右。
1: 挺好挺好。
0: 非常的稳定。
1: 嗯，
0: 这心脏啊我上医院复查了心电图，医生说心肌供血恢复正常了，没再出现过吧那个出血的那个缺血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我自己吧也感觉不到心慌啊胸闷呐，啊，你走路干活都特别有劲儿。
1: 嗯，
0: 唐老师，你说我真是太开心了，你用两个周期，你说我心肌缺血的还治好了。
1: 嗯，
0: 就连折磨我20年的失眠呐，也彻底摆脱了对安眠药和降压药的依赖，这是我以前嘛想都不敢想的。
1: 您的变化太令人开心了，再次咱们皇宫汉方膏对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合并失眠的典型调理效果。您的情况啊是典型的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问题合并睡眠障碍，而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它是能从根源上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针对您的高血压，咱们有血管修复酶还有溶酸酶，逐步的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溶解血管里的微小斑块，恢复血管的弹性，让血压呢自然平稳，不再依赖降压药。针对心肌缺血呢，咱们的心肌修复酶能直接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来改善冠状动脉的供血情况，从根源上解决心肌缺血的问题。那针对失眠呢，咱们有安神酶和气血调节酶，能调节紊乱的神经系统，补充气血，让咱身体的生物钟啊能够逐步恢复正常，彻底摆脱那个失眠的困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大家都清楚是小分子生物酶，不用经过肝啊肾的代谢，不会加重你的肝肾的负担，反而能修复被那些西药损伤的肝细胞啊肾细胞啊，让您的身体啊从内到外都能得到全面调理。这就是为什么你用了两个周期，不仅控制了基础病，还解决了失眠这个老大难题。你现在恢复的情况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好，血压各方面都很稳定的话，就不需要再吃药喽。
0: 你真不用吃了，唐老师。哎呀妈呀，你说我太开心了，我也太幸福了。唐老师，我不是说别的，就我手里头还有两盒，我吃完以后需不需要溜着点儿，以防万一呗？
1: 完全没那个必要。如果手里还有两盒呢，吃完这两盒就停药。你记住啊，病治好了。

0: 我吃一口药都是浪费。咱们这是毒含有909种复合酶的生物新药啊，那可不是止痛片，反复吃反复发作，咱这是一次使用，一劳永逸，好了之后呢他就不会再犯了。所以所需要的活性酶咱都要补足它，没有任何病痛了是要干嘛呢？有那钱的话咱吃点排骨，买件新衣服多好啊，给家人给老伴出门旅游旅游，那多享福啊，完全可以停啊，一口都不用多吃啊，我给你保证绝对没问题，你放心吧。
1: 那行，唐老师，那我就信你的，吃完了我就停，真好。哎呀，太好了，我真开心。那我谢谢你了，唐老师。
0: 那好，真替你开心啊，用完之后好好享受幸福生活吧，祝你永远开心健康幸福。那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1: 谢谢唐老师，也祝你吧健康长寿，事事如意，拜拜啦。
0: 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8: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撒，10月获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0: 广告时。

0: 天高地回，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接续前行，从传统医术的薪火相传到现代医疗的创新突破，始终以敬畏之心探索，以执着之力攻坚，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好，欢迎继续锁定咱们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节目《生命与科学》。直播间邀请到的依旧是大家最期待的嘉宾，国内知名生命科学研究专家，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研发人常老师。常老师你好。
2: 深耕医学术，造福百姓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生命与科学》。这档栏目所要做的就是给大家普及科学知识，带领大家认清误区，战胜疾病，提高晚年生活质量。
3: 哎呀，常老师，您刚才提到了提高晚年生活质量，那可真是说到了我们的心坎里。中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呢，很大一块都被看病占据了，病情是反复治不好，已经是成为了患者最大的治疗难题。那您看啊，您在国外留学做研究这么多年，接触的都是先进的医疗科技，那在您看来，目前大家治不好病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2: 依我看呀，病治不好主要卡在两个坎儿上。第一，路走错了；第二，武器没换。什么叫路走错了？咱们老百姓治病习惯走阶梯，病了先吃药，药不管用呢就打针，打针不行就手术。这就是像家里着火了，你光是在门口泼水，火源呢在屋里没有熄灭，火能停吗？一旦手术做完，身体元气大伤，那复发起来就更凶猛，这时候往往你就走投无路了。那什么叫武器没换？现在西药大多是几十年前研发的那些化学合成药，它们的作用呢是对抗，血压高了就压，血糖高了就降，这没错吧？但这只是治标啊，就像一辆老旧的汽车，发动机呀破损严重，零件磨损，那你只是在仪表盘上贴了个胶布，搁住了报警灯，车能跑好吗？不能，肯定不能。你需要做的是给发动机做一次彻底的深层的清洗和修复，而这个深层的清洗的新技术啊，在国际上 早就普及喽，那就是生物酶疗法。可惜呢，因为信息的闭塞，因为价格的昂贵，咱们国内绝大多数患者呢，还在用旧武器打新战争，这就是大家觉得病难治的根本原因。
3: 哦，常老师，大家都明白了，光压制症状不行，得修根本。可您刚才提到生物酶疗法，咱们中国的传统中药，这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2: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觉得呀，哎呦，这个中药慢，这个西药快，或者说呢，中药就是草根树皮，没啥科技含量，大错特错。中药好不好呢？疗效是根本，但中药要见效，发酵是关键。各位家人们，请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经过发酵的中药，就像没煮熟的家生饭。为什么这么说呢？传统的中药熬制，虽然能提取出一部分药效，但药材里的绝大部分的大分子成分，比如说像多糖、像皂苷、像蛋白质等等，都被紧紧锁在了植物坚硬的这个细胞壁里。人体的肠胃呢，就像一个普通的筛子，根本消化不了这些大分子。你喝进去那一碗浓黑的药汤啊，大部分有效成分还没被吸收，就直接穿肠而过，那就排出来喽。这不仅白花费冤枉钱，大量的药渣呢，那堆积在肝肾里，反而增加了肝脏的解毒、肾脏排泄的负担。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吃中药吃了几年、十几年，并没治好，肝肾功能啊，先受损了。但是咱们生物新药黄公汉方膏所含的909种复合酶啊，彻底颠覆了这个传统。那么它的底气就是来自古法炮制、发酵、现代萃取的双重高科技革命。咱们先说说这个古法发酵。国药准字黄公汉方膏是以15味道的原生态的野生药材为原始方。哪15味呢？听好了，听好了。长白山最高峰白云峰纯天然生长八年的野山参，还有漠北的黄芪、云南的茯苓，以及白术、白芍、熟地黄、当归、川芎、何首乌等等。每一味呢，都是采自道地产区的天花板级的野生上品，年份足，药性猛。这些好药材呢，不是简简单单洗洗就用的，我们要经过古法炮制，再放入特制的那个发酵罐里，进行足足49天的陈化发酵。这个发酵啊，可不是简简单单的泡一泡，而是一场微观世界的魔法大变身呀。我们以中药为原料，引入特定的益生菌群，让数以亿计的微生物在药材里充分工作。这些微生物啊，会分泌出各种天然的生物酶，把药材里那些人体吸收不了的大分子通通进行碾碎分解，转化成人体能直接吸收的小分子活性物质。这就好比啊，原来是一块整的鸡块，你的牙口啊不好咬，咬不动，经过发酵，这只鸡呀、被炖成了入口即化的鸡汤，那营养瞬间就能被咱身体利用。从中西医结合的视角来看，这个过程啊，发生了质的飞跃。红参发酵之后，普通的人参皂苷转变成稀有的人参皂苷，抗恶性病、强心的效果呢，提升了10几倍。黄芪发酵后， 产生了黄芪低聚糖，提升免疫力的能力大幅增强。更重要的是啊，在整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微生物代谢还会新生出上千种具有催化作用的功能化合物，比如过氧化物酶、蛋白酶、溶解酶、溶酸酶、超氧化物歧化酶等等。这时候的药材呢，已经不再是原来的草木，而是一个一座座微型的生物制药工厂。
3: 哦，常老师，这简直就是让药材脱胎换骨啊！那是不是发酵完就直接可以吃了呀？
2: 这还不够，中药发酵只是第一步。发酵出来的虽然是小分子，但里面呢，还掺杂了一些纤维、杂质，浓度也不够高啊。要想让它成为真正的生物新药，还必须经过第二步，也是我们的核心机密，现代超临界流体萃取法。嘿，这项技术啊，我们利用超临界状态的二氧化碳作为萃取介质，在高压低温的环境下，那二氧化碳变得像液体一样具有溶解力，又像气体一样具有渗透力。它像一个极其精准的智能筛子，钻进发酵好的药材里，只把那些珍贵的活性酶成分精准的分离提取出来，而把杂质、无效成分、重金属全部剔除。最关键的是，整个过程必须在超低温下进行，完全不会破坏酶的活性。大家要知道，这个酶啊是非常娇气的，一高温就死活了，就像鸡蛋煮熟了它就变不成小鸡儿喽。只有这样，超临界萃取才能保住酶的生命力。经过这古法发酵啊和现代萃取两步走，原本藏在十五味药材里边的精华呀被浓缩被提纯，最终形成了909种高级活性复合酶。还这就是生物新药汉方膏的由来。家人们，这毒含有909种活性酶不是随便凑数来的，它是909个身怀绝技的健康卫士。一种酶针对一种疾病，一种酶解决一个难题。它们进入人体后啊，不需要胃肠再去费力消化，而是以小分子的形态直接进入血液，穿透细胞膜，精准导航到病变的部位，就开始工作了。比如说，那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很多老人呀，他有脑梗后遗症，头昏脑胀，手脚麻木，这是因为血管里堵满了血栓和垃圾。那我们复合酶里呢，含有高活性的溶酸酶、链基酶和超氧化物歧化酶，它们就像一支微型疏通队，钻进血管里，把陈旧的血栓呀进行溶解，把血管壁上的脂质斑块进行清理掉，同时呢清除自由基，恢复血管弹性。那血管通了，供血足了，头昏没了，手脚呢灵活了，那脑梗复发的风险呢自然不就降下来了吗？那针对糖尿病，糖尿病患者呢最痛苦的就是天天吃药打针，还要担心并发症。那么我们胰岛活性酶呢能靶向作用于受损的胰岛杯的细胞，也叫 B 细胞，那修复它们的分泌功能，提高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那同时呢还要配合糖代谢酶，加速血液当中

0: 化痰止咳，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增强肺部细胞的活力，那肺干净了，呼吸顺畅了，晚上呢能睡安稳觉了，这才是降伏啊。针对于肝胆疾病，脂肪肝、酒精肝、药物性肝损伤现在太普遍喽。肝脏是人体的化工厂，累坏了怎么修呢？转氨酶和肝脏排毒酶，那组合出击呀，加速肝脏内的毒素分解，促进肝细胞再生，把肝脏里的脂肪搬走，让硬化的肝脏慢慢变软，恢复它强大的解毒功能。那针对风湿骨病、关节疼痛、腰腿疼痛，阴雨天更难受，这是关节腔里呀，它有炎症，软骨磨损了，那我们的抗炎酶还有软骨修复酶能深入到关节腔啊，消除无菌性炎症，促进软骨细胞的再生和修复，就像给那个生锈的竹层啊加了润滑油，又换了新垫片，那关节活动自如了，走路啊它有劲儿了。那针对胃肠病和肾病呢，咱们有消化酶调理胃炎、胃溃疡，肾脏排毒酶帮助过滤血液毒素，减轻肾脏负担。总而言之呢，这900多种活性酶从头到脚，从内脏到骨骼，把咱身上的这些慢病啊通通全扫光。那别人的药是吃进去等着吸收，咱们的药是小分子直接进入细胞，见效快，疗效稳，还没有毒副作用，这才是咱们老祖宗的智慧，结合现代科技的威力。
1: 常老师，这么好的东西简直是患者的福音呐！我听说这项成果当年在国外引起了巨大轰动，好多跨国药企想要高价买断专利，甚至给您绿卡送您别墅，想让您留在国外，那您为什么坚决要回来呢？
0: 那可不是啊，每次谈到这个问题我都心潮澎湃。我家祖辈行医，父亲常教导我，医者仁心，根在中国。我在国外看到他们的医疗是好，但那是给富人准备的，一针酶制剂几十万，普通家庭谁用得起呢？我看着国内的乡亲们啊，还得吃着几十年前的老药，还在被疾病所折磨，心里那个难受啊。我的根在中国，我的学问呢是踩着中华文化的肩膀得来的，那皇宫汉方高的房子本来就是咱们先人们的智慧，我不能看着它成为外国人的摇钱树。那100年前我们因为技术落后那挨打呀，今天呢在生命科学这个战场上，咱们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所以我回来喽，我把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的提取技术带回来，相关部门呢也非常重视，将其列为生物新药惠民推广工程的重点项目，而升级为国内首个不打针、不手术、不换脏腑就能轻松啊治疗很多疾病的新药特药，那国标保密级别的配方啊，而且成立了活性酶疗法的研究院，专门啊用来推广这个方法以及做一些临床的应用，同时呢还拨付了专项的帮扶资金，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别再走弯路，不再被假药忽悠，让每个人呀都能用得上、用得起的这项尖端科技。那么为了响应健康中国的号召啊，为了让这项成果真正惠及大众，我们持续启动了全国的生物新药汉方膏惠民推广工程，在好政策的推广下，专项资金的补贴后，原本造价昂贵的生物酶给到咱们家人手里。

0: 一颗只要1块钱。好的，老朋友，那打趣儿说，常老师，你说现在这社会啊，1块钱能干啥？买不了一颗白菜，买不了一瓶饮料，就连那小孙子吃个雪糕啥的，最起码也得2-3块起步不？不过呢，在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好政策给到大家，1块钱能买到一颗蕴含909种生命活力的超级复合酶，买到一次根治老慢病的机会。这不是做生意，这是做功德，这是相关部门啊给咱们老百姓的福利。想象一下，闭上眼睛想象一下，每天花几块钱就能让血管通起来，血糖降下来，关节动起来，睡眠好起来，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这比将来住进什么 ICU 一天花10000要强10000倍。不过千言万语啊，家人们记住我一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就算好政策不断推进，总有一天也会结束的。这个惠民工程啊是有时间限制的，就像我们举办过的大型的活动一样，帮扶资金是有限的，不可能无限期的补贴下去呀。能持续多久呢？我也没办法给出确切的承诺。一旦资金用完或者推广期结束，价格就会恢复到国际市场水平。到那时候，那可能就不是一颗1块钱，而是国际零售价99美元。什么概念呢？美元换成人民币，99美元就合成到700来块钱吧。一个月用这些药，这个药费呀，少则几千，多则上万块。就算你公务员退休都不好死啊，对不对，家人们？所以呢，机会稍纵即逝，千万别犹豫。好多家人呀，常跟我讲，说常老师啊，你给我指条明路，我不想再遭罪了。其实呢，路在脚下。现在不打针，不换脏腑，治愈疾病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我能把它带回来，慢性病那都能治了。只要大家跟住科学的脚步，那咱们就会顺着这条路走上康庄大道。如果你现在呢被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那在折磨着呢，如果你不想后半辈子在医院里度过，如果你想给儿女减轻负担，给自己呢一个健康的晚年，一定要抓紧再抓紧，尽早报名登记，申请好政策，用上咱们呀高科技新疗法，那彻底根治老慢病啊，让自己活得有尊严，活得有质量。希望大家能抓住好机会，早日恢复健康，享受幸福晚年。好了，我看看时间啊，不早了，我也不多说了。下面更多的时间呢，咱们留给大家，看看家人们有哪些问题需要找我帮助。
1: 好的，感谢常老师的精彩讲解。一克1块钱，人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解决一身难缠的老慢病。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惠民工程的帮扶资金额度有限，1克1块钱的福利限时申请，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活动报名抢定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大家认准正品皇宫汉方授权品牌，国家药监局正规注册，国药准字 Z42020178。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听众的热线。
0: 你好，这朋友，欢迎你。
2: 你好，是常老师吧？
0: 我是常老师。
2: 啊，常老师你好。哎呀，和你通话太激动了。
0: 嗯。
2: 啊，我今年61岁啊。今天跟你打电话呢，就是专门来感谢您的。
0: 嗯，
2: 我用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5天了，那身

0: 疼啊就轻了，我这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唐老师啊。
1: 哎呦，好啊，五天见效了。那你此前身上有哪些不舒服呢？
0: 哎呀，唐老师，我这辈子啊，在地里干了一辈子农活。
1: 嗯。
0: 年轻的时候吧，不觉得啊，等过了50岁吧，这一身的骨头啊，就开始闹脾气了。
1: 嗯，
0: 最开始啊，就是这肩膀疼，
1: 哦，
0: 右胳膊啊还抬不起来，这梳个头都得够不着这后脑勺，洗衣服吧只能用这个左手搓，
1: 嗯，
0: 右胳膊一用力啊就疼的就钻心，
1: 哦，
0: 啊晚上睡觉吧也不敢压着这右边的肩膀，
1: 嗯，
0: 一晚上这翻来覆去的就睡不着，
1: 哦，
0: 然后还有啥呢？还有这腰间盘突出，也知道您研发的。皇宫害方膏啊，是高科技的生物新药，能治老慢病。把这么好的高科技新疗法从国外带回来，还给我们老百姓啊争取好政策。
1: 嗯，
0: 一块只要1块钱，不管用啊，还你看不用管孩子要钱，手里这2钱都用得起了。
1: 嗯，
0: 我真的特别感谢你。啊，我吃了5天了啊，哎，我第一天吃上，这晚上睡觉的时候啊，这肩膀就不那么疼了。啊，还能踏踏实实的睡一个正午整夜了，哎，这是我这好几年都没有这么样的好体验了啊！第二天，哎，我腰疼的就轻了，弯腰的时候，哎，那种针扎着的疼痛也减轻了。啊，第三天，这波棱盖肿的也小了一圈了，
1: 嗯，
0: 拄着拐杖走路也不那么疼了。啊，我甚至试着，我就说不用拐杖，我走一走，哎，慢慢走了几步。虽然走得慢一点吧，但我真的太开心了。
1: 太好喽！
0: 啊，常老师呀，实话实说，我被这些骨病啊折磨了快10年了。
1: 嗯，
0: 每天都在疼痛中度过，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只能靠着止疼药和拄拐杖过日子了。没想到用上咱们的生物西药皇宫害方膏啊，才5天就这么大的改善了。呀，常老师，我以前从来没吃过这么管用的药，这药啊真是太牛了。
1: 好，
0: 嗯，
1: 你能有这么大的转变，我打心底里呀，为你高兴。这也是我作为研发人最欣慰的事情。你的风湿骨病、腰椎间盘突出、肩周炎，根源都在于关节腔里边的无菌性的炎症、软骨的磨损、经络的堵塞，还有常年劳累导致的细胞受损。咱们生物新药皇宫害方膏呢，毒含的909种。超级复合酶呀，那可不是普通的药材提取的，它针对您的这个骨病啊，有专门的活性酶在发力。首先，咱们的抗炎酶能直接进入关节腔啊，消除那些普通药物进不去的那些无菌性的炎症。这就是你用了5天，红肿就消了，疼痛就减轻了的原因。然后呢，是软骨修复酶。专门针对你磨损的关节软骨、腰椎间盘呀，特别是那纤维环进行修复和再生，就像给咱们生锈的那个轴承啊换了一个新的垫子，让关节和椎间盘呀重新恢复弹性和支撑力。还有通络酶，能够舒经通络，能够呢疏通堵塞的经络，促进呀气血循环。把寒湿之气呀、啊、都能通通排出体外，从根源上呢解决风湿问题，跟你之前用的那些止痛药啊、膏药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些药呢只是说暂时的压制疼痛，治标不治本。而且呢，那些止痛药吃多了是不是伤胃啊、伤肠道啊、那膏药它也只能啊作用于皮肤的表面，它进不到关节腔啊。而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它是小分子生物酶，不需要肠胃消化，直接进入血液，穿透细胞膜，精准的到达病变的部位，从根源上呢来修复软骨，消除炎症，疏通经络，这就是见效快不反复的原因。而且咱们的汉方膏呢是国药准制的生物新药，不经过肝肾代谢，不伤害身体。像你这样常年被骨病折磨、身体虚弱的人呀，完全可以放心用。 你现在不才用了五天吗？只是看到了初步的效果，坚持用下去，用满一个周期，你的胳膊呀就能完全抬起来了，弯腰啊、走路啊都能恢复正常，甚至呢能重新干一些轻点的农活，不用再拄拐杖，不用再靠止痛药过日子了。这就是咱们高科技生物酶疗法的威力呀。
0: 嗯，唐老师，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效果这么好了。以前我用的那些药啊都是治标，而咱们这害方膏啊、是从根源上治我的骨病。我一定坚持用药，按照您说的用完三个周期，彻底摆脱这些病痛，不再拖累这个老伴儿孩子了。唐老师，我真的太感谢您了，感谢您研发出这么好的药，感谢您为咱们老百姓啊争取这么实惠的政策，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么高科技的生物新药，这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气呀、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的恩情，等我彻底好了，不管您在哪儿，我一定专程去看您，当面给你磕几个头，感谢你的救命之恩呀。
1: 哎呦哎呦，这可万万使不得，不行啊，你严重了，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做科研做惠民工程就是为了让你这些被病痛折磨、被经济压力困扰的老百姓能摆脱病痛，过上健康的日子。你能早日康复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你按时用药，有任何问题呀、随时给我打电话，我等着你彻底摆脱拐杖自己走路的好消息呀。
0: 嗯，好的好的，唐老师，我一定记住，太谢谢您了，再见。
1: 再见，祝你早日康复。
0: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传统治疗30年不如汉方补酶90天。医疗在发展，科技在进步。国药准字皇宫汉方膏提取909种超级复合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报名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好，接着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常老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你，有什么问题你请讲。
3: 哎呀，常老师，我跟你说说我用药的情况，你再给我指导指导、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啊。
1: 好，老朋友，用药多久、之前有什么问题啊？
3: 我这是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这都折磨我快15年了。每天呢都咳嗽，喘不上来气，一口口的大粘痰，以为自己这辈子呀要靠着氧气瓶过日子了，没想到用的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整整1个月，我感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呀，真的是太开心了。
1: 你这15年的咳喘是怎么得上的呀？
3: 我年轻的时候在工地干活。常年那个灰尘呐、还有吹冷风啊，哎，这落下了咳喘的这个病根儿。刚开始只是偶然的咳嗽，没当回事儿。哎，等到过了40岁啊，这毛病就越来越重了，变成老慢支了。一到冬天呢，就咳嗽不止，咳痰咳的不停。那痰呢是黄脓痰，咳的那人呢胸口疼啊。后来又发展成哮喘。稍微走几步路啊，爬个楼梯就喘不上来气儿，哎，得赶紧停下来，就是歇着。有时候晚上睡觉都会被逼噎醒了，啊，得坐着才能呼吸。再后来呢，查出了肺气肿，肺功能就越来越差。医生说我这是不可逆的，只能就是靠那个药物就是维持。要是再严重啊，都得长期吸氧。甚至会发展成肺性病，我每天都得吃的，在那个身上都吃的带着药，像止咳的呀、停喘药、消炎药，这一把一把的吃，还在用那个吸入剂，可还是不管用啊，咳嗽、咳痰、气喘，天天缠着我，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干不了活，只能就在家待着。看着同龄人能走出去啊散步干活的，我这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我去过省城的大医院，专家说我的 肺黏膜炎。

0: 已经受损了，纤毛运动能力下降，没什么好办法，只能就是长期用药控制。可控制来控制去的，这病情还是越来越严重了。
1: 哦，
0: 嗯，我老伴为了照顾我呀，每天都给我熬药、拍背、清理痰液。
1: 嗯，
0: 子女也天天担心，怕我哪天突然喘不上气。我都不想成为家里的累赘呀。好几次我都想放弃治疗，可是看着老伴和子女的样子，又舍不得。老百姓常说呀。一次重病回到解放前，这为了我给我治病呢，花了不少钱，家里的积蓄都快花光了，却一点效果都没有，真的就是太绝望了呢。
1: 那你是怎么用上咱们皇宫汉方膏的呢？是别人介绍的，还是自己听了我的节目呢？
0: 哦，我是听你的节目，知道你研发的皇宫汉方膏是生物新药。能治呼吸系统的老慢病，我就拨通了电话，抢到了名额，用了一个星期呢，我明显我就感觉呢，就是咳嗽咳痰的这个频率啊变少了，以前早上起来我得咳半天才能把浓痰咳出来，咳得胸口生疼啊，现在早上起来几乎就不怎么咳了。痰呢也变成了白痰，白稀痰，咳起来也轻松多了，胸口也不闷了。第二个星期呢，我就发现晚上睡觉不憋了，以前我得坐着熬到半夜才能睡着，现在呢能直接躺下踏踏实实睡五六个小时了，半夜也不会被憋醒了，白天那个精神也好了很多，不再昏昏沉沉的。第三个星期我的气喘的那个症状啊明显减轻了，以前走几步路呢爬一层楼那都喘的都厉害，现在你看慢慢走慢慢爬完全不喘了，甚至能在小区里散散步活动活动，不用一直待在家里了。第四个星期啊我就去医院检查了肺功能，那医生说我的这个通气功能啊有了明显改善，肺气肿的情况也有所缓解了，而且我还发现啊，以前依赖的吸入剂啊，我都用的很少的多了，只有特别累的时候啊，才用一次的。常老师，我真的是没想到，用了一个月，我的老慢支、哮喘、肺气肿就有这么大的变化。以前呢，我以为我这些病啊都是治不好的，只能就是硬扛。现在才知道原来真的是能从根源上调理的办法。除了我这咳嗽以外呀，我以前呢还有那个胃溃疡和肠炎呢，这呢都顺带着治了，不拉肚子，胃口好，吃啥都消化的快，也不反酸难受了。这不我手里的这个药啊还剩两盒，常老师我就想问问你，我还需要吃多少呢？啊
1: 哦，好，以前用药不对，不好使，现在好了，就说明咱的方向对了，没有被传统治疗的旧观念呀，能够捆住手脚，敢于尝试革新的方法，这就是进步啊。首先呀，我先说一下为什么一个月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啊，会在您的身上有这么大的变化。首先呢，咱们的呼吸道修复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修复过程，第一个星期它先快速缓解急性症状，消除气道的这些刺激性的反应，所以说你的咳嗽咳痰会明显减轻。第二个星期呢，没开始修复受损的呼吸道黏膜，纤毛的功能啊逐渐恢复，气道的这个堵塞感消失了，睡眠的质量那肯定要上来了。第三个星期呢，肺部细胞啊开始被激活，肺功能的基本指标开始改善，像气喘憋气这些问题啊自然缓解。第四个星期，受损的肺泡和支气管组织呀得到初步修复，肺功能呢持续提升，这就是你恢复指标好转的原因。 跟你之前用的药啊大不一样，那些药只是临时压制咳喘的症状，一旦停药就会反复。而咱们的皇宫汉方膏是从根源上修复呼吸道黏膜，活化肺部细胞，疏通气道，这是一个系统性的调理过程，所以说效果呢它是持久的，不反复的。你现在刚用了一个月，只是完成了初步的调理，那距离彻底摆脱咳喘呀还有一段距离，建议呢继续坚持用药，完成完整的治疗周期。在这儿呢我得告诉你，咱们皇宫汉方膏有一个康复周期，90天就能让您的血液干干净净，90天呢实现全身细胞更新，90天让五脏六腑的功能啊全部恢复正常。那用足90天，彻底修复受损的肺部组织，让什么老慢支、咳喘、肺气肿不再复发，真正实现自由呼吸呀！
0: 啊，常老师啊，太感谢您了，感谢您为我咱们老百姓研发这么好的药，感谢您、给我们这么实惠的政策，一克一块钱就能用上这么高科技的生物新药。那我这回啊，就一次性把药都补齐了，我这就去订药啊啊！
1: 那好，抓紧时间去申请，再有问题呢，咱们随时沟通。在这里祝你早日康复，再见，这位朋友。
0: 哎，谢谢常老师，再见啊。
2: 好的，再见。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分子小，见效快，无任何副作用，适合一体多病、久治不愈、年老体虚的中老年人服用。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热线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好，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我是常老师。
3: 哎，你好常老师。你好你好。哎呀，你好常老师。哎，是这样的常老师，我听我这个邻居啊说您是从国外回来的一个老专家了。哎呀，既然是老专家呢，我这人呢想把我的心声啊跟您吐露一下。
1: 嗯，
3: 让您啊帮我看看治治病啊。
1: 嗯，
3: 我呢今年65了。哎，我这人呢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哎，还有风湿骨病，这几十年呢就感觉到都是吃药的，浑身上下没个好零件了，吃了10几年的药。我这人呢退休以前呢他是个中学的老师，哎，一直啊常年的就是干那个讲课，时间长吧、落下病根了啊。
1: 对，很
3: 膝盖疼啊，膝盖也疼，还有一个就是腰疼，阴雨天吧就更难受了啊。然后呢是什么呢，是高血压。高压呢常年就在160以上，天天的吃降压药，还有糖尿病，这都查出来快10年了啊。空腹血糖11点多，餐后啊13点多，
1: 太高，
3: 吃那个降糖药打胰岛素还是啊控制不住，还出现了手脚麻木的这个并发症了。哎呀，我发愁啊，您不知道常老师，我这一身的毛病啊，每天都得吃一把一把的药、降压药、降糖药、止疼药、风湿药，这个吃药吧不管用，血压血糖还是不稳定，骨病还是疼，并发症呢还越来越重。后来我一看不行啊，我到医院看过，大夫说我是一体多病，脏器啊都被西药给伤坏了。哎呀，真是的，不吃也不行，吃了还伤肝肾，肝肾不好，肠胃也不行，我真的是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啊，也不能长期用西药控制，可控制控制来控制去吧，病情还越来越重了。后来家里的孩子说，你这老吃药不行，胃也吃坏了，肝肾也吃坏了，你赶紧住院治疗吧。但是您知道那住院吧，一是耽误时间，第二花钱也太多，我这退休金不是太多，也不想给子女添负担，可我呢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现在求您来了常老师。
1: 您的情况啊我特别能理解，
3: 对，
1: 一体多病的患者是最痛苦的、既要面对多种病痛，又要担心药物再次伤害身体，那没问题啊、绝对没问题啊。所有的疾病大家记住一句话是什么呢，任何人体所患疾病，这个病根儿啊就是细胞的病。国药汉方膏通过处方提取的 超级复合酶啊，就能让您的细胞活，细胞新生，让脏腑组织恢复动力。我们战胜一切老慢病，没有阻力都可以做得到。你完全可以用咱们的皇宫汉方膏，而且咱们的汉方膏啊，就是专门针对一体多病研发的，独含有900多种超级复合酶，能同时呢针对您的像高血压、糖尿病、风湿骨病，从根源上调理你的身体。一句话啊，咱们通过科学的方法，通过生物酶的治疗啊，它不是传统西药，也不是化学西药，而是中西医的高度融合的生物新药。通过多年的研发呀，我发现了生物酶它是细胞最好的医生。我们利用汉方膏当中900多种活性酶，像血管活性酶、胰岛修复酶、糖代谢酶，帮助你恢复全身受损细胞的损伤，让细胞的活力呢得到全面提升，能修复血管，溶解斑块，那恢复血管弹性，让血压平稳，分解糖分，让血糖稳定，那么缓解手脚麻木的并发症。针对风湿骨病呢，抗炎酶还有软骨修复酶，能够呢消除炎症，修复软骨，让骨病的疼痛啊彻底消失，让你以前吃的那都是不一样的。那些药呢，它只能针对一种问题，治标不治本，还会相互影响，加重身体的负担。而咱们的皇宫汉方膏呢，它是全方位调理，一种药解决多种问题，从根源上呢修复受损细胞，那疏通堵塞，调节代谢，这就是高科技生物酶疗法的优势。你的一体多病是多年的细胞受损、脏器的虚弱、经络的堵塞所导致的，那咱们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能从根源上修复这些问题，所以见效快，疗效好，正好赶上了好政策，能按一颗1块钱的价格用上，这机会呢一定要抓住。
3: 对，这个机会真的非常难得，查老师，您看我这个情况呢比较特殊又比较严重，您看我的情况需要吃多少合适啊？
1: 3个周期，时间要长一些。你的问题啊，哎呦，可以说都是大问题，像糖尿病、风湿骨病、高血压，这些可都是日积月累几十年的老慢病啊，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啊，要一步步来，好不好？条件不允许的话，你可以先拿1个周期的，吃完了接着用，别断了顿就可以了。
3: 行行行，我就听您的，张老师，非常感谢，谢谢了啊。
1: 哎，不客气，抓紧用药。用药1周之后啊，一定想着给我来个电话，我看你治疗情况好不好？
3: 好的，那就谢谢常老师了，不耽误您宝贵的时间了。先订药，吃上以后再跟您联系。谢谢您啊，再见了，常老师。
1: 好，那咱就聊到这儿，祝你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3: 哎，再见，再见。
2: 国药准字生物新药皇宫汉方909超级复合酶，一克只需1块钱，这个价格是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承受的。这是多大的医疗福利啊！大家一定要把握好机会，第一时间落实用药。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好，我们接着有请下面的朋友。你好，
4: 查老师。
1: 哎，你好，
4: 查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跟你讲哈，我老高兴了。
1: 嗯，
4: 查老师，我今年73了，之前吧高血压、心肌缺血、失眠，就折磨都快20年了。
1: 嗯，
4: 我每天吧哈都在头晕、心慌、睡不着，要靠吧降压药和安眠药这么过日子。
1: 嗯，
4: 我没想到吧，用上咱们的皇宫汉方膏2个周期，
1: 哦，
4: 我感受到了从内到外的改变。
1: 嗯，
4: 那第1个周期吃完吧，我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头晕头沉的情况没了。以前吧早上起来我得缓半天才能下床，
1: 哦，
4: 现在早上起来 这脑袋呀清清爽爽的、
5: 哦、
4: 就没有那。

0: 那种昏昏沉沉的感觉了。你突然站起来的时候，眼前也不发黑了。
1: 嗯，
0: 你等吃完两个周期以后，心慌啊、胸闷呐、啊、也没了。
1: 哦，
0: 以前嘛，就爬一层楼梯就心慌的厉害呀、啊。
1: 嗯，
0: 现在爬两层楼梯也只是有点累。
1: 嗯，
0: 那胸口不闷了，后背也不疼了。
1: 嗯，
0: 我甚至吧，能自己慢慢的就走到小区门口的菜市场去买菜。那我的睡眠质量开始变好了，以前我得靠安眠药才能睡着，还睡不踏实。
1: 哦，
0: 现在不用安眠药了，我也能睡四五个小时，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哦，
0: 偶尔的吧，就半夜醒一次。嗯，但是他很快的吧，他能再次的睡着了。那白天有精神了，一点也不累，用不完的劲儿啊、
1: 嗯！
0: 我还帮孩子看店，收拾屋子。姑娘吧，开了一个蛋糕房，
1: 嗯，
0: 我天天去帮忙。我的血压稳了，降压药我半个月没吃，血压吧一直在135/88左右，
1: 挺好，挺好。
0: 非常的稳定。
1: 嗯，
0: 这心脏啊，我上医院复查了心电图，医生说。心肌供血恢复正常了，没再出现过吧那个出血的那个缺血的这个情况。
1: 嗯，
0: 我自己吧也感觉不到心慌啊、胸闷呐、啊，你走路干活都特别有劲儿。
1: 嗯，
0: 唐老师，你说我真是太开心了，你用两个周期，你说我心肌缺血的还治好了。
1: 嗯，
0: 就连折磨我20年的失眠呐，也彻底摆脱了。对安眠药和降压药的依赖，这是我以前嘛想都不敢想的。
1: 您的变化太令人开心了，再次咱们皇宫汉方膏对心脑血管疾病还有合并失眠的典型调理效果。您的情况啊，是典型的老年人心脑血管疾病问题合并睡眠障碍，而咱们的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它是能从根源上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针对您的高血压，咱们有血管修复酶还有溶酸酶，逐步的修复受损的血管内皮，溶解血管里的微小斑块，恢复血管的弹性，让血压呢自然平稳，不再依赖降压药。针对心肌缺血呢，咱们的心肌修复酶能直接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来改善冠状动脉的供血情况，从根源上解决心肌缺血的问题。那针对失眠呢，咱们有安神酶和气血调节酶，能调节紊乱的神经系统，补充气血，让咱身体的生物钟啊能够逐步恢复正常，彻底摆脱那个失眠的困扰。生物新药皇宫汉方膏呢，大家都清楚是小分子生物酶，不用经过肝啊肾的代谢，不会加重你的肝肾的负担，反而能修复被那些西药损伤的肝细胞啊肾细胞啊，让您的身体啊从内到外都能得到全面调理。这就是为什么你用了两个周期，不仅控制了基础病，还解决了失眠这个老大难题。你现在恢复的情况呢，可以说是非常的好，血压各方面都很稳定的话，就不需要再吃药喽。
0: 你真不用吃了，唐老师。哎呀妈呀，你说我太开心了，我也太幸福了。唐老师，我不是说别的，就我手里头还有两盒，我吃完以后需不需要溜着点儿？以防万一呗，
1: 完全没那个必要。如果手里还有两盒呢，吃完这两盒就停药。你记住啊，病治好了，多吃一口药都是浪费。咱们这是毒含有909种复合酶的生物新药啊，那可不是止痛片，反复吃，反复发作。咱这是一次使用。一劳永逸，好了之后呢，他就不会再犯了。所以所需要的活性酶，咱都要补足它。没有任何病痛了，这要干嘛呢？有那钱的话，咱吃点排骨， 买件新衣服多好啊，给家人给老伴出门旅游旅游，那多享福啊，完全可以停了啊，一口都不用多吃啊，我给你保证绝对没问题，你放心吧。
0: 嗯，那行，唐老师，那我就信你的，吃完了我就停，真好。哎呀，太好了，我真开心，那我谢谢你了，唐老师。
1: 那好，真替你开心啊，用完之后好好享受幸福生活吧，祝你永远开心健康幸福。那就说到这儿吧，再见。
0: 嗯，谢谢唐老师，也祝你吧健康长寿，事事如意，拜拜啦。
1: 哎，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听到这里了。再次提醒朋友们，国药皇宫汉方膏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在全国热烈的开展当中，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再次提醒广大一体多病老慢病的朋友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报名申请，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报名电话是400-993-0989 400-993-0989400-993-0989。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度时。
4: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5: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3: 人行千里，声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4.6。
6: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7: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8: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9: 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10: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1: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2: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3: 是橙黄绿青蓝紫，七色彩虹可真美呀、啊！那我们人的生命也有颜色吗？
14: 我是一名老八路，我一生都在为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我觉得生命是红色的，红色是激情，是英勇。
15: 我是一名军人，我和战友们常年守护着祖国海岛。我觉得生命是蓝色的，蓝色是包容，是博大。
16: 我是一名农民，在田野上辛苦劳作几十年，我种的粮食啊，养活了许多人呐。我觉得生命是绿色的，绿色是奉献，是希望。
17: 我是一名医师，我常年披着一袭白衣，为人民健康保驾护航。我觉得生命是白色的，白色是关爱，是责任。红色、蓝色、绿色、白色，生命本色，为国为民同梦同行，让人生更出色。
18: 自从给我爸妈换了智能手机，他们现在呀是越来越厉害了，不仅学会了视频通话。
19: 儿子，我跟你爸打算下个月出去旅游，退休好几年了，想多出去走走。
18: 他们还学会了网上支付，
19: 高铁票和酒店是我在手机上订的，厉不厉害？
18: 好像好多事情都不用我操心了。
19: 对了对了，你也不用送我们去高铁站，手机上我都约好车了。
18: 我总跟他们说，现在是我照顾他们的时候了， 想买什么，想去哪玩，告诉我就行，我来搞定。可我妈却说，
19: 我知道你的孝心，但现在是智能时代了，我们也想追上你们，赶上时代的脚步，活到老学到老嘛。你呀，以后教我用手机的时候，像社区志愿者那样多点耐心，听见没？
18: 哎呀妈，知道了。
3: 树立积极老龄观，共享智慧新生活。当孩子第一声呼唤
9: 妈妈，
20: 老公你听，闺女会叫妈妈了。
3: 第一次迈步，
21: 宝贝儿，快来，来呀、啊！哎呦！
3: 每当这时，我们总会欣喜骄傲。
9: 一五，
3: 当孩子逐渐长大，当孩子能说的更多了，能跑得更远了，我们却不满足了。
9: 三五，
20: 你怎么这么笨啊？背了那么多遍还是记不住。
21: 加油，加油！
9: 爸，我终于跑进十秒大关啦！
22: 可是你跑了最后一名。
3: 我们总在孩子面前发火，
20: 怎么就是不长记性？
3: 说他们不够好，
22: 才考了60分，
21: 都被你丢光了。
9: 为什么你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夸我了呢？
3: 其实，孩子一直在进步，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需要我们多些耐心，多些鼓励。
23: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24: 好，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期的中华文化大讲堂智慧人生栏目呢，将继续子女教育这个话题。李老师您好。
2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24: 我们上一期的节目呢，谈到了胎教的重要意义。那么除了在胎教期间孕妇保持一个积极健康愉快的心境，同时呢丈夫也积极的参与进来，让我们的妻子每天很快乐，除了这一些比较重要之外，也许孩子在妈妈的肚子里的时候呀，这夫妻双方已经对孩子的未来有了一个设计和期许，那就是关系到孩子将来的志向，是吗？
25: 是这样的。
24: 嗯，
25: 就说我们观察一下我们生命的历史，往往呢是代代传承的。
24: 对，
25: 所以经常讲啊，就是说一个民族呢有一个民族的历史，那一个家族呢有一个家族的历史，那这种家风，良好的家风呢是代代传承下来的。
24: 对，
25: 那怎么传承下来的？其实呢很值得我们反思。
24: 是啊。
25: 那么有人讲我们中华民族这个历史呢现在已经有几千年了，其实要是有时间的话，我们去查询一下我们自己的祖先，都会发现呢我们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人的祖先，他确确实实啊不是皇帝就是炎帝啊，都是些圣贤人。那么这种家风的代代承传体现在哪里呢？我觉得首先就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那他自己有一个广博的志向。那这种广博的志向呢，在孩子啊进到胎里的时候，是吧，怀孕的时候，
24: 对，
25: 父亲母亲呢通过家庭的氛围，通过相互的这样一种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的良好的这种磁场，
24: 对
25: 孩子呢已经开始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了。
24: 是。
25: 那么当孩子出来以后，我们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呢？那肯定我们每一个家长都有一种自己的生命的寄托。
24: 对。
25: 那像有的家长觉得我这一生呢没有很好的学习啊，我可能没有机会呢上大学，所以我希望我的孩子呢能够上大学。哎，
24: 对。
25: 但有的呢说我这一生啊一直在默默无闻的付出，做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但生活环境呢不尽人意，希望我的孩子将来呢能够经济上啊能够很发达，最好呢能成为一个大老板，能发财，是吧？也有的呢父母呢觉得呢我们这个生生世世啊，这个家族啊一直呢都在这里努力，祖先呢也给我们很大的期待，但是我们对国家社会的贡献呢还不太大，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有机会能做出一个大的贡献啊，成为一个能够承担一方责任的啊，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啊，比如说一些有社会地位的人，等等。也可能呢有的家长呢把自己这一生没有完成的一些任务呢寄托在孩子的身上，
24: 对，
25: 比如说那么我的同学可能都出国了，都留过学，那我没有啊， 好，我希望我的孩子将来呢学好了以后也能到国外去留学，
24: 啊，
25: 然后在国。

0: 外呢这个闯荡啊，然后呢来向各国的文化来学习，学习各国的优秀的文化，回来再报效自己的祖国。所以作为家长来讲，可能对孩子有很大很大的期待，
1: 嗯，
0: 甚至把自己的这样的一直没有实现的这种理想呢也寄托在孩子的身上。
1: 对，
0: 这样对不对呢？那不能说不对，但是怎么样能够把这样一种期待让孩子把它接下去，这就要有高度的智慧了。
1: 就是说让我们的孩子快快乐乐高高兴兴自自然然的接下去。
0: 对， 对，你比如说现在孩子很小，你就跟他讲，孩子啊，将来呢你不仅要负责养老，养我们的老是吧，我们父母年纪大了，你将来养老哦，我们走不动路的时候你要背着我们哦，给我们洗脚哦，给我们干活哦，将来你还要承担天下的大任。
1: 那孩子可能要被吓着了。
0: 孩子可能他刚刚会爬的时候还不会站起来的时候，你就这么一吓唬他呢，可能吓得他站都站不起来了。所以我想是一个有智慧的家长肯定也不会像我这样是吧，直接呢就这样的跟孩子这么讲。那么对于孩子来讲，怎么帮助孩子立一个志向呢？
1: 从什么时候开始立志比较合适呢？
0: 从什么时候开始立志比较合适？
1: 对，
0: 怎么帮他来立志？啊，那么像我们现在也看到了，因为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走过来的人。回想一下我们年轻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的中国呀经济上还比较落后。所以当我们国家呢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那有很大的志向。什么志向呢？要改变，要改变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状况。
1: 对，
0: 要向西方的国家、外国来学习，别人有的。我们要
1: 有，
0: 别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是吧？所以呢你看，你们有高楼大厦我们也有，你们开车我们也有，你们有洋房我们也有。
1: 所以现在这些好像都是大家追求的目标了。
0: 哎，所以大家都是把它呢当成一种人生的目标，甚至把它误解为是一种人生的志向。然后呢就开始努力了。好不好呢？很好。但是到了中年以后，我们发现啊，这就到了另外一个情况。因为发现当这个目标没有实现的时候，我还有一种生命的动力。
1: 对，
0: 可是当实现了以后怎么办？
1: 实现了之后好像就失去寄托了，下一步该怎么样？
0: 因为我的目标呢仅仅确定在有一间有一个一套自己的房子，或者呢有一辆自己的车，或者我去到海外去留一下学啊，镀镀金。当这个目标实现了以后，我还能够依然保持生命的热情吗？我还依然能够保持啊生命的这种旺盛的活力吗？而且还能把这种活力再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吗？所以有的时候当我们在用这种物质的力量、物质环境的改变作为生命的动力去影响孩子的时候，孩子已经发挥不出这种动力了。
1: 对，
0: 我们跟他讲你要好好学习哦，你学了好了以后你可以赚大钱哦，他可能是一种目无表情的。
1: 也许赚大钱并不是他想要的生活，
0: 他不是他想要，那是我们的曾经的，我们曾经的一种梦想，或者我们曾经的一个目标。对于孩子来讲呢，不是这个东西。
1: 对，
0: 那什么是能够长久的保持一生的生命的力量呢？这个是值得我们来很好的一个反思的。
1: 对，
0: 所以我在想，帮我们在帮着孩子立这个志向的时候呢，这一点要长久的考虑，因为我们自己走的弯路呢，不希望孩子再走。也希望我们的下一代呢，在任何的情况下，无论是富裕的环境还是艰苦的环境，无论是生活上很优越的环境还是生活上贫寒的环境，他都能够保持一种生命的旺盛的活力。
1: 那究竟立什么样的志向能让一个人保持持久的旺盛的生命活力呢？
0: 对，那么这个问题呢，我是觉得啊，当我们在希望让自己的孩子拥有这种生命的旺盛的活力的时候，首先要作为成年人，作为父母，我们要问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一种旺盛的生命的活力？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这样一种旺盛的生命的活力，我们期待着孩子呢有这样一种力量，我觉得是比较难的。
2: 解读圣贤经典，分享人生经验，开启生命智慧，智慧人生栏目与您探讨人生智慧，共同创建幸福人生。
0: 因为孩子也好，我们的下一代也好，他一定是潜移默化的受到父母的影响。
1: 哦，我听明白了，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之花不是开得很旺的话，孩子想让他的人生快乐、充满活力，好像很难，
0: 比较难。
1: 对，
0: 因为这里头呢，也涉及到什么呢？就是实际上，对孩子的教育和影响。
1: 对，
0: 所谓这个教字啊，古代也讲是吧？像《说文解字》里曾经就说过，这个教字呢是上所师，
1: 下所
0: 孝。对，上行下效。也就是 什么叫教呢？那个教实际上就是我们作为父母，作为长辈，作为领导，作为老师的这些人的言语和行动，他无形之中成为下一代的模仿的榜样。
1: 嗯，
0: 然后他在这里跟着学，他在这里看。
1: 嗯，
0: 所以经常讲孩子呢是瞅着父母的背影长大的。
1: 对，
0: 所以我们父母的言语和行动会影响孩子，我们父母的思想也会影响孩子，我们父母的志向也会影响孩子，父母的人生目标，父母的生命的价值，父母的这种对待我们人生的态度，其实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到孩子。所以我们经常有的时候看到，哎，你看看这个孩子哈，有时候我们做老师的啊，还有作为一个家活力，哎，老师笑眯眯的啊，然后呢很开朗很大方，你不要觉得奇怪，为什么呢？因为过两天你一看，可能有机会呢接触到他的父母，发现哦，原来他的父亲或者他的母亲或者他的父母原来就是这样开朗的人。所以他这种开朗的这样一种啊性格，宽广的这种胸怀呢，影响到他孩子。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呢，哎，好像比较郁闷是吧，然后呢老师很沉郁寡欢，好像呢老师这种对生命啊很淡漠的一种感受。哎，那我们再去看一看他的父母呢，就会发现哦，原来啊可能父母呢也是有这样一种生命的感受，他会无形之中的影响到自己的孩子。
1: 哦，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想到帮孩子立志的时候，我们父母自己首先得有我们的志向，
0: 对，
1: 而且这个志向是能够激励我们的生命的。
0: 对，那么什么样能够激励我们的生命长久的保持下去呢？
1: 嗯，
0: 我是觉得呢这个力量呢是应该是来自于我们的一种宽阔的胸怀，而不是具体的目标。
1: 哦，
0: 比如说我们往往有的时候会把志向呢理解为一个具体的目标，我这一辈子一定要达到某一项状态，是吧？
1: 对对，
0: 那不一定啊，有的人能达到，有的人不能达到。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头能达到它有很多的条件，那条件可能具备的时候呢它就能够达到，有的时候呢你条件不具备了，我可能立的这个具体的目标呢就不一定得以实现。但是这个具体的目标不得以实现了，是不是就指我人生没有志向呢？那不一定。所以无论是能不能实现这些具体的目标，人生的志向还是存在的。那这个志向呢，我现在的体会应该是一种对生命的一种热爱，对自己生命的热爱和对他人生命的热爱，对自己生命的关怀和对他人生命的关怀，
1: 还有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宽容，
0: 对
1: 他人生命的宽容。
0: 对，宽容、理解和包容。
1: 对
0: 啊，那么这个借用我们中国古人的话讲呢，实际上就讲叫仁爱之心。或者呢借用一句佛家的话讲叫慈悲，就是一种仁爱之心和爱心。那这样一种爱心，当我们每一个人具有这种爱心的时候，会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很宽广的，在任何一个环境下，在任何的一个岗位上，在任何一个社会里，甚至到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充满爱心的人一定呢会时时呢都会遇到啊非常这个良好的境遇，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呢并没有敌人，在任何的人际关系里头呢，哎，他都能够处理得很和谐很好，所以是要有爱心。
1: 哎，李老师说到这，我就想起了我前两天看一篇文章，是讲一个名人，她是一个单身的女人，她就说她在国外生活期间得到了很多外国朋友无私的帮助，所以呢她在北京把她的家修得很大，想让很多外国朋友到这中国来热爱中国文化的人来了以后住在她家里，给他们主人般的招待，而且呢展示中国人民的热情。同时呢别人记者就问她，那你一个女人生活觉不觉得孤独啊，或者有没有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儿？她说这个时候我就去帮助那些更加生活处于困境需要人帮助的人，在我帮助他们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受不到自己的那些不快和孤独了，就是您说的仁爱之心。
0: 对， 对，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呢真正体会到了快乐。
1: 对，
0: 所以古人经常讲嘛，叫助人为乐。
1: 对，助人为乐。
0: 所以呢这个这样一种人生感受呢其实我也有过的，因为我们到国外的留学的时候呢也受到了很多外国朋友的关照，如果我有这样的机会，有这样的条件，能够去照顾这些外国的朋友的时候呢，我也会用同样的态度来照顾他们，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呢我们这种生命的价值。那像这样的一种爱心的传递是怎么传递的呢？我想其实呢也是作为长辈来讲，在跟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他通过观察父母的言语和行动
1: 啊，
0: 还有通过观察父母的这样一种心态呢来慢慢的学习到的。所以当我们做父母长辈的啊，做家长的，做老师的，那有这样一份对他人关怀的这样一个心，在行动中把它体现出来的时候呢，孩子在潜移默化中就会影响到。
1: 林老师，刚才您讲到了，就是我们要心怀仁爱之心对待别人，那么对待我们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也要同样的仁爱和宽容之心？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将在下一期的智慧人生栏目当中跟李老师跟听众朋友

0: 和影响呢，从胎教时期就开始了。在接下来的中华德育故事这个栏目当中呀，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古圣先贤的母亲是怎么样对他们进行胎教的。 殷商时期，周朝祖先王继的王妃叫太任，就是周文王的母亲。她品行端庄诚实，一切事情只有合乎德，她才会去做。当她怀着文王的时候，目不是恶色，耳不听淫声，口不出傲言，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跛，不食邪味， 歌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所以文王降生后聪明神圣。君子说这是太任能够应用胎教的效果。按照古文的记载，妇女从受孕的第一天胎教就开始了，要寝不侧，就是睡觉要端正，不随便睡。 坐不边就是坐得姿势要端正，不要坐一侧或者是坐歪了。立不跛就是站立的时候要站好。用现代话来讲，一个人的言行举止、行住坐卧都要有礼貌，都不可以随便。做到所谓的四物：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也就是从身、 语、意这三个方面都保持内心的清静。非礼勿视是指凡是不好的，作为一个准妈妈就不能够去看。那么现在电视、电脑等传播媒体非常的普及，有一些暴力和色情的镜头呢，并不适合准妈妈去看，因为他们会影响母亲的情绪，母亲的情绪不稳定，当然会影响胎儿。 非礼勿听是指耳朵所听到的都是好的、善良的、正确的，对于不好的、不堪入耳的，包括不良的声音都不去听。非礼勿言是说自己讲话的时候好的才讲，不好的就不讲。非礼勿动是指作为一个准妈妈，对于自己的言语行为和内心的起心动念都要非常注意。 以上这些呀，都会影响胎儿将来的性情。胎儿的性情完全受母亲怀胎时候情绪的影响。母亲的情绪安稳，胎儿就安定。母亲如果喜欢吃这，喜欢吃那，也会影响胎儿。尤其是有一些孕妇在怀孕的时候，难免身体有些不适，吃东西呢，就没有节制。 古人认为饮食方面也应该有所节制，就是所谓割不正不食，不食不食。割不正不食是指切割的不恰当，太大很难咀嚼，做孕妇的也不能吃，以防影响消化。不食不食是指这个时节不应该吃的食物和不应该吃食物的时间。 作为一个准妈妈，也不要嘴馋，不能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什么时间吃就什么时间吃，自己啊要完全为孩子着想，在没有出生之前就好好的培养儿女的本性，防止在胎儿期受不良的影响。所以古人从怀孕的第一天开始就非常重视胎教。
1: 美文欣赏， 欣赏美文，放松心情，平和心境。敬请收听《美文欣赏》。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美文欣赏栏目当中，请您欣赏散文诗。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美文欣赏栏目当中，请您欣赏配乐散文诗朗诵《同体的感悟》。

在枝头上，两片树叶相向而居，那是你和我。

树枝上分垂着几束绿绿的枝条，那是你家，我家，他家。树干上生长着粗细不一的枝杈，那是你国，我国和他国。再向下看，我们就会发现，原来彼此共有同一个根。人类原本就是同一个生命共同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仇怨，原来起自不了解这自然同体的事实真相，源于这同体的亲密，我们开始互助合作，摒弃短视的偏狭和私欲，源于这同体的大观，我们开始互伸援手，热心照顾，源于这同体的互融，我们彼此心中升起无限的关爱。离间我们的猜疑和误会，在以诚相待中转为信任和体谅。我们彼此内心中的怨怼纷争，顷刻之间化为和解宽容。人类这棵大树从此告别内伤的重重忧患，日益繁茂健壮。这巨大的转变就始于你我心中的一念。我们同体相生，我们和谐共荣。人类美满，地球美满，宇宙美满的未来，在你我的同体心行中得以实现。

有人说，人生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悟道。没有比不明白自己和世界的真相更令人困惑的了。中华文化大讲堂从这里走向我们内在的探索之旅，发现之旅。

生活不仅仅需要常识和逻辑，更需要智慧和功夫。欢迎您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官方微信号，每天在线收听收看中医健康家规家训经典讲解、传统节日、德育故事、国学节目，请添加微信号18600618297，18600618297。

0: 广告时间。
1: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2: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2: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2: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3: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2: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3: 膏方代表的
2: 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有一句说得很好，叫眼中有病，心中有人，方可为中医。这句话好像挺简单，其实里面有着中医治病的大道理。中医呢，既是治人得的病，也是治得病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不管治什么病，得根据人的身体情况去治这个病。不能说把病治好了，人的身体也不行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您看现在很多人动不动就动手术，身体里这隔一块那切一堆的，弄不好还要 换个关节，手术好不好？确实好，那些急症解决的挺快。您就说阑尾炎穿孔了，这手术确实来得快，割掉了，休息几天就好了，恢复的和正常人一样。这个时候您要是不手术，您吃什么药都不行，就得手术。但是什么东西有一利就有一弊，万事万物皆是如此。这个世界上有男就有女，有黑就有白，有好就有坏。手术方法是好，但是咱们也不能滥用，该手术的手术，不该手术的靠其他方法能解决的，咱们就别去遭那个罪。不说别的，就说骨折这个事情，有的人骨折了马上就手术了，行不行？可以，但是那对人体气血伤害很大。手术之后您就会发现这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尤其是老年人。其实很多好的中医复位的办法也是很好的，那不比手术的效果差。几下让骨头重新归位，再休养一段时间就好了。我这一辈子给人看病也是这个原则，能吃药解决的就尽量别动刀，能简单解决的咱就别给他弄得特复杂。您就说有的心梗患者一听说支架，把自己吓个够呛，有的该支急症要是不支马上人就得过去了。但也有很多心梗患者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或者其他的办法也能解决，为啥偏要在身体里放那个东西？不管什么病能简单治了，咱们就别去用那复杂的办法，伤身体的办法。什么事情并不是说越复杂越好。过去咱们老祖宗有这么一句话叫大道至简，很多病其实很简单，但是大家伙把它看复杂化了。我身边这样的患者也很多，认为看病非得去北京上海，要不去这个病就治不好，治病非得用什么大仪器检查，一次 PET CT 上万元，不检查这个病就治不了。那我们中国古代没有这个仪器的时候，那病是怎么治的？其实不是病复杂，是我们把它看复杂了。现在医学最小都研究到纳米了，那为啥有些病还是治不好？大家考虑过没有？这治病啊，有时候就和养花养草是一样的，您今天换肥料，明天又换，看上去啥都不缺，啥好的用啥，那花花草草也没看长多快。相反的呢，

就浇点水，别的乱七八糟的不去用，那长得也不慢，花花草草啊，生长是有规律的，大自然就是这么让它成长的，今天长一寸，明天长三分的。您把这个事儿弄复杂了，天天上肥反而弄不好，容易把花花草草烧死。所以治病啊，咱们尽量简单，找一找规律，规律找着了，病治起来也就简单了，也能解决的彻底。您就说咱们平时很多人都吃降压药、降糖药，一吃上肯定会告诉您终身服药，一定要终身服药，一天不能落。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我经常跟患者说，别说是药了，那饺子好吃不？您就是天天吃饺子，也不要说终身吃，您就连续吃三个月看看，再好的身体您也受不了，何况是药了。药是啥？它不是饭。用药咱们一定得宁缺勿滥，宁少勿多，用上药就把病解决彻底，别整天把自己泡在药罐子里。很多患者你看，无论是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病，还是其他一些疑难杂症，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我从来不让患者一直这么用下去，吃个没头。您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这些个病，用上5个月左右好利索了，那还用什么呢？好了就是好了，再多吃也没有意义，还浪费钱。按规律办事呗，该停就停了，别吃了。但是您要说是想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您就用一辈子，我也不拦着。我自己都用咱们的胡家老膏，我也有个私心，也想让大家伙看看咱们的胡家老膏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人呐，有好东西都想拿出来分享。您看，谁买个车，谁买个房，谁家孩子出息了，用现在的流行词儿来说，都想拿出来晒晒。别看我快90了，我心态也年轻，我也想把好东西拿出来晒晒，让大家伙认识认识我们老胡家老祖宗留下来的这个东西。咱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得按规律办事儿。什么叫规律？规律就是我们自然总结出来的，不是谁定的，也不是谁研究的，凡是总结出来的东西，一遍一遍实验实践，从不正确有些歪逐渐纠正，把坏的去掉，把好的再加上好的，越来越好，最后形成了，把它作为规律，就是最上乘的。就像本源疗法，最初可能也有瑕疵有毛病，在应用它的过程中，老前辈也一定是一点一点改良，哪一味药用多少，3克5克是多呀、还是少，少了加一点，多了减一点，最后最适应了反复推敲，精准到多一点不行，少一点不可以。

胡家老糕就成了经典，成了名方，成了名药。那么这么精准的方剂，您想效果能差了吗？过去可能有的人对于规律是百思不得其解啊，想破脑袋想不出来，其实没那么复杂，那就是一个习惯，省事的习惯，都是人总结出来的。打个比方，您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去，刚到那个城市的时候肯定不熟悉啊，您上班也好，去哪儿也好，就容易走错路。今天可能走这条路，明天可能走另一条路，因为您不熟悉路线，不知道走哪条路到目的地最近。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都这样，怎么走也走不明白。但是慢慢时间久了，您熟悉当地的路况了，您就知道走哪条路最近。无论是从您住的地方到您上班的公司，还有到某个超市某个商场的路，您都知道了最近的是哪条路。以后您每次到某个目的地就会走最近的那条路，因为只有这样您才最省劲儿、最方便。这样一直下去，您的生活就形成了规律，就按这个规律走就没问题了。这样的事儿生活里太多了。咱们说中医是经验医学，其实也就是一个治病的规律，如果找准了，那啥病都能解决，可能吃上一两个月中药就行了。您要是找不准，您一把把拿中药当饭吃，那也白搭，治不好病。这个规律非常难找，谁找到了，那病就好解决了。我们胡家老糕为啥用的患者多？大大小小的病都能给他解决利索，就是因为老祖宗们一直在找根本、找规律，上百年就一直研究这个东西来着。人为啥生病？就是因为亏本啦。做买卖会亏本，亏的是金钱。我们身体上亏本，这个本就是我们的所有自身的能量，身体哪个地方不对劲儿了，一定是气血精髓都亏本了。咱们用胡家老糕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的标准，这就是治病。本源回归，回来以后就没病了，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方法规律找到了，剩下您就按时间按疗程一顿别落，一天两顿喝下去，等着病好那一天就行了。您看咱们胡家老糕用这五味中药，看着好像平淡无奇，但是这里面的规律有什么玄妙，普通人是看不出来的。这都是胡家老祖宗总结出来的。还有咱们这胡家老糕要熬制50天，用什么锅，用什么柴，您说这是咱们自己平白无故想出来的吗？聪明的人都知道，那一定是有规律可循的，那是在多少患者身上验证过的。中医治病啊，可以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一个病有很多种治法，
但一定有一个最好最省事儿，也是最快的方法。这就好比从上海到北京，您可以直接走京沪高速就能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山西再到北京，您可以绕到天津再到北京等等，有不同的道路可以选择。还有一种走法，我不往北走，直接往南半球走，绕地球一周，最终也能到北京，都可以走啊。但是咱们聪明人肯定会选择最近的那条路，治病也一样啊，谁不希望病快一点好？病长在谁身上谁难受。怎么找捷径？其实就两条，一个是别人用这个药治好病了，那多数情况这药在您身上也管用；第二个，那就是传承，有历史，咱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能传下来的东西，那就不用多说，肯定效果好。别人家的东西我不知道，就说咱们胡家老高现成的东西，老胡家几代人总结出来的，那效果不用我去说。无论什么病，只要是恢复本源了，身体哪不好修哪，那病去的就快，就能解决得了。治病啊，无论是用什么药什么手段，只要是站住这两条，治病就没有大问题。话说回来，咱们普通人治病啊，咱们自己就得多懂点，多学习点，也别说有病就得找大夫去看，小病自己找规律去解决，大病再去找医生，别花那冤枉钱。您就说普通的感冒发烧，有的人就忍受不了了，到医院就去挂点滴，来的是快，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身体自己的免疫力破坏掉了。您再有病，就会发现这个病好的越来越慢，身体也越来越不行了。其实这种病不算什么大病，自己去抓点中药，把正气调动起来，喝个几天就好了，见效不比挂点滴慢，还不伤身体。我今天也给您出一个小方，这也是我们老胡家祖传留下的小方子，管不管用您用着看看。往往能治好病的东西都很简单，这个小方子就用葱白三段，豆豉六克，加水300毫升，一小瓶放在锅里煮，煮到水剩下1/3就可以喝了。喝下后就会发汗，感冒发烧很快就好了。如果身体闭塞严重，服用后不出汗，可以再加葛根6克和生麻9克。如果仍不出汗，就用一点点麻黄。您感冒怕冷发热头疼鼻子堵得难受，都可以试一下，最慢2-3天肯定能给您一个结果。咱们老胡家这100多年，这种小方子是多了去了，成百上千的，有一些常见的小病小灾的，我不推荐吃我们的胡家老膏，用这些小方法
就完全可以解决掉，别花那冤枉钱。大家有什么小问题也可以问我，我很愿意给大家伙讲。但是反过来说，你要是病稍微严重点，那这些小方子是不行的。您比如说，您有心脏病、脑血栓、哮喘、糖尿病等等吧，这些病您指望着用点小方子，那是解决不了的。如果能解决了，说句不好听的话，那咱们医生就都失业了。该用咱们的胡家老膏，咱们还得去用，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该用啥就用啥，这个不能含糊。人都害怕得病，因为这个病您不知道它未来会啥样，但是您找准解决病的这把钥匙，把心放宽，这个病就好解决了。就像糖尿病，那糖尿病足来了，脚开始烂了，听别人一说，这病没法治，控制都控制不住，还没到那一步呢，心里就害怕了。但是话说回来，谁一听这话不害怕，那要截肢，可不是小事儿。这一害怕就开始多想了，能不能落下残疾啊？一旦残疾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家里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孩子谁管？家里老人怎么办？恨不得把身后事都安排一下。其实这以后的事情都是八字没一撇的，您现在就想着以后没发生的事儿，那心情能好吗？况且您想的东西都是您自己的想法，您得知道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懂什么都明白。尤其是在病上，糖尿病并发症并不是不可治的，也不是一定就得截肢，关键是你得去治，总在那儿胡思乱想，最后自己给自己下判决书了，这种心理是最害人的。您看，无论是眼病、肾病还是糖尿病足，有多少早早用了咱们胡家老膏把病情控制住的，没有进一步恶化，也挺好啊。别等着眼睛看不着了，脚已经烂得不行了，快要截肢了再去治，那别说用咱们的胡家老膏，用什么药他也治不好。但您说早早去治，有糖尿病咱们就用上胡家老膏，那问题是不大的。治病这个东西就像打狗一样，您看我们过去在农村生活，遇上那大狗要咬你，您越害怕越想跑，这狗就越追着您不放。如果您盯着它，拿个棍子准备要揍它，它就不敢轻易上前。咱们得了病就得有这种心态，既来之则安之，您就找准一个方向应对它，解决它，这病就迎刃而解了。病也欺负人，您强他就弱，您弱他就强。啥病别着急也别害怕，抱怨也没用，咱们慢慢找好方向，其他的就是时间上的事儿了。您要是用上咱们胡家老膏，无论什么病您就等着结果就行了，
不会让您失望。

0: 样的。
1: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师，你好。
0: 您好，欢迎您啊。
2: 胡老师，你辛苦了。呵呵，我叫王庆梅，今年67岁了。
0: 哦，
2: 我这不听您讲课啊，已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这不，今天啊，也是跟老师汇报一下我吃胡椒老高的效果。
3: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5: 来，手给我。
6: 我也觉得好累啊。
5: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7: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8: 加油
5: 加油
4: 加油
5: 加油。
4: 啊，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8: 登顶了。
3: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9: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2: 前几年呀，就是因为女儿啊，跟我女婿打仗，闹离婚。哎呀，闹得折腾的一个挺厉害，再加上我老伴儿哈得病走了，我这精神压力就受到很大的打击。嗯，从那以后啊，这个着急上火，哎，再加上累上，哎，我就得了冠心病了。
0: 哦，
2: 哎，这个有早搏，哎，你说这个心脏啊，每分钟也就是跳个50来下。
0: 嗯，
2: 从那以后吧，你说这就啥也干不了了，家里也没人伺候。你说女儿离了婚以后，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去了，也找不着她。从她爸走了以后呀，就一直没回来。
0: 哦，
2: 这不我弟弟啊，没办法，这不是把我给送到养老院去了吗？
0: 啊啊！
2: 哎。在养老院啊待了有8个月，我实在待不下去了，里头乱哄哄的，我也受不了。
0: 嗯嗯嗯。
2: 哎，后来我就回来了。
0: 嗯。
2: 回来以后啊，这不自己将就着生活吧，在家里也是慢慢养的呗。
0: 嗯嗯。
2: 哎，后来也是听着收音机解解闷嘛，也是无意中听了您电匣子里听你的声音了。
0: 嗯。
2: 您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呀，说实话呀，胡老师，
0: 啊啊，
2: 我不是奉承你啊，您讲的真是太好了。这个胡家老高是从你爷爷那会儿开始，到你父亲，一直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0: 120多年了，嗯，
2: 120多年了，哎呦，
0: 对对对，
2: 这效果哈、啊，哎，被使唤的患者都特别认可。
0: 嗯，
2: 所以啊，我就下决心啊，想试一试这个，把我这个病也治一治
0: 啊。
2: 从那阵儿开始啊，我就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了。
0: 哦。
2: 吃到现在吧，也吃了1年了。嗯。哎，这胡家老高刚开始吃的时候啊，大概有是2个月左右吧，我就像原来、吃的那些心脏病呀、那个治的那个药。哎，贝塔拉克呀，还有硝酸甘油啊，阿司匹林这些药啊，已经都停了，不吃了。
0: 嗯嗯嗯。
2: 哎，也不早搏了，心率也上来了，每分钟也跳上70来下了左右。
0: 你看，
2: 嗯，
0: 多好啊！
2: 哎呦，
0: 心脏的功能改善的非常大呀，是不是？
2: 对呀，哎，胡老师，没用胡家老高之前呀，我这3种药都是换着吃，顿顿不落。哎，但是只是缓解，3天2头啊，就感觉这胸口憋闷的，撕撕拉拉的疼，后背也疼，有时候啊，你说躺在床上休息吧，翻身。

0: 这不对劲啊，就好像这个，心脏撕开那种感觉，火辣辣的疼，
1: 非常难受。
0: 哎，
1: 嗯，
0: 哎，你说叫这病闹的，心烦，坐也不是，躺也不是，站也不是，胸口总是像压块石头似的，那个缓不过来，喘气也费劲，也说不上来那股劲儿。哎，哎，成天在这手里头离不了药，一难受就吃上，赶紧缓解缓解。哎，等着药劲儿一过了，该犯还是犯。
1: 开始没什么更好的办法，是不是？
0: 对呀，哎，你说这钱也没少花，病也没治好，越来越重。后来呀，听你这药以后啊，我就吃上你这个药以后啊，这个症状慢慢都改善了，一点一点的把我这些，这些药哈都减量，最后就彻底不吃了。哎，心脏这些药停了以后啊，也一直没再犯过。
1: 你看多好，
0: 哎呀，我这，我这心里合计着，我说还是这胡家老高这药管事儿，这不吃了等到五个月多月了吧？像我原来耳朵有毛病啊，这好几年了，这左耳朵耳鸣，听声音还特别小，听不清楚。
1: 嗯嗯嗯。
0: 哎，尤其是晚上一睡觉啊，这耳朵里头嗡嗡嗡，就跟那跑火车似的。啊，越到夜深人静越厉害，
1: 啊！
0: 哎，有时候打个电话，这听声音可小了，甚至都听不清楚说啥。哎，刚开始我还以为手机出现问题了，后来换了个手机试试吧，哎，还是那样的。你说合计就是这耳朵的毛病。刚开始啊，我还以为着急上火带的呢。就是没合计这耳朵这毛病是越来越重了。就吃咱们这个胡家老膏，这五个月以后啊，这耳朵也好了，也不响了。
1: 你看，
0: 听声也听得清楚了，跟这右耳朵一样了。哎呀，我这一想，
1: 改变多大呀！太好了，
0: 对呀，
1: 是不是？
0: 哎，胡老师啊，带了这个胡家老膏啊，真是宝贝，特别神奇。哎呀，吃完这脑袋感觉清凉了。原来我这个血压高有30多年了。哎，我从30来岁那会儿血压就高，哎，现在你看67了，这都好几十年了。你说这个血压高啊，带着头晕迷糊，一天啊老是迷迷瞪瞪的不清醒。哎，总感觉到这个天旋地转的，在屋里站着吧，哎，就感觉这房子都跟着转，哎呦，转的直迷糊。有时候吧，上了那股劲，我这抓了个东西不敢放，哎，就怕摔在那儿。也不敢睁眼，哎，心里特别害怕，就怕咔嚓一下子这人完了，心里自己还害怕，
1: 随时可以出现问题，这我能理解的，没错。
0: 自从吃了你这个胡家老膏以后啊，哎，这些情况都没有了，血压也下来了，像原来吃的那降压药啊，一天吃两种，一种是真菊降压片，一种是硝苯地汀。哎，降到最好的时候啊，这血压，哎，也就能降个175-180，低压呢110-120。可是吃了你这胡家老膏以后啊，哎，这血压能控制在135-140，低压100左右。
1: 那已经基本正常了啊。
0: 对，
1: 所以改变多大？心脏好了，而且高血压也降下来了，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情况解决了，说明从本上来解决了。这个本源疗法主要是胡家老膏的作用，是不是，老朋友？
0: 对，降压药不吃的情况下就这些，血压下来了，哎，心里特别高兴。你说吃了30多年的降压药，终于给停了，哎，不用再吃了。原来啊，我的心脏药、降压的药，一天吃好几种，换好几种，哪个不那都没有这个胡家老膏好使，一种药就能治好几种病，也不伤胃呀、胃肠，还吃起来方便。要不然像以前大把大把的吃，光吃药喝水我都吃饱了，哎，连吃饭我都吃不下去。现在可好了，遇见胡老师，也算是不晚，也算是幸运。非常感谢胡老师，感谢这胡家老膏给我带来的效果，给来带来健康。
1: 好，这点是没错的，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呢？

0: 您选用方法对了，这就是咱们的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
1: 嗯，
0: 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咱们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1: 真是，真是选对药了。
0: 金金啊，
1: 嗯
0: 啊，您放心吧，
1: 哎、
0: 啊，预祝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吧？
1: 好的，谢谢胡老师，再见。
0: 好，再会。
2: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这位朋友你好，
3: 胡老师你好，你辛苦了，
0: 欢迎你啊。
3: 我姓贺，今年75岁了，是山西太原人。
0: 哦。
3: 去年9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广播中听到你讲的这个呼叫老高，
0: 啊，
3: 听到你讲的这个回本归元疗法，我是越听越上瘾呀。
0: 嗯。
3: 你凭借多年的临床经验和超群的医术，为很多的患者解决了疾病的痛苦。
0: 啊。
3: 这个呼叫老高，也有不少患者在电台当中反映啊。用上效果非常好
0: 啊啊啊！
3: 我听见以后也非常后悔，为什么没有早一点遇见这么好的药？如果早一些遇上，遇见胡老师您，我就不用遭这么多的罪喽。
0: 没错，嗯，
3: 我听见你提这么以后啊，没有任何的犹豫就买了这个呼叫老高，我已经吃了快7个月的时间了。
0: 哦，
3: 啊，下面我跟你说一说我的病。我的病性是颈椎，
0: 颈椎病，嗯，
3: 啊，大概有20来年这个毛病，
0: 那么长时间了，
3: 啊，第一节是钙化，4、5节是增生，
0: 啊，
3: 这个两只手吧，早晨睡起来就是3个手指头，拇指、食指、中指麻木的不行，
0: 啊，
3: 有这种现象，还有啊，腰椎间盘3、4节碰出。影响到我两条腿的两侧这个部位吧，麻木，早上起来就好像把这个沙袋子似的一样发沉，很胀，总是弯着腰走路，很痛苦。还有这个心脏病呀，心脏我就是房颤大概也有个20来年了吧，从86年就开始吃药，吃这个阿司匹林、消心痛这些药，然后2、3天半轻度反流，
0: 嗯，
3: 再一个就是晚上睡觉不好，一般一休啊，最多能睡3个多小时吧，再睡就睡不着了。完了这个吐痰取件是体检的时候吧，就说我是双肺也有轻度的网格化，可能是结核性肺炎，自己吧，晚上感觉这个11点多钟就开始排痰一次，也不咳嗽。就是呼噜呼噜的自然排痰，早晨起来排一次，去外边一些冷空气也排的比较少一些，排黄色大的那个痰，总体来说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0: 啊，病还是不少啊。您
3: 之前我在收音机听到的一个节目，叫什么汤的一个中医馆，我就听着广告说的非常不错，结果就让孩子带着我去看的了。有个姓王的一个大夫给我看，说我是脾虚，吃个食物运化不了，不能吸收，吃个食物一部分变成了大便，一部分变成了痰， 然后就给我开了3个月的中药回家调理脾胃，饮食上不让我吃海产品，不在林内鱼不能吃，哎呀，治了3个多月吧，我看也没什么变化，后来我就不去了。
0: 啊，
3: 这是我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胡老的这个节目之后啊，觉得很有道理，我就想着试一试。你说人得病的这个原因，其实就是身体的本源物质亏虚造成的。然后之前那个中医大夫也说我是脾运化不好，那不就说明了我的身体能量的缺失吗？所以啊，我听你的节目之后，我觉得你很对我的病症，我就买了。
0: 哦，
3: 哎，胡老，我用上也就是个有10多天吧，我就感觉到有效果了。我这手指的麻木症状减轻了，原来手指麻木的时候酥酥的像过电似的，拿什么东西自己觉得觉不出来。比如说用茶壶倒点热水吧，用手去端这个水杯都感觉不到烫手了，喝一口才知道呀，水还倍儿烫。这回手碰了一下水杯就知道水烫不烫了，
0: 说明你有了明显的感觉了，是不是啊？哎，
3: 啊，对，看到这个效果我就信心倍增，然后我就按照指导老师的嘱咐坚持吃，吃到3个多月的时候吧，效果就来了一个大的飞跃，这个腿呀、麻木、发沉、胀都好多了，走路感觉两条腿特别轻快，不像之前一样有绳子拽着沉甸甸的。再一个睡眠，晚上睡觉踏实了，一宿能睡6到7个小时了，也不出摊了，心脏了，原来突突，原来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来这个劲儿，突，闹得稀里吧唧的，哎，心脏特别烦躁。紧接着马上就得把这药顶上才能缓过来，现在吃上护家老膏以后，我这些心脏病药都不吃了，这老毛病好长时间也没犯了
0: 啊。你看效果多明显的，是不是老朋友啊？
3: 对，现在我已经吃了差不多7个月了呗。我跟你说胡老，最让我遭罪的就是我这个结核性肺炎呀、我这个痰一天排3、4都排不净，老感觉像给我嗓子呼住似的，有时候就喘不上气来，一天还老是感觉特别乏，四肢酸软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再加上我吃那个利福平之类的药吧，不光是有厌世恶心这样的副作用，还对肝脏有伤害。
0: 没错，
3: 这
0: 些人药
3: 我还得吃护肝的药，胡老，我真的受够了。这药一顿一吃就一把，吃完就恶心，然后就吃不下饭，导致我身体越来越瘦，越来越痛苦呀。但现在可不一样了，我吃上这个护家老膏快7个月了，它可帮了我大忙了。我现在不怎么咳嗽了，一天都排好几次痰，就好像是定点似的，到那个点儿就得往外排那种黏糊糊的黄痰，不见啊，嗓子就呼哧呼哧憋得难受。现在几乎都没有了，喘气也顺畅了，嗓子呀也不堵了。现在呀，只要这个结核性肺炎的药啊，我基本上不吃了，看到饭也比以前的香，有食欲了。原来吃半碗饭都费劲，现在能吃一大碗了。我现在气色也比之前好了，精神头也足了，浑身有劲了，上哪去也不打怵了。
0: 哈哈，我听到您这些个信息，我非常为您高兴啊。这么些疾病在使用咱们胡家老膏7个月以后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3: 对，胡老，正理来说我这个病应该是去复查，但是我一看我现在身体情况啊不是这么好，我感觉没有必要再去做那个复查了，现在这个身体比我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好多了，我还复查啥呀？我觉得那都是白浪费钱，没有意义。我就想着跟着你走下去，坚持吃这个胡椒老膏。
0: 对，您这种想法是绝对正确的啊！咱们胡椒老膏为什么能够这么好的来治疗您这么多的问题，就是咱们解决了本源的问题啊！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

0: 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种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您这些疾病，你看您刚才说的心脏的问题啊，还有是肺结核的问题，还有就是颈腰椎病的问题，都得到很好解决了啊。那就是说一体多病，咱们用了咱们的胡家老膏啊，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太好了，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我祝贺您更健康更快乐，好吗，老朋友？
1: 啊，谢谢你，胡老，谢谢，再一次感谢啊！
0: 哎，别客气，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唯一的一个高兴的事情。
1: 啊、
0: 好，祝您更好，好吧？啊，
1: 啊好，谢谢你的吉言，托你的福。
0: 好，就这样吧，再会吧，老朋友。
1: 好嘞，谢谢。
2: 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
3: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呀，胡老师，
0: 啊、
4: 我是一个生物失明的盲人，我3岁坏的眼睛，今年我这70多了。
0: 哦。
4: 3岁闹眼睛、
0: 嗯、
4: 那时候家里困难呢、
0: 嗯、
4: 哎，眼睛生物失明了
0: 啊。
4: 哎，
0: 您是哪里的患者啊？
4: 我们家，我在青岛市海港区东安里温馨家园。
0: 哦，秦皇岛海港区的。
4: 通过呀，是您的药
0: 啊，
4: 啊，我这个胡家老高，老胡家的药
0: 啊。
4: 我呢有啥病呢？我是前列腺有点毛病。
0: 前列腺的毛病是吧？
4: 哎，
0: 啊，
4: 爱尿裤子
0: 啊、
4: 哦、嗯，解手没等着解呢，没等上厕所呢，完了在饭道上啊就尿了。
0: 嗯，
4: 有这老完。腿还有点发疼，老了腿呀，不得使唤，完了腿还疼啊。
0: 哦，
4: 我通过跟我老伴儿啊，原来我有老婆子，哎，跟他结婚了、
0: 啊、
4: 跟他结婚了，完了他突然间呢没了，过了21年0-3个月
0: 啊，
4: 突然间呢我这心脏病 啊,
0: 啊,
4: 啊没了
0: 啊，
4: 他这一没，这没人管我了，完了、
0: 啊、
4: 我弟弟呀、啊、给我抱到福利院去了。
0: 哦，
4: 我在福利院呢住了8个多月
0: 啊，
4: 完了他里头也不生暖气也不怎么的啊，可的是前列腺炎。我的病啊，就是从梁上做的。
0: 啊，
4: 今年的4月23号，我在那儿出来的，我在那儿待着了，回家了，真的。我老伴儿临死之前呢，还给我留下几万块钱，
0: 啊，
4: 留几万块钱呢，治我的病。啊，我吃这胡椒老膏。
0: 啊
4: 哎，我老吃的还行，你还别说，这尿裤子也不那么尿了，吃了2多月，腿呢也不那么疼了。
0: 你看看多好啊！啊，
4: 哎，
0: 进步多快呀、
4: 啊！哎、眼睛呢？我的眼睛有一只眼睛啊，还有点亮光了，瞎了70多年了。多少还有点亮光，太阳一照啊、
0: 嗯、
4: 还晃眼睛。
0: 呵，你看看、
4: 啊、
0: 效果多好啊，是吧？
4: 效果得行，原来我不服、
0: 嗯、
4: 我这药这么好这么管事呢。
0: 嗯、你看看
4: 这胡大夫就没处找去了。

0: 这么好的房子是给公家给啥呢？不留人呢？你看，
1: 哎，这主要是胡家老高效果好啊，是不是啊？
0: 哎，哎，完了，一来二去的，这回喘气儿啊，
1: 啊，
0: 回了，大见成效。
1: 啊啊，
0: 嗯，在我嘴上说拿好可不易。
1: 嗯，
0: 不带有你真是大夫里的顶峰。过去我的耳朵爱响，
1: 啊，
0: 这回耳朵也不准响了。
1: 哦，耳鸣也没有了，是吧？这都是咱们胡家老高给您的效果呀，是不是？太好了！
0: 哎，原来我不相信。
1: 嗯。
0: 后来这风度看呢，一天比一天强。
1: 啊啊！
0: 完了还饭量还增加了，
1: 是吧？啊，胃肠功能好了，食欲好了，是不是？
0: 哎，也不胀肚了。
1: 嗯
0: 嗯。
1: 好的，
0: 哎，
1: 祝您更加健康长寿吧！啊，坚持用胡家老高，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效果，是完全有把握的，老朋友啊！
0: 哎，祝您身体，用在晚年，身体健壮。
1: 哎，好，谢谢您。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吧？
0: 哎。
2: 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哎，你推我车干什么？
5: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4: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5: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4: 啊？什么区域？
5: 安全区域。
6: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5: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6: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5: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7: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5: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7: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5: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8: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4: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9: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0: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1: 奶奶，刘阿姨说张叔叔没上大学，没出息。出息是啥呀？
12: 出息呀，就是好好读书，坐办公室，穿西装打领带，那才体面。
11: 妈妈，可张叔叔是汽修大师，哎，他修车可神了，大师不算出息吗？
13: 当然算，宝贝，你看花店陈阿姨插的花多美，还拿的金奖呢，路有千万条，精彩各不同。
11: 爸爸，到底啥叫有出息？
14: 把手艺练到最精，把事认认真真做好，只要你喜欢，用心做好就是最大的出息。
11: 用心做好就是出息。
15: 万千热爱，
16: 各自发光，
15: 行行出状元，行行都光荣。尊重选择，致敬坚持。
1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2: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锁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

0: 厅长陈明旺。
1: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2: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新：
3: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4: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

0: 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8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4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 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捞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1: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分多。
10: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2: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0: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3: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1: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准备放飞战斗机，准备放飞战斗机。
15: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6: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15: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到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
1: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5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0: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预计到明早八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7: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五年一换 FAST 馈源系统钢丝绳通过验收，今天重启观测，告别进口，国产替代，如何撑起天眼？答案在这里。
3: 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毕节设立集市街访点，高效解决群众困难。安顺紫云组建女性党员调解队，柔性化解基层矛盾，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将于6月26日全国上映。昨天起，在我省开启超前点映，各地人们观影热情高涨，纷纷为影片点赞。
3: 近期贵州多地遭遇分散性暴雨，相关部门加强监测和应急响应，保障群众安全和基本生活。
0: 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今年贵州将招聘特岗计划教师1599名。
3: 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收官，贵州姑娘吴瑜在家门口夺得女子51公斤级冠军。
0: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亚楠。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农历5月初9。
0: 贵阳市今天白天中雨，21到25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烂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昨天上午 ，FAST 馈源系统钢丝绳更换项目顺利通过专家验收，中国天眼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射电望远镜预计今天恢复观测。FAST 的馈源系统可以比作中国天眼的瞳孔，此前牵引它的一直是进口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产学研全链条齐发力，国产钢丝绳终于牵起了中国天眼的瞳孔。这并不是 FAST 的团队第一次破局卡脖子困境，扎根贵州大山深处， FAST 的团队一直用实际行动诠释追赶领先跨越的精神。那么这一次的国产替代又为什么非做不可呢？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2026年5月，在 FAST 第一根钢丝绳更换现场，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机械工程师吴若飞正在忙碌。
4: 这次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已经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

0: 那它的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一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两天。油泥简单来说，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吴若飞。
1: 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敲下，它对钢丝绳上缠得很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都是这种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2: 哎呦，你们收了不？
3: 收了。
0: 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1: 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2年。
0: 油泥吸出钢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轮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当天晚上就做到凌晨2、3点，第二天白天呢又做了一天，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陆续的，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六根锁都同样的有出现的问题。
4: 团队第一时间联系了国外生产商，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
0: FAST
4: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5: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塑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0: 2026年4月。
6: 在位于北京的国家材料服役安全中心FAST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在实验现场，
7: 还比较稀哈，
8: 对，没有凝固的感觉。
9: 出油的情况在你们的之前的预料当中吗？
4: 对，这是正常，就是它本身那个油脂就会随着使用的时候，油脂慢慢渗出来。
7: 油脂的这个处理方式是比较重要的吗？
4: 特别重要，
0: 油泥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
4: 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 从最初的台纸、旋纸、反射面设计、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四个字一直深深烙印在它的基因里。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
2: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0: 2026年6月15号，6根国产钢丝绳安装完成 ，FAST 进入观测前调试。 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10个年头，年轻的望远镜已经发现了1170颗脉冲星。发现常常带着偶然，却建立在整个人类工业进步的必然之上。在这片璀璨星空下，大国制造正托举着我们探秘宇宙的目光。FAST 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对
10: FAST 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0: 辽宁金锁聚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赵刚
11: ，FAST 这绳的确是一个标杆，解决这种卡脖子的断链问题，实现这种供应链自主可控。作为央企责无旁贷要去做。FAST
0: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
12: 大科学工程带来的就是科学上的突破，还有很多是技术上的引领。2年半的时间来跟我们一起来做这个研发，对于国家这种战略需求，它是很大的一个支撑。
13: 6月22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召开，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及中央重要会议精神，研究审议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整改台账等，拟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议程草案。 审议关于废止贵州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工作规定的报告。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并讲话，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王世杰、桑维亮、王中、杨永英、于杰出席会议。会议指出，
0: 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同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层层压实党建责任和工作链条，将党的建设与立法。

0: 监督、代表等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切实把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和机关各级党组织打造成坚强的党建阵地。会议强调，要严格按照党中央和省委学习教育安排，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对标对表查摆问题，坚持一级做给一级看，一级带着一级改，压紧压实整改责任，进一步细化整改责任、措施、实现和进展情况，继续抓好整改整治，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着眼长远，建章立制，以整改整治成效检验学习教育实效。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毕节市威宁自治县、安顺市紫云自治县等地聚焦群众需求，通过下沉政务服务、强化队伍建设等，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精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来听今天的报道。
2: 这个呢，确实安全隐患很大，你们看哈叫，尽快的给人家解决好了。
0: 在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双龙镇，村民李才菊来到政府在其市设立的接访点，反映了街道高压电线因年久失修存在漏电风险的相关问题。了解情况后，接访人员随即将问题上报至供电部门，技术人员迅速进行实地勘查，消除安全隐患。双龙镇大地社区村民李才菊：
3: 大概都没讲哈，说我高压线拴在我的房子上面，得下来了解哈这事情，认真的给我们解决了，非常的满意。
0: 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就要求党员干部从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在威宁，利用赶集日架设摊点接访群众，已成为当地党员干部推动服务下沉、倾听群众诉求的重要途径。无需繁琐流程，不用提前预约，群众当场反映，工作人员现场处理，进一步拉近干群距离。双龙镇党委副书记、政法委员马鹏宁：
4: 定点设立接访点，群众赶场顺路就能反映困难，能当场处置的绝不延后，复杂事项登记建档，限时督办，闭环办理。
0: 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信访局副局长张进甫：
5: 把为民艰难、为民潮苦作为核心政绩，主动破解边缘群众办事员诉求难表达、矛盾难化解等痛点难点问题，持续引导各乡镇优化服务载体、创新服务方式，以务实政绩回应群众期盼。
0: 如今摆摊接访已作为毕节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实践，在当地各县区全面铺开，哪里有人民需要，哪里就能做出好事实事，哪里就能创造业绩。在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针对基层矛盾纠纷化解难题，当地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及女性耐心细致、善于沟通的优势，从各单位、乡镇抽调女性党员组建姑妈调解队，助力矛盾纠纷化解。在紫云县大河村，姑妈调解队正开展家庭纠纷回访。一家兄弟妯娌因家庭隔阂在赡养老人问题上出现分歧，姑妈调解队通过调解加普法的方式多次上门协调，最终解决了问题。大河村村民李小芬：
6: 就逐年来商量，就在我们这边慢慢一个处理的赡养费嘛，这事情我们就和我们改结了嘛。
0: 姑妈调解队队员刘堂堂：
7: 遇到相关的情况，我们会针对性的翻阅一些法律书籍以及政策文件，提高解决效率，提升群众的满意度。
0: 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平安办吴杰：
8: 为民办实事，不搞花架子，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用真心换民心，拉近我们的干群关系，让邻里的关系更加的和谐。
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在全国上映。昨天起，《四渡》在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影片以双线叙事结构展开讲述，多种手段展现恢宏战争场景，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收获观看点映的观众们大量好评。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0: 四部电影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涵盖了贵州省内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真实还原中央红军在毛泽东同志军事指挥下四次渡过赤水河，以少胜多，跳出敌军包围圈的战斗历程。遵义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等单位成员、当地许多党员干部群众走进影院，在光影中重温长征历史，缅怀革命先烈。遵义观众梁军：
9: 无论从取景和人物的刻画都是非常精准的，很有气势。毛泽东的形象和周恩来的形象在指挥战役的时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觉得他们演得非常棒。
0: 作为四渡的核心取景区域，遵义市多个红色遗址、景区景点都出现在电影中。遵义观众罗丽：
10: 这部电影的很多镜头都是在我们遵义取景的，作为遵义人我非常的激动，会非常的自豪，希望这部电影大家都去看。
0: 遵义观众蒋雪：
11: 我打算和家人朋友实地走到茅台渡口红军陈列馆，把电影里的故事实地感受一遍。
0: 遵义市仁怀市国酒城大都会横店电影城值班经理陈昭云雪：
12: 今天一天的场次有17场，预约人数超1900余人，近期全天黄金时段场次几乎全部售罄，中老年青年学生群体观影占比很高。
0: 在全省各地，各行各业的人们在超前点映的第一天就显示出很高的观影热情，纷纷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波澜壮阔的革命军史。贵州师范大学学生方优：
13: 行进的过程中，有一个从土匪堆里面解救出来的一个小孩子，一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主角赵德发，他是一直带着那一步步把那红军的种子种在了那一个流浪的孤儿心里面。我觉得这部电影非常的震撼，就是说一味的只是强调战略转移这个伟大的事件，而是把每一个人都塑造得非常具体，每一个人都是英雄。
0: 岑巩县委党校教师江莲：
14: 影片实景拍摄，声光电效果非常逼真，高度还原了赤水河畔的险峻环境和激烈战况。正是无数这样平凡且勇敢的无名战士，用生命换来了突围胜利，也让长征精神格外动人，格外震撼。
0: 抖音博主温柏林：
15: 剧情也非常紧凑，我看的时候我都特别紧张。这部片子它就真的有一种非常现代化的、非常高技术量的表达，大片的感觉，我是非常爱看的。
0: 许多人观影后表示，高标准的视听制作是四渡影片的一大亮点，宏大历史叙事与细腻角色表达相得益彰，让烽火岁月在2个多小时中变得可感可触。同仁观众孙黎明：
16: 电影的视听制作水准特别出色，镜头调度宏大震撼，战场的烽火、行军的山水实景层次感拉满，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
0: 毕节观众告能：
17: 特效极具冲击力，画面质感精良，音效立体逼真，沉浸式还原了经典战役场景，让厚重的革命历史变得更加鲜活可感，代入感十足。
0: 抖音博主柏阳说：
18: 很震撼，因为它极大的还原了当时的场景，电影的背景是跟当时的季节时间点上是能对得上的，细节很真实，它不是一味的说教，也不是强煽情，我们看起来它会更能理解当时红军的艰难，重新感悟这份红色文化。
0: 电影四渡再现了四渡赤水前后的红色历史，讲述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中央红军突破400000敌军围追堵截，赢得战略主动的经典战例。贵州台记者专访了毛泽东扮演者刘烨，听他讲述幕后的故事。
1: 从建党伟业、建军大业，再到四渡，演员刘烨已经是第三次饰演伟人毛泽东。他坦言，随着阅历增长，对伟人的敬畏之心愈发厚重，对角色的理解也愈发深刻。
19: 四渡赤水这个本身是一个传奇，这是毛主席军事史上的得意之笔，也是世界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能通过我来诠释这个四渡赤水的过程，作为演员来说，觉得是一个特别大的荣幸。那时候缺衣少粮，然后被国民党军围追堵截，肯定条件特别不好。而且导演在剧本上的开篇的第一场戏就讲，说一张极其消瘦的脸。当时毛主席也是身患疟疾，有时候形似去找是神似会更容易一些，所以就是从154斤减到137斤。
1: 影片全程在贵州取景拍摄，拍摄时间和当年红军四渡赤水发生时间完全吻合，让演员在诠释角色时有了更深刻的体验。
19: 有一天我们拍了大概4个小时，全都冻透了，机器都已经不转了，因为突然降温，因为贵州这边天气它变化很快，我们才4个小时就已经完全接受不了了。当年的红军战士他们怎么过来的？最深刻的是红旗在燃烧，毛主席

0: 响应，有序组织群众转移安置，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 6月19号23时至21号10时，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最大降雨量达280毫米，当地采取线上应急广播加线下敲门喊话的方式，连夜将受威胁群众安全转移。6月20号晚，锦屏县敦寨镇因强降雨导致部分沿线商铺和居民住宅被淹，当地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同时切断积水区域电源，严防二次险情。锦屏县敦寨镇敦寨村居民吴道红：
2: 村里面家家户户到门上来通知，政府的、消防的全部到门上来帮忙关雨。
1: 6月20号20时至21号14时，黎平县出现大到暴雨，多个乡镇沿河区域商铺及农贸市场受灾，当地消防、公安等力量立即下沉受灾乡镇，全面开展清淤抢险。6月20号凌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荔波县部分区域突降暴雨，其中小七孔镇出现大面积内涝，当地组建应急攻坚队伍，对重点区域的淤泥堆积垃圾进行全方位清扫清运，目前当地路面淤泥已基本清理完毕，群众生产生活稳步恢复。
0: 贵州省2026年特岗计划实施方案近日印发，方案明确2026年全省计划招聘特岗计划教师1599名，其中中央特岗计划招聘1589名，用于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初中小学教师，地方特岗计划招聘10名，用于招聘农村幼儿园教师。方案要求各地要切实做好特岗计划教师招聘组织实施工作，加大农村学校教师补充力度，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积极引导和鼓励更多优秀高校毕业生投身农村中小学幼儿园教育事业，切实推动农村基础教育事业发展。
1: 记者从贵州省邮政管理局获悉，2025年全省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7.36亿件，其中快递业务量达13.31亿件，同比增长34.4%，快递业务收入累计119.28亿元，同比增长8.06%。按常住人口计算，年人均快递使用量为34.5件，人均快递支出309.24元。2025年全省邮政行业服务保障能力持续优化，新增各类营业网点780处，快递网点总数达11539处。
0: 随着贵州特色精品水果枫糖李进入采摘旺季，贵阳机场迎来一年中最繁忙的甜蜜运输季。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 在贵阳机场货运营业大厅，邮政、顺丰、京东等物流企业承运的枫糖李正源源不断地通过机场专门开辟的专属通道完成快速安检，即将搭乘航班飞向全国市场。6月5号至17号，贵阳机场累计运输枫糖李突破1000吨，主要发往北上广深杭等城市。贵州民航产业集团物流公司旗下货运发展公司副总经理杨航：
3: 从凌晨4点一直忙到晚上的10点左右，枫糖李的出港的作业是没有断的。高峰期4条安检通道是满负荷在运转，如果是遇到没能及时出港的，我们是放到冷库里面是免费的。装载级别上面，我们把枫糖李在这个阶段我们调到了最优先级，优先保障。
1: 针对枫糖李果皮柔嫩、含糖量高、易破损、易腐坏的特性，贵阳机场在包装、入库、组板、出库等环节实行全流程优先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搬运过程中的物理损伤，并加强离港跟踪，确保枫糖李顺利送到收货人手中。此外，贵阳机场持续优化绿色通道运行机制，探索航空加电商加农产品的深度融合模式，以更完善的供应链服务助力更多贵州省内绿色优质农产品出山。杨航：
3: 3月份我们就开始忙我们贵州的春茶运输，6月份是枫糖李，9月份就是猕猴桃、普丁的龙须菜，然后还有我们的野生菌菌类的持续都有。我们也在陆续的关注到一些高附加值的一些产品，把我们贵州的地州的农特产品呢，我们做了一个梳理。下步呢，我们也在跟进这些企业，根据他们的一些需求，我们支持他们走出去。
1: 日前，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赛事在贵阳展开决赛，巴黎奥运会冠军贵州姑娘吴瑜在家乡赛场摘得桂冠。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决赛现场，中国拳击运动员吴瑜战胜印度选手米纳辛，夺得女子51公斤级冠军。这位来自贵州贵定的姑娘在比赛中通过不断移动和换架打法，充分发挥自身速度优势，摘得桂冠。
4: 很享受这个比赛，平时我 都在训练馆泡着那么长的时间，在这个台上就只有几分钟时间，我觉得希望自己能在这上面展现自己的东西，挑战自己。

0: 己吧。
1: 本次比赛是世界全联世界杯首次落户中国，七天时间，4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300名运动员展开激烈角逐，最终中国运动员获得了5金1银3铜，总成绩名列本站各参赛队之首。中国拳击运动员获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男子55公斤级银牌，张家茂。
2: 太想翻译了，因为每一拳都在使劲，每一拳都在使劲，不管输赢还是都要总结，面对各种各样的对手都要去克服。
1: 中国拳击运动员获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女子80公斤级以上级金牌，詹一莲。
3: 假进攻是反击，把它调动到我的节奏里来，后面回合发挥的还不错。基地赛会组织，我感觉安排的都非常的让人舒服。
1: 中国拳击运动员获2026年世界全联世界杯中国站女子75公斤级金牌，包子怡。
4: 我感受到了，太热情了，在台上打的时候感觉有点没有劲的时候，听到就是台下观众呐喊声和我队友的那种支持声音，我就感到充满力量。我希望接下来往亚运会奥运会备赛吧。
5: 近日，雷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团队成功培育出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伯乐树幼苗800余株，育苗成活率达90%，已具备野外移栽条件。伯乐树是我国特有单种科古老孑遗树种，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具有极高的科研、生态和经济价值。目前在雷公山仅存成树600余株，呈零星散生状态。受原生环境限制，野生伯乐树自然更新速度极慢，野外幼苗成活率极低，种群长期面临只出不进的衰退困局。为抢救保护这一珍稀物种，保护区科研团队从2025年启动伯乐树人工繁育专项攻关，追寻野生母树踪迹，采集种子，严格把关培育试验。目前培育的800余株伯乐树苗长势稳定，科研人员从中筛选出30株长势最优的幼苗，启动长期生长监测，为未来野外移栽和种群恢复积累科学依据。
1: 关注一组简讯，贵州省医疗机构价格公示规定近日印发，要求医疗机构及时迭代更新公示价格信息，严格按照公示项目和标准收取费用，杜绝违规收费行为，将实现全省医疗行业价格公示监管全域覆盖，标准统一。
5: 日前，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瓮安至天文段顺利完成静态验收，标志着该段铁路主体建设基本完成。瓮马铁路南北延伸线北起瓮安延伸至遵义，南起马场坪延伸至都匀，全长148公里，预计今年年底全面建成通车。
1: 省消防救援总队日前走进台江县村 BA 现场，开展消防技能培训、知识问答等宣传活动，切实增强群众消防安全意识，筑牢群防群治安全防线。
5: 日前，黔西南州2026民族地区第四届黔劳竞技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技能竞赛在兴义开赛，设置小学、初中、高中等8个竞赛组，优胜队伍将代表黔西南州参加省级赛事。贵州综合广播今天还将重点关注13:05，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上线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就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与大家进行交流，直播热线0851-8598-6946。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中雨，21到25度，遵义阵雨，21到25度，安顺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19到24度，都匀阵雨，21到23度，凯里大雨，22到25度，铜仁中雨，21到27度，七星关阵雨，18到23度，水城中雨，18到24度，兴义阵雨，21到27度。
5: 本次节目主播谭阳、亚楠，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6: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7: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 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0: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8: 真的，快去看看。
0: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8: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9: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0: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1: 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贵州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生产人人有责，每位员工都是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违章指挥，不违规作业，不违反劳动纪律，共同筑牢安全防线。
12: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3: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2: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唉，今天又得迟到。
12: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4: 美女，等一下，美女，
13: 别理他。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5: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6: 刚上车的乘客，
12: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4: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7: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2: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8: 我上网。
19: 我也上网。
18: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20: 我们传播谣言。
18: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19: 我们吐槽骂街。
18: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19: 我们围观起哄。
18: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19: 我们攻击别人。
18: 我上的是互联网，
19: 我上的是互来网。
7: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21: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12: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亿万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22: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23: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22: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23: 那是大宝，他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22: 爸爸，我不想失去他们。
24: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25: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26: 主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12: 此刻若你听见红腹角雉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7: 用时间记录，
1: 用声音再现。
27: FM94.6
7: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8: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6月26日全国上映，贵州省开启超前点映。
0: 6月22日至6月25日，企事业单位可通过包场。

0: 助手小程序一键预约，锁定专属席位。
1: 进攻时冒险，转移时逃跑，这就是你毛泽东的战略战术。
0: 历史回响，荧幕见证，我们影院见。
2: 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3: 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
2: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3: 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4: 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触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2: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3: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2: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3: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3: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2: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
5: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贵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6月9号，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全国首映礼观影活动在贵阳市举行。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电影《四渡》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将于6月26日在全国上映。影片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与影像叙事，再度四渡赤水前后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讲述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中央红军突破40万敌军围追堵截，赢得战略主动的经典战例。四渡全片均在贵州实景拍摄，着力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进行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宣传领导核心至关重要、正确道路至关重要的宝贵经验， 生动诠释伟大建党精神和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展现信仰信念的精神光芒，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努力奋斗。在6月9号举行的影片四度全国首映礼上，主创团队到场推介影片，带领观众感悟信仰与信念的精神光芒。
2: 6月9号晚，电影四度全国首映礼在贵阳红飘带启动，主创团队通过精彩的节目表演和互动分享，将现场观众带回到91年前那段荡气回肠的历史中。片中毛泽东扮演者刘烨带来了深情朗诵，细腻展现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创作的历史背景与心境。朱德扮演者王志飞以情景讲述再现四渡赤水经典战役，歌手周深和演员于适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故事化作嘹亮歌声，分别演唱了电影主题曲《渡》和原创作品《理想之歌》。围绕影片拍摄历程、幕后故事，众多实力派演员现场分享了感受。电影《四渡》，毛泽东扮演者、演员刘烨，
6: 是我第三次饰演毛主席。为了展现当时的形态清瘦，我专门减肥了17斤。在贵州拍摄期间，我去过很多次，在贵州当地的革命遗址会给人很多力量。
2: 电影《四渡》，朱德扮演者、演员王志飞。
7: 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听到有人在哼歌，
8: 敌人起家丢烟枪啊，丢烟枪啊，我去乘胜赶路程啊，调虎离山洗金沙呀，洗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我刚下飞机，刚踏到这块土地上，就让我感受到这块土地的颜色和温度。
2: 电影《四渡》，红军战士赵德发扮演者、演员于适。
9: 工作、学习和生活中，我相信大家想一想长征精神，任何的困难都不是事儿。路虽远，行则将至。
2: 1935年1月至3月，中央红军四次渡过赤水河，跳出国民党40万大军的合围，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观。如今电影《四渡》以全新视觉让这段历史登上银幕，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全部在贵州完成。电影《四渡》导演徐展雄，
10: 这个故事里面最关键的一个道具，赤水河上的那一座桥，新版的《四渡》完完全全非常真实地展现了这座桥是怎么样被搭建，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去向当地的老百姓借他们的门板，船用绳索一个个的绑起来的。
2: 电影《四渡》监制刘伟强，
11: 当时环境很差很冷，我们才3万人，对方40万人还能打胜这场仗，我觉得很神奇。来拍这个四渡赤水，我就第一时间来贵州，去赤水河安静的去看每一个场景，今天再回来是很有感觉的。
2: 电影《四渡》出品人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东，
12: 能够有机会拍摄这部电影，是我们对红军先辈最深情的致敬。贵州红色底蕴为影片注入了最真实的灵魂。我们希望用这部电影让更多的人了解贵州，走进贵州。
2: 6月9号首映礼还在贵阳越界影城举行了2场观影活动，放映结束，主创团队与现场观众互动，大家自发唱响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气氛热烈而感人。遵义市红花岗区汇止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李红栋，
13: 看完这部电影，我觉得我们的革命先辈非常的不容易，我们也要汲取这个奋进力量，走好我们的长征路。
2: 同仁是毕江区广建路消防救援站战斗一班班长王翔。
14: 我们以前知道了这些都是在书里面，今天来看了之后，这些精神拍得出来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从这个长征历史中感悟我们的初心使命，汲取奋斗的力量。
2: 贵州传媒职业学院周建，
15: 在观看的时候，我有几次都饱含热泪，长征的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2: 红军何睦林孙女何丽，
16: 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特别的震撼，也特别的心疼，想到了我的爷爷90多年前，他其实也在青安坡的战场上和敌人浴血奋战，在 青冈坡战斗中负伤昏迷在战场上，被当地的老百姓发现以后就把他背到山洞里面去养伤。为了隐藏他的身份，不牵连救他老百姓，他装了14年的聋哑人，直到新中国成立才开口说话。希望更多的人去了解，去看这部电影，大家共同去传承这份精神。
2: 电影四渡群演，贵州警察学院学生罗成喜
17: 一度赤水参与了搭浮桥跑浮桥的这个过程，虽然说当时气温有点冷，脚也挺疼的，但是这些苦这些累对于他们那一辈的人来说不值得一提，作为警校生更应该继承这种精神。
2: 贵州省道德模范王祝英，
18: 这部影片拍得太好了，每一个场面都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斗志，为民主求生存的坚定的信念，真的深深地感动了我。他们了不起，不忘历史，牢记我们的使命，为国家做贡献。
2: 贵州省道德模范宋振文，
19: 爬山呐、在山上摔下来的时候，我的眼泪哗哗的。没有先烈，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很骄傲，带领大家唱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去激励我们的年轻人，永远爱党。永远爱国，永远不要忘记历史。
2: 伊拉克籍驻华记者方浩明，
20: 它不仅是一部电影，它也是一个火的历史。这件事，他们用鲜血换来了和平。我们既然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那我们应该去铭记他们，传播他们的这个思想，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2: 越界影城内设置的《光影里的贵州》和《跟着四渡游贵州》微展览，也吸引不少观众驻足观赏。据了解，从6月26号该片全国公映一直到今年底，贵州将推出一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省外游客凭电影四渡票根在一马游贵州平台核销，可享受贵州省内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省内外消费者凭借观影票根可在一马游贵州平台领取500元票根消费券，在参加活动的餐饮、商超、加油、住宿等场景消费立享8折优惠。大型史诗电影《四渡》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渡赤水战役，深度还原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
21: 大型史诗电影四渡将于6月26号登陆全国院线，聚焦红军长征路上发生的四渡赤水战役，深度还原毛泽东平生得意之笔的军事指挥艺术。影片中的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均在贵州完成。伴随电影四渡引发的关注度，贵州红色旅游业明显升温，全国各地的游客走进红色文化景点，重温长征历史。游客李小红
22: 特地来到孔子楼双关脚下来感受那种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在网上看到有四渡的电影要出来了，非常激动，想去看，把我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全部邀了去感受一下。
21: 游客姚瑞
23: 非常期待电影的上映，可以通过荧幕了解到四渡赤水这一段历史，来到贵州这片红色故土，来到习水，了解红色历史，学习红色精神，激励我们今后的工作。
21: 游客张霞，
24: 我以前就非常的关注四渡赤水这段红色的历史，我特意来四渡赤水红军烈士陵园瞻仰，就是想近距离的感受当年红军的峥嵘岁月。本电影上映以后，我肯定第一时间走进影院，再好好的上一堂生动红色的历史课。
21: 猴场会议纪念馆副馆长周伟，
25: 文玩猴场是电影四渡的取景地之一，我作为猴场会议的宣讲员，就一直关注这一部电影，可以在荧幕上能看到我工作的地方，非常期待。
21: 黔东南州黎平翘街商铺店员吴春霞，
26: 最近来我们翘街的游客明天都变多了，大家的电影头都会聊起黎平会议跟长征的故事，我们也会继续把红色精神传递给更多的游客。
21: 影片集中上映期间，贵州将推出跟着四渡游贵州等系列影旅联动优惠措施，形式多样、主题丰富的研学旅行活动将串联起各地重点文旅项目、特色美食、精品民宿等，以电影 IP 带动文旅综合消费。
2: 202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随着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渡》定档6月26日全国公映，镜头里那些惊心动魄的战斗，敌我双方斗智斗勇的角力，再现了红军长征中最惊心动魄而又最精彩的战役，也点燃了人们追寻长征足迹的热情。接下来学习时间就和您一起跟着四渡游贵州，我们从黎平出发，云游中央红军在贵州转战经过的革命纪念地，读懂四渡赤水的制胜智慧与长征风骨。贵州是当年红军长征途经时长最久、活动范围最广、发生故事最多的省份之一。沿着红军长征的路线一路回溯，如果说四渡赤水是长征史上的神来之笔，那有一座小城便是这场伟大转折的序章与开端，它就是黔东南州黎平县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第一城。循着电影的红色足迹，让我们走进黎平会议旧址，踏访百年翘街青砖古巷，触摸岁月留存的红色印记，读懂长征路上生死攸关的关键抉择。在黎平古城东的翘街深处，有一座始建于清嘉庆年间的古建筑，原胡荣顺商号，青砖合适烽火墙高耸，内套木构架的山硬顶，整座建筑为三进两层，呈阶梯式发展，总占地面积约800平方米，四周用烽火墙围住，平面如方印，当地人称之为印子屋。1934年12月，湘江战役后，中央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死危局，前路迷雾重重，危机四伏。就在这紧要关头，中央红军在黎平召开了长征途中第一次政治局会议，也就是载入史册的黎平会议。这场会议彻底扭转了被动局面，会议果断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采纳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做出西进贵州北部的战略决策，从根本上调整了红军行军方向，成功避开敌军重兵包围圈，为绝境中的红军拨开迷雾，指明前路。世人皆知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却鲜少知晓黎平会议是伟大转折的起点，它为后续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筑牢了思想、政治和组织基础，是红军从被动挨打走向主动破局的重要里程碑，在万里长征史上留下了至关重要的一笔。走进今天的黎平会议会址，时间仿佛停滞在那一夜。会址的一间厢房内陈列着两张斑驳的八仙桌，以及八把太师椅、一盏马灯悬吊。1934年12月18日那天，会议从白天一直开到深夜，这两张方桌就是当时领导人们围坐争论的地方，那盏马灯则在漆黑的冬夜里照亮了前行的路。在黎平会议会址对面就是黎平会议纪念馆，作为黎平会议辅助陈列馆，该馆于2009年12月建成，内设序厅四个单元展厅，其中陈列展厅分战略转移、北上抗日、伟大转折的起点黎平会议、走向胜利、红色记忆、今日黎平五个部分，采用声光电等现代手法，生动形象地展现了黎平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走出纪念馆便踏上了翘街，当地人形象地称它为扁担街，因为街道中间低平，两端缓缓翘起，如同一根弯弯的扁担。一根挑起过红军长征重担的翘扁担，使红军一进入黎平就看到了黎明，这句流传在黎平百姓口中的话，如今已成为这座小城最动人的红色注脚。在这条百年古街上，红色遗迹不是孤立的，从黎平会议会址走出来不过百米，就是毛泽东旧居、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兑换处旧址、红军干部休养连驻地，每一扇斑驳的木门背后都有一段滚烫的红色记忆。如今黎平会议会址已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络绎不绝的游人走进翘街，在老物件前驻足，在马灯光影下沉思，一件文物就是一段初心，一处旧址就是一座丰碑。如果说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那在遵义会议召开前，有一座小城里的秘密会议便为这场伟大转折做了直接准备，它就是黔南州瓮安县侯场镇，被周恩来总理誉为伟大转折的前夜的地方。循着电影《四渡》的

红色足迹，让我们走进猴场会议会址，踏访那镶嵌在乌江畔的一颗印，触摸那段决定红军命运的激烈辩论，读懂那份在跨年夜定下乾坤的战略决策。在瓮安猴场镇的下司社区，有一座始建于1912年的古朴四合院，原为当地商人宋哲生的住宅。这座建筑坐西朝东，四周是高耸的砖砌筒墙，从高处看方正的像一枚印章，被当地人形象地称为一颗印。院内木雕窗棂，青石铺地，占地虽不显赫，却在1935年的新年伊始承载了扭转乾坤的历史重任。1934年12月31日下午，长征中的中央红军总部抵达猴场，于当天下午至次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瓮安猴场召开了彪炳史册的猴场会议。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决定红军立即强渡乌江北上遵义，实现了战略方针的转变，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基础。走进猴场会议会址，正厅厚重的木门后便是当年的会议室。屋内陈设简朴，几张木椅，两方桌案，桌上的两盏马灯虽已不再亮起，却仿佛仍能映照出当年领袖们为了革命前途据理力争的身影。在会址西侧便是猴场会议纪念馆，这座占地近万平方米的现代建筑，通过运筹帷幄战前忠、承前启后迎曙光、雨水深情感瓮安等展区，运用声光电等科技手段，生动还原了那段烽火岁月。馆内珍藏的红军文件包和那条传了四代人的红军毯，默默诉说着红军严明的纪律与百姓之间的雨水情深。如今的猴场会议会址不仅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这片区域历史底蕴深厚，文化遗存丰富，除了猴场会议会址本身，还保留着许多与红军长征密切相关的历史遗迹，如瓮安猴场毛泽东住处、红军干部休养连驻地旧址，以及擦耳岩、舵丁关、乌江江界河渡口等红军战斗遗址。红军当年还留下了大量宣传标语，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教育意义。乌江奔流，岁月无声，猴场那一夜的争论与抉择早已化作中国革命征途中不灭的星火，而这座小城所承载的信仰与智慧，正如那颗镶嵌在江畔的印章，深深烙印在民族的记忆里，激励着每一个后来者在新长征路上继续勇毅前行。如果说长征是一部波澜壮阔的英雄史诗，那遵义会议就是这部史诗中最惊心动魄、最荡气回肠的篇章。我们将在下期节目当中继续跟着四渡游贵州，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踏访老城紫引路的青石板路，触摸那段改写中国命运的历史记忆。好，这里是学习时间，我们稍后继续。

0: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我上班了啊，
2: 晚了，我得赶紧点。
3: 宝宝，妈妈走了哈。
4: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1: 嗨，没事，爸爸不累。
3: 喂，妈。